0: 跟大家来使用一下，而且是宝马原厂同根同源的一款玻璃水。有需要的朋友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就可以来选购了。现在是早上的7:59，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北京时间8: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8: 哪些组织不予认定为慈善组织？根据慈善组织认定办法的有关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认定为慈善组织：一、由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的不得担任慈善组织负责人的情形的；二、申请前2年内受过行政处罚的；三、申请时被民政部门列入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四、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行为的。
7: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9: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1: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10: 嗯，
1: 那么我们的4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10: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1: 嗯，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嗯，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10: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1: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
10: 嗯，
1: 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
10: 嗯，
1: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10: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
1: 嗯，
10: 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1: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10: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
1: 嗯，
10: 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1: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嗯，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2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当第一
11: 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1: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06，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没错。刚刚呢跟大家简单的推荐了一下咱们直播间给大家上的一款玻璃水，统派的玻璃水。这个玻璃水呢还是确实很不错的。我平常的话我都是自己也在一直用这款玻璃水。它的有几个好处，就是呢一个，它的清洁力真的是足够的强。你有时候跑高速啊，你的玻璃上有一些虫胶，你停在树下有一些树胶，而且有些时候你长期不洗车，你的车玻璃上会有一层油膜。那这个统派玻璃水是经过了德国德凯认证和新国标的双重认证的，它就能够保证在雨刮刮个5次到6次的这个范围之内，把你的玻璃完全的刮干净。但是相比于其他玻璃水来说，其他玻璃水呢，它只能说多刮几次，喷得多一些，刮个10多次甚至20次才能够把你的玻璃刮干净。但是这款玻璃水它的好处就是它的清洁力是真的很强，而且在清洁的同时也不会损伤你的车漆、塑料件或者是你的雨刮，就是它的一个优点所在。
1: 而且呢这款呢是通过这个德凯认证的产品啊，通常是对里面的一些成分都有很严格的一个限制、比如说对甲醇这些有害物质的含量呢是有严格限制的，使用起来呢会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可能大家觉得玻璃水是打在外面的，对咱们车内可能没什么影响，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有一些含有有害成分的一些玻璃水呢，它会通过空气或者是缝隙啊进入到咱们的车内啊，平时开车你可能不太觉得啊，你如果是特别像现在天气特别热，大家会把车窗关起来、然后开空调，
0: 是
1: 啊，里面的内循环里面有一些气体呢就会进入到车内，那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人体就会吸收到这些有害的物质。你看这款统派的玻璃水呢，里面啊它的这些成分是非常的安全的，确保了它的 pH 的值的中性、就不会腐蚀咱们车辆的一些金属部件呀、漆面，尤其呢对咱们这个雨刮器的橡胶条不会损伤的时候太多啊。之前我可能用过其他的那个玻璃水，就是使用雨刮的时候就总会听到那种咯吱咯吱
0: 滋滋的声音，
1: 对，就是滑、很不润滑的感觉，就是感觉你的雨刮器在受伤
0: 对，而且感觉你浑身都在很难受的这个听着这个声音、跟大家说这个玻璃水的好处啊，它其实大家可能在市面当中确实没怎么听过这款玻璃水，但是大家有听过一款玻璃水叫沃尔特。它俩是什么关系呢？它俩的瓶子都是一样的，它俩说实话都是一个娘家，但是它俩的关系相当于就是大众和奥迪的关系，就沃尔特是更高端的一款玻璃水。你看啊，在咱们这个小黄车当中，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下方小黄车就可以看到这个玻璃水，很多知名的达人也都在推荐这个玻璃水。

0: 虽然价格有点贵，但是它确实好用，你可以一比一的去兑水。
1: 那目前呢，在直播间给到大家争取的惊喜价格呢是25.9元，一共是到手2升1瓶。那如果你是比较常用的这个玻璃水用的比较多的啊，就是跑车开车比较多的朋友，可以直接入手2瓶装，就是49.8元，一共是2升，共2瓶，每一瓶有2升，而且呢，它是可以一对一兑水来使用的，它的这个清洁效果呢也非常好，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

0: 好的，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最近呢，在佛山啊一中啊有一场说这个比赛啊，这个比赛的名字呢叫乱讲 PPT 大赛啊，直接呢冲上了热搜，千万网友在线围观，看完啊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好笑，都忍不住感叹说这哪里是乱讲，分明是逻辑鬼才的神仙秀场。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 跟大家来说说啊，这个比赛呢很有创意，它就是随机抽取一些无厘头的主题，配上一堆你压根儿就看不懂的 PPT， 全程即兴脱稿演讲，考的就是你的脑洞，考的是你的临场反应能力和逻辑闭环能力，主打的是自说自话，能够自圆其说。
0: 哎，你看在网上引爆的这个热搜话题是有一个视频啊，是佛山一中一名高三的男生，他抽到的主题呢是什么呢？跟大家说一下啊，说他的主题就是关于宇宙的尽头是西红柿的合理性分析。
1: 来吧，这个题目我们先不揭晓他的答案，大家来怎么去把宇宙尽头是西红柿的合理分析，你能把它分析出道理，还得让人觉得哎，
0: 这个逻辑还不错是吧？我感觉这个题目怎么都有点听不太懂呢？
1: 宇宙的尽头是西红柿，怎么解释？
0: 宇宙的尽头不是铁岭吗？
1: 那宇宙的尽头是铁岭，铁岭生产什么呢？北方啊，
0: 北方西红柿土豆吧，
1: 人家那个叫洋柿子
0: 啊，洋柿子，
1: 就叫北方的西红柿。那你看，你这不就是给人家挂上钩了吗？就能够解释得通了吗？但是人家这位学生，人家解释的就比咱们的更高级一些。
0: 人家解释的特别的专业，他说这个碳基生物。宇宙万物都是碳基生物，西红柿也不例外，咱们跟它同根同源，血浓于水。
1: 哎呀，
0: 为什么血浓于水呢？你看拿刀划自己，
1: 这个不建议啊，不建议啊。
0: 流出来的就是西红柿的汁水，形象就是形容的还挺形象的，而且呢，他看到这个 PPT 上，他都是乱配的一些图片嘛，比如说配上了一个红细胞的图片，他就巧妙的类比成被拍扁的西红柿，
1: 就是红细胞像一个被拍扁的西红柿一样，
0: 浓缩的都是生命精华，然后呢，又有一个 PPT 是说电影《西红柿首富》。然后呢他又联系到地名文化，说因为西红柿太伟大了，所以用西红柿，哎，这个谐音梗西红柿来命名纪念。遇到这个哲学业的这个 PPT 直接模仿老师点名互动，说西红柿既是万物但什么也不是，
1: 好像什么都说了
0: 啊，
1: 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0: 啊。但是他好像每一句都很有梗，就是每一句感觉好像，哎，怎么听乍一听好像挺有道理，但是不能细细分析。
1: 其实啊，我觉得这个比赛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胡说八道大赛
0: 啊。
1: 就比如说现在随机出个题目，出一个什么题目呢？出一个，聪聪是小笨蛋
0: 啊，
1: 你把它解释得通吧。
0: 能需要解释吗？这个啊，怎么需要解释？
1: 你是大聪明，
0: 这是胡说八道。
1: 大聪明 啊，
0: 很明显的胡说八道。你看，就是说到这个比赛，我觉得学校也挺开明的。你看，像高三，大家学生的这个学习压力也挺大的。搞一个什么乱讲 PPT 大赛，把这个时间浪费在这上面。但是确实，很多学生看了这场比赛，或者是参与了这场比赛，确实觉得很解压。
1: 哎，
0: 你可以用自己的逻辑去验证，说这到底有什么联系，就是其实就是找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嘛，
1: 是
0: 怎么自圆其说，怎么能说得通，让大家能接受啊。
1: 对，尤其是到了高三呢，压力又挺大的一个时间段，学校办一个这样的活动，给学生们放放松，对吧？给学生们放松一下脑筋，体验一下这种愉快的这种课余的生活，还是很值得推荐的。
0: 你看，有网友就评论说，考教资的天才别藏了，教师界要迎来真神了。还有人调侃说，这个学术界虽然说少了个研究员，但是传销界多了个神奇人物。
1: 你看，这场乱讲大赛也火得挺有道理的，它没有标准答案，不是靠死记，也不靠硬背，就是靠学生们天生的与生俱来的创造能力、应变能力和知识融合能力。你看这样的活动呢，能够帮助同学们去解压一下身心，然后让我们看到教育不光光只是单独的埋头去刷题，还有脑洞大开的一些松弛和即兴发挥的魅力。所以我们看到这些 青少年朋友们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时候，真的是看到了他们身上闪闪发光的亮点。
0: 是的，这也正是佛山学子不怯场，上台抽到大宝藏，宇宙尽头西红柿，编出学术大讲堂，同根同源碳基棒，西红柿里把名扬。

0: 好，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开车的事儿啊。经常开车的朋友们得注意了，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也就是没两天了啊，过两天的事儿、全国将执行新版的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再也不是光看你开车的时长多长这么简单了，而是从你的驾驶行为、生理状态和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来判断。如果被抓到了，那你就得认罚。
1: 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聊过这个话题啊，因为现在也马上临近6月1号了，所以呢在这儿呢也要简单的和大家来梳理一下重点。这次新规呢是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核心呢就是告别这个单一的时长判定，全方位的查疲劳。以前咱们说这个疲劳驾驶可能就是看你连续开车超几个小时，4个小时没休息、就算疲劳了，但是现在的规则呢会更加的细致，更加的严格。就比如说普通司机，如果你连续开车超4个小时，休息是少于20分钟，其实是算疲劳。那客运司机深夜22点到凌晨6点这个时间段连续开车超2个小时不休息，也算是疲劳。
0: 是。另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咱们在事故之后啊，要追溯的。就如果你就算你当时没超时，你事故之前10分钟你闭眼超过了2秒，出现了精神恍惚的状态，或者是你前一天熬夜了，你前一天干了一些高强度的工作，你前一天乱吃药了，这些都能够认定你是疲劳驾驶
1: 啊。就比如说你昨天加班熬了个大夜，然后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又开车上班啊，如果你不小心出了事故的话，他会追溯到你前面开车的时候的那个状态。
0: 是，
1: 简单来说就是不管你是开车时长、犯困状态，还是说熬夜作息，只要稍稍沾点边啊，都算是疲劳驾驶，再也钻不了空子了啊。
0: 是，消息一出呢，很多网友纷纷留言说哎呀，早该这样了，早该这样了，疲劳驾驶真是害人又害己，很多事故呢都是因为累出来的。你看这现在严查这种疲劳驾驶，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很支持。
1: 对，当然还有司机朋友啊，也感慨说。

0: 因为开车其实最怕的就是犯困，
1: 嗯，
0: 尤其是长途跟夜班，很多司机朋友现在都是两班倒嘛，晚上如果开车的话确实很容易犯困，你这要把人的这个生物钟调过来其实挺不容易的，所以呢这个新规虽然说比较严格，但是呢也是在提醒我们别硬扛，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1: 没错，你看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分享开车的时候有没有犯困过呢，遇到犯困你会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防犯困的小妙招，在咱们评论区和网友们一起分享分享。
0: 哎，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开车犯困呢，我还真的确实觉得很危险，特别是你在开高速或者是在开长途的时候，一旦这个困劲儿啊涌上来，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控制。我自己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困了你就赶紧找个地方啊，就抓紧时间休息一下。比如说，如果你在开高速的话，就抓紧找个服务区啊，休息个20分钟或者15分钟就足够能让你精神稍微的缓一下，而不是硬扛。
1: 哎呀，你说这个犯困啊，有时候说找服务区或者下高速休息一会儿，万一就是这一段没有出口，没有服务区，
0: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我还真经历过这样的事儿。
0: 嗯，
1: 尤其是吃完午饭，然后那个时候太阳又热，
0: 这个就是叫犯困，
1: 就是到了这个点了就开始晕碳了，晕碳的加上太阳一晒又在开车，然后听着那个路噪的声音嗡嗡嗡的这个声音，就开始打盹儿，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听相声，
1: 就扇自己巴掌啊，生生的扇呐。
0: 自己筛自己吧，还是让旁边的人？下次这个活儿你交给我呀，我在行啊。
1: 你就算了吧，我还是自己来吧。
0: 啊，自己扇巴掌。
1: 真的就是真的困得不行，但是又没有服务区，又没有高速出口，真的想，真的眼皮快睁不动了。我觉得这时候很危险，我就只能打起12分的精神来唱歌，
0: 唱歌
1: 啊，响动。特别大声的唱歌啊，才能缓解一会儿疲劳。
0: 哎，
1: 但是等到了服务区了，
0: 嗯，
1: 就不困了。哎呀，真是太难受了。
0: 所以大家有什么一些实用的防困小妙招是什么呢？反正我觉得最安全的就是你赶紧找个地儿啊，先休息一下，让自己身体稍微缓一下。就是其实你午休嘛，让自己进入这个深度睡眠15到20分钟，你的身体其实就能够满血复活了啊。所以呢，总的来说，这次新规升级啊，是精准的戳中了这个疲劳驾驶的隐蔽痛点。以前大家总觉得我连续开4个小时才算是疲劳驾驶，但是这一次呢，从只看时长到全面溯源，看似更加的严格了，但实际上就是为了守护咱们出行安全的一个硬核举措。你看，说到这个疲劳驾驶呢，说是马路杀手，你一次犯困不要心存侥幸，可能会酿成大祸。那这个规则的细化也不是说为难司机，而是倒逼大家去重视休息，拒绝硬扛。这个安全无小事啊，自觉遵守新规，既是对他人负责，也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
1: 没错，这也正是6月新规马上到，疲劳驾驶查得牢，三维判定没诀窍，硬扛犯困会中招，连续开车别赶超，中途休息不能少，熬夜开车风险高，平安回家才是宝。你看，有朋友和我一样，说我也这样，是吧？
0: 也是自己扇自己大耳光，
1: 一犯困就开始扇自己的耳光，或者是拧自己的大腿，是吧？掐自己的脸，开始把音响调到最大，开始唱歌。这个时候就是真的困得不行了。还有朋友说可以喝点红棚，
0: 东
1: 鹏红
0: 牛，然后还有朋友说，那中途换司机还会计算进去吗？哎，中途换司机应该就不会了吧，因为毕竟你换了司机之后，他就不是连续来开车了嘛。所以就是为什么开长途的时候，建议大家带上一个会开车的朋友，可以这样换着开，旅途呢也会更加的安心一点。

0: 接下来说点辅导家庭作业的事儿。
1: 哎呀，你看现在进入五月中下旬了，很多家里边呢有一些高三的朋友啊正在备战高考，当然也有一些小学生啊，很多家长呢说辅导孩子写作业这个真的是头号天敌。最近呢武汉有一位46岁的爸爸的经历给所有的陪读家长敲醒了警钟啊，说辅导完3年级女儿的作业之后呢突发胸闷，一查这个心脏血管啊堵了99%，差点把命都给搭上了。
0: 事件发生在5月份啊，武汉的这位先生呢有2个孩子，儿子是高3冲刺高考，女儿3年级，每天要陪着写作业。每天呢他就跟个陀螺一样，早上6点起床做饭，送儿子去上学，再去上班，晚上呢回来6点半到9点辅导女儿写作业，光是这个加减乘除就来回讲来回讲，孩子就是学不会。
1: 所以很生气
0: 啊，9点半然后还得去接下晚自习的儿子，高3的儿子下了晚自习等到睡觉了，自己到了凌晨才睡，第二天继续6点起来做早餐，你看每天就睡个6个小时。
1: 哎，你看这个作息表说出来都让人心疼啊，每天这样反反复复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而且呢说他出事儿的那天晚上是辅导完作业，他突然呢胸很闷，可是呢他就硬扛着忍了一整夜，第二天才去医院。结果呢这个检查结果啊吓蒙了所有人，说这个心脏的回旋支血管狭窄99%，这个血流啊几乎断了，属于急性心梗，你再晚一点来可能就没救了。
0: 哎呀，你看他其实这3年呢都有一个高血压的毛病，但是呢没按时吃药，再加上长期熬夜辅导作业焦虑，情绪激动，饮食又不规律，所以这都是导致心梗的导火索。
1: 你看其实我们在网上有看到很多的这样新闻报道啊，说每年都有家长因为这个陪读辅导孩子写作业啊气出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年龄啊大多都是在30到55岁之间啊，这个年龄段呢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压力又很大，你自己又要上班，回去还得盯着孩子这个写作业，还要接送他上下学，还得做饭，哎呀这一大堆的事儿根本就忙不过来。
0: 所以啊，你看现在的中年人真是太难了，白天上班晚上陪读，不光熬夜还有各种各样的焦虑，焦虑自己的工作怎么样，焦虑这个项目干得好不好，焦虑孩子的学习成绩行不行，焦虑老人的身体怎么样，你看看，所以中年人真是挺难的，
1: 挺难的，真的很心疼这位爸爸，也心疼自己啊。所以以后呢，
0: 你是中年人了吗？
1: 我是年轻人。
0: 你是
1: 青年人。
0: 行吧，你是中灯。
1: 你是老灯啊，就是我觉得
0: 你再这样说，咱们直播间又会被警告，说在直播间辱骂
1: 别人。小灯，我们都是小灯。就是大家现在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有没有气到崩溃的经历呢？就默念说啊，是亲生的，是亲生的，我不生气，我不生气，气死自己谁如意啊？就是这样子。我感觉好像朋友圈还挺多这样的家长朋友，每天，哎呀，就是轮番的通过发朋友圈来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说这道题这么简单，怎么就说了这么多遍还是不会呢？哎呀，真的太生气，换个人再来。
0: 你还别说，我还真看过最近有朋友在我评论在那个朋友圈发自己孩子写作业，写的12345678910。12345679都写的挺好的。
1: 就那个八
0: 就那个八。
1: 画两个圈圈呗。
0: 就是每一个八都不一样。反正就是那个小孩写作业写的，估计这个家长也挺头疼的。
1: 哎呀你看啊，这辅导作业气到心梗，听着是挺夸张的，但实际上真的是无数陪读家长的真实写照。因为你看看父母呢总想给孩子最好的，但是常常就忽略了自己的健康。比如说你长期熬夜焦虑易怒啊，血压血脂不控制，其实都是埋在咱们身体里的定时炸弹。孩子的成长固然是需要陪伴的，但是绝对不能以透支咱们生命为代价。你看孩子写作业这个天塌不下来，但是如果你身体熬坏了，这那孩子的天是真的就塌了。
0: 这也正是武汉有一位家长陪娃作业累断肠，睡眠不足6小时，胸闷忍了一整夜，差点去见阎罗王。该歇就歇，别硬撑，多活几年才是王。

0: 19:29。那么在广播端我们会进一段广告，但是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我们会继续直播，咱们朋友们在直播间见吧。
1: 北京时间8: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5: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6: 我是刘洪。
5: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6: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5: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6: 西安
5: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6: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5: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6: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5: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6: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5: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6: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5: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6: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5: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8: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8点3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半到9点，我们都会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见面啊。这首歌是什么歌呢？这首歌叫花开在回家的路上，花开在回家的路上。哎呀，回家的路上多好听呀。刚刚呢在上个节目时段和大家说到，就是有一位爸爸46岁辅导孩子啊，这个突然心梗啊，就是这个脑血管都堵了99%了啊，长期呢睡眠不足 6个小时啊，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很多这个粉丝朋友都很有共鸣啊，说在辅导作业的时候确实非常的生气，说现在的中年男人啊，或者是中年人都太难了啊，上有老下有小，你看回家啊，一天在外面工作了一天啊，想回家好好休息，但是看着这个孩子啊，就是啊，这个8123456789的8都写不好，
0: 画圈圈是吧，
1: 画圈圈上面写个圆，下面再画个圆啊，就 气不打一处来，就很容易情绪很暴躁啊，所以你说该怎么办呢刘伟？
0: 该怎么办呢？
1: 该怎么办呢？
0: 来吧，开始我们的胡说八道大赛，怎么办呢？成年人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独处的空间，但是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呢，只有什么时候有独处的空间呢？只有在洗澡的时候。那所以这块傲雪的沐浴露怎么，
1: 你自己说的都有点心虚吗？不是真的，我觉得成年人你回到家里面带着一身的疲惫，但是我看到有很多的一些电视剧说为什么 男生很喜欢在车里面回到家
0: 等一会儿待一会儿
1: 啊，先待一会儿抽几根烟，是不是还是让自己冷静一下，把外面的一些不太好的情绪先发泄一下，然后回到家再门口啊深呼一口气回去啊，微笑面对自己的妻子，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孩子，说今天过得很好。
0: 你怎么还自己的妻子，自己的老婆，这两个人呢？
1: 我说妻子或者是啊老婆，是称呼不一样，还有人家
0: 吓我一跳。
1: 哎呀，你看 然后回去的时候你还得带着非常开心的心情，不能把外面的一些不太好的情绪带回家，是不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很有共鸣，所以刚刚说到就是成年人的独处时光好像就只剩下 洗澡的时候了，只剩下洗澡的时候和那个回家开车的时候了。对，稍微的放空一下自己。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呢，在咱们直播间给大家推荐一款露釉啊，傲雪露釉液的清爽净透的沐浴露，就非常适合现在高温天气，一身黏黏腻腻的，回到家想洗去一身的疲惫，咱们这个露釉液给你，给足你情绪价值，对不对？
0: 没错，而且味道很好闻，闻完你洗完之后啊，会觉得浑身不光是身体的清爽， 是从里到外的一种放松的状态，大家有需要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1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傲雪的露釉液沐浴露。傲雪露釉液沐浴露呢， 它是咱们国家游泳队17年认证的一个品牌， 而且价格也很优惠， 39.91元一瓶， 但是你多加10块钱， 49.9元到手
1: 2瓶。对，一瓶呢是2斤装啊，非常适合家里人数稍微多一点的人使用啊，可以使用个大半年一年都没有问题。49.9元直接到手有4斤装，而且里面呢是富含了这个双重的氨基酸还有海盐的清洁成分，就是洗完之后呢你不用额外的去再抹这个身体乳，让肌肤保持水润。因为有一些沐浴露呢虽然说它的清洁能力确实很强，但是洗完之后你会感觉皮肤是紧绷绷的啊，不太好受，比较干。
0: 比较色一些，
1: 是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傲雪的露釉液的沐浴露呢，就是洗完之后你会觉得皮肤是滑滑的，会锁住你的一些水分，不用额外的再去抹身体乳或者

0: 是做额外的身体护肤了啊。
1: 而且它是适合所有的肌肤类型，让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享受沐浴的同时感受到舒适和放松。有需要的朋友来到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就可以来看到这款傲雪的露幼液沐浴露。

0: 啊，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你看，我们刚刚聊到了一个武汉的46岁的父亲，陪着3年级的女儿写了作业，就进了急诊，差点把命搭进去。你看，有时候呢，家长没倒在自己家的作业本前头，反而呢，被路上的陌生人给教育倒了。
1: 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就在前不久，西安的刘先生啊，骑着电动车带着16岁的女儿出门看电影，然后父女俩呢，在路上讨论这个电影啊，说这个情节意见有点不太统一啊，说话声音可能稍微大了一点，但没有想到一旁有一个36岁的陌生男子石某啊，突然冲了上来，张口就说要帮忙你教育这个孩子。然后这个话音未落呢，就一把的揪住了女孩的这个头发，把她从电动车上狠狠的拽了下来。
0: 哎呀，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监控画面啊，看的其实还挺让人揪心的，就是男子呢是当众揪着这个女孩的头发不放啊，抬脚猛踹她的这个头部，女孩当场呢就血流满面。
0: 哎呀，
1: 这个父亲呢和路人就赶紧上前去劝阻，但是这名男的呢根本就不听啊，反而变本加厉，直接对女孩使出什么过肩摔呀，动作非常的粗暴。
0: 你看事发之后呢，刘先生也报警了，带着女儿去医院检查，判定女儿是轻微伤，但是她的牙齿是松动了，颈椎呢也是受损了，后续还要进一步的复查。更让人心疼的是，这名女孩呢身心遭受到了重创，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现在呢连医院都不敢去，是很抗拒治疗的。
1: 你像陕西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昨天呢也通报，已经依法的立案调查了。经过调查呢，在今年的5月22号下午5点左右，这个女生刘某涵16岁啊，和她的父亲呢当街发生争吵和肢体冲突，争执时长是达10多分钟，所以呢就引起了这个路人石某的关注啊。石某自称是因为对这个女生辱骂她父亲的行为不满，所以呢上前去指责并且殴打这位女生。
0: 哎呀，这事儿一出呢，网友们也是吵翻了。有网友说你太嚣张了，人家俩妇女拌嘴吵架关你什么事儿呢？
1: 哎，就是啊，
0: 是吧，你借这个替别人教育孩子的名义去殴打未成年人，必须得严惩。
1: 哎呀，而且你看这个36岁的成年男子对16岁的女孩什么过肩摔啊，还打得特别重，还踢啊，你看就欺软怕硬，不是多管闲事儿，感觉是公然犯罪。
0: 你让他换一个人，换一个不是16岁的女孩，
1: 16岁的男孩，
0: 换一个成年健身满身大肌肉块的一个壮汉，你看看他还敢不敢上前去？
1: 关键是
0: 教育一顿。
1: 对，关键是我觉得大家就平白无故，你在街上可能跟爸爸说话稍微大点声，对一些事情有点意见，人家爸爸都还没动手呢，你在旁边，你算
0: 老几？
1: 哪根葱？我就在说
0: 哪根葱？你算陈聪聪、
1: 就是好好的孩子，你说真的，我觉得他的心理创伤是一辈子很难去愈合的，因为是你被一个陌生的男子突然这么打，施暴者呢千万不要轻饶。当然也有网友在质疑说，你现在什么人都敢私刑执法了，真把自己当道德判官了。
0: 大家觉得这名男子的行为该怎么去严惩呢？或者说你遇到了在路上碰到有别人在争吵，哪怕是一个男这个父亲和一个女儿在争吵，或者一个妈妈和一个儿子在争吵，你会去管吗？
1: 我觉得我可能会躲远一点，
0: 闲的吧，人家家里的清官还难断家务事。
1: 关键是你分得清人家是爸爸妈妈就是妇女啊。如果你说你在街上看到有一些陌生人，可能我会下意识的去判断一下，说他们争吵的是因为是陌生人呢，还是说是这个有亲戚关系或者是有血缘关系的呢？如果是血缘关系的，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插手了吧。但如果是陌生人，比如说你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就可能因为一些肢体冲突，你觉得你是出于正义，出于善良，我要去帮助这位女生，因为觉得她弱小无助，那你应该对抗的是那个男生，而不是说你用你的这个所谓的正义善良，我帮你去教育孩子，我去打这个孩子。
0: 是在公共场所啊，咱们陌生人没有任何的权利去对他人去动手，更别说对未成年人去下手。这种行为呢是严格的、严重的 践踏了法律的尊严，也破坏了公共的安全感。
1: 而且咱们这个未成年人是重点的保护对象啊，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暴力伤害都不可容忍。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如果你在路上啊遇到他人产生纠纷的话，你可以理性的去劝阻一下，或者呢去直接报警，这才是正规的一个渠道，千万不要用暴力去解决问题，否则最终还是会付出法律代价。
0: 没错
1: 啊，刚刚有朋友说问说关几天，因为目前现在已经是立案调查，但是最终的一个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啊，所以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关注这件事情啊。
0: 是的，正所谓是西安男子太猖狂，街头施暴耍流氓，奉劝各位别乱闯，别人家事儿少插杠，看谁不顺别发狂，法律不是纸一张，打人就得把责扛。

0: 以至于说，如果是爸爸打女儿了，那可以出手。
1: 那这样的话，你应该是劝阻爸爸，而不是说去打女儿。
0: 拉住爸爸，保护女儿，而不是跟着爸爸去打女儿。
1: 对，不能欺负弱者，是不是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接下来呢，说一说一头猪。
0: 一头猪
1: 啊，不是说刘伟啊，别到时候把我们直播间又封了。你看，一头猪啊，都说这个高手在民间，但是大家有没有见过野猪来当这个挖笋的小帮手呢？哎，那最近呢，在浙江温州啊，就有一头说是神猪啊，火了，说它的嗅觉非常的灵，说它可以找笋，一找一个准，一年呢是帮这个主人赚了12万块钱、啊，被网友呢戏称是行走的挖笋雷达。
0: 哎，你看啊，这个猪呢是叫艾迪，他是在2年之前温州的一位夏先生上山干活的时候呢救下来的一只野猪的幼崽，就心软，看他受伤了，带回家了，慢慢的把他养大，然后取名叫艾迪，
1: 艾迪，
0: 艾迪，
1: 艾迪，
0: 俩人感情很不是俩人，一人一猪，感情很好，
1: 特别好啊！养了半年，这个艾迪呢就从小小一只啊长到了30多斤。然后有一次呢，这个夏先生啊就进山去挖笋，这只小野猪呢就跟着一起上山。没有想到啊，夏先生在埋头挖笋的时候，发现这个小野猪艾迪呢一直在这个地上，哎，闻来闻去，刨土来搜索啊。结果呢，夏先生一试，果然。这只野猪的嗅觉开挂了啊！埋在地下的20厘米的竹笋，它一闻就准，就按照它找的这个方向，它就去挖，一挖这个笋就出来了。
0: 哎呀，你看看，这是人，这是猪的天赋，
1: 这是猪的天赋啊！
0: 然后你看，然后夏先生呢，就简单的去把它训练了一下，就发现艾迪呢是爱吃笋的，然后找到了笋呢，就给他点笋作为奖励，然后一来二去呢。他就变成了一个专业的寻笋员，一找到这个笋就，对吧？
1: 你学的还挺像啊！这个野猪就提醒主人，是不是？就每年的10月到次年的1月，这个冬笋季呢，夏先生天天就带着艾迪上山，一天啊，他可以挖100多斤笋。你看笋季这样算下来，4个月呢，一年可以赚12万左右。
0: 哎呀，这一下子也赚翻了，是吧？
1: 赚翻了。
0: 然后还把他的一些挖笋的日常分享在网上，瞬间走红，有不少。人就去线下预约，说能不能让这只猪带着我去上山体验一下挖笋呢？
1: 哎呀，你看网友们都调侃说啊，这野猪成精了吧，真的是行走的挖笋雷达，四代赚钱技能。当然也有网友点赞说万物皆有灵啊，因为这个夏先生救了他，他呢报恩帮着赚钱，非常的暖心啊。当然有网友羡慕，这是什么神仙帮手啊，我也想要一只，但是你拿来他，你这也没有笋给你挖呀，是不是？
0: 夺笋呢，是吧？夺笋呢，救人一命啊，收获了一个致富的伙伴。这一人一猪的故事也挺治愈的。其实野猪啊，它天生就是嗅觉灵敏，然后被人发现了之后呢，就发现哎呀，还可以挖掘这个技能，既环保又高效，也验证了咱们的善意都是有回报的，
1: 对吧？小动物的能力是远超想象的，人和自然和谐相处，总能收获意想不到的美好啊。

0: 有朋友说人猪笨，其实猪啊一点儿都不笨，
1: 还是比较聪明的、
0: 啊、猪的智商啊在动物界里还是排得很靠前的、嗯、啊真正笨的是什么呢？真正笨的
1: 啊是什么 呢？你好好说
0: 啊，要不然一会儿又被封了是吧、啊
1: 哎呀，我觉得吧，这是主要是很有灵气嘛、嗯、你看这个猪猪啊被救了之后啊，然后呢就会给主人来介绍这个找到这个挖笋的小技巧、
0: 嗯、
1: 一下子呢就致富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相互的一个善良的一个给予吧。
0: 哎，没错、嗯、接下来我们跟大家简单的推荐一下，在直播间当中有一个除臭的喷雾，就是专门给你的鞋子、嗯去除臭的。大家有的时候在广东啊，这两天一方面是下雨，一方面呢是潮，一方面又很热，你的脚又出汗，这一来一回呢就会在鞋子内部这个滋生很多的一些细菌，它就会产生一种酸爽的味道。
1: 哎，我觉得特别是男生，我觉得要格外的推荐一下，都不说什么臭男人、嗯、臭男人，你看为什么是这么想这么说呢？我突然就想到说，哎呀，就是因为你看男生啊，他这个汗腺稍微会比较发达一点点，然后一到夏天，特别是这几天高温天气、嗯、天气一热就很容易出汗啊，那出汗你的脚啊脚心如果出汗的话真的很臭，
0: 是。
1: 然后你特别是穿一些球鞋啊、小板鞋就比较闷，你还得穿个袜子，那你不透气，那自然如果出了汗，那就味道就积攒在这个鞋里面、
0: 嗯、
1: 可能有时候你自己闻不着，但是旁边的人可能会就闻得出来。
0: 哎
1: 啊，我没有说刘伟啊，我绝对没有说你这个、
0: 哎、行，没事，
1: 我闻不着、啊、
0: 我一会儿我就把鞋脱下来我给你闻闻你到底闻闻是不是这个味儿，到底对不对，是不是你闻到的那个味道。
1: 哎，好像应该是闻到的你用了这一款的这个净味除菌的这个鞋袜喷雾，就是大家可以买回去呢，就是你比如在出门前或者回来的时候、
0: 嗯、
1: 把鞋换成拖鞋之后呢，往自己的这个球鞋或者是这个小板鞋上喷一喷、
0: 哎、
1: 它就能够去味，而且呢还可以除菌，
0: 是它的除菌率能够大于99.9%，让你的一些鞋里边滋生的细菌呢消除掉，它就不会再去滋生细菌，再去让你的鞋变得臭臭的，是吧、
1: 嗯、而且呢它这个臭味也是不反复，除臭是长达48小时，就是你喷一喷你可以维持一整天，你的鞋袜都非常的清新，这样的话你去跟你的 crush 约会啊、嗯、或者是跟你的同事吃饭呢、啊、你就算把脚放到他的面前，
0: 他不建议啊，这个不建议，
1: 当然是不建议，我这是就是比较夸张的一个说法，就是、嗯、靠的社交距离比较近的话也不会说让你的这个鞋发出一些异味啊、
0: 哎、对，说的太有味道了、嗯、就到此为止吧。
1: 好的好的、
0: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35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鞋袜的除臭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个新闻热点，说一说蝴蝶。
1: 哎，蝴蝶，这个蝴蝶呢不是我们常见的那个蚕呐、啊、那个蛹啊，不是真蝴蝶、嗯、是机械做的仿生蝴蝶、
0: 嗯、
1: 它能怎么用呢？可以飞，可以盘旋，还可以帮这个新人来送结婚戒指，就比如说大家在参加新人的什么草坪婚礼
0: 求婚呢
1: 就可以用上这样的一个仿生蝴蝶，特别的浪漫、
0: 哎、
1: 一只呢是卖1500块钱，有一位创业小伙儿3个月呢是卖了30多万，
0: 嗯，
1: 他才21岁，大学生，
0: 三个月卖蝴蝶卖了30多万、
1: 哎、
0: 他叫什么呢？叫艾雨庆，
1: 嗯，
0: 是武昌职业学院一个无人智能装备相关专业的在读学生。他从小就是一个航空迷，2025年一段国外的仿生机械蝴蝶的视频就看到了，然后看到之后呢，他就哎呀萌生出一个自己去制作一个同款飞行器的想法，
1: 嗯，
0: 就很快召集了5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几个人凑出了30万的启动资金，
1: 嗯，
0: 就开始创业。
1: 哎，其实创业初期的日子呢也是比较艰辛的啊，没有专业的实验室，所以呢团队就把这个宿舍当成了研发的工坊、
0: 嗯、
1: 大家呢整日埋头打磨这个零件，一次次的开展试飞测试，那失败呢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了。但是为了做出飞行比较稳定的蝴蝶，团队啊也是在材料上反复的摸索尝试，最终选定了如同纸张轻薄的这个涂层涤纶布啊，完美的平衡了机身的重量和牢固度啊。

0: 而且现在呢，产品分为两类，单支成品的售价1500块钱，要是你自己准备去 DIY， 你自己回家去组装的话，就卖个600多到800块钱一套，就说你可以买给小朋友，
1: 哎，
0: 去玩一玩组装这个蝴蝶飞行器，
1: 嗯，
0: 而且每个月呢，它能够产出200-300只的产品，现在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这个蝴蝶的机翼这个翼展还是挺大的，将近78厘米，快1米了，
1: 哎，而且呢，我看到网上都特别的火啊，像。特别是在什么婚庆的现场，
0: 嗯，
1: 就是以前大家可能看参加这个婚礼，大家都是撒花瓣
0: 啊，
1: 或者呢是有什么小花童，
0: 小花童给你递上这个
1: 戒
0: 指，
1: 你看，
0: 我还看到最近有一个小孩骑着那个单车
1: 啊
0: 上台阶，结果一不小心又
1: 摔了是吗？
0: 很尴尬
1: 啊。对，你看像这个机械蝴蝶呢，它是给人一种惊艳亮相的感觉，直接就可以来给新人送戒指，
0: 嗯，
1: 还有呢它还可以走进中小学的课堂，变成这个仿生学的教具，直观的去讲解空气动力学的知识，
0: 哎，
1: 还有不少的飞行爱好者呢也非常的喜爱，曾经有玩家一次性订购了10多套产品，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市场度的这个认可度还是挺高的啊，
0: 哎，看这个小小的机械蝴蝶承载了咱们很多青年人的创业梦想。其实这位朋友呢，他没有去死记硬背书本上的一些知识，就敢于跳出原本的生活圈，原本的舒适圈，去扎根这种小众的领域，用这种手工匠心搭配着他的技术不断的钻研，在这个不起眼的蝴蝶模拟飞行器的赛道上闯出了一番天地，也给很多青年朋友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就是你的兴趣是可以成就你的事业的，在平凡的日常当中咱们也能够创造一些惊喜的价值。
1: 是的，这也正是小伙儿名叫艾雨庆，从小航模抱胸膛，看到蝴蝶飞远方一拍大腿我也闯，宿舍变成加工厂，一只卖到1000辆，婚庆科普抢着上。

0: 你看有朋友说啊，刚刚停下车就赶紧在咱们直播间拍了喷鞋的除臭喷雾啊，怕赶不上咱们下播、嗯、哎呀谢谢这位朋友的支持。
1: 还有风说女的就不臭了吗？狐臭味太多了。
0: 这个 是不，这个不适合喷腋下啊，这个适合喷在鞋里、
1: 啊、对，这个只是去鞋味的啊、嗯、就是如果你发现夏天大家如果像，其实我觉得女生也有这个需求，因为女生喜欢穿一些单鞋、嗯、
0: 她
1: 就
0: 不
1: 穿
0: 袜
1: 子，对，然后夏天如果出汗比较热的话，确实脚心也很容易出汗，那你积累的就不仅仅是臭，而且它还有菌还有细菌，
0: 对，
1: 所以呢这一款的鞋袜喷雾啊，它不仅可以除臭，同时还可以除酸啊、嗯、喷除这个臭味啊，拖鞋没有异味也不尴尬，就比如说你可能去朋友家吃个饭、啊、准备到周末了，你一拖鞋 哎放到门口，怎么哪里来的味道？谁点了螺蛳粉？
0: 臭啊，是吧？
1: 谁点了臭豆腐、啊、
0: 而且之前其实我用过一些相关的除臭的这个喷雾，
1: 嗯，
0: 为什么不太好用呢？就是它是用香去掩盖臭、
1: 嗯、
0: 反而呢就变得香臭香臭的，你能够理解这种感觉吗？
1: 啊，
0: 就反而还更不好闻，
1: 就是你可能在香当中但是掩盖不住那个臭味、
0: 哎就是、
1: 但是又混杂在一起、
0: 哎、
1: 那个味道就是更难闻，
0: 更加难闻，所以这款除臭喷雾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它不是以香盖臭，而是就把这种臭味呢给它驱散掉，它只是散发出来一个淡淡的什么橙子的清香或者是皂香的味道，还是很好用的，推荐大家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就可以看到这款鞋袜的除臭喷雾。现在来到早上的8:59了，今天的早安广东节目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早上7:30到9:00我和聪聪依然会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准时见面，我们来聊聊天聊聊新闻，陪伴着大家上班路，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拜拜。
2: 北京时间9: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

0: 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 020-8349-1666 020-8349-1666。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个人养老金系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虹。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5: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6: 28000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雪宝、美国队长、钢铁侠等等。
7: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8: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
9: 我们还会挑战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观看浪漫的海上烟花秀。
10: 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11: 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12: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13: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14: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
1: 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15: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1: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16: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童话假期。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7: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8: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泽，在我旁边的是嘉华老师。
19: 大家好。
18: 嘉华老师也是高级工程师，那么他非常擅长工程造价和检修方面，以及质量认证啊。那么我们在嘉华老师到来的时候呢，也要把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社群当中有些网友的问题呢抛给嘉华老师，请嘉华老师呢尽快的来解答一下。昨天呢，我们也说了，有一位网友呢对家里面这个网络信号如何满格。 其实是很好奇的，他觉得呢已经有很多很多种的连接方式了，比如说什么蓝牙呀 WiFi 呀，红外线啊，这么多的方式都已经有了，那为什么还一定需要这个网络入墙呢？我们昨天在节目里面也简单的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就是你如果想要全屋信号满格，那么该做这个全屋网络的，每个房间都要布道线。那么也希望嘉华老师从您的这个专业方向呢，继续给大家解释一下，究竟怎么样做，我们才能把家里边的网络的问题改善呢？
6: 这其实是的确很多朋友他会问，现在有 WiFi 啊，有那么多的无线的连接，那我们在装修或者说在做这个弱电的这个铺设的时候，是否还要做这个有线网络的安装？因为有线网络安装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因为前两天我还在我的自媒体的平台我在说，因为做无论是电啊强电弱电做一个点位，它其实都有一个成本啊。无论是人工成本还是材料成本，还有一个叫技术成本啊。什么叫技术成本？就是这个东西一般人他不懂啊，他不是说我接根线他就能直接解决问题啊，强电不用说了，它有用电安全的问题啊，它有这个专业电工师傅他能判断。
0: 这个电路去接这个开关，它的

0: 这个负荷是否能够满足我们的用电安全。那弱电它就是我们要解决第一个它的网络这个我们说的接线的这个掉包率啊，我说从专业的角度上，我们说这个接线它不对，首先网不通啊，网通了之后，我们还要解决它有没有一个叫掉包率，就可能说啊，浅浅一点的，就是大家可能玩游戏、看电影，它会不会有延迟啊，会不会有卡顿啊等等的问题。那由于其实现在互联网的这个无线就 WiFi 或者说 5G 的信号，它其实是会受到我们的一些建筑的水泥钢筋等等的这些物理结构，它是会有一定的隔绝的啊，它是会有一定的隔绝的。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特别是一些对于大的房子或者说老的房子，它由于这个墙体的结构比较复杂啊，老的房子它是问题什么呢，墙体特别厚，这种水泥钢筋的墙体特别厚，导致到某一些我无线的网络它其实没有办法去达到一种100%的穿透。现在其实网就是很多市面上说什么穿墙网啊什么这种全覆盖啊，
1: 对，很多这种啊
0: 都是这种宣传的口号。实际上啊，经我自己啊，我也是一个 CCIE 的一个工程师，那其实我自己的实测其实目前来说是没有任何一款无线的产品特别是民用级别的是达到一种100%的这种穿墙这种无线网的覆盖不要说你家的民用产品了，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那个就是电像我们的三大供应商啊，网络供应商手机的信号或无线的网络，他们的传输他们也会受到那个建筑物理结构的这种干扰使得很多的信号在楼宇的外部就被隔绝掉了。那其实很简单，大家有时候你到一些商场啊大楼啊会发现某一个供应商的信号会特别弱会，那就是因为它的信号没有覆盖到相对应的这个建筑里面甚至是以前可能大家坐电梯干嘛会没信号但现在大家会不会发现很多时候现在新的大楼甚至住宅也好商业中心也好电梯里面也有信号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把信号用有线的方式接到了某一些我们说的建筑内部的一些空间然后再通过建筑内部空间以有线再转无线的这种方式把这个信号扩充到这个我们说叫信号死角这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做无线网络的一种思路和概念。所以现在对于一些老房啊或者说大宅啊甚至有些是复式啊别墅啊这种自建房等等的这种复杂的楼宇结构的我们可能会在整个的无线网络或者说弱电网络的铺设当中，我们要把可能会产生网络死角的地方给它全部都安装一个有线点位。其实这个有线的点位它不是为了做有线的这个连接，这个有线的点位是为了让无线网络的覆盖能够更充分一点。
1: 对对
0: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听到很多什么 WiFi 6对吧接着来现在是 WiFi 6 Plus 就是在6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加强，那接下来可能在未来可能会有 WiFi 7那其实无论是 WiFi 5 WiFi 6 WiFi 7它其实更多的是对于网络的这种传输的速度上去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化，
1: 但是不代表它的穿墙的这个效率就加强了。
0: 而且其实比较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们现在很多的网络的无线 WiFi 它其实传输它是会分 2.4G 和 5G 两个信号
1: 对对对，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一看那个 WiFi 后面它会有一个 5G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没有同样的名字
0: 对同样的名字但是其实也可以在网络发射的时候它可以把两个那个网络发射是显示同一个名字然后你的手机你的移动的设备它连接到
1: 连 5G
0: 连到哪个块它会自动去
1: 跳连
0: 对对对但其实这样子就会出现某一些专业的用户他就会发现说其实我就想连 5G 我不想它自动跳到那个 2.4 的那个地方所以我就会把这两个人还是会单独分开但是刚刚说到的这个 5G 它的信号是最快的它的信号是最快的它如果是按照现在 WiFi 6就是 WiFi 6的这种传输速度来说它是可以去到1000多但是它的穿墙能力也是最弱的反而穿墙能力最强的是 2.4G
1: 对
0: 因为其实
1: 就是它的功率第一它的传输的效率比较慢它反而穿墙的这个能力就强一些
0: 对其实如果说从我们画那个无线电波的这个传输是它的速度越快它反而穿透性 是会
1: 好一些，
0: 不，速度越快，穿透
1: 速度越快，穿透性就
0: 穿透性越弱
1: 啊，就是两个有点像不可能的一个跷跷板，
0: 没错，
1: 现在一个高一个低，一个
0: 目前来说它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技术的一个瓶颈，就是速度快的它可能相对的传输的那个穿墙能力它会减弱啊，在同样的这个级别的这个无线网络里面啊，但如果是这个传输的速度减慢，反而它的穿透距离啊它会更远啊，这有点像以前我们学无线电波的那个感觉，你要覆盖它就可能会慢啊，你要这个速度要覆盖的远，它可能要牺牲一点速度。
1: 啊，
0: 现在所以我们说你要保证全屋的这一个无线网络的通畅，那所以我们还是要在一些比较角落的位置啊，像边缘的，像厨房、卫生间啊，或者说像边缘的一些房间啊、书房啊，我们还是要放，就是一到两个的这样子的有线点位啊，目的那个地方是可能未来我们要再接一个。无线 WiFi 的一个 AP 啊，我们说桥接在那边再做一个我们说的信号的一个覆盖的发射器，这是我们现在做弱电网络一个核心的思路。所以

0: 覆盖的发射器。
1: 嗯，
0: 啊，这是我们现在做弱电网络一个核心的思路。所以这个的它至少给你收200块钱。
1: 嗯。
0: 啊，至少收200块钱。我们强电一般是120到150，弱电一般是200到250。啊，而且我所知道有些还报到300多的都有。
1: 嗯。
0: 那为什么？因为接弱电的那个模块，它本身那个面板模块，它就比较成本就比较高。
1: 嗯。
0: 啊，那成本比较高，而且它涉及到那个师傅，他对这个弱电的那个线路，他是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性。
1: 哦。
2: 对，因为我也
1: 还不能说操作就操作。
0: 对，因为。我们说举个例子吧，做强电，就是零火地三根线嘛。
1: 嗯，
0: 你哪怕你接复杂一点的开关，它最多也就是5到6根线，你顶多了啊，就是可能跟其他的开关做双联啊什么的，它就顶多是5、6根线就已经解决了。但是弱电一根网线啊，它里面要插八根不同的线。
1: 嗯，
0: 这八根线它每一个插的位置它都是对应的，你插的地方不一样，它的走的协议就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这个涉及到它可能会对这个弱电系统啊，弱电模块，这个师傅他是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的。
1: 嗯，
0: 啊，那当然很多现在的模块它很方便，它都有图形的啊，什么橙色的线插到哪个孔啊，红色啊那个蓝色的线插到哪个孔，绿色的线插到哪个孔，它全都有对应的。但是根据我们不一样的这个网线，或者说不一样的这一个协议的需求，它可能有些地方它我们叫跳线。
1: 嗯，
0: 专业的叫它叫跳线。而且我也发现有一些违规的操作啊，这些是在我们还没到百兆年代的时候呢，我们说一根网线当两根用。
1: 哦，
0: 什么呢？就是我本来是一条网线，它只是一个 A 点到 B 点，就是两边都只是一个点。
1: 嗯，
0: 它可以一个点分两根网线出来。
1: 一个点分两根，
0: 对，就一边只走4根芯、
1: 哦、
0: 就一个网线有8芯嘛，八条线，一边走4条线。
1: 嗯，
0: 它其实在网络上它是可以做到有这个数据传输的。
1: 嗯，
0: 但由于它在一些协议上的妥协，它可能就会使得它网速它会掉得很厉害，而且它可能掉标率很高。
1: 哦，
0: 那这个是我在一个北京的一个朋友，他当时做完装修之后，他就跟我反映说这个弱电它有一个网络很慢。
1: 嗯，
0: 我说你去检查一下你的网线这 A 点到 B 点的传输它是否是一个标准的通畅啊。现在有很多测线速度的这种小小的仪器很便宜，上网去买可能几十块钱就买到。
1: 嗯，
0: 现在不像以前那么门槛高了，那自己都能测，那他测完就直接发现就是那个1到8的这个灯，它只亮了4个。
1: 啊，
0: 只亮了4个，就是有4个。我说那不用说了，你这根线是被人家就是做了分线处理。
1: 嗯，
0: 啊，省线材，因为早期装修这个网线也挺贵的啊。
1: 嗯，
0: 早期装修这网线的损耗成本也挺高的，那导致有一些师傅他觉得哎，反正这样子也解决啊。
1: 嗯，
0: 他也是有网络通的啊，但是他忽略了现在我们对于互联网啊，对于网络的这种传输速度的要求。
1: 嗯，
0: 导致到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现在的生活了。
1: 嗯，
0: 啊，很简单举个例子，很多人说哎呀我又不做直播，我就平常一个生活的就有网就行了。那我相信像这种这样处理的网络，很多家庭现在都已经已经顶不住了。
1: 嗯，
0: 就是会觉得哇，会经常给你想一下，你看个网络，以前是看吗？以前是看图文，对吧？以前无非就是上个聊天软件，现在不是大家可能手机上都是要看刷短剧，对吧？
1: 嗯，
0: 看不同的这个娱乐的综艺啊，甚至是看电视啊、看电影等等的，所以这个传输速度它要求更高了。
1: 嗯，
0: 啊，再加上现在再去做装修，大家可能多多少少家里面总有那么2、3件是需要互联网啊去做配置的一些我们说的轻智能家电。
1: 嗯，
0: 啊，举个例子，空调。现在应该你再去买新的空调，很大部分一部分都是可以做网络连接的。
1: 嗯，
0: 那网络连接的空调它有什么作用？很多人说，哎呀，我拿个遥控器，不比你拿个手机 APP 方便吗？啊，的确，你在家里面当然是了。
1: 嗯，
0: 但是根据我个人的使用经验啊，当你使用习惯了这种带网络，甚至可以语音控制的这一种空调的时候，你那个空调遥控器可能都已经一直都放在抽屉里面，从来没拿过出来。
1: 嗯，
0: 就我现在回去我家都是，哎呀，谁谁谁啊，某某管家很多系统啊，哎，帮我打开客厅空调啊，帮我打开房间空调。
1: 嗯，
0: 甚至是我们现在有些朋友是人不在家，因为可能

0: 潮湿啊，啊，或者说有一些是家里面的方位啊，我们说广州人比较忌讳的那个晒车，
1: 嗯，
0: 就是潮汐啊，房间潮汐，我怕回到家会很闷，我可能在回家的这个路上提前半小时，我就让这个房间，让客厅先把这个空调先做一下转换，
1: 嗯，
0: 那回到家就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啊，这个其实是已经到达了一个就是智能化家电一种比较常态化的这种使用，那这些都需要什么？都需要网络，
1: 嗯，
0: 都需要网络。所以现在我们说网络对于一个家庭的装修布局来说，它其实需要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系统的一个设计，而不是像以前说啊，这里放一个点，每个房间只要你有一个电位的，我都给你加一个网络线啊，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客厅、每一个餐厅啊都做。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又是不科学，又滥用之疑。
1: 嗯，
0: 所以如果说像我去帮一些朋友去规划装修的时候，他的网络的话，我会把他的平面图拿出来。
1: 嗯，
0: 首先我要知道你的光猫，就是光纤进来的那个 modem，
1: 嗯，
0: 的位置在哪里？那现在基本上都是在门口。
1: 嗯，
0: 虽然说那个光猫它是具备 WiFi 的发射，但是在门口通常离我们房间是最远的。
1: 嗯，
0: 那你的光猫如果是放在这里，基本上它没有办法全覆盖啊，或者说你去到房间躺在床上去刷手机的时候，你会发现基本上信号会丢失的很大。那像这种我们就要做几个点位的布置，就是你的那个 AP 桥接的 WiFi 发射应该在哪些地方去做覆盖。
1: 嗯，
0: 那这个就是一个专业的有弱电这个专业系统的工程师设计师去帮你做装修的时候，这个东西是需要去专门去规划。
1: 其实我觉得真的这个网络啊，它涉及到一个人在家里边生活的一个质量，嗯，还是蛮重要的。
0: 对对对，
1: 有些时候我们经常会觉得，哎，怎么我到了下一个房间里边整个网络信号就没有了，
0: 嗯嗯，
1: 就很多人会去买你刚才说的那些 WiFi 的放大器啊什么的，但是买完了之后就发现没有什么用。
0: 那其实 WiFi 放大器
1: 有用吗？那些
0: 有用，
1: 有用，
0: 但是这样子的，他们的原理是，例如说我在门口做了一个WiFi 的发射，
1: 嗯，
0: 那我可能到了客厅还是一个信号比较好的，但一进到房间没有了，
1: 没有了，
0: 那可能就会在客厅去做一个无线的桥接，就是用一个路由器把我的这个信号接进来，
1: 嗯，
0: 要再通过这个路由器再把信号放出去，
1: 嗯，
0: 那但是这个东西它是叫无线桥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就是没办法，你这个因为你之前在装修或者是在设计的时候
1: 就已经已成定局了，
0: 对，那你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哦，
0: 啊，那有些朋友说，那我不能把这个光纤的 modem 直接放到客厅中间吗？如果说一开始装修的时候我们考虑这个布局，
1: 嗯，
0: 可以做得到的，我们也可能会考虑，但是为什么这个方案现在针对现代的家居很难实现呢？
1: 嗯，
0: 第一，光纤它不能折，
1: 哦，
0: 它不像以前网线，嗯，我穿个广就直接就搞定了啊！这光纤它相对比较脆弱一点，
1: 啊，
0: 只要它一折，它的光的这个数据传输它就会受到影响啊。那所以一般来说，这个很多时候这光猫都会在门口的弱电箱里面，
1: 嗯
0: 啊，那这个也是相对后期加装要更换设备或者是更换线路比较好操作。如果说你要这个光纤，你要走到客厅，首先你专门走光纤的这个线管可能它要单独设计，
1: 嗯，
0: 它里面拐的弯要特别特别少，
1: 哦，
0: 啊，那如果说你客厅离的
1: 一拐弯就不行了，
0: 客厅离门口相对拐弯的地方比较远的，
1: 嗯，
0: 那这个线路不好走。第二，万一这个光纤也是有损耗的，
1: 嗯，
0: 啊，虽然说基本不会出问题，但万一出问题之后呢，它这个线路你后期更换它其实基本上很难去做替换，很难去做替换，
1: 就不能够修复吗？是说
0: 没办法，那你要拆出来，你要拆出来，嗯，那你来宅墙吗？那肯定不想。所以解决的方案我给大家就是说，把光猫你放在门口就放门口，
1: 嗯，
0: 那你以后换线也比较方便，
1: 嗯
0: 啊，换设备换线也要方便。然后因为我告诉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一劳永逸啊，因为其实光猫光纤这个东西呢，基本上5年到6年，
1: 嗯，
0: 可能就会出现一定的这种设备的老化，
1: 哦，
0: 啊，或者线材的一些损耗，
1: 嗯嗯，
0: 那它可能需要做相关的这个供应商，它要上门去检修，
1: 嗯，
0: 所以你把它藏得太好，它也不是一件好事，
1: 嗯，
0: 那我宁可是在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或在施工设计的时候，我把这个后续维护的这个方法去解决，
1: 嗯，
0: 啊，去解决。所以其实我们说现在去做装修也好，或者说做很多家居的这个 布控也好，
1: 嗯，
0: 我们不是考虑当下好不好用这么简单，我们还要考虑你未来坏掉，
1: 嗯，
0: 啊，我们广东人说啊，你未来万一在哪崴着，
1: 修复或者替换的成本
0: 对我的修复成本啊，包括现在不单是弱电了，现在强电，
1: 嗯，
0: 强电我们都考虑做活线铺设法。活线铺设法的目的就是一根线管它只走一组线，
1: 嗯，
0: 啊，一根线管只走一组线，那这种成本高不高？高，因为你一根线管只走一组线，从国家的安全标准是线管里面的线不能超过线管容量的40%，
1: 嗯，
0: 因为它要散热，
1: 嗯，
0: 那如果说像早年就10年到20年前装修的，我相信一揭开大部分的这个线管都不达标，因为大部分那个师傅为了省一些开槽的费用，省一些线管的费用，他可能会把2到3组的电线他都挤在一根线管里面，那基本上是超了。而且这种装线法，它后期这些线与线之间它是我有一个锯就是摩擦的，它是拉不出来，后期我要更换线材它是基本上没有可更换的这个容错率。
1: 嗯，
0: 那有些朋友也会说了，有些电工说，哎呀，这个做活线啊，智商税啊，要多花2-3千块钱。
1: 嗯，
0: 那这2-3千块钱我拿去买其他电器不香吗？对，香，真的，
1: 嗯，
0: 当然香。但是我们说的现在很多家居用电它其实一直在改变。
1: 嗯
0: 啊，用电啊，包括我们说以前可能走1.5平方就够了，现在如果说你还在走1.5平方的电线，那肯定告诉你是未来没有办法满足你的生活。
1: 嗯，
0: 基本上都要走2.5平啊。我先说一下1.5平跟2.5平它的过电过载的那个区别啊。
1: 现在好像1.5平基本上大家除非自己装，好像其他都会默认是2.5平
0: 啊。一般现在装修公司，
1: 嗯，
0: 啊，只要是好一点的，都不会再给你配1.5平的电线。
1: 对对
0: 啊，那都是配2.5平。
1: 嗯，
0: 那它其实这两个听起来就差一嘛，那差多少？它。如果是从负载的那个过载的那个，它就差不多。
1: 嗯，
0: 因为1.5是2500瓦到2700瓦。
1: 嗯，
0: 啊，这过载，2.5平是4500瓦到4800瓦。
1: 嗯，
0: 啊，那看不同的等级的电线，那它是会有一个就是负载量。
1: 嗯，
0: 但是你看一个是2000多，一个4000多，你感觉说2000多我也够了。但是从用电安全来说，我们是希望我们的过电的这个负荷是在你这个电线峰值的50%到60%，
1: 嗯，
0: 是最安全的。就是说我这个1.5平2700瓦，我应该是控制在1800瓦以内，
1: 嗯，
0: 甚至是1000瓦以内是最好的。那你想一下，我们现在很多用电器那么多繁杂，如果说你现在的面板，你要知道你一组线不是只带一个面板，
1: 嗯，
0: 你一组线可能要带。起码是5到6个，甚至有些10个面板，因为你可能客厅房间都是走在一圈的。
1: 嗯，
0: 那你想一下，这里100，那里100，对吧？每一个面板上面可能都有接近，有些再加个托板。所以为什么以前很多的那个用电安全都叫大家不要用那么多托板？
1: 嗯，
0: 啊，其实托板本身它不是危险的，托板本身不危险。
1: 嗯，
0: 但由于以前老式的这个布电的这个设计方案，它很多电线的过载率很低，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在一些面板上再去盲目去插一些我们说的这个托板，
1: 嗯，
0: 那可能就会让用户，就是我们的这个使用者，
1: 嗯，
0: 他会忘记了这个面板能够负载的这一个用电负荷，
1: 嗯，
0: 那就会莫名的在某一些用电面板上会多插了很多的用电器。
1: 对，
0: 那你多插了很多用电器之后，它就会导致到这过电负载，过电负载它就会容易出现短路啊，
1: 嗯，
0: 烧毁啊，发热啊，
1: 嗯，
0: 甚至是有着火的，
1: 嗯，
0: 啊，所以近这10年，因为过载的问题，着火少了很多。为什么，
1: 嗯？
0: 是因为很多新装修的房子，它已经把这个电线的规格升级了。
1: 对，
0: 啊，这是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1: 嗯。
0: 另外，除了电线升级，开关也要升级。
1: 嗯，
0: 啊，开关我今天也说几个科普的。第一个，开关其实我们说分四类。A B C D 四类啊，一般我们接触到的啊 ，A 类它其实是不存在过载保护的。
1: 嗯
0: ，A 类开关它其实就是一个结合型开关，
1: 对，
0: 就是开和啊，它什么时候会坏掉呢？直接它自己损坏，或者说你过载到一个它没办法去接受的时候，它自己会熔断。
1: 嗯
0: 啊，但这个不是叫过载保护。
1: 嗯，
0: 那 B 类开关是干嘛呢？我们叫直流电开关。
1: 嗯
0: 啊，基本上它后面是要接一些蓄电池啊啊，或者说是一些蓄电设备啊，它叫 B 类开关啊，这也不是我们家里面经常会碰到的。基本上我们现在家里面 做装修电路一般都是用 C 类开关。
1: 嗯，

0: 你现在去买过载保护开关，它你会看到什么 C10、C16、C64 等等。
1: 嗯，
0: 它其实就是该告诉你，它是一个 C 类开关。那 C 类开关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有带有过载保护的开关。
1: 嗯
0: 啊，但是不是说越大就越好啊？这个大家也不要说，哎呀，我就现在装修，让师傅给我全部给我装大功率的这个开关，不对啊。开关对电线，它是要同一个等级的。
1: 嗯，
0: 就是例如说，我现在用一个 C10 的开关，它的过载就是在那个2000瓦、
1: 嗯、
0: 啊，那我就应该是配1.5平的线啊。过了2000，这个电线还没到这个过载的时候，这电闸就跳了。
1: 嗯，
0: 但是你不能用 C16、哦、因为 C16 它应该是配这一个2.5平的。
1: 嗯，
0: 那会干嘛呢？就是这个开关一直都不跳，但其实电线已经超负荷了。
1: 嗯，
0: 所以对应的开关跟对应的电线它是要有一个专业的配比的，不是说盲目的去做、
1: 哦、
0: 那反过来也一样了、
1: 嗯、
0: 如果说开关太小电线太高、
1: 嗯、
0: 就是会没有到达这个电线的这一个跳闸的这个风险、
1: 嗯、
0: 我的开关就直接跳。那我本来我装修，举个例子，我现在用了 C10 的电 C10 的这一个开关装了2.5平的线，其实我完全我现在插很多用电器完全不会跳、
1: 嗯、
0: 但是你的开关就直接给我跳闸了、
1: 嗯、
0: 啊，所以有些朋友可能更换了电线，这个开关没注意的，就经常在家里面动不动插个暖炉啊，动不动插个电磁炉啊，就跳闸了。
1: 哎，对
0: 对，就跳闸。其实这是开关保护。那有些人就反向操作了、
1: 嗯、
0: 啊，那么容易跳，我就直接换一个大的开关，
1: 嗯
0: 啊，换一个 C16 换 C32 的，那就不跳，是开关是不跳，电线在发烫。
1: 嗯，
0: 电线有着着火的这个隐患，
1: 对，
0: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1: 是，所以我们说在用电也好啊，还是说整个的一个铺陈设计来讲的话，我们都还是要面向未来的，尽可能把这个容量做得比较大一些，这样子呢，万一以后有这个高功率的电器接入了多了，哎，用电的频率更加的频繁了，咱们也能够保证我们的用电安全。
0: 对对对，
1: 毕竟呢，装修的基础是安全，如果说没有安全的话，其实这个装修对于我们来讲的确是真的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0: 对，我们说
1: 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对对对对，装修其实目的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嗯、啊，不是只是为了美观。
1: 对对
0: 啊，美观只是我们在实用的这个基础上、
1: 嗯、
0: 安全的基础上去增加的赋能。
1: 对、嗯、是的。好的，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呢，也欢迎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呢来和我们提问。我们的社群呢现在是全开放的状态，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记得呢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然后呢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扫扫码就可以热情来的。另外呢，我们的节目在早间的9点到10点正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进行同步的直播，那大家呢也可以扫码，也可以及时呢在我们的微信也好，抖音也好，搜索广东新闻广播，那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界面，有什么问题呢随时都可以提出。好嘞，稍微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聊。 3, 2, 1，
2: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9点30分，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5: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5: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6: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5: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6: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5: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6: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5: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6: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5: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6: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 严选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5: 14岁以下全包价。

0: 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慈，在我旁边是嘉华老师。
3: 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就聊到了家里边一些隐蔽工程的这种铺设，尤其是电路方面啊。刚才也说到了面板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家居和家这装修过程当中，还是很多朋友很看重的。但是我们是看重，就是看它的
4: 外观
0: 样子，
4: 外观好看，
0: 还有听它的声音。我原来装修的时候，我是几个面板几个品牌的放在一起，听那个声音是不是够清脆？其实装好了之后，谁管它是？
3: 没有，其实呢，这个东西呢，它事出必有因。我就强调一下，为什么会出现一种，就是大家要首先看外观，肯定是要好看了，还有就是你摸上去的质感啊，会不会觉得很薄啊？我哋广州话咩，薄一一，好似觉得就是很不靠谱，
0: 脆脆的
3: 啊，就是要感觉打那个开关的时候，那个踢踏的那个声音要厚实，
0: 对
3: 啊。那其实那个踢踏的声音呢，也是我们早期，在没有太多的辅助判断的时候，我们去判断这个开关里面的这个控件，它是否一个耐用性，但这个还是说的，你刚刚说的很对，它现在是我们如果是通过这种判断，其实是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了解到这个开关面板的好坏的。
0: 对，
3: 因为以前很多面板大家可能不了解它的品牌，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其实互联网也好，或者说在很多的搜索引擎，或者说一些新媒体的一些透明化的这种家装的内容，大家可能也会了解到啊，有几个品牌的面板开关是比较好的，比较好的，像 S 字头的 ，S 字头有几个品牌，
0: 很贵呀。
3: 其实还好吧，
0: 德系的基本上都是
3: 对10来20块钱，十来二十块钱一个。那不要小看10来20块钱一个啊，
0: 因为多呀。
3: 你家里面，我保守估计，开关光是开关啊，应该要10个，
0: 至少十个
3: 、
0: 这个太少了吧？
3: 至少十个啊，就不要说多了。就开关啊，开关就开灯啊，控制一些某些电器，至少10个。如果说电插面板，就是取电面板，那基本上应该是在30个。
0: 三十个
3: 、那就是光是开关加取电面板，就要去到40多个。那还有的，刚刚说的弱电，你基本上一个家居里面，我相信至少要布置4个。
0: 对，这还是至少
3: 至少
0: 不是最少底线的数量，
3: 这是底线。所以说你家的这个开关点位弱电加强电，其实实际的那个面板啊，都去到50个了。
0: 对，
3: 都去到50个了。那大家很说，那我现在外面去装修配电，他配我50个电位，那不就够了吗？70不就够了吗？错了。为什么呢？他那个是计价的点位，不是你面板的数量。你的面板加开关加起来可能要40多到50个，但是你加它的灯，它也是算一个点位的，你的灯越多啊，它也是，例如说我现在要做一个那个热水器，空调它也是要算点位的，一个空调基本上算2位，像如果说是电热水器，那也可能也要算2位，那你想一下，你家里面有3台空调吧，再加一个热水器吧，那这里就8个点位了。
0: 对，
3: 八个点位，那你这里面刚刚说的这个点位不是开关面板吗？那这个点位不是开关面板了，那所以变成很多人说在估量自己家里面用的这个点位的计算，他没有搞清这个逻辑啊。所以我在之前我的一个内容上说了，大家不要去只关注装修报价里面的点位的数量和点位的单价，你要问他，你点位那么多，你怎么去计算为一个点位
0: 啊？就是我们大家一般理解就是一个点位一个位嘛。
3: 对，
0: 但实际上有些时候并不是这样，比如说像筒灯，它可能就几个点才会有一个位，是吗？
3: 那这个东西要提前问。基本上由于没有一个标准，所以有一些装修公司我看过啊，真的给你一个筒灯按一个点位的。
0: 对，
3: 当然这个是比较黑了。一般正常来说，在行业上比较靠谱的应该是3个筒灯。
0: 三个筒灯
3: 算一个点位。
0: 哦，
3: 那现在甚至有些装修公司他会按四个筒灯算一个点位。
0: 嗯，
3: 那筒灯还算，他一二三四能数得出来。
0: 嗯，
3: 但是像灯带，
0: 哦，
3: 灯带就比较麻烦了。那难道你数灯珠吗？啊，里面有那么多的 LED 灯珠，那一个个算，那你这一条灯带里面有几十个灯珠，那咋办？
0: 嗯，
3: 那很多都按米，
0: 嗯，
3: 多少米啊？有些是一米一个点位，有些是三米一个点位，有些是十米一个点位。
0: 对，
3: 啊，我见过有些是，那只要你这一圈那根灯带啊，中间是没有做截断的，它是一根过的，它只接一次，
0: 嗯，
3: 那这个可能也算一个点位，也有，
0: 哦，
3: 啊，就是。不同的装修公司它其实这个计算方法它是会有大同小异的，
0: 嗯，
3: 所以大家不要只看到那个报价很低啊，
0: 嗯，
3: 然后就数量很多就感觉到哎，这个装修公司好像挺靠谱的，不要，你要一定要问他你这个计算点位的逻辑是什么，
0: 嗯，
3: 并且最好啊让他把这个计算逻辑能够附录在你的报价当中，
0: 嗯，
3: 那这个后面你就我们说找不到好桶杯高了，就不会说再出现一些纠纷啊，就是争论的时候就各有各的说辞，我们所有的这些计算方式啊、计算逻辑啊、计算报价都在你的清单里面要列明，
0: 嗯，
3: 啊，这个是比较清楚的。另外就是刚刚说的点位它含不含面板，
0: 含不含面板，
3: 含不含面板，
0: 哦，
3: 那现在有一种面板开关还好说，
0: 嗯，
3: 有一种面板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就是带 USB 充电口，
0: 哦，
3: 或者说带这种多功能的充电面啊，这种充电面板，
0: 嗯，
3: 那这种面板其实实际上啊不要用便宜的，
0: 不要用便宜的，
3: 这个不是为了销售，
0: 嗯嗯，
3: 真的，这种带充电口的面板低于50块钱的千万不要用
0: 哦，
3: 低于50块钱不要用了，因为它其实这个带着这个 USB 充电口这种取电，特别是如果说你为这面板要充手机、充平板、充其他用电器的，
0: 低于
3: 50，为什么说低于50块钱？因为你低于50块钱，它面板里面用到的一些芯片，它都是杂牌的
0: 哦。
3: 都是杂牌，这个不是开玩笑，
0: 嗯，
3: 因为如果说你这一个杂牌的芯片它取电它是能取出来了，
0: 嗯，
3: 但是它里面是没有保护的，
0: 嗯，
3: 它对你的用电器你会发现有些手机它插这些 USB 充电，
0: 嗯，
3: 它会干嘛，发烫，
0: 对，会
3: 发烫，
0: 嗯，
3: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它没有那个过电的保护，它就会你的有用电器嘛，一直给你传输这个高功率的用电，
0: 嗯，
3: 充电是充得很快啊，
0: 嗯，
3: 啊，有人说哎呀这个好，这个充电很快，但你的手机发烫干嘛，电池它就会有燃烧的可能性，
0: 对对，会。
3: 所以其实我们说一个好的充电器它不是说这特别说好的充电面板，
0: 嗯，
3: 它不是说你充电快，
0: 嗯，
3: 而是它能既快又安全，
0: 嗯，
3: 甚至还不发烫，
0: 嗯，
3: 这才是一个好的充电器。现在有很多是那种带有这种氮化钾的这一种，
0: 哦，
3: 充电的面板，
0: 嗯，
3: 会贵一点的，我看过有些是去到100-200块钱
0: 的，嗯，
3: 啊，这个当然就选择权在各自身上了，所以有时候我说如果说你不是一个那么深度的这种需要用面板去充电的，
0: 嗯，
3: 我建议就按照常规面板，你自己后期再买个充电器插上去，
0: 嗯，
3: 其实没有问题，因为充电器才多少钱，
0: 嗯，
3: 才10-20块钱，
0: 但你的电器很贵，
3: 对，你的电器很贵，
0: 嗯，
3: 而且你要那个面板你装一个那么贵的东西进去，除非你是有很大的刚需，
0: 嗯，
3: 而且你对这个东西你要有一定的了解，而且我建议是买一些有品牌，而且是做那种本身是做电路品牌比较就是有一定时间的这种，
0: 嗯，
3: 啊，会好一点，因为后期你要更换啊，有其他的厂家品牌售后啊，出了什么问题，
0: 嗯，
3: 还有一些相对应的补偿啊、保障啊，
0: 嗯，
3: 这种对你的安全来说是比较好的。
0: 哎，其实我们在酒店里面会看到很多你刚才说那种 USB 口的那种面板啊，
3: 嗯嗯嗯，
0: 那个咱们能插一下吗？
3: 我基本上是不用。
0: 你不用的，
3: 嗯，
0: 为什么？就是刚才讲的那一系列原因吗？
3: 因为
0: 对于这个电器可能会有直接的损害。
3: 因为大部分这种酒店就是，
0: 嗯，
3: 有一些部分五星级酒店他们会强调我的那个面板是什么品牌的。如果是你看到它是那个某一些比较特定好的品牌，
0: 嗯，
3: 我觉得可以尝试去用。
0: 嗯，
3: 但是我说你进来看到那面板啥都不知道的，我是建议不要用的，因为那些面板说白了，
0: 嗯，
3: 很多这种商务酒店它为了降低成本，它当时这些面板它都不是什么
0: 很便宜的，
3: 就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产品了，
0: 嗯，
3: 那它充电是能充的，但是在充电过程中如果说长期插的，第一刚说发热，第二个其实它也会对我们的这个用电的这个手机啊、手表啊，它其实会有对它的电池健康度它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伤害，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得不偿失，
0: 嗯，对对对，
3: 对，你别说你家的面板，有些现在说车载充电器，
0: 嗯，
3: 就是插在汽车那个点烟器的这种充电器，
0: 嗯，
3: 都要买一个好一点的，因为它那个电功率转化它不会保护你的用电器的时候，那你很多时候它那个手机的电池或者说用电器的电池它充着充着它会出现这个健康度跌得很快，而且严重的可能还会有这个用电器自燃的问题。
0: 对对、
3: 所以这个还是我说
0: 不是开玩笑的，
3: 不是开玩笑，
0: 这个不是开玩笑。
3: 但有时候你插个买个插那个充电插头可能也就20来块钱、买个好一点的可能50-60块钱、但是那个干嘛你用了几年之后它可以换了、你自己也能换了，你不要了就把它丢到对应的这个这个当然是充电器要丢到对应的这个回收的这个垃圾桶啊。那我再换一个我自己可以随便去换，但是这个面板你自己不一定会换。但如果说面板坏了你自己可能也不知道，突然会发现这个手机充得很烫了，那有时候你说花了那么多的钱去搞这个东西，后期更换还要请一个师傅上来帮我换，那上门换一下也要收你个几十块钱。
0: 是啊，
3: 那这个好像就不是那么就是我们说在后期的维护成本上它就不是那么好了，所以这个带 USB 口的这种充电的面板用不用，我个人来说好是好用的，但是你要知道怎么去选。如果说你自己不懂选的，我建议是找有专业资质的一些设计师啊或装修公司啊，他给你统一的配套。但如果说你找到一个装修公司他能够做到什么给你终身维保，你任何面板出问题他有师傅上来帮你去修的、帮你去换的，那如果说有这样的装修公司，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去深度的去了解一下。我真的是这个我不是说泛指某一家，而是现在其实有一些比较靠谱的装修公司他们已经有提供这种像电路啊、弱电啊甚至是水管啊、这种出了问题之后他们是有一个至少10年甚至有些是终身去提供一个维护的维修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我觉得这种就是很值得被称赞的一种行业内卷。
0: 哎，那如果说有些用户在家里边已经是就是装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比较踩坑的那种面板啊，想换，那这个东西好换吗？方便吗？
3: 其实还是方便的，但是这个更换呢，它一定会产生一个更换的人工成本。
0: 对，
3: 你要找一个师傅上来啊，一个肯定是专业的电工啊，要持证啊，一定要问有没有持证。因为在更换过程中还是会有触电风险，那我说它是持证的，那这触电风险你没关系，但是说它是无证上岗，出问题了之后可能业主也要担一些责。
0: 对
3: 啊，也要担一些责啊。再说我们说更换的时候呢，由于我们早期很多我发现很多装修它的墙面灰跟那个面板，它其实由于它那个墙体不是特别平整，它面板扣上去它会有个缝，那很多师傅他为了美观就会拿一些腻子粉把那个缝给抹掉。好看是好看的，但后期我一更换面板，那个腻子粉跟着就会把那个墙面漆给拉裂了。你再换一个面板上去之后它那个缝就会歪歪扭扭而且会开裂的感觉。那就换了之后你会觉得很难看。
0: 对对。
3: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在装修里面很多的每一个工序每一个环节它是一环扣一环的。你的墙面如果是当时做的漂亮，我就不用做这一个抹灰，我直接这个面板一扣上去它的那个面板跟墙面的那个缝隙它都是严丝合缝。
0: 对对。
3: 那就不需要再额外去用腻子粉去抹。那你后期再去换这个面板直接撬下来换它还是美观的。它就不会说哎一撬下来整个边缘都开裂。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专业的工程师去看一个装修标准或者说看一些水电安装的时候它做得好不好，我们会从这些细节去看。
0: 对，
3: 不是看这面板好不好看。
0: 这所以我们观察的这个角度会跟大家稍微有一点点的这种差池又不一样啊。刚才也说了，其实我们买一些正规的一些大品牌也不用买人家那个很贵的那种基础的这种10-20块钱的就够了。
3: 其实10块钱11-12块已经买到不错的品牌了。
0: 已经可以了吗？
3: 对，已经买到不错的品牌。但是大家记得你买的只是面板，安装是要另外收费。就是装修公司他会跟你说面板你自己买，买回来我帮你装，你要问他你安装要不要收钱。有些装修公司就说
0: 大部分其实要另外装，
3: 要有相当一部分吧，不要说大部分吧，相当一部分的装修公司他那个电工师傅他都会再收你个100-200块钱就把你的全部装，那你算了一个位就可能收你个10-8块的这样子，他也会。但是有些他承诺说行你买回来我就帮你装。那其实我觉得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是你让那个装修公司报价的时候就把这个面板都给你一起全包了，你还能在总体上打个折。因为 其实，
0: 但是有些人会觉得他会赚我钱那种心理，你知道？
3: 那你可以问他，那很简单嘛，你现在我们说外面报个电位120啊，110到150，那110，它基本上这种是不含面板的，
0: 嗯，
3: 你要去买个面板12块15块啊，像有些朋友说想买一些好一点，去到20块，
0: 嗯，
3: 20加上你这个电位110，那就140了，那130了。嗯，那你安装电位可能也要再收你个5块8块的，那去到150，
0: 嗯，
3: 对吧？其实你的价格没有便宜，但如果说它原来是150的，它就包含了面板，
0: 嗯，
3: 那你要知道，它包含面板，你要问你的面板是什么品牌啊，不要给我杂牌的。那150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0: 嗯，
3: 而且这种做法有什么好处呢？后期你出现了坏了，就是这个面板取电出问题了，或开关有问题了，它保修啊，
0: 嗯，
3: 装修公司提供的嘛，好，你自己买嘛，坏了。
0: 自己去找人，
3: 接电坏还是面板坏？
0: 嗯
3: 啊，如果说是接电松了，那就装修公司来。但是你这个你自己很难判断的嘛。好，面板坏，好，你自己去找那个厂家更换。
0: 嗯，
3: 换回来之后，你是不是还得找我来装？我装，我帮你换，我也要收钱啊。我上个门，帮你就换一个面板，哪怕你找一个街边的五金店师傅。他至少要收你20到30块钱，
0: 嗯，
3: 至少甚至有些人收50块钱上来帮你换个面板。人说哇，换个面板50块钱，我比买那个面板还贵，是啊，那人工嘛，
0: 嗯，
3: 那人工要专门上来服务你啊，他我要丢下我的店铺不管，
0: 嗯，
3: 所以这些都是大家可能后期你要想，他可能会产生的一些我们说的维修成本，
0: 嗯，
3: 但如果说你这装修公司啊，面板啊电啊，他全都是他提供的，
0: 嗯，
3: 他后期来维修他本分呢，啊，喂，产品是你提供的。这个安装也是你安装的，现在出问题了，你不来包修，
0: 嗯，
3: 对吧？那就等于我们说呢，你现在买了面板回来坏了，我上来帮你检查，我可以不收钱，
0: 嗯，
3: 那你自己去买一个新的面板回来，我帮你装回去，我是不是多多少少收你个20块钱的交通费？我一来回总归要吧，
0: 嗯，
3: 而且作为我们广东的很多业主，他有时候也会比较人性化，就哎呀，这个师傅上来帮我搞一下这个也不容易，哎呀，就给这个30块钱50块钱的这个叫做。清凉饮料费吧，
0: 嗯，
3: 就你包个红包都会有，就那其实你算下来那不亏了。那所以我们说，你只要跟装修公司前期沟通的时候，你让他明确的说清楚你的电位，
0: 嗯，
3: 含的是什么面板。那当然呢，有一个分水岭，一些好的装修公司，他可能提供这个面板的品牌种类会很多，
0: 嗯，
3: 为什么？因为它量大，
0: 嗯，
3: 量大很多做开关的这种面板的厂家，他会愿意。让利就是给你便宜一点，
0: 嗯，
3: 啊，给你更多的款式。
0: 嗯，
3: 小的装修公司他没有那么大的单量，
0: 嗯，
3: 那厂家肯定就不会管他了，那就靠他自己去跟一些所谓的，经销商、分销商去谈一些拿货的低价格，嗯，就啊一次性拿你多少多少个，价格给我降低一点。
0: 嗯，
3: 所以很多时候就出现很多业主来装修的时候，我要指定用某一个品牌的面板，那个装修公司我给不了，
0: 嗯，
3: 因为他没有那个采购的。优惠，他没有这个采购的这个渠道，
0: 嗯，
3: 但是一些比较大的靠谱的装修公司，因为他第一个做的时间长，第二个他做规模大，第三他的数量多，导致到很多厂家就是哪怕你今天要的数量不多，我也愿意给你批发价，因为我要的是长期合作的这个关系。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去用这种集采的话，我觉得方式会

0: 我就不说品牌名字了。那大家其实可以去考虑用啊，但是我也跟大家说啊，可能现在你去一些网上去买的时候，一定不要贪便宜，你去旗舰店、去自营店去买，会有保障很多啊。如果说你到线下的那个门店去买呢，最好是去有对应这个经销商代理资格证的商家去买。因为现在我们发现说，像这种开关面板，其实很多假冒伪劣产品啊，很多假，
1: 对，就是其实自己去买是很容易买到假冒伪劣的，对不对？
0: 如果说线下店其实现在会更多，网上店如果说大家懂去买一些像自营店啊、旗舰店啊，相对还好一些。但是有时候贪便宜，他就一个面板就差个3块4块，例如说我们买一个面板15块，突然有一个是卖8块多的，那这个你要警醒了。8块多的，那成本人家可能成本拿货都要11块的，人家卖15块，也就一个面板赚你个3到4块钱，对吧？你那个8块，他不可能说我拿货8块，我卖给你8块嘛。那如果他卖你8块，他可能拿货回来就是4块到5块，那个面板的成本都不可能做得到的，那他怎么有利可图呢？对吧？那我们说没有做亏本生意的商家，那这个大家清楚，你哪有天下哪有必要我们大家嘎不拉扯盖条啊？这广州，其实广州人，我们说广东人，他消费的观念其实是蛮正确的。大家其实很意识到就是。便宜冇好嘢啊！我们广东话经常说便宜冇好嘢，一分钱一分货，边有咁大只蛤蟆随街跳？就是说，你要达到某一个等级的品质，无论是吃的、喝的、住的、玩的，它的价值、它的成本，它就摆在那里。它是不可能所有的便宜你一个人占。对吧？以前我们说你去吃饭啊，饭店他会干嘛？要么一只鸡，要么一根虾，对吧？大家其实。广东人都懂这个营销套路，我进去他肯定不可能只让我点一只鸡嘛。你不可能说我四个人进去吃饭，一人一只鸡4蚊啊，摆低啊，俾埋茶位费，咁咪10蚊就走啦，系咪？不可能的事情啊，不可能的事情。他一桌可能只能让你点一只鸡，而且必须还得在大厅啊，有很多条件的，而且可能要点4个菜，你才能点一只鸡。那4个菜摊分那只鸡的成本嘛，他无非就是大家要。进来消费嘛，他用其实这就是最典型的用低价的这种引流方式。但是你吃饭，你今天上当了，今天吃亏了，我下次不来了，对吧？我在某某某点评上给你拉黑了，我吃亏也就是那2-3百块钱的成本啊。还有就今天吃的不开心没了，装修不一样，装修你今天因为一个低价进去了，你可能多花的钱不是2-3百，可能是好几万。啊，不是好几千，我说是真的是好几万，然后装完之后还不满意，未来的这10年，看一次闹一次心，看一次心里面就是不舒服一次。那装修这个东西，它的这个翻车成本对于大部分的业主来说太高，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你装修你找一个好一点的装修公司，我也推荐大家去对比，对比没有问题，但对比的时候你要会比，就是。例如说 A 装修公司出了一个报价单，然后写了一大堆清单，你 B 装修公司你的报价清单是不是一样？同等的东西为什么这里多了，为什么这里少了？多的这个东西是重复收费了，少的那个究竟是故意漏下了，这些要分辨，要判断啊。但是这个对于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说，他都欠缺这个知识。那我觉得在我们大湾区生活家这一个节目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报价看不懂，没关系，你发过来啊，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发过来，让我们去帮你判断一下这个报价合不合理。因为其实报价现在很多人是怕啊，装修公司报
1: 吃亏，怕自己
0: 报高了。我跟你说，现在装修公司都是往低的报，因为低的时候
1: 才能够吸引你，
0: 你才会有吸引力。
1: 是的，
0: 而且你签约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舒畅。啊，我原来想的是20万的装修，现在你11万就做完了。不可能的事情，你自己为什么原来会有20万的这个想法？其实你也问过不少的装修公司，你也知道20万可能才能把你这个整个项目做下来。突然有一个公司跟你说11万能做得完，那不骗你吗？不可能的事情啊，就等于说现在我出去买只鸡，可能买一只鸡都要60块钱成本的，你外面跟你说有一个1块钱一只鸡的，你都一估摸算，那不可能啊，你亏给我啊。然后我们大家该把它扯开条，不可能的事情，你就会知道有猫腻。但装修这个事情，有很多东西你

0: 看不懂。
1: 嗯，
0: 看不懂，看不懂怎么办？所以为什么当一期生活家我们做了这两年多，有很多的听众粉丝都一直会在给我们留言，就是因为的的确确我们希望节目是能帮到听众，帮到我们的粉丝去解决很多装修的难题。包括我最近在开直播，也是希望通过更多的渠道去告知大家装修这个事情有些坑你是可以避开的，
1: 嗯，
0: 但是我提醒了你，你还要往里面跳，那就没办法，
1: 嗯，
0: 对吧？
1: 是，其实我们真的是要把这个装修的这些坑呢，一点一点的反复的跟大家去讲清楚，也希望呢大家在装修的这个路上啊，不要去走弯路，踩一些深坑，而且这个大坑可能是前面的人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踩过的，所以大家真的是没有必要再去重复的去踩，多听咱们的节目，而且呢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和我们把你的一起问题啊，有些问题一起来解决一下，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方式吧。要加入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群非常简单，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呢先搜索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啊，咱们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之后的话呢就可以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扫扫码就可以入群了，并且呢我们大湾区生活家也会持续的给大家提供家装啊还有设计类的方面的一些服务和咨询，如果说您拿不准装修究竟要花多少钱，这个钱该不该花，还有呢想请我们帮您看一下预算的，都可以到我们的群里面和我们聊一下。此外呢我们的节目也是周一到周五每个工作日的早间9点到10点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进行同步的直播，晚间呢我们还会有音频，也就是广播上的一个重播，都欢迎大家呢去继续的收听收看。好嘞，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玉子和佳话和您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

0: 实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开局起步15午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广州举行，解读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纲要中提到，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加快建设制造强省。除此以外，还有本科招生、具身智能、粤港澳科技创新等热点话题。昨天，广州市民政府新闻办举办今年第19场发布会，主要发布遂八条系列配套文件，进一步落地今年4月30号发布的新政内容。广州安居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钱哲介绍，安居集团将立即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试行期到今年12月31号止。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愿参与的原则，以市场化的方式收购二手住宅。本次试点收购对象是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房产权属要清晰，无抵押封查，没有安全隐患。昨天，广东省教育厅上线民生热线，有家长呼吁高三恢复8月1号开学。省教育厅回应说，广东省高三年级开学的时间已经正式统一调整为9月1号，和其他年级同步，不再沿用往年8月1号提前开学的做法。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昨天正式出炉，明确提出到2030年，深圳地区的生产总值规模超过5万亿元，年均增速力争保持在 5% 以上的核心目标。粤超本周末将迎来第5轮较量，四轮过后仍然有9支球队要争首胜，目前第5轮的门票正在火爆预约，截止到今晚22点。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谦。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红。
3: 红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4: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3: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4: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3: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4: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3: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4: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3: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4: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3: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4: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

0: 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1: 2026年5月27号 星期三北京时间的10点11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哎呀，我发现咱们老听众老观众们啊，这还是会比较了解主持人的，对吧？你看我今天一开场，然后 我看刚才是谁说的啊，谁讲的啊，灰太狼说宇航充电后的状态就是不一样，咱们是不是整今天整个人都比前两周休假之前轻松了很多，是不是这个状态都好了很多。而且今天开场这个歌放得也很欢快，对吧？这歌叫小满足，不知道是谁的啊，我看是曹真晨曹老师上的这个歌单，小满足挺好听这首歌啊，以后多播一播。<笑> 休了一周的假，对吧？其实不到一周，从周一开始休的嘛，周日那天还在干活，周一休到了周四，然后就去上海了，去参加这个活动去了，也不是参加活动，实际上是要了一个去参观那个广德的试车场的名额，就是现在全亚洲最大的那个试车场，其实是所有的喜欢汽车的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圣地啊，我是抱着点私心去的。 也算是工作吧，也做了视频内容，反正也确实做了视频内容，但是我一直以来想去，这次就趁着个机会就跟人要了个名额去参观了一下。哎呦，这个真好啊，虽然说折腾起来挺累的，因为从不是休假嘛，在哈尔滨又坐飞机，在老家是鸡西，从鸡西坐动车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坐飞机到上海，从上海再坐车到安徽宣城，再坐车到广德，那折腾屁了。 真折腾屁了，但是很好。哎，我觉得这个去朝圣了一下啊，还是不错的。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啊，这是只看不说，这是今天第一个来签到的啊，来和大家点名了啊，只看不说，高城方旧城壁纸，远方啊，猫咪西咪西康咖啡少加辣，美好生活周云天，长乐人阿成，明天会更好，越来越好。先驱者哈士奇，然后这个是啥？不看不出来你的名字，是个符号，我以为周三又不开。然后唐伯虎，曾经的曾经，爱似水仙，何烟月色，妹
2: Taylor
1: 三岁，Simon仔，熊仔家ATM 无声早睡发仔，假日连城，小回熊至办公室主任，隔壁老周欧叶，钢铁巨人韩小杰，蓝天李 ZD 月 A 爱奇小电机 M， 拼搏，然后小李子雾雨雨雨雨，奋进的野马，流心月饼，豪城，钢铁巨人不想上早课。 物流调度整车发配，什么金溪河西银尾往事随风完塞甘蓝，不想上课，华居梅哥人生有你，浩平如潮，周正，彩虹灿烂之后，还有那个说宇航你回来了，想你的，你那个你那名不行，你那名违规了，你那名念不了啊，兄弟啊，没法点你名啊。然后中华，脚踏实地，略懂略懂，蒜鸟木槿啊，彩虹绚烂过后，盛空白，铃兰，小图同学，复读大学生。趁节目开始之前，我有个事儿想跟大家聊哈。这个第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关于昨天我们广东省教育厅上线，跟大家一起去探讨的那个大学校园应不应该开放这事儿。其实从 我是准确来讲，我应该是周日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记者把这个稿子发到群里了。一直到今天，其实我就憋着口气，我不吐不快啊，真的是不吐不快啊。我就想问一问，那个大学校门为啥要关上呢？你知道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当然也10多年前了哈，那确实10多年前了。我们学校没有门，你懂吗？就是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大拱门而已，没有门。 它关不上，你明白吧？它只是一条路，然后做了一个大拱形的这个，你把它叫门也行，但没有一个实体的门。我是哈尔滨师范大学毕业的，我们那个学校4个校址，有一个全东北，除了林大，你们知道林大它有各种培育林的，没办法，除了林大以外最大的校区就是我们。 没有门啊，哪个校区我们都没有门啊。那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哈，好久没回去了。再有一个什么，就是大家去这个国外看一看，大学有没有门？哎，你去看一看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说预约，甚至还预约不进去？尤其那个中大搞了个形式主义预约，这给我气坏了。昨天我看着节目直播，然后那个说中大反馈的是周一到周五也可以预约，我马上我就截个图，我说你们自己看一看这东西可能预约吗？周一到周五写的就是不开放，就这仨字不开放，那领导看不见吗？那是怎么能瞪着眼说瞎话呢？不开放啊，人家为什么不开放啊？那个学校校园那可是我们纳税人交了钱建的呀，那可是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公共资源去建的呀。还我后来想了一件事，为什么说我们国内的大学校园不开放？其实大学我们常说叫小社会啊，常这么说。但是你想一想，我们的大学真的是个小社会吗？不是，我们大学还是一个象牙塔，还是把孩子们好好的保护在里边，学生们老老实实上宿舍住宿舍，老老实实上早八。老老实实的这个按照校规校纪，什么时候上晚课，什么时候早晨起来跑早操，对吧？它是社会吗？它还真不是，它就是一个升级了一点的环境，更好一点的，甚至有的环境还不好的高中校园，没区别嘛，对吧？那你让孩子们如何更好的衔接社会？大学的作用一个是在于科研教育，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让孩子们更好的衔接社会当中去，对不对？那你现在再想一想，现在的大学生一进入社会之后都变成啥了？我们节目当中接到多少大学生来投诉，那真是傻白甜啊，那真是眼神清澈的大学生啊，啥也不懂啥也不知道啊，两耳一抹黑，一问过来投诉的内容我不知道，我不清楚，我不懂，那叫接触社会了吗？那跟高中有什么太大区别没有？除了比高中课少了，对不对？不行，大学校园必须开放，而且它也应该开放，他是拿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和公共资源去做的呀。如果你说是个小学，什么私立的，什么哪怕是公办的这个小学，我们都认了。大学不是，他拿大量的社会资源去建校，去培育所谓的大学生，大量的科研资源。你小学可没有科研经费啊，一个好的大学那可是几亿几十亿的科研经费给，那钱都哪来的？那不全是我们的吗？大家交的纳税人的钱，那为什么不让人进呢？茉莉花点了呀，豪城也点了啊，这是第一个事儿哈。这从周日一直憋到现在，其实也不是从，是从前年开始一直憋到现在。前年那一期明日热线的时候是我主持的，当时就讨论了这个话题。今年还是这样，你看。好吧，这第一个事儿过去了哈。接下来说第二个事儿，就是大家一直关注的，也是在我休假之前大家讨论最热烈的一件事儿，就是关于湛江雷州的那个小孩遇车祸身亡的事件。这个事儿跟大家做一个通报，大家有看到我们的视频上了之后，当天晚上又下了很多人留言，不光是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留言，给我个人发私信留言，给海默发私信留言，给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后台发私信留言，问我们为什么这个没了，对吧？我们直播当中评论区不停的在刷。好，我跟大家讲一讲现在我们拿到的最新的回复。你们放心，我们下掉视频一定有我们的道理啊，一定有我们的道理。首先先讲我们下掉视频最大的道理是什么，就是家属进线投诉和所描述的事情，家属进线投诉所描述的事情和家属在这个事件当中与公安和这个肇事方他们这三方所处理这个事件的一些流程细节存在较大出入，所以我们那天下掉了这个视频。我们觉得这个视频报道当中有一些存在的不实点，我们把这视频下掉了啊，告诉大家下掉的原因。但是是什么，具体细节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讲，因为这涉及到了一个刚刚失去了孩子的家庭，也涉及到了肇事方，也涉及到了公安。对肇事方和刚刚失去孩子的家庭，他们之间事情我们不方便在节目当中去讲，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是存在较大的出入，和当天
0: 进线的时候联系的。

那公安这一方我们可以去讲，对吧？公安，公共安全部门，那这方面还是可以讲的啊。我们跟大家讲一讲，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公安是怎么处理的？就是报道之后，报道之后的当天晚上，湛江市公安局主动联系到我们，当然也是我们节目当中联系了湛江公安哈。联系完我们之后呢，就给了我们一个和当时家属描述有存在较大出入的一个细节函，这个说法吧，不能叫函和说法。然后呢，第二天湛江公安就坐着高铁赶到了广州，来到我们办公室当中，跟我们对这个案子可以向媒体去讲的一些办案细节进行了展示和讲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现在就大家关心的尤其是三个点，和大家去回复一下公安的事儿哈。第一，就是为什么95天才出事故责任认定书啊？不是大家关心的，其实是我在节目当中问哈。第一是为什么95天才出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否超期？原因是该事故现场情况复杂，双方陈述不一致，关键视频模糊，取证难度较大，因案件复杂需要进一步调查，交警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作出终止认定，实现60日的决定，并于5月12号制作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以在行政流程上没有超期，啊，没有超期。但是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在行政这个在他的行政流程过程当中做出的这个终止认定实现60日的这个过程当中，这60天当中，公安并没有停止他的工作流程。我们看过了所有的公安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工作日志和他们做的事情，他们也提供了一些证据，确实他们是有在积极的做工作啊。第二点，认定主次责任的证据是什么？这个是我关心的，对吧？那好，他也给了回复。公安机关综合了现场勘查、车辆碰撞痕迹、现场视频及图片、双方陈述等多方因素，认定小车司机驾驶机动车经过农村道路，未确保安全避让行人，违反了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30条规定，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小孩未确保安全横过马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2条的规定，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注意这里面说法啊，这可是经过了勘查认定之后给出的说法。为什么肇事司机负主责，小孩负次责？是因为肇事司机没有，肇事司机在经过农村道路时没有安全避让行人，而小孩负次责是因为小孩未确保安全横过马路。注意描述啊，我不多展开了，我怕你们去做其他的事情哈。第三个是我关心的事情，就是目前双方这个复合的情况啊。我不是让那家长去复合了吗？在这个事故责任的书出来的第二天，肇事司机方便已经提出了对事故进行复合，因为肇事司机方不认为自己应该负主责啊，他认为是小孩冲出来鬼探头撞到了，所以他不应该承担主责。那好了，家长是在我跟他说要让他去复核之后，也就是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出来之后的第三天，也去提出了复核啊。目前双方对责任认定不服，均于5月14号提出了复核申请，公安机关已受理双方复核申请，现复核工作正在依法依规开展当中。听明白了吧，各位啊？听明白了吧？啊？给大家念完了啊，给大家说完了，视频放出来看看模糊，视频啥也看不到。我们看了那个视频太远了，家长也说看不见，不是家长，不对，抱歉，哎呦，我不说了这个事儿，我只能告诉你，视频我们看了，看不见，我们看了，就是家长说那个小卖部门口那个视频嘛，我们看了，看不见，啊，实话实说啊。所以为什么那个视频删掉了啊，就我们出那个视频删掉了，你们自己想啊，你自己想。好了，这事儿就先到这儿了，好吧，各位，我们接下来连这个下一个长安汽车投诉了，能不能打通啊，这个办有没有广告啊，今儿就一个小时，主要是
我们看了，主要是看了，因为如果说这其中有一些这个隐情啊，或者什么因为其他的原因啊等等这些，我们不会今天这么正经的给大家做这个回复，而且我们是拿到了公安的回复之后，给大家去逐一的按照公安的回复当中所提到的点，对公安在我们办公室当中和我们看到那些证据确实没有问题，公安给的回复没有问题。各位稍等啊，我正在联系下一位投诉人。

0: 绿地那个，绿地那个又哎没辙了，走法律走司法去了，那个走司法去了，我们不能再报了，就是不能影响司法进程嘛，那没辙了那个事儿，他就是老赖，他就不给了，你怎么办呢？他走司法去了，我们不能再报了。来接下一位投诉人吧。你好，文先生。
1: 哎，你好，宇航老师。
0: 那个，我来，据说有一些新的进展是吧？来，什么情况？跟我们再重新讲一下。
1: 就是在你们报道之后，厂家和4S店沟通之后，在5月12号还是14号，应该是14号下午星期六的过程中，去到了店里面，店里面沟通的过程中，他把车主和这个媒体当成敌人一样看待。在他们会议室谈话过程中，他要求我就是把手机给收了嘛，配合他们沟通嘛，然后把手机沟通，因为我
0: 什么意思？你重新来，重新整，他上哪儿去了？就干嘛？把你们叫到 4S 店了，还是叫哪儿去了？
1: 把我叫到 4S 店去了嘛，就是跟他们沟通一下，就是这个功能的一些东西嘛。
0: 5月14号的时候是吗？
1: 对，应该是星期六下午2点钟左右。
0: 周六下午2点。
1: 他们去了店里面之后聊了几句，他们那个有个女同事，长安的工作人员就把我的手机给收了。当时应该有5-6个人，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有1到2个人的手机是没有收完的。我进店之前是开了录音的，但是他把我手机收出店之后，被我的手机录到了，他骂了我。
0: 不是你，他是只叫了你自己，还是叫了好多车主一起？
1: 就叫了我一个人，我也没有叫其他车主，我自己一个人去的。
0: 啊，那五六个人你指的就都是他们店里的人是吗？
1: 对对对。
0: 那个女的骂了你，那个哪个女的呀？
1: 就是平时跟我对接售后，应该是售后经理还是什么，具体职位我不是很清楚。
0: 骂你干嘛呢？
1: 他把我手机收出会议，当时沟通室的会议室嘛，从会议室出去，我手机开了录音的嘛，他录，相当于就被录上了嘛。他出会议室可能走远了一点，骂了我什么，我就要收什么手机什么妈的这些之类的。
0: 哎呦呦，别，你不能说，那个录下来了是吧？
1: 对。
0: 哎，咱就当他素质低劣。啊，素质低劣，那个。
1: 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他们做的特别恶心。
0: 不是，
1: 他们
0: 你先等等。那次会议探讨完有没有结果吗？
1: 探讨完应该是最近，也就是上周六还是周五吧。他们说大概出了结论嘛，就是属于偶发性的一个没有录到嘛，叫我过去换车机嘛。
0: 啊。
1: 就说问的一些，就是车辆现在电量，就是纯电跑了多少公里，还有就是燃油跑了多少公里嘛。他说需要写进新的车机嘛，但是因为是周末嘛，可能长安这边没上班嘛，可能周一的时候可能会做这些嘛。昨天好像通知我说应该昨天会到货，叫我过去换。我说我还暂时去不了嘛，可能周末去嘛。他们提出上门服务，我拒绝了。
0: 然后呢？
1: 在这个事情之前，在5月12号的时候，应该是12号左右，他上午跟我沟通过，他说他要来我事发现场调监控。我说那事发现场，处于我的工作单位或者是我家里面，住的特别近的地方，不太方便。他们一再强烈要求下，我跟他说一定要来看嘛。我说你既然来看就看嘛，反正这个事情我是问心无愧。我觉得我是没有问题的。他们就，我都跟他发了一个大致定位，我特别跟他说不要来到我们单位或者我们家里面。

0: 对，我今天这个骚扰，可能我发的定位是离事发地可能接近500米到1公里的地方，跟他说了具体的什么位置，他们来了之后直接找到我的单位了，找到你单位去了？对，他怎么知道你单位在哪儿呢？你不是给发了个大致定位吗？这也是我很纳闷的地方啊。你发那个定位离你单位大概有多远？
1: 500到1公里左右吧，500米到1公里，
0: 那他怎么知道你单位在哪儿的呢？你没问一下吗？
1: 我也问了呀。
0: 那他怎么说的？
1: 他们没有说出个所以然呢。在当天晚上，我也打电话向长安客服反映了他们的工作人员私自到访我的工作单位，他们说会记录，到现在都没给出正面的回复。
0: 去，他去你工作单位，然后干嘛了？
1: 因为我们工作单位有一些特殊场景嘛，具体工作我都不方便透露。我们单位门口有一些监控嘛，他说他的车在附近被关了，想来看一下监控。当时我们同事都反映过来了，他看到，因为单位有一些同事知道这个事情嘛，当时我们同事都反映过来嘛，他是应该可能是来找我的嘛。我们同事都给我打了电话了嘛。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说你既然来就来了，我说我们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当时他来了我们这边，我们也把我们单位的这个录像给他看了嘛，我不像他们那样说找他们要数据涉及到隐私，当然我们这个给他看的这个监控也是请示了，负责对应的同事允许，让我们这边说不能拍照，可以让他看，当时事发地因为角度问题，
0: 他凭什么看你们监控啊？
1: 他一直觉得这个事故好像有蹊跷嘛，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嘛。
0: 那他凭什么看你们的监控呢？他要看你们监控时，他要去找公安机关协助，找你们要监控，他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去跟你看监控呢？
1: 他就是平时在沟通过程中嘛，一直要看这个事发监控嘛。他说他要精确的多少分多少秒才能更好的分析这个原因嘛。之前一直纠结，事发的准确时间，包括精确到秒。 那给他了是吧？我给到他了，但是我没有给到的，他们应该隔了几天嘛，他们说分析出来了嘛，就是应该是上周六还是周五，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大概分析出来了嘛，是偶发性的，没有，就是应该没有一些功能的一些，我也说不出来他们一些比较官方的一些东西嘛。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通知，就问了一下。
0: 问我愿不愿意换嘛，我说愿意换。那你什么时候去换啊？
1: 刚，我看今天早上他们售后给我说了，可能他们的技术应该还会再下来嘛，约的是本周六下午2点。
0: 他认为你是一个偶发的事儿是吧？那其他车主呢？有没有就 4S店也告诉你们是偶发的事儿？那其他车主也都偶发了吗？
1: 别的车主也偶发呢？这叫偶发吗？我也跟他说过这个事情，他说其他车主的事情他管不着，他说我们只针对你这个事情。
0: 那你现在找我们想要再投诉什么？
1: 主要是两个问题，到访我的工作单位，还有就是在把车主和媒体当成敌人一样的防。我觉得这个事情，大家都有工作，都是成年人，没有必要天天找着你们找这个厂家或者4S店。 我当时买这个车是相信你们，但既然这个车有问题，有这么多车主提出了问题，那么都要一起去解决。你们的视频报道出来，下面评论区好多都说这个车，我说的几样的功能都有问题，这个不是我一个人在说，他们觉得是车机的问题，当然这是他们分析的。至于他们怎么，至于厂家和4S店怎么维修，我不做干涉，他们。
0: 按照他们的要求，我去修，我配合。你就是想找我们说他影响了你正常的生活工作是吧？然后去单位骚扰你。
1: 还有，我录音录到他当时辱骂了我，叫他们明确给个说法。
0: 他是指名道姓骂你还是怎么着？
1: 我把那个录音发给你了。
0: 还是就是口头禅说了那么一句。
1: 录音感觉他是肯定是针对我嘛，他不可能骂他们自己的同事啊。
0: 不是你别，我问你是就是口头禅说了一句，还是指名道姓骂你？
1: 他说我就要收你的手机。
0: 行了，别说完，你告诉我是口头禅说的，还是指名道姓骂你的？
1: 指名道姓的。 他没有说名字，但是那个手机录音里面很能听，就是很能明确的听出来是骂的我。
0: 啊，那个售后经理姓什么呀？你知道吗？
1: 那个男同事姓陈，那个女的，我不知道姓什么。
0: 不是，就是骂人的是那个女的是吧？
1: 对，那个男同，那个男的，
0: 是你公司骚扰你的也是女的是吧？
1: 那个女的和那个他们两个一起。
0: 啊，来，导播老师打给这个售后服务经理。哎呀，长安就这点事儿弄不明白了，真是，哎呀。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你好，经理，是这样的，那个车主文先生啊，不是之前一直打电话到我们这儿来投诉他那个 UNI-Z 的那个保标模式吗？然后他今天又进线跟我们反映两个情况。他说这个在上周六的时候，咱们有把他邀请到店去沟通过这个事儿，是吧？邀请他本人，然后还几位咱们的同事一起，是吧？然后他说当时现场是对他采取了一个收手机的行为，啊，是存在这个事儿吗？
1: 哎，因为我们全部把手机都集中到一个地方，他，收到去我们的办公室里面的。
0: 那为啥要收人家手机呀？
1: 因为我们都把手机全部收到去一起的这种。
0: 不是，你们愿意交是你们的事儿，那为啥收顾客的手机呀？
1: 但是当时顾客他没有表示说不满意或是怎么样子，而是就是放在旁边办公室，有电话他也能听得到。
0: 不是，那为
1: 我
0: 啥
1: 们那
0: 不能
1: 个办公室，
0: 带在身上，非要放在旁边办公室呢？带身上影响你们开会？
1: 哎，
0: 带在身上怎么影响你们？
1: 我们在一起的，哎，当时客户没有质疑这个呀，我们都放在自己，
0: 文先生，你当时没有质疑过这事儿吗？
1: 没有
2: 我
1: 质
2: 觉
1: 疑
2: 得，因为当时我确实没意见，反正他们一直想跟我谈赔，
0: 好，没有啊，来，那
2: 谈一
0: 我
2: 些
0: 就
2: 东西嘛。
0: 对对对。
2: 我做的证这个东西，但是我回来之后听到这个，当时我进去，我开了录
0: 你
2: 音，
0: 先等等，你先等等，你先等等。那个是这样，那你们当时收手机出于什么样目的收的呀？
1: 收手机我们就是一堆全部放到去我们其他办公室，不，就坐下来一起谈一下文老师这个事情嘛，
0: 不
1: 可能。
0: 对，就是出于什么目的收的呀？
1: 出于什么目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都相互照相啊，或者这种，然
0: 就
1: 后
0: 是
1: 我
0: 不
1: 们
0: 想让
1: 都
0: 他拍到你们是
1: 哎，
0: 吧？
1: 你这个
0: 哦，明白啊，那行行行，
1: 或
0: 理
1: 者
0: 解。
1: 是文老师当时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
0: 理
1: 跟我们
0: 解
1: 提
0: 理解
1: 一
0: 理
1: 下，因
0: 解
1: 为我们的
0: 啊。
1: 手机都是放在上面旁边的，
0: 不是
1: 也
0: 不
1: 能
0: 是，
1: 听得
0: 好，
1: 到，到时候沟通啊这些。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你们放的是你们的事儿，他是他的事儿。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件事，你在现
1: 哎，
0: 场是他就是一直跟我们投诉什么事儿呢？哈，他录音我们
1: 那
0: 也
1: 他
0: 听了，有录到说你骂了人，哎，
1: 啊，
0: 说你说
1: 骂
0: 脏
1: 了，
0: 话了。对对对对，录音里有，录音里有。哎，这个确实你说的很对，放在旁边也能听得到，就在旁边录下来了。
1: 哦，
0: 啊，
1: 骂了人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我这节目直播不方便直接说是什么啊，脏话。那他就是想让
1: 那
0: 你，
1: 种随口的那个
0: 哎，
1: 那
0: 对，
1: 种
0: 我也觉得是
1: 啊，
0: 这样，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个
1: 那
0: 人
1: 首
0: 素
1: 先
0: 质这个事儿
1: 那
0: 呢，
1: 种。对，我那是说声抱歉，
0: 哎，
1: 那
0: 对
1: 是
0: 对对，
1: 抱
0: 这
1: 歉，
0: 个，
1: 在电话里确实说抱歉，我可能是那种随口，也许有点无意思，
2: 我
1: 那
2: 觉
1: 种
2: 得这个不是随口，
0: 不是
2: 这个
0: 文先
2: 你，
0: 生啊，文先生。不重要，人家不是已经给你道歉了吗？那你怎么办？你还
1: 那
0: 要
1: 是
0: 让
1: 在
0: 报警给人抓起来吗？这事也不至于嘛，对吧？人家不是道歉了吗？然后第二件事哈，我想问一下，经理，咱们为啥去他单位去了呀？
1: 去他单位。
0: 后面是去了他工作单位是吧？
1: 单位不是文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吗？他们在什么什么广场的吗？
0: 是他给了你确切的地址
1: 哎，
0: 是
1: 对
0: 吗？
1: 呀，那长春咱们广场，他也
2: 我
1: 他
2: 明
1: 到
2: 确跟他说了，不要，我说你来看，不要到打扰到我们公司。我说
1: 没
2: 那
1: 有
2: 个
1: 打
2: 出事的地方在我们公司或者我家的附近，不要来打扰我。
1: 没
2: 我
1: 有
2: 明
1: 打
2: 确跟
1: 扰
2: 他
1: 公
2: 说过的。
1: 司，我给他们领导打电话都只是没有说，
0: 你
1: 是
0: 怎么
1: 文
0: 还
1: 老
0: 给
1: 师
0: 人
1: 这
0: 家
1: 个
0: 领
1: 说
0: 导打
1: 是
0: 电话呀？
1: 没有文导打电话就是说的是他那个监控。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我的车子被擦挂了？然后领导也很配合，他都说是你车子擦挂的话，那是公园的园区里面，到时候有的那个监控，你可以上去看一下。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等会儿你怎么还给
1: 哎，
0: 人领导打？你有哪来他领导电话呀？
1: 是他们同事给我们的，
0: 那你这不还是去人单位了吗？你在哪儿找
1: 对
0: 他
1: 呀，
0: 同事啊？
1: 是他，哎，是因为我们是去他们单位。

0: 他们单位也是文老师给我们大概说了那个地址，然后我们本来也跟文老师沟通了的，比如说我们要看一下当时
1: 是跟他发的位置，但是我
2: 你别插话，你别插话，能听懂吗？
0: 听我说嘛，哎，整个过程我们如实的说嘛，到了以后我们就问一下，哎，我们也问了一下他们那个单位同事，说这个监控我们能不能自首看着，我们的车子被插挂了，是跟他说，然后领导就接了电话以后就说是他那个录像啊，是不是归公园的那个人员管？公园的人员管，到时候找一下公园的人员，然后我们就去找一下公园的人员，就是这样子。然后，而且领导的那个沟通，我好像都录了音的，没有跟涉及到我那些事情。
2: 不是，那我想问一下，你没有说是因为人家文先生这个车主的事儿去找你们，就是说你们自己的车在那儿被刮了是吧？
0: 哎，对对对。
2: 那你们真的有自己的车在那儿被刮了吗？
0: 没有啊。
2: 那你这不撒谎吗？
0: 对，因为其实学姐是这样，看一下他那个视频，他是文老师。
2: 不是不是，你等会儿，你这不是跟人家撒谎吗？
0: 啊。
2: 然后另外一件事，我想问一下。文先生，文先生，你先别吵了，你先别。文先生，你领导知不知道他们来找是因为你的事情来的？
1: 领导知道。
2: 那怎么可能？那经理怎么可能没对文先生造成影响呢？领导是傻子。
1: 这个事情弄得我在公司也很尴尬。
2: 就是你们认为文先生领导是傻子，你们撒个谎，然后就能调出来这个监控，然后就和文先生没关系。
0: 其实也跟文先生也说了的，尽量要配合，要把这个事情要调的。
2: 配合什么？我再跟你讲一下啊，按照法律规定，美女，你们是要通过公安机关去调取监控录像。
0: 我们也走公安局
2: 了的。你没有权利，那公安给你出调监控的函了吗？
0: 啊，我们也找了公安局的。
2: 给你，你找了公安局的谁？
0: 我们找了的，你可以在那个花园村派出所。
2: 给你出了调监控的函吗？
0: 然后花园村，
2: 你回答我，给你出调监控函吗？
0: 调了我们这个派出所的那个函的，
2: 什么函？
0: 派出所的监控。
2: 我要派出所，你听我说完，美女，别狡辩了。我问的是，公安给你开。
0: 我们去派出所说了这个事情的，
2: 你听我说，不要狡辩。我问的是，派出所给没给你出这个函去调人家公司的那个监控，有吗？
0: 派出所协助了我们去调的，
2: 派出所公安在现场，然后告诉人家这个运营方说，你把监控调出来我们看看。
0: 协助了我们去那个
2: 怎么协助的？
0: 调看就是在派出所调啊。
2: 调的是哪儿的监控啊？
0: 调的是派出所的监控。
2: 你看派出所监控干啥？我问的是你现在去人家公司调监控。
0: 区域的监控。
2: 我问的是你现在去人家公司调人家的监控，有警方陪你吗？
0: 而且去公司调监控，文老师也给我们调了看了的呀。
2: 你先等会儿，你回答我问你，别狡辩，你先这事越
0: 狡
2: 辩越完。你回答我。哎呀，我的妈呀！别再给打回去来，怎么这么垃圾呀？
1: 他有时候我跟他沟通，他搭不上，他也会挂电话。
2: 再给他打回去来。

0: 时候顺便当一床，这个先放在这 hold 住。
1: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
0: 文先生，这个店叫什么名字啊？
2: 应该是叫重庆南岸海峡路万有。
0: 重庆南岸万有海峡路店是吧？
2: 嗯，对对。
0: 是长安观兽 4S 店是吧？
2: 对。
0: 这脑子怎么能是这样的呢？我真是怀疑，怎么这些人都是，哎呦，这店总怎么找的人当的经理呢？他能当上经理，你说这家店，我也真是服了。重庆南岸万有海峡路店是吧？
2: 对。
0: 你好，长安吗？
3: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0: 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今天是第四次因为同一个事情进线哈。长安 UNI-Z 的车主找到我们反馈说自己的车呢保标模式不好用，然后呢跟我们反馈说希望厂家能够帮他们去更换到这个或者维修到这个保标模式能够像自己在这个车企发布会上时所宣传的那个效果一样。这是第四次进线，我先跟您讲一下啊，前三次进线这个事情没有结果啊，没办完，今天再打进线来是什么问题呢？之前第一次进线的时候投诉的那个文先生啊，跟打电话过来找我们说他在5月12号的时候受到了重庆南岸万有海峡路店售后经理等几个人去公司对他进行骚扰，这几个人跑到他的公司去，车主没有主动将公司的地址提供给对方啊，我不知道对方是哪儿来的这个地址。4S店售后经理带队跑到人公司去，然后向他们公司的领导撒谎，说他的车在他们公司那个园区那儿被刮了，让他们公司领导调一下监控，骗了人家公司领导。他们公司领导呢，后来就一问才知道这事儿是因为自己员工引起的。公司领导说那行，我要证明员工清白，于是就真的给他调了监控。现在车主文先生找到我们这些反馈，车主不堪其扰，在公司里面遭到了很大的麻烦，就因为这个事情。你们售后，你们经销商什么素质什么人，因为这点投诉的事情跑到公司去骚扰人家，想干嘛？是想恐吓他，还是想真的把这事给解决掉？第一个是关于去公司这件事儿，第二个我刚才给那个售后经理打了电话，一个女的不知道姓什么啊，那个女经理，我问她为什么要去调监控，她给不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来。我说那她有什么权利调监控？那是人家内部的监控。她说她撒谎，她说警方配合她的。我说警方配合你怎么调的？她发现我抓住破绽了，于是啪把电话挂断了，我再打回去就不接了，拒绝跟媒体沟通。哎，今天又是两件事儿。第四次进线，明天这事儿没解决，没给回复，厂家不找我们，还会有第五次，啊，还会有第五次电话的，我们会天天播。什么时候长安给了一个回应了，能够让大家觉得，让各位车主觉得行，我们觉得能接受，什么时候这事算完啊？感谢你，不用接我电话了，你们应该有，啊，广东民生热线
3: 客服的电话可以提供一下吗？
0: 高老师来，客服电话给他。文先生，
2: 哎，你好，
0: 那个。跟你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啊，
2: 嗯，
0: 大哥，我这放假呀，我休假呀，你是三天两头电话给我打呀，晚上还给我打电话，狂轰滥炸，我这不能天天因为你这点事儿活着呀，哥们儿。
2: 啊，确实对不起，宇航老师，打扰到你了。
0: 你这我这一天天光因为你这点事儿活着，可完了。等一等，别心急，好不好？说了帮你去弄，你就别心急。然后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啊，就是咱们现在还有很多车主在维权，对吧？
2: 嗯，
0: 我觉得是这样，不能光一次给他提供几个车牌号这么简单了，因为呢，一次点对点的 4S 店这么去沟通，所谓的沟通也就是拖延嘛，没有太大意义。我看目前群里面的反馈还是没有解决到实质性的问题，对吧？那好，我们接下来就是联名啊，我们给大家做个视频。就是你们自己说自己车有什么情况，啊，在车边上也好，或者在哪儿也都行，啊，自己说自己什么情况，然后呢，我们去反馈给厂家，好吧？就是一段小视频，5秒钟、8秒钟，啊，车边上自己录着，说我是长安 UNI-Z 车主，然后遇到什么问题，我们把这反馈给厂家，好吧？你们看哪个车主愿意这么去做，我们就反馈给他，啊。
2: 嗯，好好
0: 好，先这样哈。 忙你工作去，别把这事儿太上心太当回事儿啊，没意义，没必要，好吧？
4: 嗯，好好。
0: 我再问一下，最近有没有谈到要给你赔钱啊？
4: 嗯，昨天他又找我谈了，我说我不要你这些东花里胡哨的东西，
0: 嗯，
4: 把车修好了，把这个功能修好了，
0: 嗯，
4: 我说我也不找你们，
0: 就还是不要钱是吧？
4: 嗯，其他的我说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没有用
0: 啊。我给个建议啊，谈到最后这事儿他真的解决不了的时候呢，该要补偿的时候就要补偿吧。我觉得这倒关系倒不大啊，就是不千万不要因为觉得说我这事儿已经上了媒体了，我不能再说要钱的事儿了，不至于。如果是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人家厂家也好，经销商也好，如果真有诚意，你觉得这个可接受，我认为问题不大啊。当然前提是还是我们坚持底线，就是我要让他把这个东西给我修好，恢复到他的使用功能，对吧？好吧，
4: 嗯
0: 嗯，好，那先这样啊。
4: 好好，嗯，好
0: 好，再见啊，嗯。

好吧，我不知道你在没在看我直播啊，反正明天第一个投诉必是你，好吧兄弟，我不给你拖了，拖了小半个月了，啊，梅州的这个办房产证的事儿，我明天看看梅州自然资源局和这个房管局怎么说这个事儿。长安牛音 Z 这个问题啊，我们还会继续关注，然后呢，还是这样呼吁车主们，如果说你们可以方便的话，或者是自己愿意的话，你就在自己车旁边，说一下你们遇到的问题啊。当然，我们主要还是关注这个保维模式这个问题啊。其他的车质量问题等等这些，还是跟厂家去投诉。你可以在视频里捎带一嘴也成，好吧？然后呢，把这个小视频发给这个文先生吧，反正他不是群主嘛，啊，他去统计这个事儿吧，我们去跟厂家反馈，好吧？还有人在纠结湛江公安给那个回复的问题，不用纠结了。我告诉你们，我们之所以把那视频下掉了，有自己的道理。我没法给你解释太清楚，是因为我们要保护一下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啊，投诉人和肇事方，因为人家都是普通人，我们尤其是投诉人，尤其要保护的是投诉人。你们可能不理解我说的这个话，但是你们自己想，啊。咋连线？你到微信啊，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之后，直接点击我要爆料就可以了。微信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啊。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了。接下来要导播老师进来调机器了哈。广东省科学院将会在线上线我们广东民生热线的访谈室，时间接下来交给小杨和广东省科学院。我是宇航，我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十年秋，君来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

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忧，闲来念旧事，与谁饮新酒。山外的山，我望不穿。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气象台预计，今天、明天，广东持续高温炎热天气，部分的市县有35到38度的高温，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明天傍晚到后天，粤北、粤东市县转为中雷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昨天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北京站招商推介活动举行，广东精心遴选147个乡村优质资产项目，面向全国开展精准招商，覆盖广府、客家、潮汕、侨乡等岭南特色文化，覆盖了广东19个地级以上市。汕头台报道，第25届汕头澄海国际玩具礼品博览会将在今年10月29号到11月1号在汕头举办，同期举办玩配展、机械展、IP 授权展，共助行业发展新生态。据了解，玩博会已经通过了 UFI 国际认证，这一里程碑标志着汕头玩博会正式跻身全球顶尖玩具展会的行列。近日，一只脖梗细长、体态奇特的大型水鸟栖息在惠州西湖鸟岛的树枝上。经过林业部门和专家确认，这只鸟类是黑腹蛇蜱，属于尖鸟目蛇蜱科，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是名副其实的鸟中大熊猫。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的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到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了18.6%。尤其是5月中旬以来，中东部多地接连受到暴雨过程的影响，部分地区出现了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表示，今年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相关机构监督下在伊朗销毁。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8: 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和党员先锋直播间。2026年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和党员先锋直播间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基层一线，挖掘先锋事迹，以小切口展示大变化，以先锋模范引领正能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履 职尽责，实干担当，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走在前，做示范。今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在全省新春第一会上呢，把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放在了突出的位置。那么想要把这个我们的服务产业啊，相关的产业越做越强，科技创新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访谈时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省科学院的两位嘉宾。这支扎根在广东的战略科技队伍究竟如何用科技来服务助力我们的产业升级？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来探寻答案。马上为大家介绍两位嘉宾，欢迎广东省科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周宇，欢迎周院。
3: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8: 欢迎您。广东省科学院智能制造所研究所党委委员、副所长 曹永军，欢迎曹所。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再次欢迎两位哈。这省科学院其实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这接连两年我们都一直就是有在跟大家去说明一些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哈，所以今年来呢大家也是格外期待的，不知道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科研新成果。但是最近啊，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关注到哈，就是关于这个炮药杨梅事件，这个视频一曝光呢，大家现在就非常焦虑，对我们的这种食品安全的焦虑。你看这个东西太甜了吧，也担心不安全，光看表面嘛，咱又分不清楚。针对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也是带来了一些新的成果，可以解决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些水果表面看不出的一些安全问题。想请周院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智能制造研究所啊，科研人员研发的一种智能品质的分选装备。它是用智能分析技术呢，来对生鲜农产品呢做一个专业的这个体检。这个一般的水果啊，只要过期几秒钟，就可以快速的检测出其自然的糖度、果径还有这个重量。这个让我们呢就是说很好的还有了解到它的内部的缺陷，还有外部的瑕疵等。这样呢我们就不用品尝啊，在无损的状态下就可以知道这个水果的甜不甜，好不好
8: 啊，甚至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它在里面到底有没有添加剂，一测便知道。所以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仪器，它有点像给水果做的一个 CT 机，水果一进去以后就完全能够看它内部的结构了。所以现在很好用啊，那老百姓能不能用上呢？在哪里可能会能够接触到这个东西？
3: 这个一般呢我们是在比如说跟果农啊，跟生产水果的这个源头啊，会做一个提供这种设备。我们通过这个装备的检测呢，就会为水果生成出一个专属的一个标签。那这个通过这个标签呢，大家可以清楚的知道这个水果的品质和等级。这样呢在老百姓购买的时候呢，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让他买的放心，吃得安心。
8: 所以说这个大家就是还是可以期待一下哈，接下来可能在一些大型的商场里面哈，也能够看到这样相关的一些机器，如果有的话，大家可能也会吃得更加安心哦。
3: 对的。
8: 所以科技真的是可以让生活越来越美好，这个就不是一个口号哈，是一些实实在在给大家带来的便利。那我们省科学院作为广东科技创新的主力部队之一，咱们主要是负责哪一块呢？或负责研究什么呢？
3: 好的，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在2015年呢，省委省政府为了深入实施这个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做出重组省科学院的一个决定。那同时呢，赋予新组建的省科学院呢，叫聚焦产业发展的应用技术研究，以及兼顾重大技术的应用的基础研究，来更好的服务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这样一个发展定位。那么长期以来呢，广东省科学院从这个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以及广东的地方的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实际出发，我们坚持这个围绕广东的构建全过程创新链，然后呢坚持以这个市场导向促成果转化，紧盯这个活力效率来抓改革，还有这个聚焦产业中市谋发展，全面的提升我们科技创新体系的这个效能， 然后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啊自己的一个发展道路。
8: 嗯，
3: 省科院呢也聚焦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然后扎实推进这个有组织的科研。我们在微生物资源的高效利用，在这个现代材料表面工程以及高端装备制造，还有这个无人机与空间智能，以及这个农田重金属污染啊治理这个十几个啊领域和学科方向上，在国内呢达到了一流的一个或者是领先的一个水平。
8: 嗯，
3: 这些年来呢，我们这个聚焦这个产业的发展，然后呢也积极的打造自己的一个队伍啊。
8: 嗯，
3: 我们建立了以院士领衔，以这个扎根广东本土的4000余人的一个创新队伍啊。同时呢我们也坚持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我们坚定的啊积极的开展这个产业技术创新，然后这个围绕这个在系统的构建，需求导向，人才支撑，平台赋能，还有技术突破这样一个系统的协同的创新体系，然后呢为广东的产业的升级赋予这个澎湃的科技动能。
8: 是您刚刚给我们介绍的哈，我就感觉这个全产业链全链条啊，它其实是方方面面的，涉及的领域特别多。
3: 对，
8: 但您提到的是主要也是促进这个产业升级嘛。
3: 对，
8: 所以促进产业升级听起来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儿啊。具体上来说，它有没有一些我们能够看见的给我们企业或者老百姓带来了一些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改变的事情呢？
3: 那这些年来呢，广东科学呢也聚焦这个我们省内的啊重点领域，还有这个一些战略性的产业集群，然后呢深入的实施我们的这叫产业科技互助双强的这个行动计划，然后统筹协调我们全院的这个优势的创新资源的一个配置，然后主要是在工业母机，在高端装备，还有先进材料，精密仪器，以及这个半导体等领域啊，开展这个技术攻关，产品研发，成果转化应用，以及这个咨询服务，主要是呢要为这个企业服务，哎对，然后这个主要是赋予这个企业这个发展的一个产业升级的一个动能，对对，
8: 是。那今天我们就是说这个产业升级里边就是要专门聊一聊我们曹所所在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曹所主要是研究哪一方面？
3: 在曹所讲之前呢，我可能还要重点啊给大家介绍一项重要的工作。
8: 好，
3: 因为去年吧，我们省科院呢获批牵头组建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产业重视联盟啊，重视产业联盟。然后呢我们围绕这个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还有生物医药，还有这个精密仪器等啊，就是培育了20多个这个概念验证和中试验证的这个平台，其目的呢就是要打通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然后呢也是让实实在在的帮助产企业吧，就是降低这个成果转化的风险，然后呢提高产业化成功率。那其中呢这个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还有这个生物制造，都是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热门话题啊。
8: 是。
3: 那这方面呢就是我们曹所的专业了。下面请他与大家分享。
8: 好，请曹所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刚刚我们周院提到的这个生物医药啊，这生物医药里面咱们主要研究哪一块呢？
9: 好的，主持人。现在确实以人工智能这个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这是我们整个所的一个重点任务。其中呢这个智能制造包括生物制造，它确实是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非常重要的方向。然后在生物制造里边的生物医药呢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支，这一块呢直接关系到我们人民的这个生命健康，而且呢今年也被政府的这个工作报告呢列为是新兴的支柱产业。省科院智能制造研究所呢在围绕生物医药的像实验室的这个实验环节，然后制药的环节，包括耗材制备这三个环节呢在持续不断的用 人工智能，然后来提升他们的这个生产的品质，然后包括效率，来这个除了这个实验制备，
8: 嗯，
9: 到高端装备，到智能产线，还有智能工厂，形成这样一个递进的一个赋能。
8: 嗯嗯，所以我们刚刚说的这整个环节，其实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来看一看哈。在现在大家这个从视频里面看到的这些画面，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三个环节吗？这是哪一个环节？
9: 这个是在实验端，实际上实验端呢，我们主要是在用 AI 技术来打造智慧实验室。
8: 哦，那是拧瓶，这是放瓶盖吗？
9: 对，这个是拧瓶盖，然后这个做这个药品的一些分离啊、筛选啊等等，包括细胞的和基因的这种高通量的筛选，
8: 嗯，
9: 还有这个培养，那么就是要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像在顶层通过大模型来自动的实现这个实验的整个的规划设计，
8: 嗯，
9: 在中间这一层呢，通过我们看这个是机械手，
8: 机械手
9: 啊，对，这个巨神智能的机器人，
8: 它现在在干嘛？
9: 来完成这个这个药品的这些。中间的这个实验过程的一些柔性的操作
8: 哦、
9: 对，做
8: 这是在这制药环节，应该是在溶那个那液体，对不对？
9: 是的，是的。然后对，是这样的。那么同时呢，还可以实现这个数据的一些自动的分析和处理。那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我们原来这个人工的实验的时候呢，这个人参与到过程里边去，可能存在交叉的一些污染，还有这个数据不安全，等等这样一些问题。那么加快我们像细胞啊、基因等等一些药物的它的一个研发的进程，包括这个里边呢，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细胞的一些培养皿啊，还有这个微孔板啊等等这样一些精密的一些耗材，
8: 嗯，
9: 那么这一类耗材呢，它其实要求是非常高的。随着我们政策放开呢，对这一类耗材的这个生产制备呢，应该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特别是规模化的生产。我们这个传统的呢，生产过程里边呢，它和这个材料。和工艺、和模具、还有装备都密切相关。
8: 嗯，
9: 像工艺这一块呢，就要靠老师傅的这个经验来进行调参，经常的影响波动比较大，效率也比较低。一旦出现问题呢，就是成批的就被损坏掉了。所以我们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来把老师傅的这个隐性的经验，
8: 嗯，
9: 给它转化成智能模型，再赋能这个机器，实现这个自主的感知，还有自主的这个调控，那保证。这个高品质的生产以及规模化的生产，也让我们产业链呢是自主安全可控。
8: 嗯，
9: 这个实验结束之后呢，它会进入到制药端，怎么样在GMP 这种合规的要求之下实现规模化的生产，这个又是个重头戏。
8: 嗯，
9: 那么制药端这一块呢，我们一个是通过和企业联合来提升装备的智能化的这个水平，以及它高精尖的这种检测的这个能力。像我们现在这个灯检机，它可以实现每分钟超过600瓶的检测，而且呢检测的微细的异物可以达到30个缪左右。
8: 30个缪是什么概念？
9: 这个我们的一个头发丝可能大概在50个缪到100、到80个缪之间吧。
8: 也就是说，如果检测这个药品里面有那个密度甚至是小于一根头发丝的这样的一个密度，但是机器都能够轻松的检测出来。
9: 是的，要在一种高速的运行状态下，而且要把它揪出来，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药品的这个一个是规模化快速的生产，另外呢是一种安全的生产。
8: 嗯，
9: 那么这样的一些技术啊，又衍生出来的智能产线，包括随之又开发的 AI 的智能控制系统，还有数字孪生系统，已经在我们很多知名的药企啊已经应用下去。并且也获得了很好的一些结果，然后有一些呢已经得到国家工信部的智能制药示范的项目，然后我们也获得了广东省科技进步奖等等一些这样的奖励啊。
8: 曹总，我刚刚通过视频哈，两位我们应该看到了，就是很惊讶哦。现在工厂里面，包括那些机械手啊，包括您刚刚说的这检测1分钟600瓶，什么概念？这基本上是人类无法达到的速度。所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药厂里面，已经 AI 化，就我们做的一些智能工厂哈，它到底 AI 化能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说我从这个研制这个药品？ 到研制成功以后啊，然后直接放到这个智慧工厂，它就能一步到位，最后走向老百姓的手上。我的手上拿的这个药就是全 AI 配置制作出来的，能达到这个水平了吗？现在
9: 未来是理论上可以达到，但是呢，过程里边还是不能忽略人的作用。
8: 哎，我刚才就想问这个，我说那这样的话，以后工厂里面就不需要老师傅了，因为你刚刚说到一些配药也好，细节也好，药是吃到我们嘴里的，大家还是很担心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全 AI 了，不需要人的吗？
9: 恰恰相反。然后像在药物研发里边，还是人要发挥更大作用。在工厂呢，我刚才谈到一个案例呢，是属于调餐这个工艺的调餐。其实每个好多行业都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老师傅的这个经验，他怎么样给他传承和这个迭代下去？我们传统的这个老师傅呢，他可能有时候监测一台机器、两台、三台的，带上四五个徒弟。那现在呢，是通过 AI 的技术呢，实际上是把这种经验呢，是这个转化成这个可以传承、可以迭代的数据资产。然后让老师傅的这个经验呢，变成更宝贵的财富，也让这些老师傅呢，这个能够腾出精力去做更有价值的一些工作，比如优化这个 AI 系统啊，那这个才是我们 AI 驱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相融合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场景和一个经典的案例吧。我觉得是这样。
8: 是，就是刚刚说的时候，周院频频点头。对，这个老师傅哈，在各个领域里面，其实都不应该是成为被淘汰的那个，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的智库啊，对不对？这么多年，他们的经验才是最宝贵的，把他们的经验汲取下来，然后把一些不必要繁琐的程

0: 去把它能够流程化，这样能够尽量的去减少这方面的一些成本的支出，其实最后实惠的还是老百姓。因为刚刚说的嘛，你最少拿到的这个药它能够精准到头发丝儿，比头发丝儿还要小的一个瑕疵都能够快速被发现，这样其实大家知道以后心里会更安心的，对吧？
1: 是的，
0: 周燕，
1: 是的。
0: 我看你刚刚一直在点头哈。那其实在我们方面这个 AI 进入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我们还把相关的应用运用在什么方向呢？
1: 刚才说的这个生物医药呢，是我们面向生命健康这样一个服务的一个缩影。那实际上在省科院里边流传一句话，就是国家所需，老百姓所需，就是我们创新努力的方向。像在这个国家的一些重大的工程，比如三峡这个水电站，那么我们结合 AI 加上这个爬壁机器人还有激光增材熔覆这样一些技术，实现三峡大坝的这个自主的防腐。像在工业母机超高速的这种电阻轴它的这个可靠性维护上，通过 AI 技术来实现它的故障诊断还预测性的这个运维。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这一块呢，那就更多一些。像和衣服相关的，我们这个纺纱接线的这种机器人，食品呢，刚才周院介绍了一个很典型的案例。那么其他的像我们在工厂这一端呢，像月饼的这个自动的烘焙和这个包装，还有很多这样的案例。那么像在我们这个住宿房子的，像空调出厂之前，那么大家都不希望它有噪音，对于噪音的检测，通过 AI 加上声学，包括我们陶瓷卫浴啊，然后通过 AI 来实现这个智能的喷釉、打磨等等。那么像出行这一块的话呢，像地铁的这个行人的安全监测，还有机场跑道灯的这种智能的维护等等，很多这样的场景。
0: 机场行人的安全，不是那个地铁行人的安全监测，这个就是说在整个机场里面如果发生一些意外的话，它能够及时的去给到一个指引和疏通，是吗？
1: 对，可以及时的预警。
0: 及时的预警。那机场的那个灯它主要是负责哪一块呢？
1: 它机场跑道灯呢，
0: 跑道灯，
1: 机场跑道灯它实际上是飞机起降的一个生命信号灯。
0: 哦，就是飞机要下降或者起飞的时候，在两侧的那个
2: 指引用灯，
0: 指引用灯，就是飞机得跟着这个灯走，
1: 是的，
0: 才比较安全啊。那这个灯是它的这个清理，为什么是需要这个比较 AI 或者说是机器人去进行清理呢？
1: 它传统的维护呢，是我们机场工作人员呢，一般是在晚上，特别是后半夜，这个飞机停飞之后，然后在机场对它做清洗、做维护。那么这个就存在了一个是劳动强度也比较大，然后可能这个我们两个人一班的话，然后一个小时清理十台灯，有的机场呢可能有上千盏灯，几千盏，那么效率也比较低，而且存在安全隐患，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就研发了这种现在应该算手台套吧，然后这个机场的跑道灯的机器人的维护系统，那么通过它的自主的规划，然后自主的导航，可以它自己识别到这个跑道灯，而且呢可以识别它是不是需要清洗，有没有一些污损啊等等，包括螺栓啊有没有松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来自动的完成这个清洗。而且这个数据呢它也是可以被追溯，可以被保存的。那这样的话呢，就大幅度的就相较于原来的人工维护的时候呢，这个效率可以提高3倍左右了，然后这个也在去年嘛，我们获得49届然后日内瓦国际发明展的演讲，现在正准备一个是加强它最后的这个落地的测试，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我们国内的一些机场在进行推广，保障老百姓这个出行的安全。
0: 因为刚刚说这个效率是提高了3倍哈，之前说基本上每一个人他要打扫一个灯的话大概要花多长时间，而且灯跟灯之间的距离好像很远哦。
1: 是的，
0: 很多人还不了解这一块，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比较感兴趣
1: 我刚才讲说一下，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人员呢，他一般可能两个人然后打个配合， 这个一个小时呢，可能也就是搞定十台左右，
0: 十盏左右
1: 、嗯、十盏左右。
0: 灯跟灯之间距离多远？
1: 嗯，大概在30米到30米、20米、30米的样子吧。
0: 哦、你看这距离这么远是吧？那我每一次一个人就洗十台，那一个机场里面大概有多少台、
1: 啊？有的机场可能会有，比如2000台左右啊。那这样一个需要的人员量就比较大，
0: 但一晚上得好多工人啊，
1: 而且这个确实比较辛苦，然后有时候也存在，因为飞机毕竟在机场内部，然后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0: 是啊，咱机器人上了以后多少一个机器人能洗几台一个小时？
1: 那刚才说了，它这个效率差不多提高了3倍 对，
0: 嗯，是，那这确实是很值得期待。现在已经在这个实验阶段了，就是已经从实验室搬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现场去进行实验了。
1: 是的，现在已经在现场的最后的测试阶段
0: 啊。好的，就是好像据说是从去年就已经开始测试了，对，所以我们就期待吧，哈，后续怎么样能够就是。能够更好的推广到相关的一些机场里面去哈。那所以您刚刚给我们分享的简单的分享的这些成果哈，它其实都是在每一个领域的这些不同的点，那这些点怎么能够汇聚成一个面，从而推动一个产业一个行业的不断发展，其实我们省科学院也在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曹总？
1: 是的，所以呢我们刚才说我们其实主线啊，一个是围绕人工智能，然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嗯，
1: 当然一个在点上呢来做好这个技术攻坚战的这种先锋队，
0: 嗯，
1: 然后突击队，同时呢也为我们广东省这个智能制造的发展来做好这个智库的角色啊，比如在政策的制定方面啊，我们也比较深入参与了一些，然后像广东省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这样行动计划这样的一些方案，那么也就是把我们长期在产业一线积累的这种经验然后实践和认知转化成这个建言献策。另外呢，像在这个区域的推广上，我们也承接了这个广东省像珠江西岸8个城市这个数字化转型城市的支撑服务工作，那么现在这个工作呢已经延伸到海南像海口啊儋州这样的城市。同时呢在标准的制定呢，我们在全力支撑广东省的这个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计划啊，然后现在已经有388家的先进级工厂，32家这个卓越级工厂，还有1家呢是领航级工厂，那么就是形成这个金字塔的这样梯队，让企业呢它学有所感啊，就是前面有目标，在不断在做一些这样的工作。
0: 嗯
1: 啊，最终呢，整体来我们就是还是围绕这个制造业，就人工智能来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及保证产业链自主安全可控，然后来积极做出我们的贡献。
0: 嗯，好，谢谢你的分享哈。其实刚刚从您给我们介绍的，就发现我们在做的科研哈，光是一个团队里边，它都涉及到我们的衣食住行，然后跟我们的身体健康各方面都是息息相关的哈，出行健康、出行安全什么的，除了跟人有关，跟环境、跟植物、跟生物，它也有很大的关系哈。我们还要对环境的健康去进行监测。周远，听说我们最近呢，在环境监测上还有一些重大的发现和成果，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科学院的动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呢，发现了全球就是广东特有的新物种。其中一个呢，就是在罕见的啊，在城市湿地环境内发现了一个全球的新物种。我们团队呢，把它命名为这个叫海珠丝蝇叶蛱。还有这个名字比较拗口啊。
0: 对，丝蝇叶蛱是什么东西？
2: 是一种昆虫。
0: 昆虫。
2: 啊、对，它是新发现的，全球新发现的一个物种。
0: 嗯。
2: 而且是在城市内的那个湿地生态环境里发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叫海珠微瓢虫。这个微瓢虫呢，小到就是体长只有1.2毫米左右。
0: 1.2毫米啊？
2: 对。
0: 是跟那个米差不多？
2: 比米小多了。
0: 比米还要小。
2: 比米小
0: 多。
2: 1.2毫米，也就是。多少个？我们刚才说头发丝是，100毫米左右啊，假设100微米左右，那也就是10几个头发丝吧，就是大概是，很小啊。 然后这个呢也是第一次在我们国内发现的此科物种啊，这颗也填补了国内这个叫微瓢虫科的这个新纪录。哎，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动物研究所啊，它是由蒲泽龙院士

0: 等老科学家创建的，它是在这个咱们国内的昆虫研究领域呢是有引领地位的。它现在这个所里呢存有这个320万号的这个昆虫标本，然后呢在全国也排第二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所的科研人员呢长期的在支持致力于这个咱们海珠湿地的这个修复。这次这两个新品种的新物种的这个发现呢，就是很好的证明了我们生态啊修复这个成效啊。
1: 嗯，
0: 对，
1: 是，其实生物多样性哈更加丰富，肯定是环境更好，但还是会有人有疑问嘛。
0: 嗯、
1: 毕竟好像我们觉得这个昆虫是不是对植物也会有一点影响？环境变好了，虫子反而多了，这是一个好事儿吗？为什么这么理解？
0: 像您说的啊，这个生物多样性呢是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指标。
1: 嗯，
0: 昆虫呢是在动物界里面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类群啊，然后呢它是在生态系统里啊占有重要的地位。那昆虫物种的这个多样性呢，就是是可以很好的一个判断啊，就是这个反映一个当地的生态环境的这个优劣。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昆虫呢，它也是一种能够啊在短期内啊反映我们这个生态环境修复的一个成效啊，以及这个环境健康程度的一个重要的指示性生物。
1: 嗯，就是这些人愿意来安家，对吧？
0: 对，
1: 这些虫子
0: 昆虫愿意安家，
1: 来安家，
0: 对，
1: 这代表我这环境好。
0: 我们在海珠湿地发现这两个新物种呢，可以就判断海珠湿地它的这个生态环境良好，然后物种的这个多样性呢也比较高。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也可以说这个新物种的发现呢，既是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体现，那对于我们这个农业害虫的防治啊，还有生态环境的保护啊，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嗯，是，但是我觉得很好奇啊，你说刚刚提到的这么小的一些昆虫都能被我们监测到，证明我们在环境研究和环境监测上面应该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功夫的，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我们主要在环境监测上还致力于哪些方面的一些研究？
0: 除了刚才我们昆虫啊这个的监测，那是几十年的一个积累，从50年代开始就积累。那我们呢，科学院呢也长期以来啊还在广东省内开展针对这个海岸、土壤、水域以及动物、植物、微生物啊等生物多样性的监测预警，以及这个生态治理的研究。
1: 嗯，
0: 哎。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在保护我们的历史青山，然后助力我们绿美广东的生态建设。
1: 嗯，
0: 举个例子呢，就是，我们省科学院呢在广东南岭啊建立了一个森林生态系统的这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依托这个研究站呢，我们的科研人员呢长期的进行野外的定位观测，然后也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成果吧。
1: 嗯。
0: 首先是建立了一个空天地一体的啊这个监测体系，然后呢也长期的监测这个351个指标啊观测指标，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南岭的土壤啊、气象啊、这个水文呢、啊，还有这个生物这个方面的这些要素啊，这个监测我们取得了75万余条的这个数据，然后呢。通过这些数据呢，我们也开展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1: 嗯，他们就是他们的一些基础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从而为这个广东咱们这个南岭的国家公园建设，还有这个粤北的生态特别保护区的建设，
1: 嗯，
0: 以及大湾区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水资源供应啊，还有气候要素的这个调节啊等功能发挥呢，提供了重要的这个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
1: 嗯。
0: 同时也为我们南岭的生态环境保护还有生物多样性的这个保护和修复啊提供了科技支撑。
1: 嗯，
0: 也直接的服务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叫四区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安全格局。
1: 嗯，所以这些监测你刚刚说的这么多的数据啊，
0: 嗯，
1: 这过去应该都靠人吧，现在有没有上点高科技 AI 技术，比如飞机啊，比如那些东西，有没有啊？
0: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地理所就是用这个空天地一体的，也是做包括卫星遥感，包括这个无人机，哎，都这些技术全部可以使用上，进行了长期的观测，数据呢建立了这个数据库，
1: 嗯，
0: 为我们的这个科研也好啊，为我们的治理也好啊，提供重要的这个支撑。
1: 所以大家心里听完了以后，就是应该我们自己也会有很大的感觉，就是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了，心旷神怡。
0: 对的。
1: 但心旷神怡以外哈，就是老百姓还得，尤其是咱们这个在农村的老百姓哈，在从事农业方面的，还希望这个环境变好的基础之上能挣到钱。那现在呢，我们省里在推动百千万，咱们有没有在百千万在这种相关的一些县域方面去做一些相关的研究，或者推动一些产业的发展？
0: 这方面有的，因为作为省里的这个战略科研队伍啊，我们投身于百千万工程是责无旁贷的啊，所以我们积极的响应这个省里百千万工程的一个部署。我们这个聚焦这个县域的啊，这个经济的产业的这个特色产业，还有这个资源禀赋，同时呢也结合我们省科学院在全省90多个县区啊建设的这个各类的技术资源创新这个和服务的平台，有效的发挥我们院的人才啊、技术啊、资金等这个创新资源的这个要素的一个集聚和配置。然后呢我们组织我们全院的17个研究所的近1000名科技特派员下沉到这个县域啊，就是说到这个全方位的服务我们县域的产业创新，然后对县域经济的这个发展壮大呢，等于给它赋予这个新动能。
1: 嗯，
0: 哎，这里呢，我也可以举个例子啊，在我们科学院的微生物所，吴清平院士的团队呢，他就聚焦这个县域的这个企业的一个发展需求啊，在韶关啊建立了这个我们广东省的啊食用菌这个省级的现代农业产业园，然后他是把这个传统的育种技术和现代的这个技术呢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
1: 菌类的
0: 啊食用菌，就是我们吃的这种各种的蘑菇啊，哎，对对对，然后呢这个也是破解了制约我们这个广东省食用菌这个产业价值链提升的一个技术瓶颈，持续的这个带动了这个省内的食用菌这个生态循环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 嗯，蘑菇，研究蘑菇这一方面我还不知道广东也有相关的，比如说广东有属于自己特色的蘑菇吗？
0: 有
1: 什么呀？我看看我吃过没有。
0: 特色的就很多了，但是我就举个例子，可能咱们的这个微生物所啊，最早这个驯化啊，从国外引进驯化的这个，比如说那个金针菇啊，还有这个就是平菇，咱们说那个草菇，
1: 哦，
0: 那是我们微生物所这个研究的。
1: 草菇是广东的，朋友们。
0: 对。对，
1: 草菇是来自广东的，我吃了这么多年，我不知道原来就是来自广东的，那我还有点自豪呢。我突然间，
0: 同时我们比如说这个也是帮扶西藏啊，这个我们这个微生物所在西藏利用当地的这个菌种来培育了一种白肉灵芝。这个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1: 哦。对，我去过我们微生物所里边的，这个很多灵芝啊，其实现在灵芝真的是本身它的药用价值就很强。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的通过这样的一些科技的这个研究以后呢，它的这个我们研究出来的可能跟它本身野生的来说，它的药用价值上来说差别也不会太大吗？
0: 它会对照这个天然的这种这个灵芝啊，或者是一些有参照的，我们包括人工的这个培育的这个就是虫草啊等等啊，都是会参照这个进行比对，还有它的作用的。然后灵芝除了药用啊这些，不就是微生我们这个菌类啊，这些真菌，它除了药用，其实也是刚才我说提到的食用菌啊，其实它也是我们这个粮食安全啊。大粮食的一种
1: 技术保障
0: 啊，对
1: 对对，是的。你看，就是我们刚刚用简单的，因为太多领域了，今天时间根本就说不完哈。但是我们做科研，包括环境研究，还有刚刚曹所说的我们的智能研究，其实需要很多科研人员扎根一线的，就要有这种板凳干坐10年冷的恒心和定力哦。我们有一位叫常海龙博士，他在海南待了15年。来研究玉米，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研究10几年研究玉米，为什么做这个研究呢？最后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一些成果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 其实这个可以先回归到我们科研院所啊，这个初心使命啊，也就是要把科研论文

0: 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同时把我们的成果应用到发展最需要的地方。
1: 嗯，
0: 那常海龙博士呢，他就是十几年来啊，他从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发展成一位科研业务骨干，然后呢，这个就是跟他自己啊，这个对玉米育种的这样一个执着有关，当然了，也离不开我们组织上的对他的培育啊。
1: 嗯，
0: 哎，那我们科学院呢，长期以来一直坚持也是党建引领啊，然后在探索和完善这个把党支部建在科研团队上的这样的一个有效机制。同时呢，这个我们也对高层次人才加强这个团结引导和服务，也是深入的开展啊这个叫双培养的一个工作，也就是把党员培养成科研业务骨干，把优秀的业务党员那一骨干呢也培养成党员，这样把党建工作和科技创新工作呢深度融合。常海龙博士呢，也就是在这个期间呢，他主动申请入党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海龙博士呢，他这个带领他的团队啊，十几年来啊，利用单倍体的育种技术，创制了200多万株的这个鲜食玉米的 DHC， 然后呢，就是筛查了10000多种这个优质耐热的啊优质新材料，为中国的玉米啊装上了中国心。
1: 我又要问一个非常，我觉得这个就有点非常门外汉的问题了。难道原来玉米不是中国心吗？玉米不本来不是中国心吗？
0: 也有中国心，但是我说这个它是这个有点是它研究的是鲜食玉米啊，
1: 鲜食玉米
0: ，而且这个品种你要不断的改良啊，
1: 就是怎么样更好吃，
0: 对，而且它是在海南嘛，我们说它是在海南耐热的啊，它针对它当地的这个以前是没有的可能。
1: 哦，就是在那个区域，就那样的一个温度，那样的环境下，之前是没有玉米的。
0: 对，它利用的鲜食玉米，我们说、
1: 鲜食玉米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直接吃的，当水果吃
1: 的，
0: 当水果可以直接吃的。
1: 哦，现在已经上市了吗？
0: 有。所以这个海龙团队呢，这个他牵头培育的这个叫我们叫广科系列的啊，这个鲜食玉米呢，已经成为海南的这个鲜食玉米产业升级的一个拳头产品了品种。然后它也是这个有一些部分的这个明星的品种呢，产品呢已经在进入了这个产业化的一个推广了，大规模的推广的阶段了。所以呢，它这个也为海南乃至华南和西南地区的这个鲜食玉米的产业这个升级呢，提供了优质品种的一个支撑。
1: 哇，那真的是特别厉害。刚刚您提到了我们的常海龙博士，他是在科研一线研究的过程当中申请入党的。其实我们的科研人员有很多很多，以我们常博士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科研人员，他们都一直扎根一线。所以在这儿我也想问问两位哦，就是说研究一样东西以年为单位或者以10年为单位，这个是常态，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一直愿意坚守，愿意去做这个所谓的冷板凳，然后能够坚持下去的是什么呢？
0: 这个就像总书记在这个加强技术研究的一个进行座谈会上，就是说要有这种精神啊，我们一定要发扬科学家的精神，弘扬科学家的精神，因为要做科研呢必须得有一种就是持之以恒的一个状态。因为刚才说有的可能技术的这时间以年为单位，有的是10年几十年，
1: 一辈子。
0: 对，像屠呦院士了，他的这个发明这个青蒿素，发展这个发现都是几十年的为单位的。
1: 是的，
0: 科学家需要有这种精神啊。我们尤其现在要做科技自立自强啊，高水平科技自强必须有这种精神才行。
1: 是，我觉得曹所也算是也是科学家。曹所哪一刻让你觉得就是说干了这么久的研究特别值得？哪一刻会让你觉得特别开心，还想继续干下去？
2: 小我刚才谈到的第一个案例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以差不多5年为一个单位，然后突破一个环节，然后那这个环节呢，就是实实在在用下去了，用到产业里边去，而且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一个是企业去接受它，然后把它应用的产生了这个价值，另外呢也这个在成果上呢取得了比较丰厚的一些成果，算是这个时候大家整个团队还是比较受激励。当然了，总体来说还是大家是在响应这个大的号召，然后 就是让这些技术实实在在的用到产业

0: 里边去保障产业链的这个自主安全可控，类似于这样一些事情。刚才朱院长也在说这个，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所谓的论文写到大地上去，是这样一些事情，让大家持续的、不断的，然后沉下去。
1: 就是让自己做的研究真正的让大家觉得有用、好用，就觉得很值得
0: 是
1: 啊！
0: 的，是的。
1: 我真的是特别感谢我们的科研人员，所以我们的研究就是说需要科研人员的坚守嘛，
0: 对。
1: 所以是需要人的，要有这样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承跟坚守。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还得发现人才，那人才从小培养，他得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吧？所以我们还做了很多的科普，让大家感兴趣。
2: 对，
1: 嗯。
2: 也就是说，这个教育、科技和人才是一体化发展的。
1: 嗯。
2: 那省科学院呢，这个我们一直以来是把这个科学普及和这个科技创新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科学院呢，现在拥有这个以这个标本馆、博物馆、图书文献资源库，还有这个种子资源库等各类主体的这样的，获授权的科普基地有74个。其中省级以上的这个科普基地有34个，我们同时也建立有这个以这个学术带头人加我们的科研骨干加青年科技人才加专职的科普人员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科普工作队伍。我们去年呢就开展了各类的科普活动300余场，受众呢近43万人次，对。那同时呢，我们也对于这个省内就是这个科普科技创新资源相对比较缺乏的地区，比如说现在我们在百千万工程定向帮扶的这个县区还有这个我们助阵帮阵扶村的定点的这个县镇村呢，我们对于他们呢，我们就创新的我们的科普工作的方法，一个呢是叫迎上来，就把当地的这个学生组织起来，来到广州进入我们的研究所、研究院所，然后来参加这个科普夏令营。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送下去。就是我们组织我们的院内的研究所，深入到这个上边的这些县镇村，然后呢，开展这个手拉手，送科学的科普进校园活动，主要想进一步呢，就是这个增强我们当地的青少年这个，投身国家就是科技强国建设以及服务这个当地的家乡的建设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感和责任感。
1: 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
2: 对。
1: 对，所以真的是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一个科普，一个小小的课堂，就给哪一个孩子的科技梦就插上了翅膀呢？这是说不定的，
2: 有
1: 说不
2: 的，
1: 定这一群里面他就有未来的我们的科学家们，我们的研究人员们。
2: 肯定会的。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说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嘛，那接下来我们省科学院有一些什么正在做的，或者有什么一些科研打算，给我们剧透一点儿。
2: 那接下来呢，省科学院呢还继续的聚焦我们，科技强国的一个战略部署，还有这个咱们省委的1310具体部署，围绕广东构建这个全过程创新链，我们要奋力的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一个过程中呢，争当先锋。同时呢，我们要全力的服务支撑我们广东的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主要让更多的那个科技成果呢、创新成果呢能落地生根。我们主要为民生的幸福加码，为产业升级呢赋能，然后进一步彰显我们科研院所的这个责任和担当。
1: 谢谢两位的分享。其实因为今天的节目时间是接近尾声的，但是我们的科研成果肯定是说不完的。两位呢也都秉承着我们科研人员的这种科研精神就是其实干了很多的成果，但是说的呢都说得非常的这个保守然后就是专门做研究。就是刚刚在两位聊的过程当中嘛，我们说的那些每一个科研成果，其实背后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很不容易的，刚刚说的以年或者10年为单位的这样的一代又一代的这样的一些传承和研究。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可能很多就一带而过了，但是大家就不要忘记这背后有这样的一些故事。我就想起了两位有没有看过，就前段时间那个机器人跑步就是机器人马拉松，两位都看了吗？
2: 北京亦庄的机器人。
1: 是，就是那个我看到网上很多网友是把它当成一个玩笑来看的，因为那些机器人全都是在路上，要不就是跑失败了，然后就报废，不，没有报废，就是走错了，然后呢再重新回到正轨，然后最后好不容易才到达终点的。那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呢？我就

0: 我还有这样为代表的咱们科学院的相关的科研人员们，他们一步一步带着这样的科研成果，从最开始的起点一路走到了这个马拉松的终点，送到了我们的身边的。所以再一次感谢我们科研人员所有的付出，也感谢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时间有限，但是故事肯定还有很多，我也期待就是说两位有空的时候，在科研之余的时候也来我们节目给我们科普一下，让我们插上这个科研或者说是对这种科技展望的这样的一些星空嘛，给我们描绘一下好不好，欢迎两位常来。
1: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继续努力。
0: 嗯，谢谢两位，谢谢曹所，
2: 谢谢
0: 那咱们就下期再会啦。
1: 好，再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9: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6到1.1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7到1.2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7到1.5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0.7到1.7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3到0.9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5到1.1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3到1.0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5到1.1米。未来展望，未来3天，南海大部海域以清浪为主。30号后期起，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和南部海域风浪将趋于增大，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2: 无论数量多少，
11: 根据我国刑法，
1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0: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4: 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5: 撞到了我的车子。
16: 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0: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4分。 那么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之恒所的陈卫平律师。陈律你好。好，大家好。 陈律擅长的方向包含了企业合规、公司治理、重大疑难、合同纠纷以及职务和经济犯罪的辩护。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陈律的哈，可以找到志恒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拨打 1331607-8078，1331607-8078来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咨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哈，这个电话号码呢是律所的电话号码哈，之恒律所的电话号码。 那么联系节目组，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与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 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悦TV、悦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看到各位的对于法律事件的一些评价呀、看法呀等等等等。 看到我们刚刚直播间呢，是进行了一个短暂的一个断流哈，啊，这个因为刚刚在切换我们的镜头，从横屏变成了一个竖屏，然后看到93十三郎都来了啊，杨先生说只能聊广东区域的问题嘛，如果涉及到法律的咨询方面的问题是全国的，因为法律是全国性的法律嘛，对吧？那你全国的都可以聊，好吧？有想法律咨询的没问题，但如果是涉及到一些投诉、爆料或者是一些涉及地方的，那比如说你说某个地方某个 东西怎么样啊？那可能更多的只能限于广东地区，能更有效的帮到各位，对不对？所以没有说准确的说是不是只能聊广东区域，只能说广东区域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找相关的部门会更加的快捷和方便一些。 然后这位朋友啊，杨先生、小连线，小连线就刚我说了方式和方法了哈，通过小程序，我们必须要通过小程序，要形成一个投诉编号，要记录在案的，所以要通过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还要提供一些基本的基础的证据材料哈，然后发生什么事儿，主要诉求是什么，然后证据材料给到我们，好吧？ 然后这个时候也要跟今天早上不是张宇航也这个终于回来了嘛，然后跟各位通报了一下之前那个交通事故的事情，讲了一下为什么视频下架哈，啊，主要是很多朋友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那就是啊描述的内容与事实有一定的出入，所以进行了下架处理。然后同步呢，我们节目也跟各位跟进一个动态进展吧，在 上两周我们节目当中接听了一位网约车司机的一个咨询啊，法律问题啊，然后对于警方的处理是不太满意的。然后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一位女乘客涉嫌猥亵网约车司机啊，这个事儿呢后续就是重新撤销了他的行政处罚，重新调查。那最新的结果在周末的时候已经发过来了。 车主的原话哈说，这个事儿呢，复议是成功的，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派出所也联系了双方，重新做出了调解，双方已经调解成功，然后最后就没有做出相应的这个处罚了。好了啊，这个可以跟各位跟进一下哈，有关注这个事儿的可以继续跟进，了解一下最新动态，就双方和解了，好吧？这个该赔偿的赔偿，误工费该给的也给了。 这事儿暂时就告一段落。其实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们节目的一些视频出来之后没有后文，没有下文，甚至有的视频被删除了？那视频删除有的时候就可能是涉及到双方隐私或者是与事实不符，或者应某些投诉人哈，可能在我们节目跟进报道之后事解决了，就强硬的要求我们下架。我们从我个人来说是不是特别支持的哈？然后文字说明哈。 这个我不知道你说的文字说明是哪一个啊，反正就是一句话概括，与事实有不符有出入的地方，所以下架了视频，好吧？好了，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将要关注到的一个事件哈，其实是一个跟旅游相关的，而这个事儿呢，在这几天上了一个热搜，而对于里面的法律问题，其实 各行各业甚至相关主管部门甚至还在研究，怎么一回事呢？近日博主吕大侠 V50 发视频质疑四川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将 S462 省道近40公里的路段截断，强制收120元的观光车费。景区称因生态及山路安全进行私家车。甘孜州文旅局市监局回应称，该路段确属省道，收费由景区制定，目前正就省道收费是否合理进行调查。发改委则表示已关注，州财政局方面确认该路段养护资金来自地方财政预算。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咱们的陈律了，景区是否有权利将国家的公共的省道划入自身的范围，并且禁止社会通行呢？他有这个权利吗？
1: 嗯，好，那首先呢，就是这个肯定是禁止，就是肯定是不行的。那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这个省道啊，它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公共财产，公共的一个基础设施，应该说公共的基础设施。那么呢，它是有严格的依照我们的公路法的一些规定。那么对于它的这个养护管理权，它的职责是归哪里呢？就是归我们当地的交通主管部门。所以呢，没有，就是在没有任何法定的情形下，那任何的单位都不能将我们的这个省道，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设卡收费。
0: 嗯，那这算不算公路法意义上的一个非法设卡拦车？其实合法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呢？
1: 啊，从其实就是好像就是刚才我们介绍这个案情来看哈，就是我们现在这段时间对于这个这个视频其实还是蛮火的。
0: 嗯，
1: 那对于他这个是否有没有涉嫌到一个非法涉拦的问题，那么从我们看到的信息来看，那么这个我认为还是存在这个非法涉拦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一呢，就是这个相关部门做出的一个回应也明确了这个道路它属于这个省级的道路，这是第一点哈。那我们也明确这个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基础设施。第二呢，那么对于这条道路的养护，它是仍然还属于地方财政来进行养护的，因此呢，这条道路它不应当非法设卡。那么你设了卡收了费，那就是违反了公

0: 路法的相关规定。嗯，那现在来说哈，游客只想路过这段省道，却必须要买票，这是否构成了强制消费和搭售呢？
1: 如果说按照我们那个消费权益保护法来讲呢，这个一定是构成了，那在前提是他涉嫌非法涉卡的前提下，那么他一定是构成了这个强制收取这个强制搭售的一个法律问题。那么像对于这种，他肯定是违反了一个自愿公平原则。嗯，我们想说到了一点哈，就刚为什么特别重音讲了是国家 公共和省道，你一个景区去管理国家的公路合理吗？通过国家建设的公路，你要收我的钱，这是省道，不是你家建的，是国家出钱建的，是纳税人给的钱哈。路是国家的省道，养路钱是纳税人出的，景区拿个栏杆一拦就变成了自家的收银台，文旅部门亲口承认了，确实是省道。 但没人敢正面的回答凭什么收费，不是保护区不能限行，而是我们大家觉得说不能借公家的路去薅私人的羊毛。刚刚还提到一个问题，文旅局、市监局都回应了说收费是景区规定的，目前仍旧收到省道收费是否合理进行调查。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文旅局、市监局不知道他收费吗？ 到现在网友发现了问题才去研究省道收费是否合理，那事前的监管在哪里啊？现在说，哎，我现在去查一查这个合不合理呗，那收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调查一下允不允许收钱呢？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最后被认定为收费是不合理的，那以前通过这段路段的人交的钱算什么呢？ 这个事儿5月25号发酵了之后，已经发了通知了啊， 要打折，在4月份已经被通报过啊，4月份今年4月份被文旅部通报过，一直没有整改。5月份收费事情之后曝光了啊，曝光了啊，发酵了之后说，哎，我现在会依据相关部门的要求整改，给各位打个折。我觉得现在大家不是讨论打不打折的问题，嗯，根本是你能不能收这个钱的问题。
2: 对对是。
1: 然后钱去哪儿了？ 我以前交的钱能不能给我退回来？你是违法收的呀，嗯，是不是也该退吧？对吧？我再往大了说，消费我按消息消法，那我是不是你其实你这骗我，嗯啊，那退一反三，是吧？
2: 退一反三，
1: 对，退一反三啊。那合理吧？那这普通老百姓都这么想的。哎，你说到底谁该管这个事儿？文旅局、市监局啊，发改委、财政局 4部门都给出回应，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明确的说明能不能收这个钱，然后还回应说联系12345，那12345最后不是找回你们吗？那你们打算怎么回应呢？就是市民打电话找你，直接找你不行啊，记者找你不行，你找12345，但是你回复12345，等你们正好措辞了编好了想好了，等有这个上级部门认定了你再回复吗？那不就是拖延吗？啊，对吧？ 收了多少钱谁知道呢。好了，这个事我们也持续来关注哈，评论区还有人就讨论了哈，说道成亚丁说韩某说对，还是说的很赞，对，其实就是我们为什么评论区还有人说了昨天这个吕大侠还直播间了说不合法这个事儿，对啊，他说了，但是网很多网友也关注了，我们今天就请到律师专门去就这个法律问题做出一个分析，我觉得这是好事，其实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网友博主在网上打讲，
0: 让我们关注到了很多的信息，其实对我们法治建设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2: 是，
0: 就是市民监督嘛，对吧？
2: 是。
0: 好，我们持续跟进哈，这个事儿我估计啊，网络发酵成这样了，然后大家现在也在普遍讨论了，我相信当地政府、当地文旅部门应该也挺着急的。那着急归着急，尽快给网友一个答复啊，这个应该在事前考虑好收费是否合规的问题，不应该等到事情发酵之后
2: 再去讲一个最基本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好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有一个正向的答复的话呢，就是对于这个收费的问题，那么如果说取消的话，对我觉得认为是对将来我们全国范围内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积极的一个正向。
0: 嗯。
1: 是的，其实很多人都在关注这样的事儿哈，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然后看到评论区还有人说补课的事儿，好，把相关的情况通过小程序哈，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小程序投诉爆料，然后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帮您将相关的问题转交给相关的教育的主管部门，好吧？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今天请到的嘉宾律师来自于知恒所的陈卫平律师，擅长方向企业合规公司治理重大疑难合同纠纷职务和经济犯罪辩护，节目之外找陈律，可以找到知恒所13316071807，8071807，8071807，联系节目组请听以下这一段。
0: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
1: 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好了，看到评论区有人留言了，说这个事儿不是他现在打不打折，他怎么去处理的问题，关键是能不能收费的问题。还有人说希望求助有关部门机构介入，严厉打招打击招转培，这个可以找人社部门，我们之前在去年的节目当中人社厅上线的时候我们有关注过这个事儿，然后根据这个后面的这个招转培训的这个合同纠纷，可能更多一个找当地司法局开能不能协调，实在不行提起相关的诉讼，也可以把相应的情况通过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那今年如果人社厅上线节目，我们也会继续来跟进，也会将相关的情况进行反映， 好不好？然后我们每段时间是根据当期的，比如说哪个厅局上线，我们会关注哪个方面的选题，能够更快、更有效、更直接了当的将您的烦心事儿，把相关的情况反映给相关主管部门去解决，好吧？ 好，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实时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互动哈，刚刚也介绍到了各位的留言我能看到了，学习相关乐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都能够同步的进行收听和收看的，都可以找到我们。然后说有个月亮女神说这个应该是涉及到教育的问题哈，也通过小程序吧，我们一定要形成投诉编号我们才能转交，通过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把相关情况、相关的图片 发给我们，我们来看，好吧？然后在之后的这个上线反馈的时候，我们也争取让这个相关的领导给出一个直接的一个答复，把相关证据材料和相关的说明和诉求都写明，通过民生热线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来马上接听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咨询。喂，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您好，请问您贵姓？
2: 那时候就没是疫情嘛，那时候不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直接办公啊，可能是比较就是那种，没有跟外界这样子比较接触那些之类嘛，就接触了那个一个朋友，就说看到他就是现在就说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就是那种朋友吧，就说引荐进了一个群，然后呢就是在群里面呢，因为经常给他新岛啊，以后就他也他我那个朋友也在那个就说跟我说他改了号，就是在这个平台改了号以后，由他和家人怎么样好的，就是这样子，就是给这些洗脑了这样子吧。然后呢他也带着我去了一下公司，然后呢我当时呢我就自己就改了，我自己的号码，然后呢我只改了一个号当时，然后呢因为那时候我就想着试一下嘛，可能那时候刚好那时候会就说自己自身的环境本身的环境吧，那时候就感觉就是平时不是这些东西怎么说呢，就是说不是说改了号码的原因，是本来生活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各个
0: 后来我就他又洗脑，后来的又说平台就说要升价了，就说要到那个下个月开始又说要升，说要现在是9968一个号，就是帮你改号，然后呢啥也没有，就是他就会给你一个电子档，然后告诉你你要用哪个号码，用他那个号码他也。

0: 你就直接拿那个号码去，那个你要的哪个，就说那个电信啊或者移动啊，你就去申请就可以了。然后后面就你自己做，他给的纯粹就一个电子档，然后就告诉你那个电子档里面就有12项服务，就是他所谓的服务其实啥也没有，就是
1: 他所谓的服务有哪些服务？
0: 这所谓的服务啥也没有，其实就是告诉你
1: 他说了什么，
0: 对你适合什么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就是你多穿这样的衣服多吃这些东西对你好，或者是说告诉你跟怎样的人合伙做生意或者干嘛的，然后呢就是反正所谓的这些东西都是，然后呢就说你要家里的风水要怎么样调，要怎么怎样，反正就是这些教导我，就是所以家居风水我也改了，就是也是因为他那个有专门的老师说，所谓的是风水老师说，就是说你把你家里的那个大致画一个那个画面，然后呢就画个方位啊那些各方面，然后就是简简单的，然后呢他然后呢你发出来发给他，然后呢他就给你告诉你哪里要放什么，哪里要放什么。
1: 这个时间有限，主要是帮您解决问题。您现在逻辑稍微有点点乱，我帮您一起捋一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捋清楚。您这个您给转账是转到一个公司的账户里，对吧？
0: 是，现在这就有点复杂。他的收付公司是之前是两个公司，因为怎么说呢？他可能我现在查了一下，他有一个公司是很存在的。有一个公司就是不存在，还有一个呢，但是我们所接触的那平台，那个就是说那所谓的那些大师，就是一个就是那真正的老板，他的名字，公司的法人不是他。我这样子的话，我是以要我这样子申诉了的话，我要诉讼的话，我要是告公司呢，还是告法人呢？
1: 这个陈女士，
0: 告法人，
1: 我们一个一个捋。我刚就问你一个问题，然后你跟我说了一溜，对不对？我们一起捋清楚关系哈。就一个问题，钱是转到公司账户，对不对？
0: 对。
1: 好，第二个问题，他怎么宣传的？他做了哪些所谓的话术？哪一些？
0: 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号码，
1: 您看一下您的投诉的文字，那个文字是 AI 帮您改的是吧？那个是比较有逻辑的。
0: 我
2: 这样，陈女士，我问一下你哈。第一呢，就是你，我当时听到你呢，你是有改过号，对吧？
0: 对。
2: 那改跟这家公司，因为这家公司，你所反映的就是它是以改号改变命运，对不对？
0: 对。
2: 那么好了，那你既然已经有了第一步，就是改号，那么你跟公司有没有签订合同啊？
0: 他给了一个所谓的咨询，他也没有说什么合同，
2: 好，
0: 就发票也没开。
2: 有一，你这个只是口头咨询呢，还有或者是有没有书面的咨询？
0: 书面的咨询倒没有，因为他平时就是我们就是因为他有，
2: 那意思是你这9000多块钱并没有任何的合同依据是吗？
0: 说起来只有付款凭证。
2: 好，
0: 就付款记录，然后呢他给的是一个方案给我。
2: 你是付了款才给你方案，还是先给方案再付
0: 款？付了款给方案。
2: 好，那你这份方案是书面的还是电子版的？
0: 电子版。
2: 电子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给你？
0: 他就是我在哪个那个，他不是有辅导老师的吗？他就哪个辅导老师那边接手的，他就会转，这就发给你。
2: 好，那你的电子版有没有公司的公章？
0: 我现在回看一下，就是没盖公章，只有他的公司的抬头那些之类。
2: 好的，有公司的抬头。好，那现在你转账。好，第二个问题，我现在了解就是你们双方有没有签订合同哈。第二个问题，转账的问题。那转账，好，那我们就用 A 和 B 来替代。那么 A 公司给的你给的是电子版给你，并且给你提供服务，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2: 然后负责收款的是什么公司？
0: 对，负责公司是 B。
2: B 公司收款。
0: 对。
2: 好，那对于这个问题你当时有没有提出异议？
0: 哎呀，我当时就没想到这一块。
2: 好，那 B 公司收款以后，他有没有给你出具发票或者是收据之类的？
0: 没有，
2: 没有出具任何。
0: 对。
2: 那付款的对接人是就是收款的对接人是谁呀？
0: 哦，收款的对接人是因为就是谁介绍的，就谁对接。
2: 好的。好，那第三个问题就是付款以后他能够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0: 其实就给了一个电子版给我，然后呢他会有一个群，然后呢他会安排一个辅导老师，就是说你有什么问题你问他，但是呢你要涉及到其他什么你都要来学习，学习又是交费。
2: 电子版的内容是什么呢？因为毕竟你是付了将近一万块钱，肯定是有一些服务内容的。
0: 哦，我可以我好像没上传上去是吗？
2: 没看到。
0: 我没上传到上去。
2: 那你
0: 它这是电子版的内容，就是怎么说呢，它这个就是整个那个了吧，就是说个人，看一下啊，它这里就是个人立体系统信息咨询方案，它这个是抬头，就是这个很大的一个那个，就是这么写吧。然后呢就写了会有总共分12项，就是从分析你的那个生命那个就是八字啊，然后告诉你是那些之类。
2: 好，
0: 然后呢反正都是讲的都是这些。
2: 好的，那我大概明白，一共有12项服务内容哈。那对于他这个服务内容，他有没有什么依据啊？
0: 他
2: 提供的，
0: 他意思就是他没有，他意思就是根据你的八字算出来。
2: 好。那也就是说你现在收的这个费用其实就是改号的费用，是这个意思吗？
0: 因为他所谓的服务其实他根本没提供啊。那这算服务吗？律师你说，你说这样算服务吗？
2: 好，那所以说你认为这个没有提供他们电子版的内容，所以你认为可能这个存在一个欺骗的问题是吗？就是你现在希望我们能够给到你什么样的法律帮助？
0: 我现在是想这样，因为我前几天也是跟我家人一起去了那个公司，那个总公司，然后呢他们接待老师就是说没办法，然后呢我就是投诉了广州那边各个部门，然后都没有下文，就是他们都说这边
2: 哪些部门？
0: 是110呐，我也记了，他说不是不付，他说这样子的不付，不是他管。然后呢我又打了执法队对，然后又还打，反正执法队那边又
2: 什么单位的执法队，
0: 当时反正我就是
2: 有市场监督管理局，有
0: 对市场监督管理局那也都打过，反正就推来推去，最后我都没下文。后来我昨天无形中就看到你们的直播，然后呢我就是想咨询一下你们专业。
1: 就是你现在觉得自己是被骗了，然后他所谓的什么洗脑啊，开运呢、改运呢、用电话号码就可以把你的运势给全部改过来，对不对？
0: 对，他说改变磁场嘛。
1: 花了多少钱？
0: 我一共改了我家里人5个人的号码。
1: 全家改了？
0: 对。
1: 运势好了吗？
0: 没有，我是现在是。
1: 还少了5万多。
0: 对，我现在是实在是过得。没有到这个，我都不会想到去走，我从来没想过，因为我之前的话总是觉得请律师要花很多钱，所以我也没想过。
1: 你都花了5万多去买这个，你总共花了5万多少钱？
0: 我明明是一个号不是9968嘛，但是我又还改了家居风水嘛，家居风水那里又3600多嘛，
1: 总共花了53000。
0: 对。
1: 这电话号码你觉得听起来顺吗？
0: 主要是我自己，我现在回想一下了，也是当初真的是本来就是自己也是那种比较就是刚开那时之前我确实没接触过国协这方面，就听到他们在那里说的那多好多好，就是自己也就是心善嘛，就是感觉哎呀要正气要怎么样，反正但是呢他们就是其实这些东西还是自己的认知问题，就是说可能是，所以说他们说可能就是说想着家里一家人平平安安的，那怎么样是不是想着那就首先意思就是说那把号码改了看是不是有没有 或者是说顺利一点啊，或者怎么样啊。
1: 我好奇怪，你现在还能笑出来，哎，只能苦中作乐了是吧？
0: 对，没办法，这些东西怎么说呢？因为这是
1: 好，你觉得
0: 自
1: 他
0: 己要
1: 涉
0: 承
1: 及
0: 担的。
1: 虚假宣传，然后消费欺诈、传销，他传销是指什么？他还做了什么事儿传销？拉人头吗？
0: 其实他纯传销是这样，就好像打比方介绍我的那个朋友，他不是他含有这样子的嘛，他还有一个级别，就是说他就是听课一个级别，达到5万，好像5万级啊，他有分2个级别，然后呢，你第一个级别邀请人的话，你就可以得到好像是10%到15%，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多少了，然后呢，你再高一点的级别，你就有40%，就是这样子。
1: 明白，好，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律师怎么说这个情况哈，怎么初步分析一下？
2: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关于虚假宣传的这个事情哈，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开运改号，其实说实在的，这个案例呢，不是说才发生的，其实几年前就已经有了这种，这种问题哈。然后呢，其实也之前是有一些媒体报道是有报道过，我印象当中，当时央视都有报道过。其实这一类呢，其实是就是一种骗局。啊，就是一种骗局，它是没有，它其实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那其实说白了，你现在回过头来，你认为你改的号，你认为是否它有一些科学依据呢？还是说属于这种迷信？
0: 没有，我觉得这纯粹就是忽悠。
2: 其实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对不
0: 没有
2: 对？
0: 没有，
2: 那所以呢，像这种情况，你完全是可以就是起诉，像第一呢，就可以去调解，要求他们把你的款项，你付的这5万多块钱，要求他们全额退回来，这是可以的，这也是你的权利啊。那如果说他们不退的话，那么你可以向当地的这个就是你的就是你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0: 不是按是公司的所在地吗？就是他平台所在地吗？
2: 你当时不是在广州吗？
0: 对，我
2: 我
0: 是在
2: 看，
0: 广州，我本人是在深圳，但是那个公司是在广州的。
2: 对，没错，是我们说的是被告所在地。
1: 你要告他，他就是被告。
2: 对对，是在广州哈，是在广州。到时候看哪个区，可能要查一下他的工
0: 知
2: 商
0: 道
2: 登
0: 的。
2: 记是在哪个区。
0: 哦，还有一样，
2: 你
0: 老师
2: 说。
0: 是这样子，我查看了一下。就是我付款的那个公司的地址，不是他现在的总部的地址。然后呢，这样子的话，我诉讼的时候，我是诉讼我支付的这个公司名字呢，还是他本身现在在活动的那个公司呢？
2: 两家公司同时起诉，
0: 哦，两
2: 他们
0: 家
2: 两家
0: 公司
2: 公司
0: 同
2: 肯定
0: 时。
2: 是有关联性的。
1: 就是你不用
0: 那
1: 去操心法院怎么判，到底哪个公司，由法院来确定哪个公司去担这个责。就你能
0: 就
1: 说的
0: 是，
1: 话，你能提供什么资料就提供什么资料。
0: 哦，就是我把能知道的他们公司链接的公司都把它那个写进去。
2: 从你刚才给提供过来的信息呢，我的理解是，一家公司提供服务，一家公司负责收款，
0: 可
2: 是不
0: 能
2: 是？
0: 是，但是他收款公司他没有这些，就说看他的那个经营范围，他已经超出范围了，他不符合收这方面的那个
2: 他没
0: 吧
2: 有咨询，
0: 财务吧，
2: 没有咨
0: 对，
2: 询的这项
0: 就
2: 业
0: 没
2: 务
0: 有
2: 是
0: 国
2: 吗？
0: 协这些什么文化什么经营那些什么什么之类这样子吧，我的认知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
2: 好，无论他有没有这个经营范围哈，现在我们主张的是退款。那退款我们是可以要求这两家公司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1: 就
0: 要，
1: 起诉两个公
0: 但
2: 司。
0: 是
2: 好，
0: 我查他的那个，就是他的法人，他不是那个，不是实际的老板，我要不要再申诉一下那个，那个老板，就是实际的老板，再申诉一下呢？
2: 如果说你可能是对于这个实际控制人是吗？
0: 对，实际控制人其实他没有。
2: 没有进入法人名单。嗯嗯嗯，好，那其实现在我们现在如果说按照你仅仅只是一个猜测，那现在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先起诉这两家公司。那么这两家公司他们会有他们的一个抗辩的一个方式，那如果说这两家公司他们是有积极的有赔偿的能力的话，那么他不一定会把这个实际控制人牵扯出来啊，那是由他们这两家公司他们的一个抗辩的一个模式。因为毕竟现在我们要主张举证，他的实际控制人可能在举证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0: 我要是走民事诉讼，我直接在那个全国人民法院上，我建议你走诉讼，
2: 因为毕竟你也到公司去进行调解过，就谈判过，那么还也到相关部门进行投诉过，其实都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回应，所以我的建议呢，你可能起诉可能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1: 但是我起诉的话，如果弄不回来，我又是一笔损失，我就是这样子想法。之前，首先我想跟您说哈，您现在按照您算的这个一共是损失53,000，对吧？对。然后你要去诉讼，你首先要交纳的一个是诉讼的费用。嗯。然后你可如果你要财产保全的话，有一个财产保全的费用。
0: 我方便问一下吗，主持人老师？
1: 您说，
0: 他这些东西是不是有规律啊？因为我之前也有咨询过，也有委托过，但是都是被人家骗了，都是那种人家就是要交那些什么？
1: 法务咨询公司是吧？
0: 对对对，因为我就是当初就是不懂这些正规的，就是怎么样的嘛，就是都是网上这样子去咨询，然后他
1: 这个陈女士。 您先听我说哈，不着急，我帮您捋清楚。您现在担心的问题就是你也想着起诉，然后之前呢也去过问过法务咨询公司了，又担心被那边骗钱，对不对？或者是已经骗了几百块钱，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0: 对。
1: 然后我跟您说，你首先要交哪些费用？如果你自己起诉，我说的是如果你是自己起诉的话，你要先要交的是一个诉讼费。按照53,000的标的额，我刚初步计算，大概的费用哈，大概1,125,000多块钱，面前出头。 这是你的诉讼的费用，而且这个诉讼费用是你先给，然后最后根据判决的结果来退还。比如说你判了对方全输了，那对方来出这笔费用，你这个笔钱都退回来，是按比例的。嗯，
2: 对。
1: 就是但你要先给这笔钱1,125左右啊，不是非常标准，我只按照53这个标的额。我怕你要提出其他一些诉求，就是你提的诉求标的额越大，你的诉讼费用越高。但是按比例的。
0: 你53,反正诉讼费是1,120,先行垫付。打比方，现在不是听到你们所说的有什么退一付三，如果是这样子赔三，退一赔，付一赔三，如果是付一赔三呢，那不是变成我这个诉讼费也变着也要高是吧？
1: 你要主张退一赔三的话，诉讼费就更高了呀。
0: 对，
1: 你的标的额就变成，就是变成20多万了呀。
2: 对，
0: 像我这种适合吧，适合这样子付一赔三那种嘛。
1: 退一嘛，还有一个，还有赔三嘛。那加起来你的标的额就20多万了。你20多万的话，你的诉讼费的就按照20万，我现在大概按21万来给你算哈。21万的话，你的诉讼的费用，诉讼费啊，纯诉讼费4,450左右。我按21万整来给你算的，这是纯诉讼的费用，是要交给法院的，不是交给律师的。你要请律师单独另算。
0: 哦，确实是有这样子的费用是吗？
1: 诉讼费是必须要交的。
2: 对，诉讼费是法院收取的，必须要交。
1: 对，我主要是就是觉得就是不知道找哪些律师。但是你，我提醒你一个哈，你要去问法务咨询公司，他可能会跟你说啊，这个没事儿啊，都是先行垫付，这是个包括什么律师的费啊、维权的费用啊，我都会在上面主张的。
2: 那得要看你的，都是这么跟你说的，对吧？嗯，
1: 对，说大概意思就是你先给这个钱，之后让对方给，对不对？诉讼费是这么一回事儿，然后那个律师费等维权的费用，你可以主张什么叫主张，就是你可以提，你要一个亿都叫你可以主张，但是能不能得到法院支持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不要被法务咨询公司的某一些人的极个别的人的一些言论给忽悠到了。
0: 意思是说，必须要他们，如果是真的是要找这法务公司，
1: 不要找法务咨询公司，
0: 不是，
1: 他们没有权利诉讼，
0: 就是我房找的，就要找，一定要找那个什么。 一定要是律师团队的那种，不要找那法务所谓的法务公司是吧？
1: 法务公司也跟你说的律师团队，我跟你说简单辨别，你要找一个那公司的结尾名字叫做律师事务所的。
0: 律师事务所。
1: 然后你上网搜一下这个律师事务所它怎么样。 有一些律师事务所哈，极个别的所里面几个人外包出去给了法务咨询公司，极个别的，我不再罗列，因为我看到有相关投诉。因为您这事儿可能一，你要省钱就自己诉讼，好吧？第二，要是想省事儿找律师，但律师找靠谱的律师事务所。
0: 已经答应那个诉讼了。
1: 已经提起诉讼了，对吧？
0: 提交了没有？提交了。
1: 那提交了，就等法院就等好结果就好了呀。
0: 等法院这个审判能不能受理？
1: 对，他这个诉讼，他这个诉讼的话，就是说，等到他们以后，就说我要是就说这次这样子诉讼不成功，我就再上诉的话，就要律师事务所。你先别想到后面，你先把这一步走好，你再后面你要这一步败诉，这个钱你支付，那二审的又得要你支付，还是你支付，懂不懂？先把这一审打好，因为时间关系。 具体的后面的内容就不多赘述了，然后我们陈律师所在的律所的电话也留给您做一个备用，您做一个参考。反正我个人建议不要找法务咨询公司，因为法务咨询公司没法帮您开庭，他是没有这个资质的，没有这个能力的，他不行，不可以，不允许，这是法律规定的，好吧？律所电话我们暂时先切出去，留给您做一个备用，好吧？ 然后我们导播老师也会跟您说他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您参考一下了解一下费用。其实陈女士是一个很操心的一个人，之前为了整个家的运势，五个人号码全给换了，所谓的开运，没得到任何的效果。然后我昨天问她一个问题，我说是哪个服务商啊，她说她就给我一个号码，就现在就是全网都通了嘛，就是你可以携号转网嘛，我给你一个号码，然后你拿这个号码去那个营业厅说我要注册成你们公司的这个 这个号码就可以了，但我说实在的，反正我没学过，我不懂这方面内容，我看这个号码也没觉得有多好啊，可能里面什么门道啊，什么国学开运的东西啊，手机号改运啊，什么灵数啊，我不懂，我只能说我不懂，但反正他所要效果没达到。其实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涉案的涉及的人数众多的话，被害人众多的话，其实 都有可能会存在一个诈骗的问题。对，第二呢，就是刚才我也听他介绍了一下他们经营模式哈，他一层层层级代理，那么如果层级代理还存在一个反利的问题，我觉得也可能会涉及到一个组织领导传销罪的一个这样的罪名。对，就是其实还是可以尝试再去报警，然后证据更充分一点，包括他这个传销的这个逻辑啊，拉人头这种方式和方法。其实总的来说也不怕，就是如果他按照他所说他已经起诉了，那在法院在受理之前会查看他的起诉书，如果法院认为这里面其实是刑事案件的话，也会退回，然后找公安部门去处理这个事情。
2: 对，
1: 某种程度上就是你要法院已经认为这就是诈骗嘛。
2: 如果他就直接联系警方了，或者他要去你去，其实更有威慑力。就警方现在没受理，但是法院看到之后让警方受理，那警方也会去受理的。对对，法院也会一直职权的。
1: 对，其实对他来说是相对来说多一种渠道，多一种方式。那但是刚刚就是说了什么也找了法务咨询公司了，也给了钱了啊。首先我一定要提醒各位，一定要找正规的律师事务所啊，一定要是正规的。 然后相对有更多的服务保障啊，就是包括司法局可以管，包括律协可以管，律协里面还有惩戒委，还有监督这个具体的办案的过程是否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律师职业规范的，有相关的委员会去管理的。然后一定要找正规的哈，可以大家去上网搜，比如说我们陈律所在的知恒所，大家直接可以搜全国所。 啊，我们是当然我们上线的更多的是知恒广州所的哈，那就可以上网去搜，不要被一些所谓的法务咨询公司给坑了啊。他可以帮你写起诉状，没问题，你要省钱，写个起诉状，千儿八百的可以啊。然后就看其他的这个能不能具体的解决问题了。你要真的开庭的话，那另说了。 好，刚刚导播老师回复我哈，说我们第二个投诉人没有接听电话，那我们简单的这个事儿，觉得其实也值得大家去关注，但是我们就口述的方式来跟大家解答吧。那如果他能听到就听到，就是我们预约的时间，如果约了时间您没上线，那我们以后也不会再打这个电话了，好吧？ 这个事儿是怎么说呢？家里小孩14岁，在一个中学读书，这个月5月7号被学校叫停了自修，因为啊晚自修的时候总是讲话，于是学校就罚停自修了。
2: 嗯，
1: 哎呀，然后孩子呢这在晚上就自己骑着自行车出去玩了，经过了一段围蔽的路的时候，他又没看到这个围蔽的路段，没看到路灯，比较黑，没有警示牌，没有反光牌，没有警示灯，踩着自行车撞上了一个

0: 然后翻滚到对面去了。大家怎么想象一个画面，这是一个水泥墩，这是一个人，撞上去之后人直接翻过去，翻过了水泥墩砸在地上。看到，我看到图片了哈，眼角开了个口子啊。好，我们马上来接听具体的这位投诉人所描述的。喂，你好，庞女士。
1: 你好。
0: 哎，刚刚一直没接听电话呀。
1: 哎，对对对，在听。
0: 好，你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情况，咱们律师也在，我刚刚简单的说一下，但是由您来说比较准确简短哈，咱们时间有限。嗯，
1: 啊，好的好的，是这样的，在这个月的5月7号晚上，因为我们那个小孩子啊，他在学校呢，他因为上自修，然后就被老师记过说话，被老师记过，然后就停了他两个晚上的自修，然后他在家他无聊，他就踩自行车出去，他踩的是正道，他没有逆行，他踩出去经过对面的那个小区，然后呢那边呢他就那个路他就没有地了。但是他过去的时候没有那边方向他可以过去嘛，然后他过去那边就没有路灯了，然后他看到没路灯他就往回走，就掉头回来，然后这边呢就全围蔽了，那没看到有围蔽，因为他上面没有那个标志，也没那个闪光灯，也没有路灯嘛，然后他直接踩个单车就撞上去，然后撞上去之后就撞了那个围蔽的那种石墩呐，水泥石墩了，就飞过去，然后就摔到对面去了。然后呢我们就当时候就他就流了很多血，我当时候是路人给我打电话的，我才知道的，然后我赶到的时候路人说给我报警，然后我以为没多大事，所以我就没叫报警，然后我去到了我被吓死了我才报警。然后呢报了警以后，到这个月的好像是差不多20号的时候吧，然后呢就交警就通知我过去交那个资料什么的，然后呢对方有一个施工方，那个施工方有一个叫做安全员，是安全员，他派了一个安全员过来。然后那个安全员就在那个交警面前，他就明确表示，他说跟我们无关。你自己撞上去了，他说我们公司不会做任何赔偿。他那个态度啊，
0: 安全员他代表他们公司，他们公司授权了他谈判这个事儿了哦。还是说他自己认为自己作为安全员这个角色已经完成了他所要的这个具体工作职责内容？
1: 当时候呢，因为我也是一个病人，我当时候刚刚出院，所以呢，我没有跟他起争执，我都还没有问话他，他就那种态度很不好的那种态度。
0: 明白。
1: 我们公司老板说了，不会赔任何赔偿，跟我们无关。
0: 他是哪个局啊？哪个建设集团的？哪个公司呢？
1: 我听路人说他是实践的，但
0: 是
1: 呢，是我问实践。
0: 实践啊，
1: 实
0: 践
1: 是那个
0: 实，
1: 对对，然后呢，我问交警那边，交警说他们还没有交那个资料，所以还不清楚他们是哪个公司。交警是这样子回复我。
0: 好，就是到现在为止，暂时这个事故的认定责任还没出来，对不对？
1: 对，还没出来。
0: 好。我想问一下他，你说的撞水泥墩哈，我看到图片就大概我们路上常见的围蔽路段用的水泥墩，就是那种黄的、黑的协条纹的那种，对不对？
1: 对，
0: 有没有反光带？
1: 没有反光带，他当时候出事的时候他没有反光带。原来的那个路人他跟我说，他说这里已经出过2-3次事故了。所以我说都出了2-3次事故没人理，所以我才选择要投诉他。如果说他有那个反光带有什么在里面的话，我是不会投诉的。
0: 好，就是说您现在是觉得他方有责任，但是还没有具体协商，对于怎么协商都不清楚不了解，对不对？
1: 对对。
0: 您的诉求是什么？有哪些赔偿？
1: 就是他赔偿那个医疗费肯定是要赔偿的，然后呢还有我半夜就是我的丈夫他从很远的地方打车回来照顾我儿子，因为我当天晚上本来我是开始生病，但是我还没那么严重，我当天我被他吓到立马双腿走不动，整个人肿起来了，整个腿肿起来，医生让我立马去住院了，所以呢就让我老公回来照顾我家的孩子，那是误工费，我就需要他那个赔偿。
0: 好，那主要这几块的哈，还有吗？
1: 对，还有那个自行车
0: 啊，撞烂了，
1: 撞了，所以不能修的那种。
0: 好，
1: 然后呢，还有那个眼镜也断了，修不了，我都是重新给他配了。
0: 好，就是医疗费、误工费、自行车、眼镜，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大概费用是多少？
1: 孩子，大概费用的话，这里是实算的话，也是去到4000多。
0: 好，
1: 4000多，
0: 还有什么其他的内容吗？
1: 暂时没有。
0: 好，我们先听听律师对于这个事情怎么看，然后再看看后续怎么处理，好吧？
1: 好的，好的。
0: 陈律，
2: 你好，你好。 这样，我刚才看了听了一下你简单的介绍哈，那我想。

0: 给他把后脑的头发都剃掉，发现没受伤，然后才送上车的。
1: 嗯嗯，他这眼睛缝了十针，有没有对视力有影响啊？
0: 我没带他去检查过这个问题哦。
1: 嗯，好，行。那其实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刚才听到了两个这个关键点。第一呢，就是被学校不当停课，应该说被学校停课了。那是否属于不当，我们还得要具体分析一下，这是第一点。因为如果说认定为学校不当停课的话，那还是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的哈，
0: 这
1: 是第一点。
0: 学校昨天我去跟学校沟通了一下，学校他这一个学期哦，三月份开学到现在，我家的小孩我翻了一下记录，他已经被停了一大半的自修。
1: 哦，
0: 昨天我
1: 主要是什么原因啊？
0: 他就说他上自修的时候跟同学说话，
1: 嗯，
0: 然后呢影响其他同学，然后呢就被停，下一个星期的自修，一停基本上都是停一个星期的，要不就停三天，
1: 嗯，
0: 那一个星期才上五天自修，你星期天去上课，然后就被停到，然后星期一就开始停到星期四了，
2: 就反正时不时就停课呗，
0: 哎，对，时不时就停，我就觉得。这个九年义务教育里面，我孩子是不是被变相剥夺了？
2: 嗯，这不是晚自修吗？
0: 对，晚自修。
2: 嗯，
0: 我说再这样停下去，那是不是白天的课也给他停了？那再停着停着，他还要上吗？因为我家的小叔子，他就有一个小孩。
2: 好，不说别人的事儿，时间有限。我们先听律师怎么说哈。
0: 好。
1: 关于这个学校，就是如果说仅仅就是上课讲话被停课的话呢，那么我觉得你可以向这个学校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因为我们这个第一是九年义务教育，第二呢也有我们一个教育义务教育法里面也有明确规定，对于校方如何进行惩戒学生，它是有一定的一些规范标准的。所以呢，如果说仅仅就是说话没有去影响到这个同学的一个安全问题，其实还是可以申请向教育部门去进行复议一下的啊。那也就是说，对于这个讲话而被停课这个行为，是否属于学校的不当处罚行为，这个还是最终要做一个认定。如果说，如果说这个因为讲话而被处罚，那么最终认定为属于学校处罚过当的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学校还是要对于孩子的受伤是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的哈。这是第一点，关于学校要不要承担的问题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关于施工方的问题。那很明显，那么当时这个晚上施工方呢，他没有设置任何的安全警戒，并且呢在这个区域里面发生了多次的一个伤害的一个行为，那么像这种情况，施工方是一定要承担完全的，我可以说是完全的赔偿责任的。所以所以这位女士你放心，其实最终还是要等待一个交警部门的一个认定结果，那么可以要求施工方来承担你的这个责任，赔偿责任的哈。那赔偿责任包括你刚才说的医疗费啊、交通费啊、还有误工费啊，包括你们的一些经济财务的一些损失，你的这个车辆、眼镜都可以要求他进行赔偿的，好吧？
2: 就要先等您的那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出来，就对方不是不承认自己有责任嘛？那得等结果出来之后，他不承认也承认了，再不行，我们反正拿着这一份这个认定，然后我们走接下来流程都没有问题，好不好？
1: 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因为我刚才也听了这个孩子他在眼部这边有那个缝了十几针，那到时候等孩子这个出院以后，看看要不要做一个伤残鉴定，那有可能他构成伤残的话，那赔偿的这个基数可能会更大一些，好吧？
2: 好，因为时间关系哈，咱们暂时先切出去，然后呢，这个陈律的律所的电话也会留给您做一个备用，简单的咨询可以的，好吧？你其他你要涉及到之后的一些要诉讼的另说，好吧？暂时来说，先等交警部门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出来之后，拿着这份认定，对于后期的这个协商赔偿，甚至到诉讼都有帮助，好吧？我们暂时先切出去，然后辛苦导播老师留下相关的这个信息给到对方哈。其实总的来说，其实主张费用真不高，都是我听起来都是比较合理的。
1: 对，
2: 对于施工方来说，你的没有贴任何的反光警示带，甚至从法律角度来说，这个时候甚至是你们要证明你们做到了所有的防范的措施。我看图片来说全黑， 基本看不到。
3: 对
2: 啊，所以是你们要。

0: 证明这个不是我，这个时候反而是反过来了，你们得证明做，你们做到了警示提示来防止这种危害的发生，所以家长来说暂时还好，不用担心等待事故认定的一个结果。
1: 啊，其实更多是担心之后的维权路径怎么办。嗯，理解理解啊，幸好总的来说当天晚上缝针当天晚上回家了啊，没有住院，还行，没有太大事。对对对，这个确实。好了，时间来到58分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了。看到评论区很多人刚刚在刷屏，特别有个选的，我估计他刷了四五十条吧啊。首先第一，我刚说看到了，但请通过小程序，我们一定要形成一个投诉编号， 才能去继续跟进这个事儿，因为有形成的话我们无法去跟进，好吧，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民生热线这个小程序节目之外找陈律的，可以找真亨所 1331-607-8078 1331-607-8078。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 Mike 张新超，我刚刚不断的在回复您，要通过小程序好吧，我们在线上你直接打电话，除非是没人接听电话才有时间，你先通过小程序吧，我们要形成投诉编号，理解吧。 刚刚回复您的就是我。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受到副高持续影响，我省最高温已经超过了38度。昨天的白天，云浮豫南录到全省最高气温38.6度，梅州的大埗录到全省最低气温24.6度。从全省范围来看，各地最高温基本突破30度，不少的地市更是超过了35度。未来几天，广东继续受到副高控制，闷热依旧是天气的主调，部分市县有35到38度的高温。高温之外，还要注意雨水。明天傍晚到后天，粤北、粤东市县转中雷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气象台预计，今天我省大部市县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湛江、茂名和中北部的大部市县35到38度，其余市县32到35度。佛山市文广旅体局近日起草《佛山市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根据草案，在奥运会上夺金的佛山运动员可能会获得80万元的奖金。目前，该草案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5月29号。第25届汕头澄海国际玩具礼品博览会将在10月29号到11月1号在汕头举办，展会展览面积达到了10万平方米，预计将吸引来自玩具行业各领域的专业观众超过18万人次。6月1号开始，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到第二天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没有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昨天，香港特区政府在《现报》刊登了4项和规管网约车服务相关的附属法律，建议现阶段将网约车车辆许可证的数量上限设置为10000。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1: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0: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 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1: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10: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1: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0: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1: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10: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11: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0: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1: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我是高娜，
12: 我是马林。我说咱们今天的节目是火热开播哈，确实，大家觉得今天包括昨天，包括前天，是不是特别特别特别的热？也欢迎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午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希望我们通过畅快的聊天，让咱们

0: 这个心情哈凉爽起来，咱们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比如说您在路上开车呀，这是一个好的陪伴您一路的方式。那另外呢，我们更希望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能够看到大家，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和视频号都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间。今天我们是黑白色系的哈，来看看我们的色系，看看主持人，也可以在直播间呢随时跟我们留言互动。
1: 可能我跟我们的同事说一下哈，其实调的应该是你要调一下那个饱和度，现在饱和度太高了，所以呢就会显得就是
0: 颜色比较暗沉。
1: 不是我，是两个人的镜头啊。对，你可以切到我的这个单镜上，然后把两个人的镜头把它给大家调一下饱和度，就拉一下它那个饱和度，可能你看它现在饱和度，它调到那么高，太高了，拉低一点。拉低一点，对对对，然后亮度稍稍提高一点点，亮度稍稍提高一点点，对比度也拉低一点点，啊，饱和度低一点，啊，对对对，这样就正常了嘛，对不对？啊，大家你看我们现在的节目啊，就是跟原来以往的这个电台节目有点不一样啊。以往的电台的主持人，咱可能穿个拖鞋，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也不洗脸，也不洗脸，肯定是洗的，牙肯定是刷的，
0: 可能不洗头。
1: 就是从这个仪表上来说，大家可能不太在乎啊。那现在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也还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呈现出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不管是从画面上来说，因为声音是没得说的，咱的这个声音传出去一定是最好听的，而且我们这个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傲娇的点啊。因为声音呢，通过电波啊，通了电之后，这个声音会更美，就格外的不同。所以就是那个好了，那朋友们，我们现在这个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过程，所有的机器已经调试准备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说新闻了。那么在说新闻的过程当中，请大家来到抖音和视频号两个端口，你可以直接找到广东新闻广播，在底部的对话框当中给我们留言，然后和我们来互动，好不好？
0: 觉得热可以发好热好热，多发几个好热在我们的直播间。
1: 土鸡哥说这么热凉爽不来，真的是这么热真的是凉爽不来，
0: 但是
1: 就是连车里的空调都很崩溃
0: 啊。是这样吗？
1: 当然啦，就是我昨天不是在节目里头还说吗，我说那个车里头的空调，你别以为是你觉得好像开低就开低了，它是会根据外头的太阳的直射的情况，因为它自己的本身的那个空调，它就那么大一点，你别说是车里的空调了，你自己家里面的空调，天气热你都会觉得，哎，是不是要加雪种了？
0: 是我很好奇啊，因为我不会开车嘛，这个车如果说你把空调在天热的时候开低几度的话，会不会让那个发动机电机之类的会变很热？
1: 我爱吃杨梅说什么时候卖荔枝。
0: 路上
1: 我们努力啊，我们努力，要是能够有好的这个就是荔枝的果园，你们要是有好的这个荔枝即将要成熟的，并且本身你自己又可以是有一个叫做成熟的这个物流的发货系统，你可以跟我们联系，好不好？我们可以直接跟果农对接，因为本身咱们广东新闻广播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公益的平台，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优质的好物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能够真正帮助到果农，这也是我们的心愿。就是你说我们能赚多少佣金？
0: 确实没
1: 几毛钱。对，所以就说这个确确实实啊，那个强情说马林你好，那个说高娜好，哎，你好你好，
0: 都好。
1: 那个曾经开心说你好主播你好，那个土鸡哥说费电要命，对呀，你看到了这个夏天这个时间，真的确确实实，很多的朋友都在感慨，这个前两天都说邀请全国人民来广州避暑，
0: 是啊
1: 你看这
0: 两天万一人家真的来了，
1: 啪啪打脸了哈，一下子就是，你看这几天的咱们广东到底有多热呢？已经熟了，热熟了，真的是热熟了的话题抽上了热搜。
0: 对，
1: 你像是昨天云浮的玉南是录得了咱们广东全省最高的气温38.6度。昨天咱们是不是还在说，你还说这个武汉40度，那得多高温？你看咱云浮就冲到38.6度，
0: 而且这只是监测气温，咱们昨天也说了，其实随着这个湿度哈，
1: 体感又会不一样。
0: 对，你体感要比这个普通的温度要高上那么好几度呢。
1: 对对对，那么闷热的天气什么时候才能缓解呀？
0: 是这个问题问得好，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缓解呢？咱们来看哈，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闷热指数地图来看，未来三天，江南南部至咱们华南一带呢是

0: 当之无愧的蒸笼核心区啊，
1: 包子在这都能蒸熟了。
0: 是啊是啊是啊，像广东、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等地呢，全天候闷热在线、这些地方白天的最高温度普遍在35度上下、而重点来了，由于说湿度比较大哈，咱们的体感温度是分分钟哈能把人蒸熟。昨天下午的时候咱广州的体感温度是47度，
1: 真的是蒸真的是被广东的天气妥妥的征服了、
0: 真的就是你那个皮肤碰到外面那个热天气啊、你会觉得发烫。
1: 对，不过呢随着降雨带逐渐南落、预计呢到本周末呢南方的高温范围就会有所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有所下降了。江南部分地区最高的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哎，又来了一轮这个降温热、降温的这个降温潮啊，闷热的体感也会有所缓解。那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像是今天和明天还是持续高温炎热的天气，部分市县呢有35到38度的高温，午后呢局部有雷雨还有阵雨的情况。那么明天的傍晚一直到29号呢，粤东粤北市县转中雷雨，局部暴雨。像雷雨的时候呢，局地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所以大家要多多留意啦。
0: 像咱们的视频号上比嘉山一木他说，湖北雨后凉快呀，雨可能已经下过湖北了、可能不日就到咱们的广东，希望也给咱们带来清凉。
1: 是的是的，
0: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广州市的天气吧。根据广州市气象台的预计呢，5月27号到28号受到副热带高压环流的控制，那广州呢是以多云到晴这样的一个天气为主，最高的气温仍然是在35度左右。29号到31号受到高空波动和弱切变的影响，咱们广州市的天气呢会趋于不稳定，这个时候呢多雷雨，但是哈好的一点就是高温会有所缓解。
1: 高卫东说，俩美女好啊，嘿你好，我中午好，中午好啊。其实不仅仅只是咱这个广东热，武汉也热，那个湖南也热，可能我给我爸妈打电话，我们老家西北，虽然说有这个雷雨啊，下了一会儿，下了一场雨，但是呢相比较往年来说也是会有点热。我们昨天不是在节目里头说印度热上了这个
0: 95个城市占了全国就全世界前100热城市当中的95%。
1: 哎，你看结果今天呢有一个这个国际上的一个热搜，也是让大家呢大呼说，哎呀天气看来真的是不分国家呀。英国也是再次刷新了最热五月天的记录。英国气象局在这周的周一的时候宣布说，该国在周一啊，就这周一前天吧，迎来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五月的天气。据说呢伦敦的这个秋园测得了34.8度的这个摄氏度的一个高温的天气，那远超此前1922年和1944年创下的32.8度的历史极值。所以你看这个，哎呀真的挺受不了的。气象局的发言人也指出呢，说记录通常呢只是以这个0.1度的这个幅度被打破，那此次的热浪在五月出现堪称是史无前例了。
0: 是印度很热，英国也很热哈、值得关注的是呢，周一英国一共有13个站点都打破了历史前高。热浪呢预计持续到这个周二，那是当时呢英国的一个预计哈，那很多地方呢会迎来热带夜哈，就是这个夜间的气温不低于20摄氏度。这在以前的五月在那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啊。那么按照气候的常识呢，英国的最高气温通常会出现在7月到8月底，那如果说按照以往的这个逻辑，7月8月比5月6月更热的话哈，那就很难想象7月8月会热到什么程度了。那你看呢，现在咱们才6月前，还没到6月，英国当地的气温就逼近了35度，那大概率就预示着后面可能还会出现更高的高温。
1: 其实这个不是孤立啊，朋友们。据说呢，英国自2003年以来呢，12个月啊，当中已经有7个月的最高的气温记录被刷新了。而再看看西班牙，上周日据说是录得了38度。再看看法国和德国，多地也是攀升至了35度左右。较五月下旬历史均值高出了10到15摄氏度。
0: 这个10到15度有点吓人啊。
1: 所以啊，夏天在变长啊。
0: 是啊，真的，这个更深层次的趋势就是这样的，地球的夏天是在变长的。像是加拿大呢，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就发现说，以1961年到1990年最热的 25的日期为夏季的阈值哈，咱们中纬度地区呢夏季平均每10年会延长6天。比如说像是这个多伦多哈，每10年他们甚至会延长8天。如今夏天会比1990年整整的多出1个月的时间。那悉尼呢，每年夏天也会拉长这个1.5天。现在在悉尼的话，夏季哈已经占了全年的1/3以上了。说春夏秋冬四季节不是平均分配的，这个夏季已经4个多月了，那5月就热成这样，真的，咱们感觉接下来这个夏天哈、才是真正的考验啊。
1: 所以说啊，就像那首歌唱的，人类啊。求求大家了，我们把这个地球还是要爱护好啊。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以前呢我们总是说地球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能源啊，都是为人类服务的。但是呢现在呢你看，大家随着我们的这种环保意识的增强，对吧？每一个人呢，就是你会觉得说，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人的这个生命其实也仅仅只是这个地球的其中的一份子，我们应该是要跟很多的植物生物，甚至可能是微生物，甚至这个世界的很多的它有生命的没生命的，我们都在共享着这个地球。所以你看，我们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来无节制的一种开采，无节制的使用，然后无节制的排放，对吧？甚至你看，就说畜牧业养牛这件事儿，很多人就说有牛的这个它对大气的污染也很严重，对吧？所以就说哎呀，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总是在感慨说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呀、人受不了啊。何止是人受不了啊，连河里的鱼都受不了、
0: 哎，是。其实咱想想哈，你说这个温度啊，从-200多度到-0的这个几千度哈，但适合人生存的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区间，大概在零度附近哈，人已经冷得不行了，在35度的时候大家已经热得觉得哎呀没有空调我都没法续命了，就真的只有短短那么一点点的区间是适合咱们的。为了这一点点的区间哈，能够变得好一点哈，能够更加可持续下去，真的是爱护身边的一切，爱护身边的资源，节约身边能节约的一切，挺重要的。
1: 其实每个人从一些简单的小事做起都可以，比如说水龙头咱拧紧一点，如果有滴答滴答的时候，咱把那个水龙头拧紧，不要这个节约，一定要节约啊、不要浪费。其次呢，空调即便是像这么热，咱可能把它开到25到27，没有27度肯定是不行啊。26度是这个现在目前咱们通用的这个空调最节能的一个度数，26度，以这样子的形式，就哪怕就是热或者说很热的时候，就尽量的去把它去调整。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做到的，甚至可能我们像你像现在大家都无纸化办公，对吧？就节约用纸，这也是。还有就是用筷子的时候，咱不用
0: 对
1: 一次性筷子、
0: 杯子之类的，少用那些有污染的塑料，是吧？点点滴滴的小事形成习惯，那都是一份力量啊！
1: 是的，是的。谢谢大家的关注啊！我看到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有朋友默默的在关注我们呢，非常感谢。
0: 对的，
1: 你可以呢直接呢这个关注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因为后续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好物的推荐。那么在今天的直播当中，1点到3点有2个小时的这个长时间的直播，高娜和马琳今天值班，我们呢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新闻热点。哎，接下来要说这件事情，一个辟谣的事儿，大家要就是因为现在互联网太多谣言了，
0: 对呀，
1: 这个辟谣的事儿，我觉得是
0: 经常在给大家辟谣，
1: 要经常做，要经常做，
0: 对，提高大家识别这个谣言的能力。
1: 哎，昨天呢，这个张家界天门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就发布了一个关于天门山落实情况的说明。其实这两天就是关于这个天门山落实的这个消息，哎呀，铺天盖地，很多的朋友就说，哎呀，怎么样了，好可怕
0: ，
1: 什么什么的。
0: 万一我走着走着一个石头砸我脑袋上，阿姨啊，多可怕呀！
1: 来，具体看一个详细情况啊，人家发布了情况说明，5月24号的14:03，天门山景区天门洞后方的山体发生了表层岩石脱落。那石块坠落于洞口东南侧下方无人陡坡区域，离游客的这个游道的直线距离还有70米左右。游客呢其实是没有办法抵达的，所以说呢这一次的这个岩石脱落没有游客受伤。
0: 是。那经过工作人员的现场核查，这一次落石呢是岩体长期风化然后雨水侵蚀所导致的。脱落的面积大概是2平方米左右，景区呢随即也是排查了 周边的山体，还没有发现其他坠石的一个隐患。
1: 嗯，这个是一个辟谣的事情。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则辟谣的消息，我们也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说句老实话啊，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是就是。看到这种造谣的人，我真的觉得还挺气愤的。
0: 嗯，
1: 具体事情是什么样的呢？

0: 我们来详细跟大家说一说。5月25号，福建省厦门市有网友啊发布视频说，在一个学校的操场上，一群学生正顶着太阳在户外参加活动，而一名女教师站在这个操场边上为身旁的男士撑伞遮阳。网友就质疑说，这是女教师撑伞为了讨好校领导。
1: 但是呢，发视频的网友表示哈，这个视频是拍摄于5月25号的上午，事发的学校是厦门市湖里区的世纪学校。目前他已经收到了一位自称是视频当中撑伞女子的回复，对方呢就跟他解释自己是学校的老师，当天啊正处于生理期的第一天，伴有低烧，在户外站久了容易头晕。那另外呢，身边的男子是学校的退休返聘教师，已经是年过六旬了，当天他看到这位老师汗流浃背，于是呢出于尊老之心帮他遮阳。
0: 针对此事，记者也联系到了该区的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说呢，已经关注到了网上的相关视频，并且已经完成了核实。工作人员确认，伞下的男子确为一名退休返聘教师，并非是学校领导。
1: 那另外根据荔枝新闻的报道，学校的工作人员称呢，视频里打伞的男女是妇女，男子是学校返聘回来的老师，已经快70岁了。目前学校已经报警，将追究造谣者的责任。
0: 来吧，我们把最后这句话再重新说一下哈。
1: 是，那么目前呢，学校已经报警，将追究造谣者的责任。
0: 是的，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对于很多的，我自己是觉得啊，对于当事人来说影响很大。就是你要知道啊，就是在网络上，人们总是会用各种各样子的自以为是的角度去评论，去给这个事情定性。就你要知道，有很多时候，就你比如说像刚才的这位女老师，人家给自己的爸爸撑伞，就哪怕就是不是给自己的爸爸撑伞，人家就是给学校的校长撑伞了，又怎么样呢？人家一个老人家在那个大太阳底下晒成那样，都汗流浃背了，撑个伞又怎么样了呢？
1: 是，而且就真的像是刚才高拿说的，如今这个网络传播啊，明明就只是
0: 心都长歪了吗？
1: 打了个伞的这么一个小动作，如果说一个人就是因为给别人打了一把伞，这个小动作被放到网上，然后经受铺天盖地的质疑，甚至是谩骂的话，真的是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这个无可估量的这个影响。就是这个视频的发布者，你真的有点居心何在的感觉，是不是？
0: 那你肯定就是嫌事情，那你为啥要把它发到网上去呢？
1: 是啊，
0: 对吧？你肯定是你的初衷啊。虽然说你就觉得说，哎呀，我就去拍了一下视频，随手发了。但是请问一下，你的初衷是什么？你难道你敢保证说你的这个心理不是因为你觉得说这个事情肯定有问题？所以你要把它发到网上去曝光一下？就是那种。是不是这种心理？你别跟我说你完全没有，你就是觉得这个就是生活很美好，我要把它记录一下。
1: 是，你想想，其实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哈，那总会就算是可能有的时候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星星点点总会有那么一点点，但就是如果这个被放到网上了，被无限放大了，那想想这是件多可怕的事儿，就感觉你的生活时时在这个大家的关注当中哈，你偶尔有一点，比如说心情不好，记不记得以前咱看过那个电影叫《搜索》？就那天的心情不好，没有给那个老人家让座嘛？
0: 对呀，
1: 结果被发。对，结果被发到网上，这个生活就毁了。那现在可能比以前更甚啊，因为这个网络实在是太方便了。你发了一个视频，可能来自天南海北的人都纷纷给你评价。那想想，等于说毁了人家的生活呀。
0: 这两天大家有看到湖南的那个基层干部，那个女干部，
1: 那个金耳环是吧？
0: 金耳环的事儿了吗？就是我真的觉得有的人的心是长得是歪的。他可能甚至他都没有心。真的是，就是你看看人家嗓子哑了你听不见，眼睛哭红肿了你看不见，人家在那个基层一线抗洪救灾你看不见，
1: 就是因为人家耳朵上戴了一个金色的小耳环耳饰，就引得大家这么大的一个质疑。
0: 我就说退一万步说啊，哪怕人家就因为后面我看也有一些媒体就说这个村干部他戴的那个只是一个金色的耳环，
1: 一百来块钱。
0: 我退一万步说啊，我就说哪怕就算是实心的，就是重
1: 的
0: 一个
1: 金
0: 耳环，哎，我想请问你一辈子，我给我自己买一个金耳环，我戴着怎么了呢？
1: 难道就是说戴这个金耳环他就不好好工作了吗？
0: 哎，真的是，我真的觉得，就有一些人是，他不仅是心长歪了，他都没有心， 甚至呢可能心自己都嘎巴嘎巴吃了。
1: 嗯，
0: 哎呀，真的就是说到这个事情好气愤、
1: 啊、对，你会觉得你一辈子做的所有的事情哈都可以放在人家的放大镜上被仔细观看而不出任何问题吗？谁有这个自信说吗？肯定是没有的呀。所以就是人家做的没问题也好，稍稍有点小问题也好，
0: 太让人寒心，
1: 没有必要说把这些问题发到网上然后接受公众的审视批评，甚至是啊很多人认识他说看这个人怎么怎么这样，你看这两天被网友骂的就实现生活当中的一个社死。
0: 对，你要知道
1: 很严重的，
0: 你要知道人言可畏啊，
1: 可不吗？
0: 人言可畏、就是我记得我之前在咱们刚开始做视频直播的时候，我跟你还聊过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些人呢、他真的是就在他的自己的这个抖音里面视频号里面他发的那些风和日丽啊、花香鸟语啊，自己这个寒孙、
1: 弄姨
0: 对吧、跟孩子哎呀扮演的是慈祥和蔼的奶奶，然后在别人那边呢评价的都是说啊你怎么不去 S 呀，啊你怎么样啊，我以为你家人什么什么，就甚至都上升到了人身攻击上面了。
1: 嗯，
0: 所以你说这样子的人他是怎么想的呢？我真的不明白。
1: 哎、我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推文里说的一句话哈，说有些人明明这个人品堪忧，偏偏却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咱们也不知道他是咋想的。
0: 哎呀，就是
1: 想想生活当中是不是挺多这种的。
0: 大家怎么看？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吸引来的都是一些正能量的人，
1: 是的，
0: 就更多的可能都能够就是有一个合理的或者说比较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普世价值观。时间来到13:29，这一时段要进一段广告。我们电台的节目呢，稍后呢会这个半点报时之后，广告之后会再重新开始。那么在目前我们抖音和视频号直播间，视频不会断，所以请大家来到线上，我们和你接着聊。
1: 是的，我们线上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哎呀，我想说啊，土鸡哥，你还真的挺全乎啊！你又有狐臭，又有痛风，
6: 你
5: 还真的，你说我能说你点啥呢？你说这个。哎，
6: 我
5: 所以啊，保证健康饮食很关键，咱就喝喝牛奶，吃吃杂粮吧啊。这个其他的你痛风的话，你海鲜就一点都别碰了。
6: 不只是海鲜，很多高嘌呤的食物，包括甜的也。

0: 的汤
1: 都别喝，
0: 对
1: 啊，这些你就那个啥吧。
0: 还有那个含糖饮料千万要少喝，而且像岭南加果、荔枝这种啊，也不要吃。其实痛风的人，一方面他是不能摄入太多嘌呤，另外面不能摄入糖。
1: 我能说点啥呢？你说你还真挺全乎的，我只能说我们能帮你的，就只能是你去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头看看那个除臭的那个喷雾啊，把自己的车当成一个鞋，就别
0: 把自己的车当成一个鞋，
1: 因为你不真。因为狐臭这件事情，你只能去勤洗澡，但是你天天又在开车，你也没办法
0: 本质问题。
1: 对，所以就是你唯一的本质的能解决的就是去把它割了。目前啊，据我了解，不是说我们歧视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就是据我了解，好像只有这个方法。除此之外呢，就是勤洗澡，每天可能你人家别人可能这么热的天洗3次，你可能得洗8次。所以呢，沐浴乳应该要特别选择，像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傲雪的这个沐浴乳。因为它不拔干，不会那个什么，它还有精油成分，还有那个鲜花味的。你喜欢晨晨嘛？那个晨晨主力给大家推荐的那个鲜花味的沐浴乳，好像这么说也不太好哈。
0: 是，反正那天我记得他在那个直播间留言说，哎，有的时候乘客这个一开车门哈，就开窗，其实自己心里也挺难受的。有点感同身受的。
1: 对，这咱也没办法，因为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说啥。那个成立安防说，就是喜欢听你们说话啊，敢说直说，又有情商，不像有的主播念了新闻就和他无关了，就算带货也好听。谢谢，太爱你了啊。而且人家这个成立安防真的是实实在在支持我们，光买牛奶给客户都买了10几单了。谢谢啊，非常感谢。
0: 哎，欢迎经常来看看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经常就我们说的话题哈，发表您的观点哈，不仅我们俩这个敞开了直言哈，你也可以直言，
1: 对，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哈。没关注我们的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说到的哪个新闻话题，哎，你要是觉得挺有意思，挺想发表自己的可个观点，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告诉我们。因为其实抖音和视频号说白了其实就是看大家的互动，你们留言多了，跟我们经常互动了，我们的直播间的热度才能上去，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希望把这种正确的价值观，虽然说我俩也不能说我们俩就是标准，
0: 对，
1: 但起码我们在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吧。
0: 是的，是的，往这个正义哈、直言的方向在努力哈，也欢迎大家多提供自己的这些观点哈，咱们互相借鉴一下哈。在抖音或者视频号，
1: 你看吧，我就说土鸡哥挺全乎的吧，你说刚才有乘客又吐他车上了，
0: 这大白天的，是不是因为太热中暑了呀？
1: 对，可能是太热中暑了。哎呀，你看。所以说你看你去把我们的那个除菌的那个喷雾买上去吧，这个车里头可好了，你就用那个就是马铃艾的苦菊味儿，或者是那个白皂味儿，也很舒服。你就把车里头就把它当成是那个鞋子里头那个除臭，因为它除臭它是拿啥除呢？它用那个茶多酚，去分解臭味儿，
0: 对，分解吸附的一个
1: 作用，吸附，然后把这个它不是香盖臭啊，
0: 这个绝对不是，这个香盖臭很恐怖，
1: 香盖臭真的很可怕。所以呢，这个尤其是在这么热的夏天，哪个人身上不出汗？就是咱先不说说土鸡哥说自曝说他有狐臭，就是哪一个人在这么大热的夏天，你去在外头走一走，身上出汗没有汗臭味？
0: 哎，就别说大人小孩，我们家那个孩子哈，在外面活动一天回来，你都闻他身上这个汗乎乎的，然后也有点这个，特别是头发长头发也有点这个小小的这个味道哈，真的是应该勤洗护。
1: 然后一个是勤洗护，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去给他除味，因为你没办法勤洗护啊，你
0: 对，特别是那个鞋，那个小孩如果说汗脚的话，那个鞋。
1: 你说你走在外头，你也不可能说我就是马上去抽，你除非穿洞洞鞋，咱能随便穿。但是你穿鞋啥的你都不行。但是呢，咱们用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现在目前呢推荐的，在3号就现在置顶了3号链接的这个就是椰放的鞋袜除臭喷雾，这个除臭剂，它有两个味道。白皂味儿和苦菊味儿，这个苦菊味儿呢，它就相对来说呢，可能会有这个橙子的味道，
0: 清香，
1: 可以让你的这个嗅觉可能会更舒服。那这个白皂味儿呢，就像是刚刚洗过一样，有那个洗衣粉的味道，加上太阳的味道，感觉还是挺舒服的。这个是其一，其二呢，它的根本就在于说，它不是香盖臭，
0: 是，
1: 而是分解它，用茶多酚的方式去附着这个臭味儿，把它分解，然后再把它变成这个无毒无害的这个气味，无味。 对，就是那个味道，就是那个气味，然后最后呢散发掉。对，这个夏天就是咱们与各种奇奇怪怪的味道做斗争的一个季节哈，像食物放一会儿也有味道，更何况是人。

0: 嗯，还在不停的出汗，尤其是那个脚，你脚可以经常洗，但是你的鞋不能天天洗啊。
1: 对，
0: 嗯，所以说啊，有这个除臭器维持咱们家庭的清新很重要哈。家庭清新了，你夏天感觉都会好一点，即使同样是那么热哈，清新的感觉跟很多味道在攻击你的感觉，它就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1: 马玲说的太对了，这个味道在攻击你，真的，真的是在攻击你。就是咱不要说是其他的什么，就是你身体本身自己，比如说汗味本来就重的一些人。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情况的人，就是哪怕就是在夏天都会有这种情况。哎，我特别喜欢咱们广东的一些出租车朋友啊，他会在自己的这个出租车里头，或者是在自己的这个网约车里头，他会挂上一束那个小小的茉莉花，哎，不是栀子花吧，应该是，还是茉莉花呀。我发现有很
0: 像江花的那种，
1: 对，反正就类似于
0: 白
1: 色
0: 的，
1: 我不知道它应该叫啥，
0: 还外面卖的那种，穿着一串或者是放辫子上的那种。
1: 好清新啊，你一上车那种感觉就特别棒，
0: 真的。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姜苦橙味儿就有点类似这个效果，但是它没有那么香啊，它那个苦橙味儿的这个也很舒服。还有那个白皂味儿的也是这样子的。我真的觉得它可以妙用，除了喷鞋之外，咱喷喷车吧。哎呀，我对于这个味道其实还真是挺敏感
0: 啊，尤其是夏天哈，真的，你要夏天就同样从一个那个垃圾站经过哈，你冬天可能觉得没啥，夏天你就觉得很难忍，赶紧跑。不仅是那儿哈，很多地方都是哈，一点点你没怎么收拾哈，可能就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味道。那这个味道肯定让咱们夏天非常非常的难过。本来天气就很热，就很烦躁，如果再闻到一点怪味道，你会觉得更加的烦躁。所以说，
1: 谢谢陈下单了二号商品，是不是又是那个谁呀？陈立安房啊？
0: 是吗？
1: 我感觉好像又是你，是不是又下单了牛奶？这个你简直是对我们的这个牛奶简直是爱到不无法自拔。谢谢你的下单和认可啊！41号，有五羊的这个冰淇淋了，冰淇淋已经上架了。谢谢小下单啊！这个不是他下单，我都没看见。这么热的天，
0: 我们
1: 朋友们，这么热的天，
0: 这么热的天，
1: 五羊冰淇淋的这个系列终于在今天正式上架了，
0: 终于又回到咱们的这个身边了，
1: 这也是咱们老广的这个骄傲。
0: 哎，其实这个我有必要说一说，因为高娜她平常不咋吃糖嘛，但我是很爱吃冰淇淋的哈。有的时候你从外面买的那个冰淇淋，或者网上送的那个冰淇淋，你会吃到它那个脆筒啊，潮潮的，就不好吃。但
1: 是
0: 咱们的
1: 五羊的这个很好，
0: 这个因为它是最新鲜送到咱们家的，它这个保鲜制冷的技术很好，它那个。脆筒是脆的，真的，那个冰淇淋你要吃到那个脆筒软趴趴的，有的时候它因为软它就变硬的那种，咬不动的那种，你感觉特别不好，就那个脆筒一定要脆。咱们的这个五羊脆筒呢，因为是新鲜送到家了，所以那个脆的方面保持的特别好，口感好好的。
1: 好，你抒发完了啊，我来说点实际的啊。咱这个这个雪糕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30只一箱给你发。就很多家长会说，哎呀，孩子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我单买这个呢还是单买那个，不用，我们直接给你一箱30只，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其中包含了4只香芋的，
0: 这个
1: 4只五指毛桃的，4只五羊脆皮，6只五羊心情，
0: 绿色心情，
1: 6只彩虹冰，还有6个五羊杯，30个顺丰帮你发。哎，而且呢，这个如果是融化了包赔，
0: 对，这个就非常非常的贴心哈。
1: 今天下单，明天打，69.9块。
0: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就是在网上买东西发现一点哈，以前咱买冰淇淋的时候，他会给一个那个保温袋，给个冰包，但现在可能很多的那个线上超市啊，他为了节省成本啊，直接放一个塑料袋，然后放一个小冰包进去，就以至于很多次我买那个冰淇淋的时候回家，它已经化成有点像汤。那个冰淇淋它如果说是化了之后你再冻起来，那个口感完全不一样，所以
1: 这个都不用你说肯定会不一样。
0: 但是我点就是一定要找那种哈，能把它很好的运送到你家，还是实时的冻的实时的那种感觉。
1: 但是我要跟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即便是我们是顺丰包邮，冷链到您家，广东的这个天气到你家的时候，
0: 你
1: 不及时冻起来，它还是会化。但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什么， 就是融化了包培，
0: 嗯，
1: 就是一定保证，
0: 嗯，
1: 就是一定是最快的速度到你家，
0: 嗯，
1: 所以你还犹豫什么？
0: 嗯，对，因为我买的那个有的时候他到家的时候，因为他送货嘛，他走一大圈，如果说你刚好排到后面那几个，他真的是已经在外面流浪了很久了，这个时候到你家就会化。
1: 看到啦，土鸡哥，嗯，你下了二号是不是？谢谢你啊，
0: 牛奶喝完要囤了是吧？
1: 五月的最新的装啊，五月的最新装，
0: 嗯，
1: 哎，我们继续说回到这个冰淇淋，
0: 嗯。
1: 这个冰淇淋就是我有一个小时候的这个场景啊，
0: 嗯，
1: 就是每到夏天的时候呢，我们那儿呢，
0: 嗯，
1: 就是西北啊，
0: 嗯，
1: 是有一个这个雪糕批发铺
0: 啊，我们东北也有。
1: 哎呦，我的天哪！进去之后啊，
0: 嗯，
1: 就是这个也想买，那个也想买。
0: 嗯，
1: 买的呢都是那些没牌子的，
0: 嗯，
1: 就是那个冰棒吧，
0: 嗯，
1: 都没有什么商标的，
0: 嗯，
1: 一吃呢舌头都染红的
0: 啊，
1: 老喜欢了，而且每次吃呢舍不得吃完一整根儿，
0: 嗯嗯，
1: 把它这样中间拧开之后呢一半吃，
0: 啊，
1: 一半再把它冻起来下一回吃。每年到夏天，
0: 嗯，
1: 就是我妈妈就要开始给我在冰箱里头冻冻这个雪糕了。
0: 嗯，
1: 你看咱现在我想五羊的这么一个大品牌，能够给大家推出这么一个组合装，
0: 嗯，
1: 接下来的六一儿童节，
0: 嗯，
1: 就问你是不是应该给自己的孩子备上这么一份夏日的清凉呢？
0: 哎呀，别说孩子，
1: 大人上班都有，
0: 大人
1: 都有这个叫什么这个清凉饮了，
0: 嗯，
1: 咱们单位都会发这个高温补贴，
0: 嗯，
1: 咱是不是给孩子也该囤上这么一箱30支？谢谢小下单哈，
0: 嗯，我觉得咱们大人也该给自己囤一支。
1: 哎，我都说的流口水了。
0: 这几年大人过儿童节，我觉得比孩子过得还凶猛啊！一定这个时候要犒劳犒劳自己，还属于这个心理上儿童期的自己，这个冰淇淋就再合适不过了。刚高娜说的，我也联想起我们家。东北哈，我小的时候夏天也是哈，有那种雪糕批发部，
1: 嗯，
0: 就平常那个雪糕是卖5毛钱一只，然后小的时候那种批发部是3.5毛一只，10个10个的卖，然后有好多的品种，然后你就去选，然后各种各样的品种拿回家放到冰箱里，啊，我今天想吃这个口味的吃这个口味的，我今天想吃那个口味的吃那个口味的，
1: 哎，
0: 这个组合就很好。
1: 对，大家详细看一看，我给大家来详细说一说，
0: 嗯，
1: 里头都有些啥啊，
0: 嗯，
1: 你看

0: 的脆皮的、嗯、这个好多小朋友超爱、
1: 嗯、
0: 啊，你这个是有四个、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就是大人们超爱的，
1: 嗯，
0: 童年的回忆的，
1: 是绿豆
0: 冰，绿豆冰，绿豆冰呢、嗯、这个呢是有六只，
1: 嗯
0: 啊，这个绿豆冰有六只，还有呢就是这个彩虹条条，
1: 嗯，这
0: 个小孩可爱了、
1: 嗯、
0: 就是每个条条一看都亲情格外的好，
1: 嗯，
0: 这个呢是有六个，还有呢就是五羊杯、
1: 嗯、
0: 这个五羊杯呢里头有哈密瓜味呢，
1: 嗯，
0: 这个哈密瓜味在夏天吃也格外的清爽，
1: 嗯，
0: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顺丰京东冷链帮您送到家，
1: 嗯，
0: 如果是一旦融化了包赔，
1: 嗯
0: 啊，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30只69.9元、
1: 嗯、
0: 那你除下来你比在外头咱们在便利店买的那可是便宜多了，
1: 嗯，
0: 咱孩子喜欢吃，反正我爸爸每次呢跟我的那个就是小侄女
1: 嗯
0: 打好关系，就是骗他们、
1: 啊、
0: 就给他们雪糕吃、
1: 嗯、
0: 我弟媳妇儿不愿意给我给我小侄女吃，但是呢、
1: 嗯、
0: 我爸爸就每次为了讨好他的小孙女、
1: 嗯、
0: 哎，这个就是哎，爷爷给你们拿雪糕吃、
1: 嗯、
0: 这个雪糕就是一个很好的亲子互动、
1: 啊、哎，真的是温暖回忆、嗯、现在像小孩每天放学的时候你会看到他那个热的满脸通红哈，
0: 谢谢小月月啊，说已经下单了，谢谢，
1: 是、嗯、这种天气哈、啊、吃个雪糕咱不用担心，有些家长可能就管得特别细，哎呀我们家凉的一点不碰，其实你也不能完全一点点都不碰，是不是、
0: 哎、这么热咱还是要适当的中和一下孩子的体温、
1: 嗯、
0: 让他很好的降温还是挺关键的、
1: 嗯、哎，真的现在就是那个雪糕一般来讲的话你卖10块钱3只已经是特价中的特价了，一般大概这种冰淇淋脆筒啊差不多都要5块钱1只，然后那种小盒的好像也5块钱1盒，所以咱们看咱们这个价格已经是相当实惠了，比你去零买的话便宜好多、
0: 嗯、
1: 而且真的就夏天就是讲究冰柜里冰箱里你要冻那些各种各样的你想吃的雪糕，今天想吃这个明天想吃那个，然后下午回家的时候你看天那么热，哎，咱来一口清凉的雪糕，哎，马上就不太一样了，这个夏天、
0: 嗯、你看马琳刚才说了一口碎、嗯、酥脆到底，
1: 对，这个脆筒就是这种甜筒类的，我觉得这个脆筒的酥脆度相当重要，我简直就是一个吃雪糕的专家，
0: 嗯，哎，这个是可以去下单，亲爱的朋友们、
1: 嗯、
0: 而且据说你下单了之后扫码还能够获得它的一些周边，
1: 嗯，
0: 这个企鹅的周边 biu biu biu
1: 哦，
0: 啊、你扫完了之后还扫码还有这个周边送上，
1: 嗯
0: 其实真的说句老实话，这个五羊雪糕对于很多的老广的朋友们来说一点都不陌生、
1: 嗯、
0: 陪着大家长大的，这跟、
1: 嗯、
0: 这和风行牛奶是同样的
1: 地位，
0: 也是真的也是在创、
1: 嗯、
0: 它是创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
1: 哦，
0: 那时候应该是最早一批这个雪糕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岭南知名的雪糕品牌，
1: 嗯，
0: 而且是陪伴着无数人长大，深耕了很多咱们岭南的文化底蕴和广府的情怀，
1: 嗯，是
0: 对，在98年到23年连续，据说是26年稳居啊。稳居咱们广东销量的榜首，
1: 嗯，
0: 就是全国范围内累计销量更是突破了36亿家的这个大关，
1: 嗯，
0: 你说
1: 36亿哈，
0: 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书写了一段甜蜜的岭南的传奇广东故事？
1: 是呢，
0: 就是这个清凉的这个岭南的这个雪糕，
1: 嗯，
0: 哎呀，
1: 之前我跟方子聊的时候啊，他上小学的时候，因为他广州本地人嘛，就说、
0: 嗯、
1: 啊，就是最奢侈的一天呢，就是到小卖部放学的时候买一只五羊雪糕，然后吃五羊甜筒，然后吃一下、
0: 嗯，
1: 感觉就是小学生步入了他那个年龄的人生巅峰。
0: 哎、你别说像方子这种从小在广东长大的孩子，
1: 嗯、
0: 我就是哪怕就是你比如说啊，我要是去到可能我去旅行、
1: 嗯、
0: 或者说去徒步，去到一些很偏远的地方，
1: 嗯、
0: 我去一定是要去吃个甜筒的时候，
1: 嗯，
0: 只要是有五羊在、
1: 嗯、
0: 我一定会选五羊。
1: 嗯，
0: 其实它就是你看到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是品质的，
1: 广州的呀，
0: 就是不是，而且关键是它是品质的代表。
1: 嗯，
0: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咱不是说就是这很担心，就是说有的时候尤其是像我这种啊，就是对自己的这个控制还是挺严格的。
1: 那是
0: 像这种甜筒啊什么尽量能不吃就不吃，但是一旦要吃 咱就一定要选择起码是好的品牌，
1: 嗯，
0: 咱能够认可的，
1: 嗯，
0: 像五羊这种老品牌，
1: 嗯，
0: 长期的，
1: 嗯，
0: 这种一直都是深耕在岭南的这片沃土的，
1: 嗯，
0: 你就说是不是，
1: 嗯，
0: 这些人下单了一号和三号，
1: 嗯，
0: 一号和三号
1: 是这个鹿柚的沐浴液，还有那个除臭剂，就是咱们夏天说我要跟各种各样的怪味道做斗争，
0: 谢谢，
1: 现在咱们有清爽的夏天，
0: 19号

0: 号是，
1: 哎，十九号我还真的没太
0: 哦，十九号是湿巾啊，洁柔的湿巾，哦，洁柔的这个系列的纸巾和湿巾现在目前都有，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下我的薪水制，
1: 嗯，
0: 那个啥吧。
1: 高老师的最爱，夏天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因为夏天咱们都要瘦，都要化个彩妆，都要美丽，所以就需要这个了。
0: 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今天又有了一个平台价。
1: 哦，我看看。
0: 是你自己看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抖音和在视频号，两边呢同步直播，如果呢就是各位女士朋友，你现在呢此刻呢需要一支口红，这支口红它可以作为这个唇膜，帮你去淡纹，同时呢它还有滋润的效果，第三点呢就是它能帮你提肤色，这个肤色呢就是我们之前看过他们做的一个调研，它的这个肤色，它的这个唇色啊，就是这个唇膏的颜色，它是结合了亚洲的大部分的女性的这个肤色，
1: 15万人的数据
0: 啊，去调制出来的这个颜色，
1: 对，
0: 就它每一个颜色都不会踩坑，而且因为它本身呢它不是那种很实的颜色，就是那种叫做什么淡淡的敷在这个唇上面的，抹起来呢也非常方便，它不像那种实色的口红，你抹起来很麻烦
1: 啊。对，那个对技术要求很高，你涂歪了你就毁了。
0: 你看你这个就像我一样，就直接就这样子，
1: 无镜涂，
0: 而且、这个、
1: 没有镜子可以涂。
0: 这个呢，一定是因为口红啊，它有一个使用场景是什么呢？平时咱们可能总是说一说话就干了，就好像就忘了。这个你就随身装在兜里，随时补，而且补起来呢，它的对这个唇纹的淡化效果。滋润效果，以及呢它的这个补色的这个提亮肤色的这个效果很好。我是自己这两只都是我的啊，
1: 都是他自己买的，
0: 不是我们的样品啊，是我自己买的。你看我这一只已经用就没了，这真的是我自己的货，都用成这样了。然后呢现在是两个平台，大家自己去看，一个平台呢是就是都是标价130块钱，但是呢因为补贴平台的补贴券，就会出现你可能是120块钱就能够买到一只，有可能呢是127块钱买到一只，你自己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平台的这个补贴券然后去下单，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比在专柜买便宜，
1: 而且还有东西送，
0: 专柜一支160
1: 不送
0: 啊，这个呢是买一支130，送一个小样，这个是唇釉实色的小样，你可以叠涂，同时呢还会再送一个这个
1: 小隔离
0: 防晒的小隔离，这是买一送二，如果是买两支的话。

0: 技术了，就是这一支呢，我这个这一支是第二代。 用着已经是挺好用的了，就是它的尤其是它的淡纹的效果，但是一定要告诉大家是密集使用啊，就是别说我就是早上抹完这一整天都过去了也频繁使用，很好用，就是它在白就是第二代的时候已经挺好用了，但是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第三代。
1: 第三代的这个唇膜技术的唇膏，在我们的小黄车链接的，现在是4号链接，130块钱，比直播间啊，比那个这个叫什么门店专柜啊，还有包括它的小程序，咱这个都要便宜30块钱呢。是，夏天其实咱们说阳光强烈，紫外线强烈哈，会容易使这个皮肤老化，唇部其实也是咱们皮肤呢一块比较特殊的比较娇嫩的皮肤更容易老化，唇部一长纹哈，那个你的面部衰老程度 蹭蹭蹭的就开始加剧，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有一个产品它既能哈起到一个彩妆，帮你这个改善唇部颜色，提升气色的一个作用，然后很关键的一点是涂上之后啊，自动的会帮你消除一些唇部的纹路，让你的唇变得淡
0: 纹，
1: 很光滑， 对，很 Q
0: 这个真的很值得大家去拥有。对，谢谢杰下单2号啊，2号是我们的牛奶，是我们的这个明星产品了。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今天呢是着重推荐了，就是这么多的产品，那还有我们没讲到的，你也可以呢在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去逛一逛。那现在目前来说呢，小黄车的它的这个品类还挺多的，包括有什么加护类啊，就是啊这个日常的这个护理类啊，有吃的呀，有生鲜呐，有牛奶呀，还有就是包括粗粮啊，大家都可以呢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着重看一看。今天呢主要啊，我们着重还是推荐就是这几款，我们总结一下，一个呢是41号链接的这个五羊的雪糕系列，雪糕，
1: 各种，
0: 哎真的快去吧，41号我们工作人员把它置顶一下哈。
1: 是的，
0: 这个真的是就是这么热的天，
1: 这个瓶类还挺多的，包括有什么加护类啊，就是啊这个日常的这个护理类啊，有吃的呀，有生鲜呐，有牛奶呀，还有就是包括粗粮啊，大家都可以呢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着重看一看。今天呢主要啊，我们着重还是推荐就是就这几款，我们总结一下，一个呢是41号链接的这个五羊的雪糕系列，雪糕，
0: 各种，
1: 哎真的快去吧，41号我们工作人员把它置顶一下哈。
0: 是的，
1: 这个真的是就是这么热的天，你就说此刻我们拿着一个香芋的雪糕坐在这儿聊着天，那不是应该是更美的事情吗？
0: 香芋雪糕呢，我们这个时候好想拥有一个香芋的雪糕。
1: 对，品种也很经典，有甜筒，有这个脆的，这个巧克力的外头的，对吧？然后又有那种就是咱们大人能吃的这个绿豆的那个
0: 有了这个一大瓶，感觉这两大瓶用到今年年底完全是没问题，分量特别特别的足。
1: 嗯，二号链接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的这个牛奶，69.9块，现在呢我们保证的是五月龄的啊，不是五月龄，五月生产的啊，五月生产的这个全新的牛奶给大家发货啊，第一时间送到您家，4箱啊。

0: 40罐啊，这个就去下单吧。然后3号链接，这个防臭的除臭的喷雾，帮你不是以香盖臭，是去分解这个臭分子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有两个味道，一个呢是这个叫什么
1: 白皂，对，
0: 就像刚刚洗完这个
1: 经典那个香皂，
0: 香皂
1: 好清爽，
0: 很清新，不是那种臭臭的椅子的味道啊，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是清新的啊，是有阳光味道的。还有一个呢是苦橙味儿，就是会有一点淡淡的那种橙花香。我自己把它扩张了一些它的使用场景，不仅仅只是喷咱的臭汗鞋，就是你把你的那个经常装那个臭汗衣服的那个包也可以喷，
1: 是
0: 咱的车尾箱也可以喷，
1: 真的
0: 车里头也可以喷，
1: 很多这个味道死角
0: 都能
1: 喷。
0: 真的是这个咱一点都不夸张，好不好？就刚才我们着重说的这几个链接，去赶紧去看一看吧。时间来到13:59啦，我们这一时段的广货行天下好物推荐环节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稍后呢电台呢也会进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和大家说新闻。
1: 是，咱们看马上到报时了，欢迎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点击进咱们的直播间，咱们线上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佛山市近日起草《佛山市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根据草案，在奥运会上夺金的佛山运动员可能将获得80万元的奖金。目前，该草案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今年的5月29号。云孚台报道，近期云孚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各大家电卖场人气高涨，有效激活了本地消费市场。据云孚市商务局的数据，截至5月12号，今年家电以旧换新累计使用资金3716.35万元，带动消费3.79亿元，政策撬动效应突出。下一步，云孚将持续优化补贴办理流程，丰富商品服务供给，充分释放内需潜力，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回暖。为了进一步健全汽车标准体系，以高水平标准促进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开发布今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绿色低碳标准换新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研行动等。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地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据日本媒体26

0: 六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声称能确保今年内到明年春季的能源供应稳定。不过，民调显示，大部分的民众对日本原油及其衍生品的稳定供应缺乏信心。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伊朗战事爆发之前，日本90%以上的原油从中东进口。面对供应短缺，日本政府已经在今年的3月和5月份两次释放石油储备。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今天在直播间值班的是马琳和高娜，
3: 是的，
2: 我们会陪伴大家一直聊到中午的3点钟啊、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哈。
3: 欢迎大家！
2: 哎，我刚才还跟马琳说呢，我说真的是这个，就是我吧，就是真的是一个真心实意想给大家推荐好东西的人。就这个口红嘛，你说，咱也没，因为其实我们根据大家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用户习惯，还有包括用户的构成，说句老实话，咱尤其是就是两个平台的这个女性用户，她的这个叫做比重还是比较少。所以呢，就是为啥呢？就是老在这儿说这个呢，是他真的，我自己
3: 用好了，所以他才
2: 我真的觉得自己好用，就是因为就是所有的那些国际大牌的口红啊，各种颜色全用过、
3: 哎，这个不夸张，那绝对是个美妆达人，
2: 全用过了，就是甚至呢，我可能就是说句老实话，不是说咱崇洋媚外哈，我真觉得说这个就是国货啊，就是有一些就是可能我之前就是狭隘了，就是以前我真觉得说可能要比欧美大牌可能要好一点，但是我后来发现用上完美时期之后，
3: 应该之前是觉得那种欧美大牌会比国货好一点是吧？
2: 对，就是我就说我狭隘了嘛，就是结果我后来用上，尤其是用上完美日记之后，你发现真的完全不一样。
3: 哎呀，
2: 尤其是它的这个淡纹
3: 的
2: 这个
3: 是吧？
2: 我的嘴巴又是一个那种属于大干皮，就啥时候都会翘皮的那种。哎呀，真的很要命。
3: 现在都没有了，
2: 你看是不是？
3: 哎，真的现在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滋润，
2: 而且很典型哦。就是我之前呢会在用它之前呢，我会先用一个那个
3: 润唇的，先打个底吗？
2: 对，
3: 嗯。
2: 后来我发现完全不用了，对不对？
3: 我现在还经常习惯用个润唇的，如果是要画个口红的话，我还习惯用那个打个底。
2: 哎，我真心是就是用了这，而且我是后来就是有2个多月是密集使用这一管唇膏，我就发现真的不一样了。
3: 对，就是这种拥有估计可能这个十几支口红的人，能密集的使用一支，等把其他的全比下去了，那这个就足以说明它的一个效果，是吧？
2: 是啊，我甚至有一些口红都会有全色系。
3: 我可能对你的口红数量的估计还是保守了呀，
2: 十几支算什么？
3: 还是保守了，还是
2: 光我办公桌上都放了5支了，你说？就是好了，这个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吧，就是就是延续刚才我的一个感慨啊，这它真的没卖多少，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因为它从130又降了10块钱，又变成120了，你买2支的话是240，
3: 就比它之前线下那个160在专柜买的啥也不送的，真的是。哎呀，
2: 直接降了40啊！
3: 是啊，降了25%啊！
2: 所以我就说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我是在这个帮大家省钱嘛。
3: 嗯，
2: 哎，对，刚才那个谁土鸡哥说的一个问题，我也想跟大家来说一说。他说他自己闻不出来那种味道，说是闻习惯了，
3: 自己好像都是闻不到的。
2: 你别说是你自己闻不到你自己的身上的这个汗味儿。
3: 嗯，
2: 我平常啊，我是一定是要喷香水才出门的。
3: 嗯，
2: 我就担心我可能如果要是不换香水，同样用一款香水的话，
3: 嗯，
2: 我只喷两泵，
3: 嗯，
2: 就是我永远，但是我已经闻不到那个味道了，
3: 嗯，
2: 或者说我可能只是闻到的是淡淡的味道，
3: 嗯，
2: 但是我就担心其他人他不熟悉这个味道，他觉得很臭，或者说他觉得这个味道太冲，
3: 嗯，
2: 我就不敢多喷一点，让我的鼻子能闻到，就是你别说你自己闻不到了。就是我自己喷香水我都闻不到，
3: 嗯，
2: 就大家的这个鼻子它本身它其实是有一个对于某一种味道的它的一个退化功能，
3: 免疫了。然后有朋友说牛奶的链接在哪里，要不要帮
2: 二号链接
3: 弹一下二号链接出来
2: 啊？二号链接我们同事已经告诉你了啊，这个69.9块到手4箱40瓶，保质期是6个月，发的是最新的5月份产的啊。
3: 牛奶这个一定是要常备哈，咱们之前跟大家说很多次了，营养宣传周的建议大家说每天要摄入300到500毫升的牛奶，一盒保底，两盒差不多正好。
2: 咱说谈牛奶的，你怎么谈了个除臭剂出来呀？
3: 啊，牛奶谈一下哈，因为夏天咱本来其实湿水就多嘛，除了说补充水分哈，咱们很多的什么很多营养元素啊，都随着这个汗液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补充营养元素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记得这个牛奶非常方便又全能的营养补充品。
2: 那个507牛奶已经给你谈出来了啊，69.9，4箱，五月的这个。这个生产日期，
3: 嗯
2: 啊，我还说5月0，
3: 嗯，
2: 5月份生产的啊，最新的，给你第一时间到货。
3: 哎，但是我又想顺便说一下，咱们的8号来自丰行的娟山牛奶哈，这种是8式杀菌奶，就是那种
2: 叫
3: 低温储藏的。如果说咱们对于这个营养有更高的要求的话，其实更建议大家选择这种8式杀菌奶，因为它用这种8式杀菌技术嘛，它营养会保留的更好，而且味道呢也会更加的鲜美，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哈，咱们觉得特别特别的热，喝点冰鲜牛奶。感觉是更好的，而且这个价格也比较友好哈，因为这种冰鲜奶
2: 40几块钱，
3: 对，你在外面看一瓶差不多都是，
2: 谢谢用户下单2号啊，
3: 对，
2: 谢谢，
3: 都是这个10块钱一瓶的那种，就是在那个便利店的这个冷藏室里面放的那个。
2: 喝娟山牛奶代表一种身份的象征，
3: 更好喝，而且营养价值更高。一般在外面便利店差不多10块钱一瓶，但是咱们今天49.9块有10瓶，差不多一瓶就是不到5块钱，这个我想。好像是特别喜欢喝这种娟山牛奶的这种这个8式杀菌的冷藏奶，我建议大家也试一试，你跟这个普通的牛奶相比，你相比一下的话哈，你就会觉得哎，其实是有点不一样。
2: 一个呢是适口性更好，就是适口性上面来说，其实都是保证的，因为丰行它还是不管是这个咱们的口粮奶还是高端奶，它每一个奶的都是严格的标准，而且又是高级，又是这个黄金奶源袋，这个是一定保证的。就不管是说你69.9块还是49.9块10瓶，还是这个什么的，我们说的什么身份的象征啊，这些咱先放一边，就是它的所有的每一个档次的这个奶，它的口感一定是适口性很好的，但是它唯一不同的就是什么呢，它可能部分的一些高端奶它可能是更鲜，它的这种储存更这个就是叫什么，就是没有经过你可能就是要冷冻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那这个它的生产方式就注定它一定是在很短期内你得把它喝完，它的营养价值呢可能会更高，因为由于是我们要就是比如说它可能只能够在这个冷藏的里头去保存的，那它证明它的里面的一些成分它一定是会更加的活性，对吧，它的营养会更加的充分，更适合身体的吸收啊，等等等等，但是从整体上的适口性来说，它的每一款都是很合适，推荐给大家。
3: 是这个娟山奶是只选1%的珍稀娟山牛哈，这种呢，牛数量比较稀少，仅仅占全国存栏量的1%左右，所以说它的这个乳脂率更高，口感更浓郁，而且咱们说到的八式杀菌技术，可以说是现在哈，最顶端的这个牛奶的一个杀菌技术了，然后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它的营养和口感，所以这个也非常值得大家去尝。 尝一尝，又在这个价格其实很好的一个状态之下。
2: 嗯，看到有好多朋友关注了我们啊，谢谢忙关注，谢谢时关注，谢谢欢关注啊，没关注我们的关注一下主播啊。
3: 嗯，
2: 另外呢还有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完美日记的口红，因为你自己如果是一个聪明的消费者的话，你就知道啦，去对比一下，看看哪个呢是120块钱，好不好？因为这个呢原价呢是160，专柜我在正佳广场买的一支160，然后呢这一支呢是前两天平台的折扣价的时候我买的，100，当时是我还有一个就是地方补贴券，所以呢我当时是111买的
3: 啊，天哪
2: 啊，
3: 你真是个精明的

0: 对，就是我又捡了9块钱，所以然后今天呢，我昨天我不是还在节目当中说，我说哎呀他又回到130了，但是今天告诉你啊，两个平台你自己去比，有一个平台他是卖120，他直接平台给你又扣了又减了10块钱，就不用领券，他直降10块钱，120。一定要记得啊，你在市面上看到的有一些110，有一些99，他卖的是第一代和第二代，而我们在今天直播间给大家推荐的是第三代啊，第三代仿生唇膜打造的这样子的一管口红，一管口红有三个功效，可以帮你淡纹，可以帮你润唇，可以提亮肤色，在我们的2号链接哈，这个是这个是在
1: 4号
0: 链接，
1: 是，我还特别想跟大家推推这个1号链接哈，就我那天我自己买了之后用，我都觉得特别特别好的这个来自傲雪的露幼液的清爽沐浴露，因为这两天实在
0: 是
1: 太热了，
0: 这
1: 是你的销冠。对，我今天还跟高娜说，我说感觉昨天我从空调房出来，觉得那个空气都是触在皮肤上都是烫的，这种天气你出的汗乎乎的时候，就很期待一个很清凉的，冲个清凉的凉。那清凉呢，有的时候就体现在说你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沐浴液身上。傲雪的这个沐浴液，这个露柚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香，一扫而光，就是你那种又觉得汗乎乎的呀，又觉得很沉重啊，这样的一个感觉。而且关键它特别特别的优惠，咱们知道这个沐浴液很多可能都是500毫升的嘛，可能用一阵儿就差不多了，
0: 咱这个1000毫升比脸还大，
1: 对，1000克那么大的一大瓶，一瓶是39.99，这个听起来好像哎呀不便宜啊，但是
0: 红气球下单2号、
1: 哎、
0: 牛奶，
1: 但是哈，咱们现在这个机制呢是49.9有2瓶，就是说等于1瓶39.9的基础之上，你再加10块钱就有2大瓶的这个1000克装的傲雪的露柚沐浴液。为什么主要给大家推荐这个？因为实在是非常实惠，而且这个味道太适合夏天了，你一闻就是那种置身于哈，你在很热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啊，突然置身于那种这个幼林树林那种清香的感觉，就是传遍你全身。
0: 对，主打一个省钱啊，
1: 对，而且
0: 省钱
1: 舒服。
0: 好了，我们就是说完了，就是去我们的小黄车去看一看吧啊，咱就主打一个省钱。你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几款产品，就是主要是你看，不管是从10块钱，原来人牛奶卖79.9，咱在这卖69.9，直接减10块钱，
1: 对的
0: 啊。还有呢，就是刚才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口红，4号链接的，卖160的。我们今天呢，有平台是120块钱，你两个平台，抖音和视频号，两个平台自己去走上去看一看，找广东新闻广播啊，你别说跑去另外一个平台，然后找不着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呢，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省钱的，就是这个刚才马琳着重在推荐的这个露柚的沐浴液，买2瓶49.9啊。买2瓶的49.9，因为它有2个规格，一个是39.9，一个是49.9，咱买2个啊，这个是特别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其次呢，还有就是这个除臭液啊，这个也可以去看一看了。还有呢，就是包括完美日记的卸妆湿巾。
1: 还要提一提41号哈，这个雪糕的链接哈，夏天正是一个吃雪糕的季节，咱们五羊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花样特别繁多的雪糕大礼包哈，有那种脆筒的，有那种绿豆冰的，还有那种杯装的，30支才69.9，咱们现在便利店一支雪糕轻轻松松5块钱，所以说咱们在家又吃的实惠，然后又吃的方便，然后特别是那个脆筒还要吃脆脆的，这个是咱不容错过的一个选择哈，41号雪糕。
0: 那个为什么我这边没有呢？
1: 你要看，
0: 我觉得那个是
1: 你要看抖音。
0: 对，我觉得是这个链接有。如果是大家这样子的话，就直接去，大家是要在抖音上看。
1: 是，
0: 也不是啊。就你就把这个雪糕置顶吧，好不好？我让工作人员把这个雪糕置顶吧。
1: 这个季节真是太需要一丝清凉哈，无论说是雪糕哈，还是、这个、
0: 对雪糕置顶，好不好？好了，我们来吧。就是置顶，大家自己去看吧，好不好？详细来跟大家再来说另外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临近毕业季嘛，全国有不少的高中都在为高三学生举办成人礼。其实我说句老实话，我真的还是挺羡慕现在的孩子的。我那个时候可喜欢像什么成人礼呀、什么这个大学毕业的这个什么毕业礼呀、穿上学士服，
1: 漂亮亮的
0: 啊，穿上学士服啊。那现在呢，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有点好像就是特别的隆重了，
1: 夸张点儿。
0: 对，这个成人礼啊，哎呀，天哪！就虽然说咱们现在也希望仪式感吧，但是好像感觉有点这个就是很夸张。我们来给大家形容一下，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身穿礼服啊，就本来你年轻小孩啊，穿着那个晚礼服，你也分不清楚他是高中生还是大学生毕业生，就甚至你可能还以为是误入了。

0: 那个谁家的婚礼呢，身穿礼服、挽着父母走过成人门互相这个互换一些什么感恩信啊礼物啊相拥而泣啊，这些环节似乎成为了标配，也成为了许多学子难忘的记忆
1: 哎，但是哈，就像高娜说的，是不是有些地方也有点夸张呢，就也会引起很多家长的质疑，说哎呀，你这个成人礼你必要穿的这么成人，还非要穿晚礼服，非要穿西服吗？然后呢，最近有四川的家长也真的是在当地的问政平台上留言了，他说很多地方高三举办成人礼，学校呢把这个学生还要把家长都叫到学校，让他们穿着这个礼服举行仪式，没有考虑到不同家庭的一个情况，万一说有些家庭真的没有办法去负担这个什么衣服钱啊等等等等等等啊，而且这个一味打亲情牌啊，他也觉得不是很合适，所以说呢，这个家长的建议就是希望教育部门禁止这样的一些成人礼的活动。
0: 其实从这个成人礼的这个初衷来说，它也许是好的，因为毕竟十八岁了嘛，咱
1: 标志性年龄、
0: 一个标志性的年龄，这是其一。那其二呢，通过这种仪式性，对吧？然后让孩子更感恩家长，感谢家长的这个养育，对吧？然后有这个初衷就行了，但是呢，现在逐渐的就演化到了什么呢？这种形式过于形式主义了，感觉你要是没给孩子准备，如果是女孩啊，你没给她准备一屋子的鲜花、
1: 漂亮的好衣服、
0: 漂亮的裙子、你别说啊，我前两天我真刷到了一个这个视频，一个家长、一对家长为了给他的女儿准备的这个成人礼，那一屋子真的，我跟你讲啊，堪比这个人生求婚，比那个求婚还要隆重，又有一屋子的鲜花，还有玫瑰花，然后呢还准备了足金的这个项链，还有呢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成人礼嘛，就说孩子已经成人了，然后呢就给他准备的是就是比较成熟的这个好像是一个套装，我忘了，还是一个礼服，还有蛋糕，哇，一系列的，然后呢就是爸爸在给孩子这个表达父亲的爱，母亲在给孩子表达妈妈的爱，然后孩子呢这个就哎呀，反正就总之就各种的网友大家的各种的羡慕，你知道吗，这一趟下来得多少钱、
1: 我就听你这又花啊又礼服又啥的
0: 现在啊，首先很多人就说这个攀比起来了嘛，那大家一想说这费用问题肯定很难受啊、对不对，礼服租用啊妆造啊礼物啊动辄上千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真的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花这么多钱办一场活动到底值不值，更让家长担忧的是呢，学生们穿着昂贵的礼服走在红毯上拍照走秀，成人礼是不是已经是偏离了教育的初衷，沦为了一个秀场了，
1: 是，其实想想有的时候咱们为啥孩子都穿着整齐划一的校服啊，多多少少都是为了一个是方便嘛，另外也是杜绝攀比嘛，但是这个就公然的大家穿着不同的衣服，其实是不是还是有点攀比存在呢，大家其实心里大概也有自己的这个答案哈。另外呢，就是很多的成人礼他会有一个感恩教育的环节哈，那很多家长就觉得哎呀，这个表演的痕迹太重了呀，按照相关的
0: 尴尬癌都犯了，
1: 对，按照相关的规定呢，成人礼确实包含着感恩父母的环节，但实际操作当中哈，不少学生把这个鞠躬感恩呐，甚至就变得更加的夸张，甚至是让你下跪感恩，
0: 十跪爹娘，
1: 对，再配上这个音乐，什么看看父母苍老的面孔、花白的头发之类的话术，再加上这个很多这个孩子一听这个受不了了，开始跟家长抱头痛哭啊，看似感觉好像这个感恩的效果拉满，但是事后回忆就真的像高娜说的有点尴尬，
0: 真的尴尬癌都犯了，
1: 因为感恩的这个事儿非常私人的，是不是？就是发自内心的一个感觉，那一旦变成一个标准化的流程，甚至在别人面前就是这种这个统一话术啊，还有催泪的话本啊等等等等，这些一出来感觉有点违背了咱们感恩教育的一个初衷，是不是？就感觉强行的把成人跟父母老去啊绑定在一起啊，你成人了是不是，你看看你爸你妈付出多大的这个代价，感觉有点道德绑架，是不是？
0: 对啊，就感觉你不孝顺、你就是不配为人、
1: 甚至是你长大这件事本身是不是就是你在危害父母的一个行为你让他变老了
0: 哎，这确实是，哎，我突然想起来，就 前两天呢，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主持人高娜的这个账号上面做了一个暖心的一个视频啊，就是现在那个热搜是00后开始整顿婚礼市场啊，就是大家呢都开始就是不请司仪，咱也不搞铺张浪费，就是请这个两家人一起吃桌酒席，简简单单，我剩下的钱把这个钱好好的
1: 干嘛不行？
0: 我办我的小日子，过我的小日子不好吗？
1: 是啊，
0: 发了一个这个视频，然后呢，我在其中呢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也是引发了大家的一个就是共鸣吧，就是说我说在那个婚礼，咱花着这个钱十几万二十万，然后在这个婚礼上演一天给别人看，值得吗？就是这句话同样我觉得适用于在这个成人礼上，
1: 真的是很适合。
0: 就咱花上那么多钱，你说咱在那演一天，那难道你真的是不比你好好的教育孩子，让孩子在未来孝顺父母，尊敬老人，这个对吧，善良过一生，不更好吗？
1: 对，
0: 所以就说有的时候这种形式主义啊，真的是让人觉得是挺无厘头的。
1: 是，而且我觉得成人这个事儿吧，不是说一瞬间，甚至不是说你今天十八岁生日，你昨天没成人啊，今天你过了一个生日，第二天你马上变成另外一个孩子了哈，立刻变得听话懂事明事理，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成人他是一个过程，就是在你这个人生啊，从学校过渡啊，然后到不同的这个教育阶段呢，接触不同的这个人啊，你慢慢接触很多事情，你慢慢长大了，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一个界限啊。今天你没成人，办了一个成人礼了，你不太一样了，所以这个时候，与其说你找一个时间就是办一个成人礼，还不如说在每一天哈，每一个时间点都教育孩子做一个真诚的人啊，做一个正义的人啊，做一个努力的人啊，这些反而我觉得实在很多。
0: 前两天呢，我还看到一个就是孩子的这种教育的视频，说是南京有一个小孩儿，他呢是每天呢路过那个叫什么，就是回家的时候跟他爸爸一起路过的时候呢，发现路边呢有一个这种树框啊，不是树框，就是一个树墩子，那个树墩子呢它是这样斜出马路的，然后在这个马路边上呢又砌了很多的这个花坛，行人如果要是从正常的这个正向这样走过来的时候呢，很有可能会撞到那个花坛，所以呢这孩子呢就跟爸爸商量好呢，就去买了一个那个警示贴，他就把那个花坛给贴起来了，给贴了三道，贴完三道之后呢，就是这个新闻呢也是被各大央媒点赞，就是人家的这种孩子呢，就是咱就说从一些小事日常生活当中在教育孩子，让孩子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去有一些善意的点去发光，要比在成人礼上你跪着十跪老爹老娘然后痛哭流涕那这种教育不是来得更好吗？对不对？
1: 是，我们的抖音平台上有人说你说话的时候我不要好吧，我接受
0: 了。不是，那他不那他啊吗？
1: 那我也不啊，我
0: 不是，他得有反馈啊，我们两个人一起在说话，难道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不这
1: 可能他想听高娜老师纯享版
0: 不是，那我俩在聊天，那你平时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别人如果是没任何反馈的话，你会开心吗？
1: 然后还有刚才那个高，他说以前送出的婚礼费打水漂了吗？还有程说只要自己不尴尬，那尴尬的就是别人，都是自我感动。
0: 哎呀，那可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对于这些事情啊，就大家怎么看啊？那当然，其实当地呢也是对这个事情回复了一下啊，就是将会持续的指导各个学校来规范这个成人礼的活动，回归到教育的本真啊，坚决破除这种形式主义，注重内涵啊，简化流程，避免异化的秀场，确保活动的庄重朴素有意义啊，我觉得这个朴素有意义这个很关键。
1: 就是
0: 有的时候真的很多时候，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学艺术类的嘛，我大学是艺术类的，那我们艺术类的当时呢就是毕业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毕业演唱会。
1: 哦，对，演出是吧，
0: 毕业演出。那这个毕业演出呢，就是就大家呢就是相对来说，包括就是播音主持也会有这个艺术类的这个
1: 朗诵会
0: 演出。对，那这个演出上面呢，那大家就各种可能就是穿的像是礼服啊，穿着晚礼服啊，各种各样子的这种形式。我觉得像这种表演性质的，或者说是这个学术成果的展示的，咱可以有一些像这种像类似于成人礼的这种东西。但是如果是真的是单纯是表达 爱意或者说什么的，咱们用这么夸张的这种形式的话，我是不赞同的。
1: 嗯，是，而且确实我觉得有些也像是刚才咱们新闻里面说的哈，有些孩子这个时候可能正在处于一个备考的关键时期哈，备考的关键时期呢，咱们还是一门心思想想考试的事哈，这个时候完全不用说，哎呀，我是不是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哈，到底给这个父母增添了多大的麻烦，我要感多少多少的恩，这个日常哈，咱们每天照顾父母的情绪啊，做一个这个父母眼中的这个好孩子啊，其实也就差不多够了哈。我觉得确实也不用完全的就突然找一个时间节点，然后突然间啊给他爸妈跪下，爸爸我好感谢你，妈妈我好感谢你，
0: 十跪爹娘。
1: 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大家怎么看啊？
1: 嗯，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小铃铛还在说，好，马林不恩了，行吗？啊，咱这个
1: 哎，你还回听啊？好感谢你啊，还经常回听节目，
0: 谢谢你哈，谢谢你啊。那马林不恩了，马林啊，行吗？
1: 我也不啊了。
0: 这个这，咱还是吸取听取大家的这个意见哈。将军说高纳马林下午好啊，嘿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现在正在就是直播间给大家弹出来的这个41号链接是五羊的系列。雪糕有甜筒，有叫什么这个
1: 各种的，还有这个脆皮还有绿豆冰
0: 啊、绿豆冰啥的都有。
1: 嗯，
0: 69.9元有30只。这个呢是特别适合今天这种炎热的天气。我刚才跟马铃说，我说我都要给我家猫开空调了，太热了。
1: 是定时开哈，还有现在这个空调可以远程控制，可以照顾家中的毛孩子。
0: 对，时间来到14:29，我们的节目呢要先暂时进一段广告啦，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互动。
1: 好，那咱们线上见。

0: 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大家欢迎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马林和高娜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我是高娜，
7: 我是马林，欢迎咱们通过各种方式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当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更可以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号或者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直播间看看我们的主持人，更可以呢在直播间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哈。我们说的新闻，你要是有表达欲的话，有想法的话，欢迎随时的发表您的观点，进入咱们的直播间，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或者视频号，您可以随时的就在下面的这个对话框里面来给我们留言了。
6: 嗯，成立安防说啊，都是科班出身，每个主持风格都很好，不用特意的去改变，都很好，谢谢。哎，其实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吧，就是主持节目这件事情啊，真的是一个属于叫什么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7: 是，
6: 因为每个人的这种喜好都会不同，其实我们就说，众口难调嘛。那每个人可能喜欢是这种感觉，有一些人喜欢那种感觉。就说白了，你看咱们现在就直播间就这几个人，你看每个人，有人说我喜欢小杨的，有人说我喜欢这个
7: 金亮
6: 的、
7: 嗯，
6: 有人说我喜欢宇航的啊，那有人说呢这个喜欢我俩的，对吧？嗯，然后还有那个方子天天没来的，天天有招呼说方子为啥还没来，对吧？
7: 嗯，
6: 就是还有人说喜欢晨晨的，对吧？其实每个人的主持风格状态都不一样。
7: 也有很多喜欢咱高娜老师的，山就说有一次他听广播刚好放到高娜在说嘿朋友们的时候，他六年级的儿子说哇好好听啊。
6: 啊，真的，谢谢。
7: 是的、
6: 啊，谢谢你儿子喜欢我的节目，
7: 真的好多小孩好喜欢他的。我那天跟我家女儿提起你娜娜阿姨的时候，她说哦，就是那个美丽的女人。
6: 对，我从此之后又有了一个称呼叫美丽的女人。
7: 对，
6: 挺好的啊。所以我们会有不同的这个主持人的风格啊，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接受我们的不同的风格。
7: 哎，当然现在选择很多哈，就是这里不接受，您可以去一些新的地方嘛。
6: 嗯，对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简单的给大家来说一说目前我们的热卖的几款单品。首先置顶的这个来自五羊的41号
7: 链接，
6: 30支啊，这个在置顶链接啊，我让同事已经把它置顶了，就是它不管是哪一个链接，它都是在置顶，就最上面的这个。30支五羊牌的这个雪糕一箱，30支里头呢包含了些啥呢？包含了有这个香芋味的甜筒，
7: 经典
6: 啊，五指毛桃，4支 五羊脆皮有四只，五羊心情就是这个绿豆沙
7: 绿的、对，
6: 六只，还有彩虹冰有六只，另外呢还有就是那个冰淇淋，
7: 杯装的小冰淇淋、
6: 有六杯，那加到一起呢是总共呢是30只，69.9元，六一节的礼物还没准备好，这个就赶紧下单吧，今天下单明天就到了。
7: 对，
6: 这今天27号，明天28号，六一节的礼物咱就安排好了呀，
7: 大人小孩六一节哈、都很适用啊，现在不仅小孩过六一节，咱大人也要过一过六一节。
6: 那个高卫东说马林，这个广东人说吃饭普通话怎么说啊？
7: 啥意思？
6: 那不就吃饭喽？广东人说吃饭，那不就吃饭喽？
7: 这个问题有点不太理解，你是想问我东北话怎么说吗？
6: 那也是吃饭啊，东北话也是吃饭呀、
7: 可能有些地方会说成此饭，但我们不那么说，我们这个前鼻音后鼻音是正常的，
6: 不知道，
7: 就是辽宁有，好像是辽宁很多地方，他们前鼻音后鼻音是反过来的，比如说筷子就会说成筷子，
6: 好可爱，这个雪糕啊，咱不吃饭了，咱吃雪糕好不好？
7: 夏天、
6: 给我是觉得就是很多的家长朋友啊，给孩子要准备这个礼物的时候，可发愁了，也不知道说给孩子准备个啥。其实咱可以帮您一键解决30只雪糕、你说孩子高不高兴吧？
7: 是啊，每天放学
6: 琳琅满目
7: 都很开心、今天吃哪个好呢？是吧？
6: 对，这个是置顶链接啊、这个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着重给大家推荐的，因为现在已经是高温预警了，这天气这狂热、
7: 体感40几度，
6: 接下来其实我们就可能一直要到10月份热到，所以就说你这30只雪糕一天吃一只、都撑不到10月份，所以啊，
7: 补货
6: 啊，对，41号链接现在目前是置顶链接。除此之外，我们的三个这个销冠王，从第一个是陆佑的洗漱
7: 沐
6: 浴液，
7: 对
6: 啊，49.9元买两只，请一定要选这个规格啊，这个就不用再多说啦，清香的柚子味儿，而且呢，这个陆佑呢又是对我们的身体
7: 吉祥
6: 如意，
7: 一头一照、
6: 而且
7: 兆头
6: 啊，兆头，夏天嘛，这个咱用点这个味道清新的，
7: 对、
6: 不会是那种浓香型的，把自己熏晕到这个浴室，对不对啊？而且它又不假，它又不假干、就是洗完了之后
7: 很滋润，
6: 很滋润，
7: 很嫩的这种感觉、
6: 油润度很好，39.9元是一瓶，49.9元2瓶，
7: 一定要买两瓶啊，
6: 老大了，真的是
7: 1000克装的，
6: 比我俩的脸都还大，
7: 一人可以挡着脸。
6: 二号链接，风行黄金奶源袋的牛奶，69.9元，原价79.9元，我们给大家省10块钱。
7: 是这个很多直播间都是79.9元的，而且咱们一下就便宜了10块钱，其实这个幅度挺大的，因为这个牛奶这个东西每天都要喝，每天建议大家都要喝，所以说你长期吃的话哈，都要补货的话，一定要选这个性价比高的，我们一瓶还不到1.8元，好划算。
6: 对呀，所以就说啊，你看啊，这个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什么三号链接，椰放鞋袜除臭剂，这个喷雾分个白皂味和苦橙味，这个也去可以无忧下单，夏天必备，29.9元，咱们打篮球的人呢、平时老爱出汗的人呢，
7: 对，
6: 你说你有的时候就是咱不好意思洗澡吧，不是不好意思，就是不方便洗澡吧、那车上总会放一件衣服，咱把衣服换一换、换完衣服你把这个出汗的衣服怎么办、你就丢到包里头、哎呦那个酸臭味，你捂一天你简直都不忍打开，那个真的生化武器。咱把这个除臭味，就是你放进去的时候，除臭的那个喷雾一喷，你晚上起码你太太给你洗这个衣服，她也不会有太
7: 心情愉悦一些。
6: 对呀、你真的生化武器、朋友，各位男士
7: 啊，对，就冬天的话，咱说那个味道不咋流动，一到夏天啊，那个味道一旦有的话，真的是四处弥漫扩散啊，很需要这种除臭的产品。
6: 那个战斗民族说，娜姐终于把这个头发扎起来了，之前你还以为我的耳朵不正常了。就是为了挡耳朵，
7: 这个想象的倒是挺意外的。
6: 那我还挺励志的，如果我没有耳朵的话，我还挺励志的一个人啊。这不夏天了吗？热吗？这不是、咱把头发能扎起来，那就扎一下呗啊！
7: 终于满足了大家想看高娜扎起头发样子的这个愿望。
6: 你说说你们，这个除臭的啊，这个29.9元就赶紧去买吧啊！还有呢，就是4号链接的这个口红，单支一支呢。专柜卖160元，我们今天直接给你讲 直接省40，
7: 对，
6: 120块钱一支，啊，120块钱两个平台在抖音和视频号在直播，你要是在这里看是130，那在那里就一定是120，啊，去聪明点啊，聪明点，赶紧去下单吧，买一支会送一个唇釉，十色的唇釉，同时呢还会送一个这个50克装的隔离，一定要特别说的是呢，我推荐703号色肉桂色，除此之外呢，其他的颜色，它的容错率非常高，你可以选任何的颜色搭配703号色，
8: 对，
6: 703号色一定买
8: 它的这种，
6: 就我的嘴上的这个颜色就是啊，我难得有一支口红能把它用成这样，没了，你看这我已经扭到头了，
7: 新的已经上岗了，
6: 而且
7: 新的还是新一代呢，它这个旧的是二代，这个新的是3代，
6: 对。120块钱啊，赶紧去下单吧啊！除此之外呢，5号卸妆的，其他的你就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再看一看吧，
7: 是的，是的，
6: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个这个事情，也算是一个提醒吧。就是很多人，就是尤其是对于我这个作为西北人来说，有很多人说你这个人生当中可能一半的这个饮食都是来自面包啊。结果呢，你看，就今天央广也有报道，做了一个深度调查，杭州的一个13岁的男生在学校跑完800米之后突然休克了。你说紧不紧张吧？全身出现了大量的风团样的皮疹，结果呢，医生诊断之后呢，说他确诊。是什么呢？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简单来说，他吃了面又运动，双重因素叠发，直接触发了孩子过敏导致休克。你说说，
7: 严重
6: 的太吓人了，
7: 过敏反应休克了都。但其实这还不是个个例哈，例如呢，之前像是吃完了虾不能马上运动等等的话题也是引起了关注。那这类特殊的过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个月哈发布的国内的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呢，是明确的指出，这类过敏反应的特征就是啊，患儿摄入特定的过敏食物之后呢，再经过运动之后哈，会诱发全身的一个过敏的反应。但是有的时候你单独去吃的话，或者你这时候你状态挺好，你不运动就不会引起这样的一个反应，运动成了一个其中的因素了。
6: 对，是的，是的。刚才芹子说我买的703号色没这么艳，涂了几次都不显色。芹子啊，我跟你说啊，是什么情况啊？就这个唇膏呢，它本身呢它是属于薄涂，这是其一。其二呢，我的这个嘴巴上的这个颜色是因为我自己的唇色比较深。就是我自己的，就是它呢就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是在结合你自己的颜色，然后去那个什么，你看我在节目当中随便就一直在涂，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这个嘴巴的颜色有点重，所以呢就是这个703号色你可以就是多涂几遍，
7: 而且不是送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唇釉嘛，其实如果说你嫌颜色不够艳丽的话，可以再把那个唇釉薄薄的涂一层，我觉得效果可能也会挺好看的。
6: 还有一点呢，就是你觉得不显色的原因呢，就是你要在你的嘴上，如果要是你特别想让它显色，你可以呢先在嘴上轻轻的盖一层自己的粉底，然后把你本身自己的唇色盖掉，再涂它，颜色就会很正了。
7: 就是前两天高老师现身说法那次，就是涂完了那个

0: 粉底，然后没有涂口红，然后上咱们节目的时候呢，现场涂口红就有这个对比，就是这样。
1: 对，而且再加上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它的就是
0: 灯光，
1: 我们的直播系统，它还是有点这个这个艳化的这个效果。
0: 嗯，
1: 就是这是现实呢，我这个颜色是属于那种就是不会出色，703号色是不会出色，不会出错的那种，不妖艳，不突兀。就是你可以呢，就是哪怕就是我在山上去爬山，也不会出现一个大红嘴唇子的那种情况。我就反正我还是挺喜欢的。
0: 是战他说娜姐2006年入职广东新闻广播老资格了，就是说你从2006年就开始在听了吗？
1: 那你还别说，我真是2006年入台的。
0: 马林08年
1: 吧，
0: 对，
1: 我俩前后就其实就错了2年，
0: 是，哎，真的是关注了我们20年啊，感谢啊，
1: 是的，是的，谢维下单24号啊，24号
0: 早片
1: 哦，对，这个是我们同事专门找来的，
0: 一个很好的小零食，就是用那个枣直接烘干成那个枣片，因为有的时候那个枣吃起来有点就是感觉就粘牙齿。
1: 对
0: 那个就很脆，感觉挺好的。
1: 对，芹子你可以就是试试我的这种涂法，就你看我今天在直播的时候我涂了好几次，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我已经是叠涂了很多次了，就起码我在直播的时候已经涂了4次了，所以可能会更艳丽一点，
0: 而且经常涂就是时常让你的嘴唇保持滋润的一个状态哈，因为里面咱们说了有高科技哈，这个生物膜技术就是长途尝试在给你的嘴唇做保养，
1: 而且它最关键的是啥呢，咱不一定说一定要显色或者说一定要重颜色，当然它提亮肤色也是很关键，它的那个淡唇纹和润唇，我觉得这个是你要长期坚持用才会有效果啊。
0: 这个效果我觉得就很吸引人，因为要是你的嘴唇干燥的话，其实老起皮老咬的话挺不舒服的，还有就是这个唇纹的话，有的人对他来讲的话，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摆脱的一个烦恼，怎么样才能让它变淡呢？哎，今天有这么一个好东西，一个黑科技哈，涂了之后慢慢的帮你淡化唇纹，特别好。
1: 谢谢 F 下单了9号啊，说再次买了酸奶，酸奶也是特别适合推荐给大家的。好，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说这个关于这个吃面过敏的这个事儿啊。
0: 是
1: 那个北京儿童医院分析了，说是2015年到2024年845次的严重的过敏反应的这个发作啊，发现呢此类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占比达到了11.6%，
0: 不低啊，
1: 在13到17岁的青少年当中的发病率尤其高，最常见的致敏食物就是小麦面食。此外呢，像虾、蟹这类海鲜也可能会诱发哦，而且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
0: 是，很多人可能就问了，为啥平时吃都没事儿，但是运动一吃就出事儿呢？对此，专家也是解释了，来自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变态反应科的主任魏庆宇，他就解释说，日常咱们进食的时候哈，过敏源在安静的身体状态之下呢，咱们的身体是可以耐受的，但是当你一运动的时候，你浑身血流加速了，体温升高了，肠道的通透性也增强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大量的过敏源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当中，从而就会诱发过敏。另外呢，像是饮酒啊、熬夜呀、感冒啊、服用止痛药啊等等等等，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形，你在吃面或者说吃一些过敏的食物，可能也会增加过敏的概率。简单的说哈，就是这个食物和运动它等于说是两把钥匙，你单独拿一把去开这个门开不开，你两个一起开这个门就开了，这过敏的闸门就被你的这两种行为给打开了。
1: 听到这里咱们很多的家长们可能都会觉得说，那怎么办？这面食不能吃啊，但那你们刚才说的那个海鲜，像什么虾呀啥的，好像感觉也有点危险，怎么防范呢？那医生介绍说了啊，目前来说呢，临床现在目前还暂时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前判断是不是存在这类的过敏体质，一般呢会结合它的发作情况啊、饮食、运动、经历进行一个验证后确诊。专家建议呢，就是确诊人群不必说应噎废食，就咱还该吃还是吃，但是呢可以做一些科学管理。你比如说呢，打个比方，咱吃面和运动这两个因素，咱就让孩子分开，对吧？把这两个因素分离，进食致敏的食物至少间隔2到4个小时咱再运动。
0: 哎，是，
1: 其实说句老实话，就你比如说你吃个面吧，你吃一大坨那个在胃里头，
0: 对，
1: 你马上去跑步也会阑尾疼，
0: 容易胃疼，
1: 也会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0: 对呀，
1: 也会，甚至可能有一些朋友老开玩笑说，哎呀，我都撑
0: 撑得胃下垂了，他再跑。哎，是，这是个常识啊，哎，咱吃的撑撑饱饱的时候不宜马上运动啊，消化的差不多了咱再运动。那另外呢，刚刚咱们说的这位魏庆宇魏主任还提醒大家说，运动当中如果说出现了过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要马上的停止运动或者说是平躺休息。嗯嗯，如果说出现了像喉头水肿哈，影响到你呼吸的这种，
1: 去医院
0: 哎呀胸闷头晕，或者去医院，或者赶紧拨打120，千万不要迟了。
1: 就是今天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浙江的这个孩子，他本身自己是就是一个过敏体质，而且呢医生就是包括他家长啊，包括那个同学都知道他身上还是常备着这个过敏药呢。他当时呢就第一时间把这个过敏药吃了，平时说是有这种过敏的情况他就吃了药就会好转了，结果没想到这一次会这么严重。所以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他的这个真实事件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你别以为我这可能就是平时哎我吃了这个药就好了，那怎么就这一次就这么严重呢？他是真的是会有一些身体差异，还有包括你本身今天的这个情况的不同，你可能打篮球跑步可能会更猛一些，或者说你中午吃的面条吃的更多一些，反正就各种因素吧。因为他不可能前期预防，他只有经过后续你可能犯了这个事儿，或者犯了这个病，才会根据这个病的具体的原因去分析研判啊，你是什么原因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啊。所以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中午不是还在那说吗，说孩子养大好不容易
0: 哎，是，尤其是现在是过敏的小孩特别多哈，啊，我们孩子身边就是感觉你不过敏你就是一个孝子，那过敏的小孩真的过敏的小孩这么多，就更要注意说孩子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个过敏可能会加剧哈。咱们今天又掌握了一个知识点，就是说你在运动的时候如果说你的这个过敏反应有了，这个时候可能会被无限放大哈。所以说这过敏小孩的家长万分小心。
1: 对，谢谢刚才的潮下单了4号啊，
0: 对，你的推荐的口红，
1: 对，我推荐的口红，其实真的说句老实话，这个口红买的人不多，就是没啥人买。但是呢我就特别想说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真心就是给大家推荐，我特别想用。还有包括像刚才请自提的那个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个口红它本身就是一个这种淡色系的口红，你想让它很

0: 那个唇釉，
1: 嗯，
0: 那个是真的是显色，因为它那个是实色嘛。
1: 嗯，
0: 那这个呢，它就是纯粹就是属于这种淡色系。你去对比所有的这个类似的这种淡色系的这种唇膏。没有一个是很显色的，
1: 嗯，是那种很显色的就不能像高娜那种哈，没有镜子就可以随意的在嘴上涂，如果是
0: 那
1: 种的话，
0: 那歪了，真的
1: 不知道歪成啥样了。
0: 嗯，战斗民族说，说我老家在西北，对，我老家在西北，他在老家当兵，
1: 他在西北当过兵，
0: 嗯，
1: 高娜在甘肃，你在甘肃当过兵吗？
0: 对，我在，我在，那谢谢大家关注，谢谢海关注啊，还有好多朋友啊，这个F 他说，这个之前也关注了我们好多其他。他的主播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哈，好了，那时间是来到了这个
1: 51分了，
0: 51分了，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今天的闺蜜说由马琳来跟大家说一说夏天我们该怎么来度过这样子的一个难过的季节呢？

五月的广州呢，热浪扑面，高达47度，被广州的体感温度征服，也上了网络热搜。今年的夏天恐怕咱们真的会变得难熬一些，因为国家气候中心也确认厄尔尼诺将至，将持续到年底，高温湿热极端天气大概率会在今年轮番登场。那这个时候呢，在身体上啊，请大家务必认真对待防暑降温这件事儿，要多喝水，要少暴晒，空调该开就要开，千万呢不要拿健康换逞强。另外呢，在心理上大家也要给自己降降温，暑热最怕心浮，越急越躁，越躁也就越热，试着咱们把心态平缓下来，一杯凉茶，一阵穿堂风，一段安静的午休，其实也都是夏天给咱们的小礼物。古人说心静自然凉，这不是玄学，是真实的生理调节。如果说人的心态平稳的话，那么体温感知真的会降低2到3度呢。这个夏天也许很长，请大家备好清凉，备好从容，慢慢的度过，因为再长的三伏也总会有过去的一天。

0: 像牛奶咱可以放到这个
1: 冰箱里头
0: 冷藏着啊，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链接里面你可以找到牛奶，还有呢就是你可以买到现在置顶的五羊牌的30支装的69.99的这样子的一大套雪糕，给孩子准备一个六一节的礼物吧，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
1: 是的，而且咱们夏天要与各种各样的这个古怪的味道做斗争哈，夏天真的各种各样的味道会散发的特别远，特别快，特别特别的让人不舒服。
0: 我们的销冠王陆佑的这个洗发沐浴液可以清理你本身自己的身体的味道，还有呢这个鞋袜的酸臭味咱可以呢有这个除臭剂。
1: 是的是的，而且刚才有朋友下单了44号哈，也是咱们的另外一款沐浴液，它是寇斯汀的花瓣沐浴液，如果说你喜欢花香哈，不那么喜欢果香的话，也可以尝试44号的咱们的花香沐浴液，洗完之后哈，香香的，无论说是这种陆佑的清爽还是花香的这样的一种甜蜜哈，都很适合咱们夏天洗去一身的这个汗味，洗去一身的疲惫，然后躲进凉凉的空调房，任它外面再热，其实咱们还可以守护自己的一方清凉嘛。
0: 谢谢爱下单了雪糕组合，我们会特别告诉大家，这个雪糕组合呢是顺丰京东冷链发货，如果化了包赔啊，化了包赔，所以亲爱的各位朋友啊，是放心的去下单吧。那这个呢是在我们的置顶链接啊，置顶链接，我们同时把它置顶一下，别把它下下去啊，置顶一下。置顶链接我们的这个41号链接的雪糕，它呢目前来说呢是有香芋味的甜筒4只，5指毛桃味的甜�筒4只，5羊脆皮4只，5羊心情6只，彩虹冰6只，5羊杯6杯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挺合理的。
1: 对，那个香芋的就很经典，然后那个
0: 24小时内发货
1: 五指毛桃味，我们之前推过五指毛桃味的牛奶，其实那个就是有一种那个果仁核桃的感觉，也很好，把它放到那个冰淇淋里哈，又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0: 对，
1: 而且保证哈，这个脆筒到你们家你吃起来依旧是脆脆咔哧咔哧那种可以掉渣的那个感觉哈，
0: 特别合适，
1: 加上清凉的这种冰淇淋是吧，
0: 马上六一节就到了，孩子的礼物你准备好了吗，这个来自五羊的雪糕神奇组合，
1: 是的，
0: 就可以完成孩子的这个六一节的礼物的这个准备了。很多人都很头疼，说孩子的礼物给他送啥，咱就送上这个健康呗，好不好，我觉得其实还是说句老实话，五羊的这个雪糕你就放心的让孩子吃，
1: 是的，
0: 因为这么热应该是要降降温的，对不对，
1: 是，有的时候其实孩子哈，他愿望挺好满足的，这种凉凉甜甜的冰淇淋就是他们在夏日的最爱，大人其实也可以爱这种凉凉甜甜的这个冰淇淋，给
0: 咱也要过六一节嘛，
1: 对，咱也要过六一节呀，
0: 目前置顶的这个链接，除此之外呢，1号、2号、3号是我们的这个销冠王，1号链接呢，陆佑的沐浴液，买2瓶，一定要记得，我再强调一下，买2瓶49.99，买2瓶49.99，买2瓶49.99，单独1瓶39.99，你说你咱选哪一个？
1: 是的，
0: 对吧？还有就是4号链接的，我现在手里头拿了这个完美日记的完美日记的口红，703号色肉桂色，然后呢，专柜卖1支呢是160，我们今天直接给您省40块钱，120。平台补贴价本来正常是130，现在是补贴价变到了120，赶紧去下单吧。
1: 另外咱们这个2号牛奶哈，常驻的牛奶现在还是处于69.9，一共4小箱，一共40盒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很值得囤哈，因为牛奶是生活的必需品，还是1号品，咱们要找这个性价比高的，来自风行的哈，咱们的黄金奶源袋的纯牛奶，69.9，40盒，每盒200毫升的这样一个量，很适合大家，也非常值得咱们在夏季哈用来补充营养，
0: 重点也是便宜了10块钱，
1: 对，69.940盒哈，这个你可以去横向对比一下平常咱们市面上这个牛奶多少钱，你就会发现这个很划算，而且明天到，
0: 对，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马林也特别喜欢的，他孩子也可喜欢了，8号链接的娟山牛奶，
1: 娟山，它口感会更好，因为巴氏杀菌乳哈，本来这个巴氏技术跟普通的这个技术相比呢，它就会比较厉害一些，它会更原汁的原汁原味的保持这个牛奶的鲜，而且它的这个营养呢还会更好的保留在这个奶源当中， 口感更好，尤其是适合夏天，凉凉的，然后这个奶味儿，孩子回家喝一支，既补充了营养，然后拥有了清凉。
0: 嗯，好啦，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各位电台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这个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下单的话，你也可以直接赶紧在抖音以及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这个赶紧来下单吧。预告一下，明天因为我们有工作的原因，所以呢，明天是马。

0: 您一个人单播，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支持啦。
1: 是的，多来聊天，不然一个人有点闷哈。看时间，今天接近尾声了。
0: 好啦，我们跟大家说再见喽，拜拜，
1: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发布典型案例，通报了我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以及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督查组认为，惠州、阳江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认识不足，履行保护职责不到位，日常监管缺失，海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督查组将按照要求做好后续的督查工作。东莞台报道，近日东莞市商务局正式印发《东莞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管理办法》《东莞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及配套实施细则3项核心文件，经市政府同意后全面落地实施。该系列政策拿出真金白银、加码赋能首发经济、场景创新、IP 跨界3大核心赛道，单个项目最高补助2000万元，单企业累计扶持封顶2000万元，成为了东莞培育新消费、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的标志性政策红利。汕头台报道，第25届汕头澄海国际玩具礼品博览会将在今年10月29号到11月1号在汕头举办，同期举办玩配展、机械展、IP 授权展，共助行业发展新生态。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10万平方米，预计将吸引来自玩具行业各领域的专业观众超过18万人次。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了解到，粤超联赛送出的2000斤荔枝采摘权大奖在高州市平山镇木和塘村荔枝基地兑现，中奖市民现场体验采摘乐趣，这是茂名体育加农业加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助力乡村振兴。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的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之后立即解冻，剩余的部分在60天之内解冻。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端。
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十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2: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2: 西安
1: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2: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2: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2: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2: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2: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星夜。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的黎正次医生。
4: 欢迎黎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
6: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黎正次，他是美国 UCLA 访问学者，美国心肺康复协会会员，美国心肺康复专业资格认证 CCRP 获得者。他在冠心病介入治疗、高血压精准管控及心律失常诊治方面造诣深厚。李主任不仅能用微创技术为堵塞的心脏血管重建血运，更致力于将复杂的医学知识转化为百姓听得懂、用得上的护心之文。
4: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黎正次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关注一个话题呢，就是这个冠心病相关的疾病。那这两年呢，我们也发现了哈，比方说这个急性心肌梗死，或者是这个心绞痛是越来越普遍了。比方说前不久这个知名教育博主啊，突然间心源性猝死的这个离世的新闻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还有就是这个32岁的程序员可能长期这个工作高压哈，也是在工位上猝死，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心慌。那我们也发现呢，这个相关的疾病发作的时候呢，可能在前期没有一个明显的剧烈的胸痛，但可能是会一次被很多人忽视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心慌，或者是其他相关的疼痛，比方说可能是牙痛啊，可能是这个胃痛，又可能是左肩颈痛啊，或者是左手臂痛等等啊。所以我们非常的好奇，为什么有时候是一个不相关的疼痛，但一查却是心梗呢？想请教一下黎正次主任。
5: 您说的非常对。因为我们这称之为不典型的症状，因为我们知道心脏跟食道跟胃 啊，它都是在后背部的纵隔内。
4: 嗯，
5: 实际上的话呢，心脏的神经和这些器官它的神经上传到大脑里，它会中途发生一个交叉。啊，当你心脏发生心肌缺血的时候，那么它的疼痛感传到大脑的时候呢，有时候大脑会产生误判，误以为是胃啊，又或者食道啊，又或者是牙痛。
4: 嗯，
5: 那么所以呢，会出现这种误判。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在老年人、女性啊，又或者是合并糖尿病的病人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哦，没有胸痛就排除冠心病啊，或者排除心脏疾病。
4: 明白了，所以我们既不能忽视身体的警报，当然也不用陷入到一些无谓的恐慌当中。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搜索在抖音和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互动。那或者是你也可以下载一个乐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名称来跟我们互动，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3: 医案故事呈现，
0: 医力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0: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4: 李主任，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场当中也讲到了哈，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心肌梗死或者是心绞痛呢，可能没有一些明显的剧烈的胸痛，反而伴随的是像这个胃痛啊，或者是牙痛，或者是这个左手臂的这个下部痛，或者是左肩颈痛啊，还伴有这个出汗啊、乏力啊，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了。那除此之外呢，还包括了高血压，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那很多人会觉得我没感觉啊，血压高点就高点吧，那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很危险呢？
5: 对，这个是最危险的一个误区。实际上高血压的这个疾病的话呢，它在初期啊，比方说它收缩压140-150的时候，它可能症状会稍微明显一点。
4: 嗯
5: 啊，但是在后期180-190-200的收缩压，有些病人的话反而是麻木了。
4: 哦，
5: 这些病人的话呢，一下子的话就是，但是这些没有感觉的病人啊，他有可能血压很高啊，他一下子的话呢会出现一些急性的心脑血管事件。
4: 嗯，
5: 那么所以说高血压的话呢，我们称之为一个沉默的杀手。
4: 嗯，
5: 长期不受控制的这个高血压的话，就像你的这个汽车轮胎啊，一直的承受着这个巨大的这个压力。
4: 嗯
5: 啊，实际上它是不停的会损害你的血管内皮，加速这个动脉专硬化的一个进程。
4: 嗯
5: 啊，所以说对心脏来说，它会引起心肌的肥厚啊，左心室的肥厚。在大脑的话呢，它会促使脑梗塞，又或者是脑出血。那么对肾脏的话呢，引起高血压肾病，最终啊，这些病人有可能要透析。所以说啊，而且的话呢，它血压如果波动啊大，也就是忽高忽低这种剧烈的波动，它甚至比单纯的血压升高危害更大啊。所以说确诊的高血压一定要按医嘱、遵医嘱、规范的服药啊，才能啊最大限度的减少它事件的发生，绝不可以啊自行停药。
4: 嗯，有一个新的知识点我也学到了，就是高血压患者可能突然停药，这个血压的忽高忽低的危害可能是远远大于一直高血压的，对吗，李主任？
5: 对的。
4: 嗯，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心跳的节律啊，很多人都会突然间出现像心慌啊，或者是心悸啊，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怎么经过了一阵儿忙碌或者是熬夜之后呢，这个心脏好像漏跳了一拍，或者是咯噔一下哈，这样的感觉。那想问一下李主任，那这样那个症状它是病吗？什么时候才需要去医院呢？
5: 好的，这种感觉的话呢，在医学上我们往往称之为早搏。
4: 嗯，
5: 我们知道我们正常人的心跳啊，它是非常有规律的啊，就像你钟摆滴答滴答一样。
4: 嗯，
5: 但是呢，如果它啊心脏提前跳了一下，它往往在接下来的话会停顿一下，这个时候啊，我们往往会感觉到它漏跳啊，我们白话讲偷停啊，偷停。那么偶尔的早搏啊，它在健康的人当中其实大家很容易都有的啊，包括室性早搏、包括房间早搏，很多健康人都有啊。但是呢，如果你经常熬夜啊，经常喝酒，又或者咖啡、浓茶啊，这些情绪激动之后的话呢，啊，它有可能会频繁的发作啊，或者会伴有一些胸闷啊、头晕啊这些症状。出现这些症状呢，往往提示啊，它是心律失常啊，比方说有房颤呐、啊有室数啊等等。那么如果是房颤的啊，我们知道房颤最大的危害，它可以在心房那里形成血块啊、血栓，这些血栓掉下来，顺着血管的话就去到大脑那里，引起 脑栓塞，
4: 哦，就是中风了，是吗？
5: 对，所以你频繁的心慌啊，又曾经有晕厥的病史，这个时候的话呢，你一定要去医院做心电图。

0: 啊，或者是动态心电图进一步诊治。
1: 嗯，所以说如果是个年轻的身体啊，突然间在熬夜或者是喝咖啡之后，突然间这个心脏可能偶尔漏跳一拍，不用引起太多的恐慌哈。但如果是有合并的一些疾病啊，包括是这个房颤等等，就要引起足够多的警惕了。所以我们不仅要关注这个心跳的速度，还需要关注心跳的节律。好，再来了个话题，就是心脏支架。那很多人呢，这个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嘛，大多数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患者哈，对这个心脏的支架并不陌生，于是就有个误区，说我的心脏放了支架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我这个血管通了，我的病就好了，所以我就可以停药了呢？那想问一下李主任，就是支架的术后患者该如何更好的平衡生活和药物呢？
0: 好的，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必须纠正一个概念好吗？支架的手术它跟外科很多手术不一样，外科比如说你阑尾炎，你切了阑尾之后可能就没有了就好了。但是支架的话呢，实际上它只是不仅仅是疏通了你严重狭窄的血管的
1: 最严重的那个位置
0: 实际上的话，它其他的血管它很可能还有很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所以说支架介入治疗并非治愈了你冠心病，只是解决了你最严重的堵塞所以说你做完支架之后你其他的血管你的斑块你依然需要我们长期规律的服用药物来尽量的话减少它斑块的继续生成因为我们知道它支架的话它也是金属异物
1: 没错
0: 在里边的话呢其实很容易形成血块堵塞血管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要长期吃一些阿司匹林或者氯吡格来抑制它这些血栓的生成那么为了抑制它的斑块的增长我们很多时候会用到他汀又或者一些新型的调脂药降脂药来才能最大限度的抑制斑块的增生减少它再次发生这个心梗的风险所以说支架手术它并非万事大吉做完之后的话呢我们要启动非常严格的二级预防所谓二级预防就是我有了冠心病我再用药物预防它下一次发作这个时候呢我们叫二级预防生活方式的干预更加是重中之重比如说要戒烟限酒比方说要低盐低脂饮食规律的有氧运动这些都是在药物的基础上必须同步进行的
1: 明白了所以说支架它只是一个救命的手段它是一个急救的方式那规范的用药和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一个长治久安的保障那接下来我也想替很多的年轻朋友问一个问题因为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喝功能性饮料或者是爱喝咖啡那包括呢很多年轻人有一些不良的生活的这个习惯爱熬夜晚上刷短视频久久不睡觉到了凌晨三四点反正我朋友里面确实有这样我偶尔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所以想问一下李主任那我们这样的生活方式包括爱喝功能性饮料或爱喝咖啡真的会让我们的心脏提前老化吗
0: 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知道年轻的心脏你看起来是很强壮但是如果你长期的一个高压熬夜会导致我们身体的交感神经系统过度的兴奋导致心率加快血压明显升高那么在这个基础上的话呢如果再叠加你长期的抽烟酗酒肥胖这些危险因素其实你的冠状动脉很容易会发生痉挛甚至出现急性血栓导致急性心梗所以年轻人发生猝死的话呢我们在现在的话已经越来越多见了那么至于一些功能性饮料比方说那些红牛它里边有大量的这个咖啡因或者牛磺酸它会进一步刺激你的心血管系统对于有潜在这些心脏隐患的年轻人来说无疑它是雪上加霜所以说年轻人千万别以为你年轻就可以透支健康保持良好的一个作息还有心态这才是这个预防心血管疾病的最好的药物
1: 对今天在上节目之前跟李主任沟通的时候李主任也讲过说他的一个32岁的男性患者他可能他的心脏的年龄都比旁边80岁的这个患者的年龄要大所以有时候可能你的年龄是30岁但你的心脏可能早已超越了你的真实年龄好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网友火火说请问李主任近期呢经常看到视频说有机器人通血管的说法请问这个是真的吗
0: 目前来说就是我们所掌握的就是包括我们中国包括我们欧美国家应该说目前的话呢 还处于一个就是没有实质啊，没有实质，可能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我也、我们都希望期待它早日来临，又或者我们知道它以后一定会来临，但到目前为止啊，我们还没有具体的啊，没有这样的啊，包括我们的纳米机器人呐、啊，包括我们很多啊，看着那些漫画、那些动画，它说有一些悬切的，好像盾构机一样啊、把那进去血管那里，然后的话在那里转转转，把那些斑块切出来拿出来。但是现在在我们现实的医疗当中，这个目前还是不存在的。
1: 嗯，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先进的概念啊，或者是研发当中。
0: 对，
1: 再来回答一下大道至简的提问啊，他说李医生，他的太太呢，近段时间是上压90，下压60，是偏低吗？需要治疗吗？
0: 这样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知道正常人收缩压的范围是90到140，对吧？
1: 哦、
0: 啊，收缩压60到90，但是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的话，也观察到，其实很多健康的成年人啊，他的血压啊，甚至没有到90的，啊，没有到90。如果他没有任何头晕不适啊，这个是完全正常啊，甚至的话呢。某些报道啊，这一类病人、这类人群的话，可能寿命更长啊，就不需要任何的焦虑。
1: 哦、
0: 至于的话呢，你在降压过程当中，如果出现啊血压低过90，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你要咨询你的主治医生。
1: 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不能因为一个单纯的数字就过度的恐慌或者是引起了忽视。好，再来关注一下情绪问题哈，我们也经常会说很多的病都是自己把自己吓出来的，尤其是一些肿瘤或者是癌症患者，可能你不告诉他可能还没事儿啊，一旦告诉他之后就会严重的加快这个进程。所以我们想问一下李主任，那我们的心脏跟我们的情绪它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联系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心脏康复。其实心脏康复五大主方里边的话，就有一个就是心理康复啊，心理健康。所以说我们心内科目前啊，也有一个专门的学科叫双心医学啊。双心医学的话呢，它专门研究心脏啊跟心理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长期的这种焦虑啊、抑郁啊或者愤怒啊这些不良情绪，它会引起体内一些激素水平的紊乱，那么这个激素水平的紊乱的话，会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升高，进而导致高血压啊这些一系列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反过来的话呢，啊，心脏病的患者啊，因为他由于对疾病的一种恐慌啊，又或者是啊他这个治疗这个疾病的一些经济压力，也容易产生这个焦虑、抑郁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养心啊，先养神。那要保持这个乐观平和的这个心态啊，学会啊释放的你的压力，那么对维护我们心脏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
1: 其实还是要内心一定要强大，就是一些得了病的患者，这个时候你不强大，可能别的方法都会无法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好，再来回答一下视频号网友的提问，网友 AAAH 他问啊，请问主任，支架可以取出来吗？哎，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好啊，就是到底什么时候我们的这个心脏支架才就可以取出来了呢？
0: 啊，对啊，这个问题的话也非常很多病友的话也提出过这个问题。实际上的话呢，很多病人在植入支架之后的话呢，他往往会担心，哎，这个支架会不会动的，李医生能不能拿出来。实际上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支架植入之后啊，它跟血管的内皮细胞它会慢慢的覆盖那个支架大概在1年左右这个支架就成为你血管的一部分，它是移动不了也拿不出来。但是极端的个别情况目前的话呢，也有一些工具跟操作，或者个别的中心它是有通过一些特殊的器械可以把支架取出来。但是这个是个例绝大多数情况下支架是不需要取出来的。
1: 不需要取出来哈。好的，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用的提问啊，用他说请问医生，青少年偶尔出现心脏痛，几秒钟呢就会恢复，心电图也没事，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就青少年偶尔出现心脏痛。
0: 我们知道心脏痛通常是冠心病痛，对吧？冠心病引起胸痛，但冠心病引起胸痛它的特点的话呢，一般是以分钟为单位。如果以秒为单位这些往往更多的是神经痛啊、胃痛啊这些消化系统的问题，但是没有绝对。但是如果这个病人的话又是一个青年人 又是年轻人，那么只是一个以秒为单位的刺痛，那更多的可能是

0: 啊，我刚刚所说到的，包括神经痛，包括消化系统的，包括肋软骨的肋骨等等啊，这些疼痛相病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你反复出现相关的一些症状，还是不要大意啊，要去我们心内科，包括一些相关的科室啊，去进一步的诊治。
1: 就是说几秒钟的这个疼痛不用引起太多的恐慌哈。如果这个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呢，就要引起重视了哈。好，再来问一个关于这个体检的这个选择的问题。那这个也是我很好奇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检查的项目呢特别多啊，比方说有心电图啊，有心脏彩超，有冠脉 CTA 或者是冠脉造影。那普通民众到底该如何选择这个相关的心血管检查的项目呢？是不是越贵越高级就越好呢？
0: 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我们知道不同的检查，实际上它各有侧重啊。就像你侦察兵，他用的不同的工具啊，有一些的话呢，就飞，我们士兵有些用飞机啊，有些用大炮，也是排雷等等啊。它各司其职。比方说心电图啊，它是我们最基础、最快捷啊，它可以捕捉你心跳的这个当时的啊心跳活动，它可以说咔嚓一声的一个快照。
1: 啊，
0: 它比较容易发现一些心律失常，啊，又或者当时出现的一些心肌缺血，又或者是急性心肌梗死，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我们非常常用的话就是心脏超声啊。我们心脏超声的话就是看心脏这种房子的结构的啊。如果把心脏这个房子，我们里边的话两个心房两个心室啊，就是两室两厅，那么心房跟心室之间它有两个门啊，有门对吧？所以有那个门的话我们称之为瓣膜。但心彩超的话主要是看啊你的心脏啊，我们的肌肉心肌，你的墙壁啊的厚度有多少啊，又或者那几堵门啊，就是那几个瓣膜啊，它有没有反流啊，就是有没有一些漏风啊，又或者说啊它收缩力够不够强啊，主要是心脏超声的功能。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动态心电图，它相当于跟你的心脏配了一个24小时的监控摄像头。那么在这个24小时内，如果你出现一些心脏乱跳，就是心律失常啊，又或者是一些心肌缺血，它就可以发现得到了。那么第四个的话呢，现在用的越来越多，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 CTA 啊，它可以啊直接的看到你供应啊这种心脏房子这些血管啊里边的啊，有没有斑块啊，有没有钙化，或者它的狭窄程度去到多少啊，是我们冠心病目前来说筛查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因为它如果冠脉 CT 没有问题，一般的话就基本上可以排除严重的冠心病。啊，但是如果冠脉 CT 发现有问题的，很多病人啊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做冠脉造影啊。那么第五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冠脉造影，它目前的话呢，它是诊断冠心病的一个金标准，它能够最清晰的显示你血管堵塞的这个位置还有狭窄的程度。那么同时呢，如果需要的话呢，它可以同步进行啊我们的介入治疗，就包括支架植入等等。
1: 那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么多的，总共是五种检查嘛，心电图、心脏彩超，包括动态心电图和这个冠脉 CTA 或者是冠脉造影，那是不是这个检查越贵越高级就越好呢？
0: 并不是越贵越好的，还是要个体化。那么我们尽量做到从简单到繁琐啊，从无创到有创啊。那么如果有一个年轻人，你仅仅是间歇性发作性的心慌，可能我做一个动态心电图就足够了。那么如果这个病人是我们一个典型的心绞痛发作，但本身又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抽烟这些危险因素，这个我们可能会直接建议他做冠状动脉造影。
1: 所以还是要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情况来给他推荐相关的更适合他的一种检查的项目。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一例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的李正次医生。
7: 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再来关注的是关于这个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用药问题，因为很多呢患者都需要长期用药嘛，比方说一些他汀类的药物啊等等啊，或者是阿司匹林等等哈。然后呢，我们都认为这个是药三分毒，所以会有一部分患者就觉得，哎，只要症状减轻之后呢，就会自行减量，包括呢可能会自行的停药，或者是听信一些偏方。那想问一下李主任，那这样做的风险有多大呢？
8: 对的，这其实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也是最危险的误区之一。我们自行调整这个心血管药物的话，其实有非常高的一个风险。那么对于我们常用的降压药他汀，实际上的话，如果擅自停药或者减量，你的血压血脂它会迅速反弹甚至比原来更高。很多人说停了2天降压药，觉得好像血压还没有还可以哦。但是呢，如果你尝试一下停超过一周，基本上我们所接触的病人全部都反弹。所以说很多时候的话，这种波动的话呢，对血管的损伤，就是一高一低对血管的损伤，比你血压单纯的血压升高危害更加大。它极大的增加的这个心梗脑梗的风险。那么对于抗血小板药物，我们用阿司匹林玻璃维支架术后如果这个病人擅自停药支架内血栓形成的概率会急剧的升高。所以说千万不要说做完支架不痛了你就把这个药停了，很可能的话呢，如果停了你支架又会再堵。那么至于副作用方面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明白有两个。那么第一点，

0: 我们医生所开的这些处方药啊，就是慢性病长期吃的药，实际上它都是经历过我们长期的这些临床试验证实它有效，而且毒副作用是非常低的，它的获益是远远大于它的风险的，那么第二的话呢，说明书所说的这些副作用它并不一定发生更不等于说每个人吃的这个药都会出现这个说明书产生的这些副作用，实际上发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呢，如果假如说你吃药的过程中出现不舒服你所需要做的不是停药，而是带着你的不舒服你去咨询你的主治医生，他会根据你的情况来调整用药千万不要自己停药那么甚至的话呢，用一些偏方来代替你的这个正规的治疗你更是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
1: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提醒这个用药安全一定是摆在第一位的。我们再来问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就是关于血脂比方说尤其是我们会经常听到要控制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指标到底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健康呢？是不是在范围内就不用担心了呢？当我们体检的时候
0: 对，这个问题就非常好。实际上大家的话对这一块越来越重视我们很多科普都提到一个坏胆固醇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实际上它的数值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很多单位的它这个所谓的正常范围它指的是一般的健康的体检的人群，并非我们所有的病人这个时候的话呢它正因为它坏胆固醇它并非一个固定的数字，它因人而异，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单位的血脂这个化验单到边会出现一个危险分层比方说这个病人如果已经有过冠心病有犯过支架，得过心梗脑梗，这部分我们称之为极高位的病人，他是需要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控制在 1.4 以下，甚至部分病人如果有多次发生这种急性事件的心梗脑梗的，我们要降到 1.0 以下那么对于有糖尿病高血压或者多个危险因素的这高危的病人也需要控制的比一般的人群要低所以说千万不要看的我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没有箭头我就可以掉以轻心了你要带着你的化验单去找你的医生，医生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你是属于哪个危险分层，他给予你的治疗药物是不一样的。
1: 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刚刚的李主任带领我们对这个心血管疾病呢有一个更加全面和清晰的认知那可能对很多朋友都是有一定程度的帮助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呢，医学是严谨的，但生活是具体的。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我们请李主任跟我们分享几个您诊室里的真实或者是惊心动魄的案例，可以吗？
0: 好的。那么我也非常荣幸的有机会跟大家谈谈我们从医二十多年所碰到的一些经典病例实际上经常都会有类似的病例发生比方说我手头上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姐那么呢，她老是经常的话呢就说自己这个上腹部这个剑突这个交界的那个地方她说老是说胃痛以为自己胃痛经常自己买一些胃药那么吃了之后的话，有时候症状好像又轻一点，但是有时候的话呢又缓解不了但是有一天的话呢，他半夜起来疼痛不能缓解这个地方胃痛不能缓解，然后就全身出大汗有莫名的一种恐慌。这个时候的话呢他再来到我们急诊我们急诊的医生非常有经验，像这种有濒死感冒大汗的，哪怕是腹痛的这必须要完善心电图检查一做心电图检查它就是一个急性的下臂心肌梗死然后这个病人走绿色通道，我们跟他做了介入治疗那么做完之后第二天这个病人的话就李医生怎么我的胃痛的话就好了我就没有再出现
1: 胃痛马上消失了
0: 马上消失了他一直的话就坚持自己是胃痛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病人的话实际上很多时候的症状并不是很典型。如果他是上腹痛伴有全身出大汗，这个时候你一定要 来医院排除心梗的发生。
1: 嗯，
0: 我们刚进单位的时候。

0: 我就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老教授提醒我们，从鼻尖以下、肚脐以上的疼痛，首先要排除急性心梗。
1: 哦，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上肢体的部分哈，尤其伴有一些出大汗或者是一种濒死感的感觉的时候呢，有可能就不是单纯的疼痛，而可能是你的心脏出了问题啊。这个适合50岁左右的一个大姐。那有没有一些更年老的一些患者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呢，李主任？
0: 还有的啊，刚刚提到如果有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不明原因疼痛，那更加要小心啊，更加要排除心梗。那么年轻的，实际上年轻的病人的话呢，我们手头上也不少啊，近年来也越来越多。那么我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就是30来岁的病人啊，这个病人的话也是马拉松的爱好者啊，马拉松的爱好者。这个病人的话也有个特点的话，就是一直他以为自己心脏是非常强壮的啊，那么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心脏有问题。那么有一天的话呢，就是有一段时间的话，哎，怎么活动之后的话自己牙痛啊，老是觉得自己牙痛。那么牙痛的话呢，他哎会不会是烂牙或者牙周炎啊，就是我们口腔科那里处理。那口腔科的话看了一下，诶，他确实有颗烂牙啊，那么给他做了治疗。那么治疗之后的话，诶，不对劲哦，这个病人都痛得满头大汗的啊，而且没有任何的缓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口腔科的医生也非常有经验，就带他，诶，你去看内科啊。内科医生的话更加有经验，做了一个心电图，这个急性广泛前鼻心梗啊，这个是一个马拉松的运动员
1: 啊，
0: 所以说很多时候的一些不典型的疼痛，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这个病人的话，后来的话也得到了一个及时的救治，把他救回来了啊。那么对于一些的话，年轻的病人、年长的病人，我们同样有一些啊，其实一些很凶险的。现在的话，老龄化社会，我们也做了大量的80、90岁的病人的介入手术。那么我去年的话是接诊过一个就是80岁的一个老大爷，啊，他因为剧烈的胸痛入院的，啊，那么造影检查也发现心脏最主要的血管啊，我们心脏3根血管，左边有2根，右边有1根。那么左边的话有主干分出来，左前腔支、左回旋支。这个病人的话，3支病变加左主干病变。啊，3支加左主干病变，啊，而且的话呢，这种病人的话呢，啊，在左主干的末端啊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啊一直啊称之为寡妇制造者。
1: 哦，寡妇制造者，啊，
0: 那个病人的，
1: 这个，
0: 那个地方的病变啊，很多非常突然啊，一旦堵塞的话呢，这病人很多没有机会来到医院的。
1: 主要大多数是男性患者，
0: 大多数男性患者啊，大多数男性患者，所以说这种的话呢，啊，高危的病人。那么他也拒绝冠脉搭桥，那么当时的话呢，其实他家属已经做了这个最坏的打算了，但是我们经过组内讨论之后啊，也制定了一个非常周密的一个手术方案，那么顺利啊把他分期把他三条血管都处理好啊，之后这个病人的话也很高兴的出院啊。那么他出院之后的话呢，我们也充分感谢他的信任，实际上这些没有家属的信任啊，很多时候的话呢，我们医生啊会觉得我们冒着这种风险是值得的啊，他们啊说啊我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啊，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们所有的辛苦啊也是值得的啊。那么更多的，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病人啊，就涉及到一些关于慢病管理的。那比方说我个人的话，有一个40来岁啊的男性高管，那么他的话呢，其实上他有高血压、高血脂很多年了，他仗着自己年轻不大啊，以为的话身体扛得住啊，又不吃药啊，又天天去应酬，
1: 就是配合度比较低，对吗？
0: 体重的话飙升到啊接近200斤，那么直到有一天呢，他开会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晕倒了，这个时候的话呢，医院他发现他是一个严重的心律失常。还有这个心肌衰竭，我们把他抢救过来之后啊，也跟他进行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谈话，那么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套包括减重啊、戒烟限酒啊、规律服药、心理疏导啊，那么还有这个中等强度有氧运动，这个全方位的慢病管理。那么经过半年的努力呢，他体重降了60多斤，
1: 哦，很厉害，
0: 血压、血脂 啊，血糖啊，这些都达标，整个人的话都焕然一新啊。我们看到他，哇，你怎么长得像个明星一样啊，帅了好多，
1: 情绪价值也是很满，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很满的。
0: 所以说，那医生跟患者，其实我们通过共同努力啊，只要你方法得当啊，我们的生活质量是完全可以啊重新获得啊这个很好的生活质量的。
1: 所以说医患共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患者的依从度高、配合度高也相当的重要哈。李主任，刚才您提到一个词，我非常的感兴趣，就是寡妇制造者。那这个具体指的是我们的三支血管都是淤堵的一个这样的疾病吗？多发于中年的男性，对吗？
0: 对，因为这种的话呢，它往往是我们知道我们三根血管当中啊，左主干到前脏支这条血管的话呢，实际上它对我们心脏啊的供血啊，包括我们最重要的那个发动机左心室是非常重要的。一旦那个堵塞，它短期内有些病人就会出现一些恶性的心室疾病，直接就啊出现一个、
1: 就死亡率极高，
0: 死亡率最高。
1: 哦、
0: 啊，所以说很多时候的话呢。我们称之为寡妇制造者，因为以前的话就是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很多年轻的男性就因为那个地方一堵啊，那么很可惜啊，我们很多女性就成为寡妇，所以称之为寡妇制造者。
1: 那这个名称也足够引起很多的这个中青年男性朋友的注意了。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刚刚呢我们听了三四个案例啊，这些案例呢可以说是既有警醒又有希望啊，分布于不同的男性女性都有，包括的分布于不同的年龄段和不同的这个职位啊，引起了我们足够的警惕。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李主任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到底能做些什么对我们的心脏会更加的友好和健康呢？能跟我们分享几个妙招吗？
0: 好的，我也准备了几个安心锦囊，那么希望他们能成为大家平安健康的这个守生壶。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家庭急救啊，家庭急救三步法。因为我们的话，如果碰到我们家人或者我们身边的人啊，出现突发的剧烈的胸痛，怀疑的是心梗，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家属啊，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三步法。第一，静。所谓静的话呢，立马让病人停止所有活动啊，让他一个平卧位或者低斜坡卧位。同时呢，要保证啊那个室内的空气啊这个通畅。那么解开这个衣服的领子，保持这个呼吸道的一个通畅。那么第二的话呢，要学会马上打120。我们叫呼叫。呼救，那么千万不要自己忍着痛去医院，其实这样是很危险的。
1: 就有些患者可能会自驾去医院啊，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0: 对吗？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的，很多都还在途中就出现一个心脏骤停。这个不要侥幸啊，120最好。那么第三的话就是等啊，那么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观察病人的，包括他的脉搏，包括他的呼吸，包括他有没有出现一些意识的丧失。一旦出现这个病人晕厥、意识丧失啊，这个时候的话，很可能我们就要开始啊，要学心肺复苏了。如果在你确保你自身安全的条件下啊，你要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啊，一直到急救人过来。实际上单纯的胸外按压也可以挽救很多心脏骤停的病人的生命。在这里的话呢，要提醒一下，有两件事最好不要做的。第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要随便喂水啊，喂食啊，就是水啊食物啊，这段时间，因为我们知道心梗之后是很容易呛咳的，很容易出现一个呛咳的。第二，不要随便乱吃药啊！不要说哎，他痛了，我就给他一点止痛药。这个的话呢，很可能会加重病人的病情。
1: 或者是掩盖这个病情啊，影响了医生的判断。好的，那我们还想请教一下黎振次主任哈、除了这个家里有这个急救三步法之外呢，那我们在面对我们体检报告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可能会看到 STT 改变或者是早搏，我们需要比较焦虑吗？那这个我们应该如何去判断呢？
0: 是我们不单单是我们的病人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医学生也好，非心血管专科的医生也好，他看到心电图报告的 STT 改变啊，早搏啊，他就吓得不轻，就觉得实际上的话呢， STT 改变它并不一定就等于冠心病，
1: 嗯
0: 啊，它也可能是包括一些电解质紊乱啊，包括一些其他原因，它也可以出现啊，有些先天它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啊，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要结合一些临床症状啊，它有没有一些器质性心脏病来综合判断。那对于偶发的早搏，那就更常见了，正常人都可以有。
1: 哦
0: 啊，那么一般的话呢，只如果只是偶发又没有症状的，那它通常不需要特别治疗。
1: 嗯
0: 啊，那么至于说心脏舒张功能减低，比如说他做了彩超啊，心脏舒张功能减低，那就更加常见了，因为他在老年人又或者高血压的人群当中，它是非常普遍的，只要没有明显的症状，它不需要，一般都不需要额外的干预。
1: 嗯
0: 啊，重点的话呢，在于控制好你的血压，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嗯，好的，那第三个，这个也是我们很多普通人最想知道的一个生活当中的技巧啊，就是我们到底在什么时候测血压、测血糖才是合适的时间呢？我们来首先说说测血压什么时候测合适。
0: 一般的话呢，我们不需要测那么多次。
1: 哦
0: 啊，通常绝大多数病人哈，特别是控制平稳的病人，早晚测一次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在你早晨起床之后一个小时之内，服药之前，早餐之前你可以测量啊，晚上睡前啊你可以再测一次。那么在测量之前的话呢，通常建议你排空膀胱啊，就是你先去上个厕所，那么保持平静的心情，然后静坐大概五分钟左右啊，那么五到十分钟都可以。这个时候的话呢，你的袖带啊，比方你袖带要绑在啊，这个跟你心脏处于同一个水平啊啊，每次的话呢，你可以重复测量啊，两到三次啊，比如说每次相隔一到两分钟，我测三次，取后边两次的平均数。啊，一般的话，这样测出来的血压是最准确的。
1: 嗯，
0: 啊，做好你的功课，早晚测一下，然后记录下来，一个月一次啊，去你的专科医生那里给他看啊，这个是最好的这个记录。
1: 嗯，就是早上在空腹前哈，早起一个小时后，静坐五到十分钟，然后在空腹前和服药前测量是比较准的。
0: 对，
1: 好，这个是测血压，那什么时候测心率会比较的准确呢？
0: 我们正常人，我们知道成年人啊的血压60到100啊，那么我们心血管的病人，大多数我们把正常范围定义为50到90。
1: 哦
0: 啊，那么如果你在安静的状态下，心率持续的大于100次每分，啊，或者我们心血管病人大于90次每分，啊，又或者是持续的小于50次每分啊，同时呢出现一些乏力的症状，
1: 嗯
0: 啊，头晕乏力啊，甚至眼前发
1: 黑，嗯
0: 啊，这些一定要及时的就诊。
1: 嗯，那如果是冠心病的患者，有没有一些我们生活当中更加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呢？
0: 其实我们现在的话呢，我们很多电子设备啊，它有医用的电子设备，比如说便携式的心电图，
1: 嗯
0: 啊，一有不舒服我们就马上贴上去，那么它可以把那个心电图的话呢传到你的手机啊，甚至的话呢，它有一些好像滴滴抢档一样的，我们有一个叫心电一张网的。
1: 哦
0: 啊，它马上的话呢，线上有医生会帮你分析你的心电图。
1: 啊，滴滴抢单啊，这么高效的
0: 啊，是的，是的，很高效的，哦，啊，有这种。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智能的穿戴设备，
1: 嗯
0: 啊，这个同样的话呢，可以起到监测心率还有这个心率变化的作用。
1: 嗯，就是要引起我们时刻关注我们自己的心率健康和变化。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谣言粉碎机环节。来，我们看看说法一啊，说这个没有胸痛就一定不是心脏病，我们请刘主任帮我们举牌判断对错，并给出核心理由。那这个对吗？
0: 错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心脏病尤其是心梗，有相当一部分人啊，他是表现为一些不典型的症状，比如说牙痛、背痛、腹痛、恶心呕吐啊，这个同样的话有可能是心梗。
1: 嗯，好的，来看看第二题啊，说突发剧烈的胸痛持续不缓解，而且伴有大汗濒死感，应该立即拨打120急救并静卧等待。
0: 对的，因为这是急性心梗的一个典型表现，
1: 嗯，
0: 啊，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时间就是心机，立刻拨打120，原地休息，千万不要自己去医院，以免中途出现意外。
1: 嗯，好，来看一下第三题啊，说这个高血压没有感觉就不用吃药，吃药会有依赖性。
0: 错的啊，因为我们知道高血压的危害实际上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潜移默化的。吃药是为了把血压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保护心脑肾，而不是为了让你产生依赖啊。擅自停药，你的血压反弹会更加危险。
1: 嗯，可能会危害更大啊。好，来看一下第四题啊，是关于支架的，说冠心病患者放置支。

0: 及啊你的症状的一些严重程度。那么很多良性的早搏实际上它是不需要吃药的，改善你的生活方式啊就可以了。
1: 嗯，好，那再看一下第六题哈，这个是关于吸烟的哈。如果您吸烟的话，需要竖起耳朵仔细听了啊。说这个长期吸烟呢，是导致冠心病明确且独立的危险因素，戒烟对心脏有立竿见影的益处，那这个对吗？
0: 啊，对的，因为吸烟的话呢，我们知道吸烟会直接损伤你的血管内皮，有些人就觉得哎，吸烟只是引起一些肺部的疾病，实际上吸烟是引起血管内皮损伤的这个最很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戒烟，只要你戒一年，实际上的心血管事件就下降将近一半。
1: 哇，只要戒一年就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健康哈，所以说一定要戒烟，尽可能的戒烟。而且呢，我听说吸烟可能会让我们的血管变得更硬更脆，对吗，李主任？
0: 嗯，
1: 好，来看一下第七题啊，是个流传甚广的谣言，说喝红酒可以软化血管，预防心脏病。
0: 啊，这个错的啊，这个确实很多人会这样认为。
1: 嗯，
0: 我们知道实际上的红酒当中啊，它的白藜芦醇啊有软化血管的作用，但是它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之低，远远达不到保健的效果。
1: 嗯，
0: 而酒精呢，它本身就是一级的致癌物啊，会增加很多疾病的风险。
1: 嗯，
0: 所以说要软化血管最好的办法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正规的药物治疗。
1: 好的，来最后一题啊，是关于运动的啊，说规律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方说快走或者是游泳，对大多数稳定期的心脏病患者是安全且有益的，那这个对吗？
0: 啊，对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的话呢，规律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它可以改善患者的心肺功能，控制体重啊，它是治疗心脏病非常重要的辅助手段。
1: 嗯，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嗯，我看到了我们视频号的网友22岁的小孩说哈，我老爸每天都吸烟，李主任能劝劝他的老爸吗？
0: 对，这个确实是难，但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啊。我们知道，实际上的话呢，我们冠心病的二级方，这得了冠心病，除了手术之后的，除了药物，还有这个我们的运动啊，包括我们其他，其实加起来占的贡献只有50%。但单单戒烟就占了50%，也就是说你戒不了烟，实际上你的得到的好处最多就得到一半的好处。
1: 所以戒烟是个大，
0: 非常重要，
1: 更加重要的一个因素哈。好的，感谢李主任今天的倾囊相授啊，帮我们从多样化的警报信号，然后到您诊室里惊心动魄的故事，再到实用的安心锦囊，包括最后的这个辟谣啊，帮我们完成了一次全面而深刻的关于心脏的健康科普之旅。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请李主任用一句话送给所有正在关心心脏健康的朋友们，可以吗？
0: 好的，我想对所有观众朋友说啊，所有听众朋友，那么心脏它是生命的发动机啊，它的每一次跳动都值得我们用心的呵护它。那么预防胜于治疗，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啊，倾听心跳的声音，把握健康的脉搏，一起活出健康，活出精彩。那么我们心血管内科永远是大家的坚强后盾，欢迎大家有任何心血管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
1: 嗯，李主任是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内科，就是在我们盘福路附近，是不是？
0: 对的。
1: 啊，可以关注一下。那您的坐诊时间是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吗？
0: 啊，我们是周二、周五全天。
1: 啊，周二、周五全天。好的，我们感谢李振次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朋友们，我是新叶，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全国妇联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动员部署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广东省首个山岭重丘区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汕湄高速改扩建项目青潭特大桥，目前随着全线路基填筑、梁板预制两大关键工程圆满收官，该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成超过90%，确保今年底如期建成通车。汕湄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约88公里，是广东省首个山岭重丘区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通车之后将大幅提升粤东北地区高速通行能力，完善区域路网布局，赋能老区苏区振兴发展，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动能。东莞台报道，近日2026年东莞市科普讲解大赛圆满落幕。本届大赛以科创赋能新时代，科普引领新生活为主题，用多元的形式解读科学奥秘，传递科学力量。云浮台报道，2026年广东省无人机足球联赛罗定站将在5月29号到31号在罗定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开赛，共136支队伍，大约6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争夺总决赛的入场资格。无人机足球被誉为是空中足球，是融合了无人机操控和足球规则的新兴科技体育项目，去年成为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兼具科技感和观赏性，赛事覆盖全年龄段，参赛规模创了云浮地区科技体育赛事新高，将进一步推动无人机运动普及，助力罗定打造科技体育新名片。粤超本周末将迎来第5轮较量，4轮过后仍然有9支球队要争首胜，目前第5轮的门票正在火爆预约，今晚22点截止。据路透社26号报道，印度政府先前进行的一项调查估计，仅戴沃格德一地，今年芒果的产量将减产85%到90%，堪称是几十年来最低。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9: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9: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0: 赶紧锁定啊。
9: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0: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 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9: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0: 超大，
9: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0: 没错，
9: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9: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节目当中呢，还有评论员岳伟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大家好。今天呢，现在这个时间是来到了傍晚的4:13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和大家也准备了很多的热点话题，也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啊，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先预告一下啊，咱们已经有听众说岳伟老师好啊，这已经看见岳伟老师了，是吧？那我们今天会说什么呢？先会说说这个高温的天气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广东高三统一在9月1日开学这个事儿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之前广东的高三呢会提早开学，
1: 嗯啊，但是8月提前一个月
0: 啊，提前一个月，现在是改成9月1日开学了啊，但这个呢就是引发了部分家长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颇有微词，觉得这个会不会影响孩子们这个高三备考啊等等啊，就是担心这个事儿啊。另外呢还有高考期间 AI 工具会不会禁用呢？哎，这个豆包啊、元宝啊、百度文心还有科大讯飞纷纷都出来回应了啊，这个就是担心什么呢？担心有人在高考期间这个用这个 AI 回答问题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有一个这个女干部村干部啊，其实是个村干部，
1: 对，
0: 人家戴个金耳环啊，其实也很正常嘛，结果呢这个被网暴了啊，现在呢就是出来回应啊，这个村干部出来回应说这是假的，很轻很轻，网购都不到100元。那也有网友就说了，你这假的其实哪怕是真的也不是买不起啊，为什么会就是大家的关注点怎么会跑到这个村干部的金耳环上去了啊，就觉得这个事儿是不是跑偏了啊。另外还有这个天门洞大片的碎石掉落，张家界的这个天门山景区有一个通报啊，因为张家界确实是一个热度很高的景区，所以这个你说张家界天门山山上往下掉石头这个事儿，大家觉得还是有点吓人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会和大家来去说到这些话题，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这个一起互动互动啊，这个在直播间里边和我们互动。哎，有朋友说我们的声音不大，嗯，我怎么听着挺大的，我给大家把这个声音再调大一点啊，看看现在行不行，现在行不行啊。好，我们接下来呢首先就跟大家来说说这个高温的天气。今天我看我们广东媒体就是有人说啊，说这个广州的体感温度就是已经把大家给征服了，蒸是水蒸气的蒸，说这个高达就是体感温度高达47度啊，这个现在是一个特别闷热的天气，就是而且呢未来3天哈，这个像广东、广西、海南、湖南、江西都是全天候的这个闷热再现啊，这个像26日的话，杭州的湿度90%啊，合肥的湿度95%，亚马逊丛林才85%的这个湿度呢，啊，这些新闻都上了热搜啊，就是现在就感觉这个体感闷热确实是怎么能够说体感闷热到这种程度啊？就是这个所谓体感温度跟实际的温度到底？它是个、就
1: 是什么关系？
0: 是个什么关系呢、
1: 啊？这个关系里边呢，我觉得是这样，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这么一个概念，叫漏点温度。漏点温度不是说你不穿衣服的漏点啊，啊，它这个漏点温度是气象学的一个概念
0: 啊。
1: 气象学的概念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就是咱们空气当中的那个水蒸气的水的温度，
0: 嗯，
1: 它什么时候能够结成露珠，那个临界温度就叫漏点温度。
0: 啊，
1: 水蒸气什么时候结成珠子？
0: 就露水的露
1: 啊，露水的露
0: 啊，
1: 露点温度，
0: 露点温度
1: 啊，就是、所以咱们你看潮湿的天气的时候，经常为什么墙壁上很多结成很多水珠？
0: 嗯，
1: 就说明它遇冷，它就要结成水珠的。
0: 嗯，
1: 那这个温度就叫露点温度，而露点温度的高低就决定于这个人的体感温度。体感温度跟实际温度不一样，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空气当中的水蒸气
0: 啊
1: 多少？
0: 嗯，
1: 就是这个，所以这个露点温度呢是。你就是起决定作用的也是空气当中的水蒸气，
0: 嗯，
1: 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多，就是这个湿度寒度大，那它这个漏点温度就高，所以漏点温度一般它有几个临界值，一般是24度是它这个临界值，
0: 嗯，
1: 24度临界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超过24度，你人就感觉到像进了桑拿房了
0: 啊，
1: 就有点桑拿天的意思了
0: 啊，
1: 然后到了28度。漏点温度指的是
0: 啊，
1: 到了28度呢，人就几乎就觉得那个空气就湿度就贴着身上那种感觉就有了，
0: 嗯，
1: 非常非常的难受。那我今天特意查了查天气预报，天气预报今天是 赶上比方说33度、
0: 嗯、
1: 啊、
0: 嗯、
1: 那它的漏点温度是多少呢？是25。25那就说明超过24嘛。
0: 嗯，
1: 所以呢体感温度就是36度。
0: 啊，
1: 就是今天下午2点多钟是我查的。
0: 嗯，
1: 那就是下午2点多钟的咱们的体感温度是大概是36度。
0: 哎呦，我今天我那个车，因为我那个车是有远程控制的、
1: 嗯、
0: 就是你能看见车内的温度嘛、
1: 嗯。
0: 我今天大概中午的时候看了一眼我那个手机里的那个就是显示的我的那个车内温度。50度、
1: 哦、
0: 车外温度36度，车内温度50度、嗯、我都惊呆了、嗯、啊，这得热成啥样啊、
1: 那像你现在这个今天，比方今天像广东地区大概湿度只有60%，
0: 嗯，
1: 湿度实际不高，那就是这个漏点温度实际不算太高，那25嘛，
0: 嗯，
1: 如果再过几天，它那个真正的桑拿天来了
0: 现在还不是真正的桑拿天，
1: 啊、现在还没到那个
0: 吓人的
1: 那个蒸笼里边那种感觉，
0: 哎，
1: 那个到时候咱们经常会超过28这个漏点温度，
0: 啊、
1: 嗯，所以呢，它这个到时候就是这个就是感觉就像蒸的你上不来气，
0: 嗯，哎，这个咱有听众说了啊，进了单位就不敢出去，进了家门也不敢出门，现在已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在家里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外面是热气往屋里冒的那种感觉、
1: 嗯、对啊、
0: 嗯、
1: 对啊，
0: 就是因为室内室外它的还是
1: 有
0: 温
1: 差
0: 的，
1: 温
0: 差，
1: 对对对，
0: 再过一段时间我估计啊，就我们说的啥墙体都被晒热了之后、
1: 嗯、
0: 反正过往我的经验就是在家里开空调可能你都会感觉被子呀什么都还是热的，就是你得过一段时间哎才会感觉到这个天气稍微就是屋里的那个温度才能稍微适宜一点啊，这个所以现在的这种高温天气大家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啊，这个之前呢我们有听众说，哎呀你们什么时候卖风扇呢？我预告一下，我们的风扇已经快要上线了，估计明天就能给大家上架这个风扇，然后我们那个小黄车今天还特意给大家上架了五羊雪糕，这个也是之前好多朋友在问的啊，这个五羊雪糕的这个1号2号链接都给大家上好了啊，批发雪糕的朋友可以进来对吧，可以买一买啊，69.9元就有30只，而且是五羊雪糕的各种经典的口味啊，这个大家可以去逛一逛，这个五羊雪糕返场了啊，之前一直有人在问什么时候上雪糕什么时候上雪糕，现在这个天热的就是热到这种程度了，我觉得吃点雪糕也无可厚非了啊，有朋友说这个我今天在家里就开空调，就这个天气开空调非常正常，
1: 嗯，
0: 而且我看到南方电网还发了一条新闻说已经创下了就是提前相当于是创下了电力的一个叫什么极值
1: 啊，
0: 就是现在用电到了一个高峰期，
1: 对
0: 啊，
1: 就高峰期提前了，
0: 高峰期提前了、
1: 哎、
0: 往年是6月份，
1: 嗯，
0: 那现在才5月多嘛，啊，所以现在这个天气的情况呢确实值得我们多关注关注哈。

0: 已经开始有朋友问了，说准备上啥牌子的风扇，明天你就知道了。今天我们先那个先保密一下。还有朋友说这个会不会是受台风影响啊，不然才五月份怎么会这么热呢？就现在这个天气它是有点，确实是很多人说有点反常，其实跟台风关系也不是特别大，好像
1: 大，对对，这次还是跟台风没关系。
0: 我跟我们那个同事说，今天一定把这个冰的东西往前放啊，什么雪糕啊，什么这个冻的酸奶啊之类的啊，这大家可以去我们那个小黄车逛一下啊，就是消暑的东西往前放啊。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广东高三统一九月一号开学的这个争议啊。其实呢，我估计争议呢，应该也只是少数家长可能有这个争议。为什么我说少数家长呢？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可能主要有一些这个微词的啊，主要还是家长，就是没有看到说这个高考的学生对这个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意见啊。现在呢，距离今年的高考其实就只剩下就是十几天了，真的很短了，就是马上就要开始高考了啊。这个每一年的高考呢，其实也是大家都很重视啊。那这一次呢，就是高考高三开学的时间呢成为了一个焦点。那广东省教育厅在昨天是上线了我们民生热线节目啊，广东民生热线节目。那有家长呢就呼吁说，高三能不能恢复8月1号开学。那有负责人这个有关负责人就回应说，今年高三9月1号开学这个安排是非常慎重做出的决定，就是说不是随随便便做出来的决定啊。说这个5月20号前后呢，基本上全省已经把这个问题做了统一的发布。其实呢，在推出这个政策之前，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做了大量的调研，也征求了这个相关教育部门的意见啊，统计了目前全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情况，结合现有的政策啊，包括校长、老师、学生、家长综合的意见做出的这样一个决定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全国很多省一直都是9月1号、
1: 对对对，
0: 只有咱们广东之前就是提早开学的。
1: 他这个高考的这个就是这个高三，他指的是下一届高三，下一届高三的学生，
0: 因为这一届马上要考试了，
1: 马上考试了，对，下一届高三这个开学这个日期呢，它这个变化呢，实际是跟高考这个变化这个相关联的。咱们国家的高考，就像我们那个年代高考呢，都是在7月份高考
0: 啊，
1: 7月7、8、9号啊，就是这个鹊桥相会的日子，7月7、8号。
0: 后来为什么往前提
1: 了呢？后来改了，就是
0: 天气原因，
1: 天气完全就是一个天气原因，就是因为7月份那时候最热的时候，而且呢，尤其像南方又是多雨，尤其像广东这沿海地区，还受台风的影响，所以这个气候特别的这个不稳定，所以呢，当时就国家考虑到这些考生，而且我们那个年代呢，那个年代那个空调什么的也不普及
0: 啊，
1: 大家是非常难受的高考，所以要考虑这些因素，国家就是把这个高考在2002年决定的，就是2003年开始，提前到了6月份，提前了一个月，那是把这种恶劣天气这个因素已经降到了至少降了一部分，
0: 降了一部分。
1: 但是同时呢，那咱们那个为了这个高三，你高三的等于这个高三的学生，准备高考的时间也等于压缩了一个月嘛，所以但咱们以前都是9月1号开学，那么高三特别的提出来，弄到了8月1号，8月1号开学，就比其他年级的早了一个月，就是为了这个还保持跟原来的这个复习高考的时间长短一样。那这个呢，但是实际上咱们后来呢，本身这个课程的这个安排很多，这么多年了，已经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20多年了，已经各个省已经逐渐的各个学校都调整过来了，调整过来了，因为你不同时开学，给学校带来很多困扰，给教育机构，是吧？你们高三的老师就要提前回来。
0: 所以我看到评论区有老师说，感谢这个政策，让我们老师能够多休息一下。
1: 对呀，
0: 老师也不容易啊。
1: 不光是高三的老师，学校的一些，比方后勤的呀，其他相关的老师，都得提前，
0: 这
1: 样就打乱了他们正常的这个休假，是吧？所以后来这次调整，要不然怎么说呢？这个广东省其实这个也非常的慎重， 走遍了全国各地去调研，
0: 嗯，
1: 发现全国现在实际已经超过有20个城市已经早都实行了9月1号，
0: 9月1号
1: 开学
0: 啊，
1: 早就改了，而且这个对这个后来也实现证明，对这个高考成绩也影响不大，
0: 嗯，
1: 影响不大，主要因为在之前已经对这个教学安排上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大家这个考生家长的心情咱们可以理解，因为这个时候的家长非常敏感。是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他很担心自己的孩子呀，比以前年年少复习了一个月。但你没想到，你少复习一个月，别人也少复习一个月，大家都是公平的，在一个起点上 而且呢，这经过这个学校的这个教学的这个统筹安排呢，确实对您的孩子呢影响微乎其微
0: 啊，
1: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0: 嗯，就是为什么家长会觉得说啊，这个开学晚了，就是因为有的家长呢，确实是看着孩子闲在那儿呢，就觉得心慌，就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排。
1: 就最敏感的时候嘛，
0: 最敏感的时候，就希望孩子能够一天都别落下、
1: 嗯、
0: 啊，赶紧加油，可能是这种感觉。其实呢，就是我记得当年我在高三复习的时候，就是那个放暑假的时候，
1: 嗯、
0: 就那其实到了高三那个阶段啊。真的提升就是你平时学成啥样基本上也差不多定型了、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不太好意思跟家长讲、
1: 嗯、
0: 就是考生啊一般来讲都是报喜不报忧嘛、
1: 嗯、
0: 就是一般来讲你说学不会的那不太可能会跟家长说了，其实进入高中阶段更多的还是靠自觉、
1: 嗯、
0: 就是看自己到底学的怎么样、嗯、
1: 对，
0: 你说那个时候你再多学个10天8天的，就是你如果真的自觉的话啊，自己在家也是能琢磨明白的、
1: 嗯、
0: 琢磨不明白的你说去学校再多学个一个月，是不是他的成绩就能往提升一大截呢？我觉得这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啊。而且呢，其实我们这个就是在民生热线也看到相关领导也出来说了，说其实这个像这个高中的话啊，这个孩子们自学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不能说家长又想把孩子全包办了啊，
1: 嗯、
0: 这种想法也是不行的啊。而且，哎呀，这个让孩子稍微再放松放松，
1: 再多休息一会儿，
0: 劳逸结合啊，也是一个好事儿嘛。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伟老师。对，
1: 等于你们大家好。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聊聊新闻啊。有朋友 问说咱们这里是不是FM91.4啊，没错啊，如果您是在广州啊，还有广州周边地区的话啊，收听我们的广播确实是FM91.4，但是我们在全省都有落地，所以在不同的地方的这个落地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如果您是在广东省内，基本上是可以拿收音机听到我们的节目哈。还有朋友说这个现在家里水电费都得用很多，因为天气太热了，估计是这个天儿不用空调真的是估计顶不住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高考期间 AI 工具 禁用的这个话题啊。那么多家 AI 平台啊，就是都有一个回应，其中呢这个豆包就说呢，在高考期间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如果你是拍题答疑这种类似的功能是会被禁用的，具体的情况要以当时的界面显示为准，现在暂时没有收到通知。另外呢，腾讯的工作人员就说呢，去年高考期间呢，元宝就明确了说不答题， 百度的负责人就说呢，暂时还没有收到说部分功能限制的通知。科大讯飞的工作人员说呢，目前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是呢，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

0: 限制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说啊？因为去年的大概6月9号的报道就是说有用户发帖，就是说高考期间用这些 AI 的软件用不了，
1: 对，
0: 就不能正常用。
1: 对，
0: 你发一个识图的指令呢，他会统一回复，就是都说因为高考的原因，就是暂时关闭这个拍题讲题的服务。
1: 对，对，实际上是就是在就是最近，最近几天，实际上国家的这个国家教育部，和这个其他的几个五个部门已经联合发了一个关于 AI 加教育的这个应用的这么一个规则，就出来，就说这个高考期间确实对这些 AI 大平台有一些要求，当然各家的要求好像不太一样，他公布的特别具体
0: 啊，
1: 每一家你要限制什么，就对很多功能进行了限制或者暂停，但是他限制的非常具体，每一家，你比方说这个你的千问你要限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的豆包你要限制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呢？禁止你的这个拍图答题，然后这个高考的试卷，你的这个解答，或者是这个高考试题的解答等等，这些基本上是不允许的。这个就是为了保证你高考的公平，就是他有些人会利用这个来作弊的，就是如果他能把这个，你想他如果带一个什么非常小的摄像镜头，他能把拍下来及时传出去，那个 AI， 他也不需要老师那个什么再给你答题了 ，AI 就给你直接把这题答了。
0: 对呀、
1: 这个存在的特别大的隐患，所以这个就是说把这种，但是从来没出现过啊，因为现在咱们这个考场上，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质疑这个东西的，所谓争议就争议，很多人觉得是不是有点这个神经过敏了，啊，你看现在你看那个你进考场，又要扫描啊，又要什么那个什么监考什么各种。这个措施非常多的，非常细的，你再把这 AI 那个设这个控制了以后就没必要，但实际上这个万一呢，是吧，这咱们中国呢很多这个孩子要改变命运就靠这个高考了，中国这个高考大家是这实际上这个传承这么多年都认为是最公平的一个事情，
0: 就是希望能够在可以控制的范围，
1: 控制范围
0: 内
1: 把这个
0: 让它更加公平，
1: 对，把危险减到最低。万一有人把摄像头带进去，那我这个 AI 如果把这个 AI 这个禁掉，那这种可能性都没有了嘛？
0: 我觉得现在就是在考场里面做那个监考工作啊，包括是就是进考场要安检，就是安检的这个工作啊。我看到之前咱们也有记者去报道，就说这些工作呢是越来越高科技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这个很多穿戴产品也越来越高科技了。我最近看到有那个 AI 眼镜啊，就看上去跟普通眼镜也没有区别，但是它是有 AI 功能的，它是又可以拍照，然后又有那个，就它还可以跟你回复啊，各种。
1: 它现在就是说，现在眼镜你直接问眼镜就行了。
0: 对对对，眼镜就是个智能设备。
1: 它如果有拍题答题的这个拍图答题这个功能的话，
0: 对，
1: 直接问眼镜就行了。
0: 是啊，所以您说这个，那如果以后眼镜做的越来越轻呢，那就对吧？这个难道老师
1: 或者说
0: 啊，
1: 万一呢？是可能现在已经有这个眼镜了，咱不知道。这种都有可能。
0: 现在的眼镜呢，我在那个大楼的电梯广告里，我都已经看到这个眼镜在打广告了，
1: 就是
0: 说这个 AI 眼镜啊，多好多好，又可以拍题，又可以解答，又什么什么的。
1: 对，
0: 那就说明它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呀。
1: 就是可能比这个广告上登的更先进的东西，可能已经
0: 有可能
1: 在一些江湖当中已经流行了，咱不知道。
0: 因为我记得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就已经有类似的这个团伙被抓的，就是这种做这种什么作弊的，
1: 对，
0: 搞什么发射器的，
1: 研究这个作弊的这个。
0: 那个时候设备就已经很先进了，小小的
1: 有可能
0: 很难发现。
1: 咱们是把根上给它断了，把平台这个停了，而且这个停了只是暂时的。并不是说以后你就不能用了，对。但是那现在为什么现在之所以有争议，它有几部分人有争议，一个就是觉得有点小题大做，另外一个就是很多现在你尽管现在是高考了啊，同时还有一部分人，比方说尤其是大学生，很多临近毕业的大学生现在要写论文，现在写论文呢对这个 AI 的依仗可是很严重的。
0: 相当严重。
1: 相当严重，对不对？
0: 是一个论文大助手。
1: 咱不敢说抄吧，就说依赖这个 AI 来给你建立，比方说这个你思考的框架呀。帮你搜集一些资料啊，
0: 对，
1: 等等，这些都是事半功倍嘛。
0: 现在大学生可愿意给钱了，就是愿意花高价买个会员，
1: 是，
0: 就是用这个 AI 来帮忙的啊，就是因为离开了这个 AI 不行。
1: 对，那它确实能给人类这个提供很多这个帮助，但是 这个时候你如果高考是把它屏蔽掉，这帮人用不了了，所以这些大学生很多人有意见，
0: 嗯
1: 啊，这个是一方面，所以呢现在咱们就。

0: 讲呢，很多人就提出来，能不能够以后，当然这个也确实是以后的一个课题，现在都是暂时的一刀切的，咱们直接不让你用了，把这些功能，那以后能不能更精细，比方说更精细，就精细到什么程度呢？比方说今天几点到几点高考，就这俩小时，你不是考两个小时吗？这两个小时就不让用了，两个小时之外大家照用吗？你不就是为了防高考作弊吗？那这个是不是有道理？有道理，或者说今天高考考的是语文，咱们的数学能不能放开点也能查，是吧？就是你把语文封住就行了。那他就是这种叫精细化的管理，更细致一点，对大家的影响就会降低。我觉得这都是大家可以考虑的一个这个选题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说咱们这个从这个教育部门来讲，确实他这一次就是对 AI 的这个很多功能的这个限制，确实是出于大家的考虑，为大家的考虑，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有这个认识，
1: 我还在延伸的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未来高考出题，它变得，比如说像 AI 不能够直接就能答出来的那样的类型的题，会不会
0: 更高级点啊？
1: 哎，会不会就是比如说这个是考你的这个思考题或者怎么的？而且我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发现什么呢？咱们的语文的题目啊，现在实际上是 AI 在帮我们批改。这个之前我们去采访这个科大讯飞的就是他们的高层的时候，他们就说了，说现在很多的这个高考的答卷啊，实际上是科大讯飞研究出来的这个专门批改这些卷子的这个机器在改
0: 啊，
1: 就所以就是说现在批改高考试卷的是 AI 考官
0: 啊，
1: 其实是这么回事。那现在就担心什么呢？就是以后那如果说这些题，比如说像 AI 能答出来的，那咱们考试的这个就是它的必要性到底在哪里？就变得就是其实会不会？我觉得在考题的这种设计方面，是不是咱们也可以稍微改动一下
0: 啊？这个反正都是一个思考的方向。
1: 是，
0: 反正自从有了 AI，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话题或者新的问题。
1: 是，咱有听众说 AI 什么都能回答，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而且昨天我们也说了 ，AI 也犯错
0: 啊 ，AI 也有幻觉。
1: 对 ，AI 也有幻觉，它也不一定能真正啥也都能答出来，包括数学题也有可能会做错的啊。

0: 还有听众说，以后会不会连出题也是 AI 出的呢？完全有这个可能性啊，对吧？就或者是我们出个基础的，然后让 AI 说，让 AI 去帮我们去修改，或者说出一个类似的题。这个事儿我都干过，就是我们家孩子他有一个知识点没掌握嘛，然后我就拍了一张照，我就跟 AI 说，我说你再出一个类似的，这个就是用这个题参考这个题，对对对，出三条类似的解题思路的三条新题，他刷刷刷给我马上就出出来了，就是在期末考试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孩子数学他有一些这个题不太会做嘛，然后呢我们告诉他这个题了以后呢，就是答案已经跟他讲了，就担心他上考试呢这个考点没掌握，所以当时我就跟 AI 说，我说你能不能出三条类似的，很快就出出来了，所以 AI 出题这是 AI 的长项啊。还有咱们听众说了，高考期间限制 AI 答题很有必要啊，对于部分成绩不理想觉得升学无望的考生来说，难免会萌生借助 AI 作弊的想法，
1: 对，
0: 就属于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在那里，是吧？就是担心会，就是他们会不会禁不住诱惑去用啊，所以要把这个给堵住哈。
2: 星星不经意透露进你的眼睛。
0: 好，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这两天也是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的一个事情啊，就最近呢在湖南石门县啊，就出现了这个连续的强降雨嘛，这个龙池河村的村支书啊，他呢是奋战在救灾一线，累到声音嘶哑，但是啊，当他的这个形象出现在网上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杂音啊，网上就出现了什么杂音呢？就没有关注他的这个什么优秀的救灾事迹啊，就关注到他耳朵上去了，因为他耳朵上戴了一对金耳环啊，因为这是一个女干部啊，她的名字叫向金元啊，这名字里还加个金啊，还有个金字啊，这个，然后呢，记者后来去见了这个向金元啊，他呢就大方展示了这个金色耳环。说这个耳环呢，
1: 网上买的，
0: 它是网上买的，它不是金子做的，它只是一个金色的耳环，还不到100块钱啊。他说呢，自己只关心村民有没有安置好，房屋有没有损坏呀、啊，地里的庄稼怎么样了，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就是当时也没想到说自己的这个耳环会受到关注啊。但是这个就是这个回复哈。就是让很多，我看也有很多网友说，其实压根儿没必要回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耳朵上
1: 戴的是个金的，又怎么样？
0: 即使戴的是金的，有人算了一下也没多少钱，因为他那个耳朵我们看到他是那种，就是那种镂空的那种金耳环，有人说哪怕是金的也不是买不起啊，对不对？而且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很多戴金耳环的也都是普通的普通人嘛。啊，就并不代表说他这个金耳环就代表他多有钱，或者是说明他的这个日常什么作风有问题，这个完全不能划等号。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事儿，怎么就上纲上线到这种程度、啊？
1: 而且呢，就是有一个女干部嘛，女同志，咱们都知道爱美，
0: 对，
1: 是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戴个首饰这很正常，很正常的。现在就网上现在有一种这个就是特别不好的一种现象。咱们这叫什么的，我看网络上有人总结的叫什么暴力式关注。
0: 暴力式关注。
1: 就是他关注的不是这个咱们常人所关注的东西、比方说这个抢险救灾。咱们关注的都是什么，你比方我最近时间老感动，老看电视，我又爱看新闻，比方说这个女同志。然后还有你注意发网上还有一个干部就是在被泥石流冲走了。后来出来了，就变成了一个泥人
0: 啊！对对对，
1: 是吧？哎呀，我看那我这
0: 感动
1: 感动感动，这个眼泪都在眼眶里打晃。就是咱们中国的基层干部是非常苦的，压力非常大的，尤其是平时，这是我都指的平时，就压力非常的大，工作非常辛苦。然后尤其到这种有个天灾人祸的时候，那他们更是就是你看，我记得前两年那个河北那次那个洪灾，也是。那个干部打哎呀，就眼睛里边都是血丝啊，声音都是沙哑呀，就像这位这个金女士一样，这种基层干部是主流。 但是我们现在网上呢，尽管当然我们的主要的媒体，我们这种主流媒体关注的也都是大家，你看他这些基层干部的努力，
0: 嗯，
1: 我们这个抢险救灾过程当中的这个措施等等，关注的都是这些东西。但是免不了现在都是叫全民做网络嘛，
0: 嗯，
1: 是吧？全民当记者嘛，很多人呢当记者不要紧，你关注的方向要正常，
0: 嗯，
1: 那就刚才我们说的是这暴力式关注，他们关注的恰恰是那些容易产生流量的，
0: 嗯，
1: 啊，容易这个给他们带来这个叫什么，带来
0: 刷个存在感，
1: 存在感的这个东西，
0: 嗯，
1: 他们关注这个。
0: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趋势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是期待着一个特别完美的，或者是符合自己心目当中完美形象的一个当事人，
1: 嗯嗯，
0: 就是你哪怕有一点点能够不好的联想都好，他就会跑偏儿。
1: 对，
0: 啊，然后还有一个类似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年轻教师，
1: 嗯，
0: 撑着把伞，旁边站着一个就看上去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个，
1: 嗯，
0: 一个男士啊，这个男士呢看这个穿着呢就很像是一个领导干部，哎，结果就是这个女教师打伞撑这个撑着这个伞的这个视频呢在网上就被人造谣了，说你看看这个干部不自己打伞，
1: 嗯，
0: 啊什么什么，结果后来当事人出来回应说这是我爸，
1: 嗯，
0: 我爸而且是70岁了返聘在学校的就是一个普通的男教师，
1: 嗯，
0: 为爸爸打伞其实就这么个事儿，结果到网上一放，然后人家说你看看干部连自己都不自己打伞了，
1: 嗯，
0: 还要年轻女干部给，还要年轻教师给你撑伞，嗯，你看看这个作风，
1: 哎，
0: 啊就完全是一张图全靠编，
1: 就是其实而且就是他这个心态是什么，他往往这个事实是他臆想出来的，
0: 嗯，
1: 看着一个东西他不往那个好处想，
0: 对对对 对， 对，
1: 就往这个龌龊方面去想，
0: 哎
1: 怎么坏怎么肮脏那个方向去想，
0: 嗯，
1: 他想的不是正途，这个就是现在网络就是现在这种叫全民上网的一种涌现出来一种新的现象，
0: 嗯，
1: 所以这种现象我们现在确实就要当然各个方面去管一下啊，
0: 嗯，
1: 但这是一个方面，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确实也希望大家去监督，但是把眼光一定要看得正处，
0: 嗯，
1: 因为咱们以前也确实不是有好的例子，比方说我记得多少年前那个什么那个表哥呀，
0: 啊，
1: 是是，
0: 对对对，
1: 那个就是大家哎在网上看着一个干部在那嬉皮笑脸，然后是也好像也是在救灾什么的，
0: 对对对，
1: 他在那就是背个手。

0: 我看着，然后手上戴了一个大金表
1: 啊、关键那个还微笑，
0: 微笑。
1: 结果后来说他这个后来确实他也就是落马了，因为确实也有一些这个问题。
0: 那跟这次群众曝光很有关系啊，
1: 有关系。
0: 为什么他那个表明显不符合他的身份？
1: 是但是呢，就是他那个笑脸，他当时他不是那个就是微笑
0: 管理，
1: 表情管理失败。但是后来呢，大家发现。他自己在这个法院的这个审判席上的时候还是面带微笑，就有的网友就调侃说啊，整了半天是冤枉他自己，本身这个嘴长成这个微笑唇了，就是本身这个就不是故意想笑，但是呢这个就是经不起网友们的一顿评价，就是这个风很容易跑偏。
0: 是
1: 啊，
0: 但是他这个前提是什么？他那个戴那个手表确实跟他的身份是不相符的，是吧？明显那是一块什么劳力士啊，或者什么，他的这个普通的公务员，他的收入
1: 跟我们说这个村干部戴耳环还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们这个跟那个是我们大家关注点，是确实就是说明我们群众当中有很多眼光比较毒辣的啊、比较，但是他关注的也是正地方。
1: 嗯，
0: 因为在那个事件当中的正地方就是这块表
1: 啊，
0: 但是这个事情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首先那个刚才咱们讲那个耳环，它即使是金的，那跟他的身份也没有不匹配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是。
0: 而且这个事件当中，这个女干部她所作所为都是按照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基层干部的这个作为来做的，对不对？
1: 所以他就说嘛，他说天灾人祸冲在一线，24小时都不够用，没时间看那些评论。
0: 是是，所以我们的关注点这个是，因为大家确实现在，我就说这个网络上的很多人呢，我觉得他们的心态要调整，然后大家在看的时候也需要有一个辩证的或者一个明擦亮眼睛吧。
1: 因
0: 为咱们基层干部，你知道咱们中国像这种乡镇以下的基层干部有多少？2000万。
1: 嗯。
0: 有个别的蛀虫有没有？有，那咱不敢都说都干净啊。但是绝大多数，我敢说，绝大多数我们的干部都是非常优秀的，都是非常出色的干部。
1: 哎，在网上现在有一些基层的这个干部也出来分享他们的经历，我看网友们点赞的很多啊。像有的这个有那个基层干部呢，他是什么呢？大学生，大学生呢去做这个基层的工作，他就在网上就是半调侃吧，虽然是调侃啊，但是也觉得挺心酸的。他说就是有一些这个基层的老百姓啊，就是特别难跟他沟通啊。像有的呢，这个比如说单身汉很多年了，你去跟他沟通吧，他说你能给我安排个媳妇儿不？不能的话就不要来找我。
0: 对
1: 啊，然后呢还沟通的时候还一脚踹了之后身上一个大脚印，他呢就拍了一个脚印的那个图发到网上，就跟网友们吐槽这件事，也不是吐槽吧，就述说这个基层工作的不易，然后很多人都跟他点赞说确实太不容易了。底下还有很多人在分享自己的经历，就说自己在做基层工作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难处等等等等，确实很不容易啊。
0: 基层干部我觉得是在咱们这个社会治理当中最难的一群人。上面有布置了很多任务，
1: 是
0: 他们面临的有就是等于上面的任务，下边的群众，有些下群众还甚至不理解，
1: 而且他们的那个衣服呀，就是他们基层干部换装秀，这个就基层工作人员的换装秀，这个在网上一度也是特别热的一个话题，就是他们的衣服那种各种各样的工服多得不得了，就是有那种带那个那种景色，就是那叫什么反光条的那种衣服，然后还有什么做调研的衣服，就是光换装都换了很多然后换装换了很多很多，就是说明啥？说明他们的工作很杂。
0: 对
1: 啊，他们的这个
0: 要应付的事儿很多，
1: 要应付的事儿非常非常多啊。但是很多网友是不清楚的，就是他们虽然说有一些有，就大部分网友还是理解啊，但是也有小部分人呢就光盯着那个村干部耳环看了。你看有的人就是说，哎，一个耳环有50克吧，啊，什么2两黄金应该摘了拍，金耳环要是捐了就更感动了，就是阴阳人家嘛，
0: 对，
1: 阴阳人家嘛。
0: 所以我觉得这种现象是特别不应该提倡的或者不正常的现象。我们需要抨击它。所以对于我们大多数的这个听众这个观众而言呢，我们觉得就要尽量这个把立场要站稳。那些东西就是你不要看不要传。
1: 是，咱们有听众说，我爱美，但是也不影响我认真工作负责呀。
0: 现在都什么社会了，对不对？
1: 就是
0: 不是说这个像以前怎么学大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工作好的这个妇女干部就要非常土啊，要不能穿戴漂亮，
1: 就是
0: 漂亮就是不是好的干部。
1: 难道就在之前还浑身看一下，对着镜子照一照，有哪些好像会引发网暴的，赶紧脱一下耳环，那不就变成作秀了吗？
0: 没错。

0: 有朋友说下单了这个撸又液的沐浴露啊，这个沐浴露今天我们在四号链接啊，这个两瓶只要49.9元，就是拍一瓶呢是39.9元啊，但是加10元能多一瓶，而且是正装试用啊，这个是傲雪的啊，咱们广东的老品牌傲雪的柚子叶清爽沐浴露，1公斤啊，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就像这种盛夏的天气，你就算早上洗一次晚上洗一次都不心疼啊，这个沐浴露的价格大家如果喜欢可以去看一看。那么也有听众跟我们说说这个佛山大良现在有很多的无牌外地牌照的共享电动车，随便停车影响交通啊，这个的话应该理论上是。
1: 理论上肯定是应该当地是同意的，我觉得。因为它这个电动车这个东西呢，它是有电子围栏的。原来我
0: 电子围栏
1: 有电子围栏，
0: 就是后台它应该是
1: 后台有电子围栏的，
0: 它能停哪里，
1: 哪个地方
0: 能
1: 停哪个
0: 应该是知道。
1: 对，你如果是这个地区不让你停的话，你停不了，就是你熄不了火。
0: 对对对，就共享单车也是这样嘛。
1: 对，
0: 你如果说在禁停区域，你是没法锁车的。
1: 对，就是这样，那你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这个呢，就是。那就是我估计就是当地政府他同意的，或者说他管理不到位，这个
0: 他是觉得影响交通
1: 啊，对，影响交通了，
0: 是走路或者是开车是吧？觉得这个电动车影响交通了，但是这个电动车是这样，就是这个昨天我们也聊到了像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话题哈，虽然说电动自行车呢，现在比如说像在广州，那是吧，就是数量特别多的情况之下，它管理起来是有难度的，但是它也方便了很多人，
1: 对
0: 啊，所以就
1: 我们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有时候我也特别，就是、我也不骑那个啊，咱们就是开车的嘛，所以你看着那个在这交通这几年明显越每况愈下，其中一个关系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0: 电
1: 机嘛，
0: 自行车
1: 啊，电机影响它乱骑。但是呢，后来我见了很多人，那个人就跟我讲，他说你这就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你像就是基层或者我们很多就是说住的比较相对又没那么远，开车又换不着。但是走路又太远，
0: 不远不近的那个距离，
1: 这个解决了我们非常大的问题。后来我一想，也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大市场，它确实解决了基层群众很多的难题。那这点我们就要不能说硬堵了。那如果这个东西，咱们说科学的管理对一个城市的话，那就是管理上你要不能堵的就不能堵，你要该疏导的就疏导，怎么让它科学的管理它，让它停该停的地方，骑该骑的路。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
0: 对，就是这个，如果说违反交通规则，那得罚，是吧？好，我们接下来5点钟之后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张家界的这个天门山景区，哎呀，这个。天门洞啊，有大片的碎石掉落，挺吓人，看那个画面，就是上面噼里啪啦往下掉石头啊，这个因为张家界还是一个特别知名的景区啊，大家对于这个景区安全问题很关注。我们5点钟之后一段广告啊，跟大家再来说说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继续和我们聊聊天，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6: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检察机关依法严惩严重暴力犯罪、涉枪涉暴、涉黑涉恶、危害生产安全、电信网络诈骗等民生反映强烈的犯罪，该捕则捕，该肃则肃，从严打击。针对巡游出租车绕路、溢价等乘客反映的违章问题，广州正在持续加大执法力度，并推行违约先行退费等创新机制，切实保障乘客的合法权益。今天记者了解到，为了进一步优化出行服务，便利乘客乘车，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发布了打低费预估小程序、正规乘车提醒及投诉维权指引，让市民游客出行更加安全、更加明白。该机制从2024年10月份实施以来，累计为乘客退费9600多宗，金额达50多万元，行业投诉率同比下降了7.2%。今天广州地铁更新了在建新线的工程进展，其中10号线后通段杨奇东至石牌桥土建累计完成70%，广州地铁8号线北延段教新至广州北站两台盾构机日前顺利实现首发。截至目前，地铁8号线北延段的土建工程累计完成了28%。今天，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当天预计大约有4200名旅客使用离境设施。记者在现场看到，新客运大楼科技感十足，设有自助值机系统，旅客可以在45秒之内完成流程。体验过的乘客表示，自助设备既先进又方便。综合法新社等外媒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宣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对加沙地带一次空袭中被打死。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8: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8: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么我们的第4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9: 是的，哇，在 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8: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
9: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8: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9: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8: 是的，那么目前呢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十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9: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8: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威老师。
1: 大家好。
0: 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现在到了北京时间的傍晚5:08啊，我刚刚发现我们这个小黄车有一个大漏啊，朋友们，这个就是很适合大家去下单的啊，立白的洗洁精1公斤的，一瓶1公斤，一共是2公斤，只需要一字头的价格，8号链接，抓紧时间去下单啊！刚给大家上架的啊，这个又薅福利的时间又到了啊，朋友们赶紧进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号去搜广东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张家界这个天门洞大片的碎石掉落这个事儿啊，这个呢是就是网上的其实一段非常短的一个视频，但是呢就引发了大家的，我看这个转发都是好的大几万啊，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很多人都去过张家界，
1: 对对，张
0: 家界是一个知名景区嘛，
1: 五星级景区
0: 啊，五星级景区。然后呢，这个张家界的这个就是这个天门洞呢，又是应该是张家界的一个
1: 核心景点，
0: 核心景点，
1: 哎，
0: 您去过吗？
1: 我去过。
0: 啊，我还没去过，但是我看那个洞是经常有，网上经常能刷到，
1: 对对，
0: 然后那个石头掉下来就是那个碎片啊，看着还真的不小，
1: 嗯，
0: 看着如果能就是如果啊万一砸着人呢也很严重，但是还好，
1: 嗯，
0: 我看他跟那个游客还是有距离的，
1: 嗯，
0: 啊，所以呢我后来呢这个当就是景区就出来回应啊，说这个5月24号的下午2:03呢，说这个天门山景区天门洞后方的山体发生了表层岩石的脱落，说这个石块呢是坠落在洞口东南侧下方的无人陡坡区域，离游客的这个游道直线距离呢大概是70米啊，所以呢游客是没法去那里的，
1: 嗯，
0: 这次的岩石脱落呢没有游客受伤，那么经过工作人员的

0: 现场核查呢，这次脱落呢是岩体长期风化、雨水侵蚀导致的。说这个脱落的面积啊，确实不小，有2平方米。然后呢，景区随即排查了周边的山体，没有发现其他的这个坠石隐患。这个呢，就是而且呢，景区说呢，实际上呢，就是严格规范有游客的这个地方是有安全防护措施的。就这个天门洞的游览区域呢，都有这个混凝土防护顶棚以及隔离护墙，所以呢，可以保证这个游客的安全啊。所以就是实际上我们在景区，像这种大的景区啊，咱们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别走小路，就是完全有可能被砸着。
1: 比较成熟的规范的景区，
0: 嗯，
1: 一般那个安全措施做的还是比较充足的，
0: 嗯。
1: 但是他也提醒我们什么呢？每年就这个时候呢，都是特别容易出事儿的时候，就一些安全事故，
0: 嗯，
1: 就是这阵大家这个出去旅游嘛，就是游山玩水嘛，
0: 嗯，
1: 游山这段时间呢下雨太多，你看这阵整个这个南方地区都在下大雨，
0: 嗯。
1: 下雨多了，那这个岩石经过风化以后就容易脱落，
0: 嗯，
1: 容易发生什么泥石流，
0: 嗯，
1: 容易发生垮坡什么的，这种事情你爬山的时候就有可能遇到，
0: 嗯，
1: 尤其你到一些刚才就陈真提醒大家的一些小路啊，或者一些不是特别成熟的一个旅游景区，
0: 嗯，
1: 就有可能遇到这种意外，
0: 嗯，
1: 你涉水呢？除了爬山涉水呢？这段时间又刚才说下雨，你经常会遇到这个什么，比如洪水啊，那个突然的水涨啊，这个每年都会出现这种意外的事故，水突然在小河里边，大家现在都爱露营，在那个小河滩上就支着个帐篷，支着个桌子就在那烧烤，水哗啦一下子，你跑都来不及。这种事故就是这段时间雨水特别多的时间呢，咱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0: 嗯，像这种就是什么泥石流啊这些东西，它是有什么呢？有滞后性。
1: 哎，对，
0: 就是可能你看天已经晴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
1: 泡松了，
0: 哎，但是这个山体泡松了，完全有这个可能，嗯，啊。而且这个像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有一些网上有一些攻略，您知道吧？
1: 嗯，
0: 就是专门告诉你怎么去走小路的
1: 啊，
0: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驴友
1: 啊，驴友
0: 哪儿都想钻一下，嗯，啊，就是因为什么呢？刺激嘛，就你走小路，
1: 嗯，
0: 就是现在说什么呢？有商业开发的，
1: 嗯，
0: 啊，你这个顶上糊了水泥的，我们不愿意看，
1: 嗯，
0: 啊，就愿意看那些原始的
1: 啊，
0: 野的这些东西啊，那就很显然这个还是危险性，我觉得还是存在的啊，而且还包括一些这个，包括一些什么呢？那些水潭，
1: 嗯，
0: 水库，为什么特别提醒大家呢？因为大家不要看这种夏日炎炎很热，是吧？如果你突然跳到这个水里啊，像这种野外的那种水体啊，很多时候它很冰的，
1: 嗯，
0: 一跳进去很容易抽筋，
1: 嗯，
0: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啊？因为我小时候经常游泳，我是知道的，就是你在水里边有时候，像我是比较擅长游泳啊，就是从小学，
1: 嗯，
0: 但是时不时的你一抽筋呢，啊，也很麻烦啊，这种就是。也有一些惨痛的教训啊，所以这个也要特别的去提醒大家啊，这个出去这个在户外去活动，还是要有一些最基本的常识啊。

0: 已经有不少朋友在薅羊毛了啊，这个立白的洗洁精两个一公斤的这个大瓶的才十几块钱哈、啊、这个薅完羊毛别走啊，这个一号链接的五羊雪糕带一带啊，这个五羊雪糕今天也是新上架的，之前一直有朋友一直想问的啊，这个五羊雪糕的各种拼配的口味给大家选的最经典的啊，三十支雪糕才69.9块，这个承包了你差不多一个夏天的这个雪糕量吧。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另外一件事儿啊，就是关于这个垃圾，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深圳啊，最近出台了一个关于垃圾分类的一个处罚的新的标准的这个草案，什么呢？就是最高如果个人扔垃圾你乱扔的话，最高可以罚1000块钱。但实际上现在在网上还有另外一种论调，说什么呢？说垃圾现在都不够烧了，根本不需要分类管理了。哎，这个到底这个背后是个啥逻辑呢？
1: 它是这样啊，咱们首先得说，就是现在这个垃圾，目前中国的这个状况，这个确实首先是一个好的方面，就是以垃圾为山的现象现在已经大大缓解了。
0: 嗯，
1: 这个大概说不远的时间，大概就10年前，那垃圾为山仍然是各个城市的一个主要面临的问题。
0: 嗯，
1: 全国现象，不是说哪个大城市，每个城市都有。

0: 那时候我记得咱们广州我们的记者其中起码有三分之一的话题来到这儿
1: 啊，
0: 一说哎呀这个哪个地方那个老百姓又开始这个反应了，
1: 投诉
0: 他们家旁边那个有个垃圾场，那边又反映他们家那儿的那个空气不好，有二恶英，这种情况经常有的，是吧？这个广州地区后来当时咱们报道当中也都发现呢，广东的这个垃圾场最大的垃圾场叫什么？叫我记得叫什么兴丰啊，还叫什么垃圾场？就当时已经就是告警了，就是说这我这个垃圾场最多再能这个撑半年，半年以后我这就满了。政府还得选新的选址，那时候选址一听说选址，我记得当时番禺那边的那个老百姓反应最强烈，因为老奔那边选的，那边稍微偏一点嘛，一选那儿那老百姓说呀，会不会选到我们这儿来呀、啊？谁都怕有垃圾。那现在这个情况现在缓解了，为什么缓解？最近十年，你看现在，不光那，而且前几年不是一直提这个咱们讲的这个垃圾分类，家家都在学，是吧？这个各个小区那么的带红箍的那些老头老太太是逼着你学，你不学要罚款啊什么的，都在那段时间抓得非常紧。那现在也不太提了，为什么？现在咱们这个垃圾的这个处理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变化在哪儿呢？以前呢，广州的垃圾就是大城市的垃圾啊，主要是填埋才存在着咱们地不够用，因为城市也在发展，那后来呢，从2001年开始呢，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都开始呢一律不填埋了，都采取焚烧，然后2026年开始北京也开始，就2025年这2024年也开始也加入了这个队伍，就是不再有填埋这现象了，就是全焚烧
1: 啊。
0: 就是在10年前咱们那个时候的焚烧呢是占20%，80%是填埋，现在呢是80%焚烧，20%填埋，而这20%填埋还主要是那些偏远地区，它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垃圾焚烧厂，中国垃圾焚烧厂它这个建的也不是特别均衡，比方咱们东边发达地区就建的多一点，贫穷地区西部那边就少一点，因为建一个这个焚烧厂呢还比较费钱，比较贵。有了焚烧以后，那个最开始也不行，最开始是大家担心比如二恶英的问题。二恶英呢，据说二恶英的那个都说有毒吗？多大毒呢？它比砒霜还毒900倍
1: 啊，
0: 那就是个剧毒。但是大伙说那时候一说垃圾焚烧厂那个烟筒都冒出那个烟得毒死人的
1: 啊，
0: 是吧？大家非常担心。但是呢咱们中国为什么最近不提呢？最近咱们解决这个问题了。咱们中国有一个科学家好像是浙院的一个这个工程院院士。我是原来搞这个核研究的，研究就是咱们核这个研究核的，后来又研究
1: 激光。我记得您好像在说那个人造太阳的时候，是不是说到过这位专家？
0: 后来他改，
1: 早期是研究、
0: 核武器的
1: 啊，
0: 后来现在改研究垃圾
1: 焚烧
0: 啊，他这个就主要国家需要的。
1: 所以网上现在吹的神乎其神嘛，说这个垃圾根本不够烧，把咱们原来的这个垃圾都挖空啦，等等，还找垃圾来烧呢。
0: 现在基本上是这个状况，
1: 是这样是吧？
0: 是什么状况呢？就是他解决了个什么问题？就是等于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从技术上解决了。就是二恶英呢，这个经过研究呢，他发现他750度以后呢开始分解，等到950度基本就分解完了，然后这个核科学家就把核工业那些就是高温焚烧的那种技术拿到了这个垃圾焚烧厂这个地儿上，他后来他建了很多这种焚烧炉子，现在咱们国家很多这种垃圾焚烧厂这个炉子就是他们弄起来的，然后他弄了一个国家标准，就是什么这个温度能到1100度，停留2秒，那基本上就二恶英就完全没有了，99.6%二恶英就没有了
1: 啊，
0: 剩下一点点用点什么活性炭就给吸走了，所以现在的排出的这个垃圾焚烧厂排出那个空气干净的不得了，是欧盟的标准的25分之1，比国家就咱们中国标准本身就比欧盟的标准要高，然后他这个比那个欧盟标准还25分之1，
1: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就是原来那些抗议说哎呀这个垃圾场在我们边上、这种声音基本上现在已经
0: 现在在旁边建个垃圾焚烧厂，你自己都不知道
1: 啊！
0: 因为什么？现在咱们广州，比方说广州在那个黄埔那边建了一个叫什么啊？叫福什么？这个叫循环经济产业园，叫这么，实际就是垃圾焚烧厂，这叫循环经济产业
1: 园。因为周围的人已经感觉不到了，
0: 他还是个不是他不敢管人道，大家还到那玩去呢。
1: 哦，
0: 他是个三星级景区，
1: 变成一个景点了。
0: 三星级，因为什么？这个哎呀，那个草木。 非常好，
1: 嗯、
0: 鸟语花香
1: 啊！
0: 大家而且是经常有些家长呢带着小孩去玩，我是在那个视频上看到的，我还准备什么时候去呢？
1: 嗯，
0: 短视频上经常有的，就是带着小孩去进行一些科普教育，因为他那是一个循所谓循环经济是什么？现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垃圾焚烧就是不单单是解决了这个垃圾危害的问题，
1: 嗯，
0: 而且还是变废为宝。现在为什么说各省抢垃圾？刚才你说的，
1: 啊，
0: 为什么呢？他那个东西不但是这个解决了垃圾的问题，他是块宝，赚钱的。
1: 嗯，
0: 怎么赚钱呢？首先把那个烧，把那个烧了啊，垃圾烧了，烧了以后，这不是本身产生热能吗？
1: 嗯，
0: 那热能就能发电
1: 啊。
0: 现在是国家给这个垃圾焚烧厂有补贴的，
1: 嗯，
0: 他们的电呢，就是在基本的基础上网电价基础上还再有补贴，大概好像是6.5毛一度电。咱们你想平时你用都用那个电价都5毛钱、
1: 嗯、
0: 国家买他的6.5毛，就是国家给他补贴的6.5毛一度。然后呢各个省呢对，因为他处理垃圾你给他钱呢，处理一吨垃圾还给他30到50块钱，
1: 嗯，
0: 一吨。然后呢他这个垃圾这个赚钱了吧，然后赚钱以后呢他那个垃圾呢是一般现在是10吨垃圾烧完了以后能剩一吨渣，
1: 嗯，
0: 这一吨渣里边呢里边还有金银铜铁呢，金属提炼出来能卖点钱，
1: 嗯，
0: 能提炼出个几十公斤，然后剩那点渣呢还能就是给它弄成现在叫环保砖
1: 啊，
0: 咱们现在经常那个建房子修路铺那砖，那叫环保砖，
1: 嗯，
0: 就是它最后连渣都不剩，就是像咱们广州话说渣都没有了，渣都这个都是卖钱的，
1: 嗯，
0: 就是现在是建一座焚烧厂，它是有收益的，而且这收益很高，所以大家各地呢都要建，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国家推动，这是国家政策有补贴嘛，有补贴推动着企业去建这个焚烧厂，然后又有技术，那个科学家把这个技术又解决了，所以中国现在整个的垃圾就是基本上都是靠这个焚烧，
1: 嗯，
0: 咱们说解决80%，咱们中国呢一天的垃圾你知道多少？我查过资料，
1: 嗯，
0: 咱们每天呢全国能够产生大概不到90吨，90万吨垃圾，
1: 嗯，
0: 但是咱们现在垃圾处理量是多少？一天能够处理117吨垃圾
1: 啊，
0: 就是还有20多吨缺口没地方找呢，20多万吨缺口没地方找呢，
1: 嗯，
0: 这个全世界现在就是焚烧垃圾的量啊，60%就是在中国。
1: 嗯，
0: 就是全世界全。
1: 咱有听众问说，垃圾填埋污染大还是焚烧污染大？
0: 焚烧现在没污染，
1: 没有污染，
0: 没有污染。
1: 朋友，
0: 焚烧就是他没跟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喷出那个气儿比空气还干净。
1: 那核心问题又来了，就是为什么咱们现在还需要做垃圾分类呢？
0: 嗯，
1: 就现在网上就一直有一种论调，说你说垃圾都不够烧了，
0: 嗯，
1: 那我理论上就不需要再去做垃圾分类了，嗯，为什么还要做垃圾分类？为什么我们对于垃圾分类没做好的？就是我们个人扔垃圾没扔好的，还得罚呢，嗯，
0: 那他那个罚首先是他罚你乱扔垃圾，
1: 就
0: 是
1: 你得扔到垃圾桶里，
0: 对，就你这那个地方不该扔垃圾你扔那儿去了，那在国外全世界都罚你，
1: 啊，但现在我们还是在进行这个垃圾分类，
0: 但是垃圾分类还没必要，就是说现在就往了另外一个方向去发展，
1: 嗯，
0: 现在国家为什么不提倡不太说这个垃圾分类呢，
1: 嗯，
0: 是因为原来那个垃圾分类已经过时了
1: 啊，
0: 那是基于原来那种填埋的那种方式这个产生的逻辑下来的分类，
1: 嗯，
0: 要给分类成什么湿，
1: 嗯，
0: 垃圾、干垃圾、什么有毒垃圾、无毒垃圾。那现在呢？因为没有这个问题了，没有这个问题，那现在但是它的新的方向，比如就是你还要分类，但是分类的方向跟原来不一样了。
1: 嗯，
0: 现在分类成什么东西呢？分类成两类就行了。
1: 嗯，
0: 一类就是能够可再利用垃圾，可再利用能卖成钱的，
1: 嗯，
0: 或者刚才说的那些现在焚烧厂焚烧出来的那些东西，还有金银铜呢。
1: 嗯，
0: 可以回收的，
1: 嗯，
0: 所以现在你像我们家那儿那个垃圾，那分类垃圾那个收垃圾那个管理垃圾站那个很高兴，为什么？大家给他过去以后呢，可回收的他自己都给收了，非常高兴。
1: 我们家附近也是，嗯，
0: 对对，
1: 就是比如说我拿纸盒什么的，离得老远他就冲上来，给我
0: 瓶子什么的，
1: 啊，给我吧。
0: 为什么？他现在工作省事儿，
1: 嗯，
0: 就是能回收，就可利用的他自己都利用了，为什么？他能赚钱。
1: 嗯，
0: 另外一部分不能利用，他就堆在那就行了。这就是实际垃圾分类现在就是到这一步。
1: 嗯，
0: 那现在所提倡的垃圾分类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国家这个角度讲，第一就是说垃圾要减量，
1: 嗯，
0: 就是这个现在咱们的垃圾处理的这个政策是什么，
1: 嗯，
0: 就是以前垃圾咱们一天产生90吨，是吧，90万吨，那现在能不能往少了弄，这垃圾越来越少
1: 啊，
0: 越来越少，对整个城市的这个比方说这个叫这个美化呀管理呀，它就有好处吗？对不对？为了这个绿水青山就好处，垃圾少点总是好事嘛，就是往垃圾少 这个去努力。第二个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利用，
1: 嗯，
0: 利用呢现在还是相对粗犷点的，
1: 嗯，
0: 那咱们越来越要更精细化，
1: 嗯，
0: 就是咱们弄出来以后，哎，哪个东西能分，比方像去年我记得是佛山就生就新的一个新的，就佛山那个垃圾场
1: 啊，
0: 焚烧厂，它就有个新的东西，就是什么东西呢？它那个热，原来咱们是发电嘛，
1: 嗯，
0: 它那个除了发电以后，还有富裕的热，怎么呢？哎，这个收集起来进入到一些这个储存热的管道上，
1: 嗯。
0: 这个这叫储存热，热是能量啊，
1: 嗯，
0: 对整个咱们社会上还是很多需求的，需要热的，尤其北方，比方说你那个暖气，是吧？暖气片，
1: 嗯，
0: 那个就是你完全这个暖气就可以收了，让这种就是更精细化，
1: 嗯，
0: 比原来的更细致化，就是该利用的我们要充分利用。所以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这两个方向，一个是可回收，可回收，然后咱们就争取给它这个精细化的利用，然后不可回收呢，咱们就能够尽量减少，把量减少。
1: 嗯，
0: 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这个方向，
1: 啊，
0: 所以现在咱们就是说严格来说，垃圾分类还不能取消，
1: 嗯，
0: 只是改变方式，方法上更精细化，
1: 嗯，
0: 更向量少的方向去发展。
1: 啊，您这样解释呢，其实大家就更有动力去做这个垃圾分类了，要不然呢就觉得为什么以前很多人不愿意做垃圾分类呢，嗯，是因为觉得我好像分完了以后看着好像也扔进了同一个垃圾
0: 桶，同一个垃圾桶，
1: 觉得是白分了，
0: 白分了，而且
1: 白分了，
0: 分起来也挺麻烦，
1: 很麻烦，
0: 尤其那些湿的干的那个要弄的，嗯，你
1: 还有什么厨余垃圾，但是现在垃圾分类连幼儿园都在教，就是小小的小朋友都知道垃圾是要分类的，这个是属于哪个垃圾，那个属于哪个垃圾，果皮应该扔在哪儿，然后那个现在是什么呢，像这种外卖盒子，
0: 嗯，
1: 你还得把中间的这些吃的东西跟外卖盒子得分开放，
0: 对，你像
1: 它不是同一类，
0: 对，你像国外那种分类的是更麻烦了，那家伙就那一个瓶子，你瓶子盖儿你还得拧开，盖儿放哪儿，瓶子放哪儿，这种东西。所以呢，我看那上次我看的网络上一个就是有个叫老 K 的，我老看他的这个短视频，
1: 嗯，
0: 他英国的，他说现在中国人特幸福，国外人都很麻烦
1: 啊，
0: 那因为他是垃圾分配的问题
1: 啊，
0: 你看垃圾还就是扔，你还得定点儿，每天几点几点才能扔，
1: 嗯，
0: 平时你得放在家里头，然后你得分好，分门别类的，万国都烦死了，现在听说中国人现在不分了，他高兴死了，但是他这个也有点这个没说对政策了解不是很透彻，
1: 啊，
0: 中国不是不分了，但是分的方式跟以前有区别了，
1: 啊，
0: 比以前的有变化，但是确实是省了很多事儿，至少不至于把什么湿垃圾干垃圾分这么具体，咱们现在中国不你随时扔在咱们有人有专门的地方去管理它，然后那个湿垃圾干垃圾不管你什么垃圾弄过来，我都通过一个高温一收一收拾，一点儿东西这个有害的东西都没有，
1: 嗯
0: 啊，所以现在这个中国这个就是这个科技发展到这一步以后，对于我们的就是老百姓的生活这个便利程度特别的高，
1: 嗯，
0: 而且它能就是所以现在很多人他就提倡什么呢，
1: 嗯，
0: 有经济分类的时候呢，其中就是说什么你这个能可利用那部分呢，甚至给你钱，你扔的时候还给你钱
1: 啊！
0: 你把那，就是你那个，
1: 那就更有动力了。
0: 就等于那纸壳，你别扔给那个阿姨了，
1: 嗯，
0: 他直接他有个哎，那个专门那个桶，你扔进去就能，换点什么积分，换点钱出来。
1: 嗯，
0: 这个是一种发展方向。
1: 是是是。

好，我们这个时段的新闻超广角马上进入到这个半点报时啊，感谢岳威老师的精彩点评，稍后呢晨晨跟大家继续来去聊聊天啊，感谢岳威老师。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到我们的这个小黄车来薅羊毛啊，今天有羊毛啊，这个两瓶相当于总共2公斤的立白的洗洁精只要一字头，赶紧来看啊。

0: 站在你家门前。
1: 北京时间17: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李正波，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游安全，外出旅游务必购买旅游意外险，参加旅行团队务必签订旅游合同，合理维护自身权益，切勿擅自进入非正规开放的野外山林或自然保护区，切勿在玻璃栈道、玻璃桥等蹦跳奔跑，并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等高风险项目，应根据自己健康状况量力而行。自驾旅游出行前，务必要检查车辆安全状况，谨慎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接下来的时间啊，让我们继续在这个讲一讲啊，大家关心的一些话题啊。那讲话题之余呢，当然也要跟大家来去这个说一说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这个刚刚上架的啊，刚刚上架的这个，这我觉得是个羊毛啊。我在这个就是抽空自己也下了一单啊，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羊毛的东西，大家之前薅过羊毛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直播间时不时的发羊毛是吧？今天又有了啊，八号链接的立白薄荷洗洁精，轻松去火锅油，食品用的去油洗洁精啊，多少呢？2公斤只需要一字头啊，2公斤一字头。我为什么说一字头呢？因为大家每个人可能平台给的券不一样啊，但是都是能保证2公斤只有一字头的这个价格啊，这刚刚上架的啊，我这个迫不及待的跟大家要说一下这个福利品，在八号链接啊，八号链接，你看我们都还没来得及上到一号链接去啊，因为这个今天本来是重点讲五羊雪糕的啊，一号、二号链接都是五羊雪糕，大家也可以顺手把这个雪糕拿啊买一点走啊，还有这个3号是风行的酸奶啊，冷链发货的。其他的好东西很多啊，下面有很多很多的福利品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都是价格友好的。另外还有这个29号链接，因为刚刚有人问说有没有洗衣液啊，洗衣液在29号链接，是傲雪旗下的这个叫家务牌，家务牌是香港的一个牌子，它是属于港版的洗衣凝珠。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在29号链接。然后这个立白，我们既然已经建立好联系了，那么后续啊，立白的一系列的商品，大家都可以蹲一蹲啊。有朋友说你怎么知道我家的洗洁精用完了？你看看这个就是叫心有灵犀啊。还有朋友说我在开车，把车停在路边，薅完羊毛忘了跟你打招呼了，说薅完羊毛就走了，结果过了一会儿又说赶紧回来点了200赞，我谢谢，感谢你啊，感谢你。

我们听众也发现了这个奶皮湿巾是吧，这也是一个大漏啊，这个之前我们介绍过，所以今天我没重点说。其实抽纸啊，抽纸湿巾啊，大家都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啊，这价格都是很有惊喜的啊。

我们有这个不少听众已经在下单了。其实立白这个企业我们就不用多介绍了，是吧？这个是我们广，也是总部就在广州的荔湾区，而且之前呢，其实晨晨还采访过这个立白的党委书记啊，叫徐晓东，大家可能刷到过他的视频，是吧？一个特别爱健身的书记啊，这个就之前呢。之前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还没有这个兴趣爱好啊，就是后面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变身了，就变成了一个这个肌肉很发达的啊，这个健身方面的一个达人啊，他的这个视频在网上传播度也很高啊。但这个就是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啊，采访他的时候，那个时候立白就已经是就是每年的销售额已经过百亿了啊，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广阔的品牌啊，大家就其实真的不用多介绍了，大家自己去看就好了，好吧？这个立白的洗洁精啊，接下来我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女子告知花生过敏，但是餐厅仍然添加花生油，结果你知道怎么着吗？这个直接导致这位女士啊就被送去抢救了啊，这个事情非常的就是后果其实非常的严重啊，我们接下来来说说这个事儿，大家自由去下单，我来跟大家说新闻啊。对，特别提醒一下啊，大家在逛这个就是薅完羊毛记得去逛逛购物车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呢，其实是发生在4月底的事情啊，但是呢最近是被爆料出来了。这个上海的王女士呢，她在成都的一个餐厅就餐，就去那儿吃饭哈、啊、她呢是对花生严重过敏的啊，然后到店里之后呢，她就多次啊明确的跟店员说了，说我不能吃任何的花生制品啊，你千万不要加任何的跟花生有关的东西。哎，结果这个商家呀还是在蚝油生菜里加了花生油。这王女士也是啊，这个就是这么严重哈、啊、她就吃了一口，立马她就感觉不对劲儿，马上就把那个菜吐出来了，并且马上漱口了，结果还是不行啊，马上就出现了皮肤红疹、喉咙发紧、干呕、呼吸困难等等严重的过敏反应。他服用了这个抗过敏药之后呢，没有缓解啊，商家赶紧就把他打车送到了医院，然后就诊断为过敏反应。因为胸闷气短，然后这个咽部就是这喉咙这个地方咽部梗阻，直接就进了这个抢救室治疗。事发之后呢，这个商家呢是垫付了当日的餐费、交通费还有医药费，一共呢是过千的啊。但是呢双方就后续的赔偿就没法达成一致。王女士呢就整理了相关的法条啊，说依据食品安全法就向商家提出了1000元的赔偿，并且呢向12315投诉，但是被商家质疑说你这个是敲诈勒索呀。啊，5月25号呢，餐厅的负责人就回应啊，说这个事情呢，其实是新员工疏忽了啊，就是不小心加了这个花生油啊，这不属于食品安全问题，就是操作失误。说这个医院呢曾经建议啊，这个门诊就诊，但是王女士坚持说要进抢救室啊，那商家呢提议说，那我们就一起到这个市场监管局去调解吧。但是因为王女士在外地啊，也没有能去成，双方沟通多次都没有结果。

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哈，就是目前来看，这个依然还是双方没有谈妥。那这个事情到底是王女士反应过激呢，还是商家的处理不得当呢？哎，大家怎么看呢？

0: 会。
1: 咱们有听众说，怎么那么吓人呢？一碰花生油都会要命吗？哎，你还别说啊，这个花生过敏呢、啊、可能在我们国内不常见啊，但是在国外大家去了解一下哈，你会发现花生过敏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就花生是一个常见的过敏源啊。而且大家如果认真的去研究过我们日常的一些食品的这个配料表，或者是你仔细去看过这个食品就包装袋上的一些资料哈，你会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大部分的这些商品零食啊等等哈，它下面会有一行提示，这行提示小小的字儿啊，上面写的啥呢？说该生产线和这个什么花生什么坚果啊可能是什么是同一生产线，或者说是有可能和这个花生坚果接触过或者什么什么的，会有这么一条说明。这条说明为什么要印在上面呢？就哪怕啊你买的这个零食买的这个食品它本身里面不含任何的花生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坚果类的东西，但是它也会写上这么一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些人是一点花生都不能吃啊，除了有花生过敏，还有坚果过敏，还有蛋白过敏，还有麸质过敏。啥叫麸质呢？就是那种什么什么小麦呀，类似于这样的啊，也有啊。这个我们之前认识一个朋友就是麸质过敏，他是完全没有办法吃那个小麦做的任何的东西啊，什么面包啊，还有这种小麦做的面条啊，通通不能吃啊。所以就是可能这些就是过敏源在有一些朋友啊看来，这我吃了都没事啊，但是他真正过敏起来那真的是要命的，就像这个王女士一样啊，那是非常要命。那王女士这个严重的后果呢，就是到底算不算是像这个商家认为的说是这个敲诈勒索呢？我也看了一下网友们的评价啊，网友们普遍认为商家是没有重视这件事情，就是商家有错在先。就你说王女士如果真的说是要敲诈勒索，她也不至于搭上自己这个这么严重的过敏反应，她搭上自己的性命身家性命去讹你一笔吧，是不是？而且1000块钱你说特别多吧，这个我觉得这个王女士就是她的这个经历来看的话哈，她也不算是特别多啊。而且王女士呢，她本身就我觉得这个商家可能没有意识到过敏反应啊，它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啊。就是这个过敏反应它如果真正是发生的很急的话呢，那有可能是会性命不保啊。这个商家到现在我认为他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啥叫过敏反应，他如果真的知道啥是严重的过敏反应的话，他也不至于啊加一个花生油这么，就不光是商家啊，他说是新人是吧，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新人啊，反正他就说这个加一个花生油啊属于操作失误什么什么的。这个那我觉得所有的这个食品行业的从业者啊应该都要警醒，就是这个很多的过敏的东西它是真实存在的，比如说花生坚果啊这一类的这个过敏源啊很多人是有的。还有什么呢？蚕豆啊，蚕豆，因为像特别是两广地区的这个蚕豆病的发病率是很高的，就是吃了蚕豆之后那个血液会出现一些问题啊，直接晕了的都有啊，这个我们身边都有例子啊，直接吃着自己都不知道，吃着吃着晕过去了，一查发现原来自己带着这个蚕豆病的这个问题啊。蚕豆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小麦类的这种面食啊还有像什么蛋白的过敏啊，蛋白过敏什么呢？牛奶不能喝，鸡蛋不能吃啊。这个是不是很多人都没想到啊，这个过敏源有这么多。甚至我还有一个同学对太阳过敏，还有同学对水过敏的啊，但是后来呢打了那个过敏的针之后啊，就是这方面就还好。但是太阳过敏其实也是，对，就是对紫外线过敏，这个也有啊。那大家遇到过这种自己或者是朋友有没有什么对其他东西过敏的啊，也可以跟我说一说啊。

我们有听众说，不是说中国人对啥都不过敏吗？这就是个段子，你还真相信呢？这是网上的一个段子啊，说咱们中国人对啥都不过敏啊。这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不过敏，它只是可能过敏比较轻微，你没有注意而已啊。哎，有朋友说虾蟹过敏，哎，这个也有啊，这个也很常见啊，对虾呀蟹啊过敏也很常见。所以我们像做这个家长的可能都知道吧，就是在这个新生儿就是后面长大小 BB 啊，这个大概6个月左右添加辅食嘛，专家都会建议像虾蟹类的这种辅食就是要晚一点，而且要少量的先让他试一试，看看他是不是对虾蟹过敏，这也是属于容易过敏的东西啊。

大家这个下单的提示已经比评论都还要多了啊，就咔咔下单。我们节目还有大概不到15分钟就要下播了啊，朋友们，如果是想要来薅羊毛的抓紧时间啊。8号链接今天有一个隐藏福利啊，立白的洗洁精啊，这个一字头啊，只需要一字头就有2公斤的这个量，就是2瓶，每瓶1公斤啊，这个点进去，哎呀，你会发现有美女啊，谁呀？迪丽热巴在上面的啊，迪丽热巴同款洗洁精啊，这个可以啊，就8号链接，今天的羊毛商品啊，大家去薅吧。有朋友说我儿子是尘螨加上鸡蛋过敏，尘螨过敏其实也挺常见的啊，你还别说啊，还有朋友说我哥哥是芒果过敏，吃芒果嘴巴会肿，有的啊，有的，不光是嘴巴肿的问题，像我有一个同学的妈妈，她吃芒果之后浑身起疹子啊，确实是有的啊，芒果也是容易过敏的一个水果啊。还有朋友说风行牛奶收到了，挺好的，日期很新啊。那对，我们给大家选的都是，我都说了，我们所有的小黄车里的东西全部是官方店给大家发货的啊，风行就是风行给大家发的，并且呢都会优中选优啊，为什么？媒体号嘛，对不对啊？你说商家能敢给你发不好的吗？对不对？肯定发好的嘛。还有朋友说有紫外线过敏的，有啊。还有说我对寒冷过敏，会有荨麻疹的反应啊。寒冷过敏，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冬天身上老痒，这属于寒冷过敏吗？还是因为太干燥的原因？我一直也没搞清楚啊。我感觉我以前是不痒的，不知道为什么近些年来，是不是因为这个抵抗力下降了哈？就近些年来，我就感觉一到

号链接，在三号啊，三号风行的酸奶，这个也是，这个价格也是很香的啊，五字头十八瓶，而且日期很新鲜的，冷链发货啊，京东或者顺丰冷链给大家发。

来，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另外一个话题啊，说每天刷手机5个小时以上的人都怎么样了呢？这是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看了这个标题，我感觉我受到了暴击啊，就是感觉自己中枪了。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的这个手机会统计我每天使用手机的就是这个屏幕的亮屏时长，基本上每天啊都是6个多小时起步啊，所以我一看每天刷手机5小时以上的人，我就在想，完了，这就是在说我啊！仔细看看里面到底说了啥呢？啊，大家每天刷手机刷的时长大概是啥时长？也可以跟我讲讲啊。

这个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副主任医师李广学给了一个明确答案：刷手机不仅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哎呀，就是为什么一直减不下来啊？为什么一直脑子感觉晕晕乎乎的啊？原来是这个原因啊！这真的是。好，大家对照一下啊，看看自己有没有中招啊。那么这个李医生说呢，说每天使用手机超过5个小时会大大增加肥胖的风险，并不是说手机本身让人胖啊，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呢，你就容易增加久坐的时间。就是你一般看手机，你很少说我一边看手机一边跳操，是吧？这也不现实啊。所以你拿着手机基本上你是不动的状态啊。所以呢，这个用手机时间长，就说明你久坐的时间是会延长，运动的时间会减少，那么自然也就会发胖啊。那么研究数据是触目惊心啊，说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呢，使用手机肥胖风险增加了74%，而且使用的时间越长，肥胖的风险就越高。啊，这个为什么研究孩子呢？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李医生他本身是这个青少年研究心理方面的啊，所以他这个重点提到了孩子啊。李医生说了一个特别让人痛心的案例啊，说一名9岁的男孩小王体重已经接近200斤了，每天沉迷手机。检查发现他所有的血脂血压都异常。在看诊的过程当中啊，才知道说这个父母呢是属于这个晚育啊，40多岁了才有这个孩子，所以十分溺爱，早早的就给他买了手机了。饮食方面更是孩子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啊。那么后来呢，发现这个小王啊是手机成瘾，他的母亲呢为了照看他，特别还辞去了工作。但是呢，由于这个手机啊给了小王太多的快乐，所以他在学习的时候就总觉得学习很累啊，满脑子都是玩手机，然后就去找这个李医生就诊了啊。小王的一句话让他印象很深呐、啊，说活着就是为了快乐呀啊，所以就是小王其实不大愿意去看这个医生啊，就觉得说那我就是为活着就是为了快乐，手机让我快乐，所以我必须看手机啊。这个治疗开始之后呢，这个小王一开始就是要死要活啊，觉得这个医生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源泉。但是呢，在就是这个

不断的努力之下啊，就是慢慢的他还是接受了啊，这个初期的治疗效果据说还是可以的，但是回家之后呢，这个妈妈呢还是做不到强硬的戒断，又开始啊，这个小王又开始撒泼打滚了，又回到以前的状态了，就是现在也不去看李医生了，是吧？这个李医生就觉得

受损。再一检查呢，会发现手机成瘾的人生理特点和烟酒成瘾的人是相似的，就是这个成瘾的人在大脑处理工作的任务的时候呢，反应会变慢，错误会更多，执行的这个效率啊，还有执行力啊，都会降低。而且呢，有一个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直观的提示啊，这个呢也是跟青少年有关系啊。8到13岁的青少年两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的越多，大脑功能越差。啊，就为什么会这样呢？李医生说啊，首先是手机使用呢，就占据了其他有益活动的认知，比如说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等等。而这些活动呢，恰好就是可以强化语言能力和逻辑能力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信息快速切换会造成碎片化的干扰，就会破坏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更关键的是，10到14岁本来就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像这个前额叶啊、海马体啊，这功能是快速的重塑的，高刺激高干扰的方式会严重影响正常发育啊。那这个李医生啊，他遇到过一个10几岁的女孩，说她这个讨厌社会，讨厌人，一心沉迷手机，时间长了也不想出去接触社会了啊，就是已经破坏了所有的这个社会功能啊。那么说了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哎，就是也不能够完全抵制电子产品啊，但是呢，严格控制时长，筛选内容。对于低龄儿童，李医生建议不要使用手机。

你看我边说完新闻了，我还得看一看这个我的手机里大家都在说啥，是吧？我这属于工伤啊。哎呀，这条新闻应该转给领导看一下啊，属于工伤。朋友说洗衣凝珠在几号链接？在27号啊，27号链接。朋友们，这个想要下单的啊，赶紧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哎，啊，29号，说错了，洗衣凝珠在29号链接啊。我们这小黄车里有40多条那个商品啊，所以我有时候也看得眼花缭乱的。我有时候也很佩服我们的听众啊，就是我经常能看见大家下单什么30多号、40多号的链接。我说下的是啥东西啊？我进去翻了半天才发现，哦，有的是下的什么蟑螂小屋啊，有的下单的是什么，我的刚刚还有下单的什么美丽雅的那个粘毛器呀，还有下单哎各种东西的啊，40多个链接，大家下去翻，好吧？啊，我们节目快要下播了啊，朋友们，如果是想要来下单的，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啊，我们。这个广播端的节目差不多要接近尾声啦，那我们明天的4点到6点啊，鲁阳会在线跟大家一起说说明天的热点内容啊，预告一下，明天会有电扇啊，明天有电扇，我们明天见，朋友们。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快报。
1: 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到6月是广东省第35个科技进步活动月。据了解，5月上旬到6月上旬，广东将围绕科普赋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重要任务，通过展览展示、互动体验、参观研学、专家讲座、短视频讲解等多种方式，开展科技进步活动月系列活动以及院士专家广东校园行等活动，在全省上下掀起科学普及热潮，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佛山近日起草佛山市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根据草案，在奥运会上夺金的佛山运动员或将获得80万元奖金。目前该草案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5月29号。东莞台报道，近日东莞市商务局正式印发《东莞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管理办法》《东莞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及配套实施细则三项核心文件，经市政府同意之后全面落地实施。该政策拿出真金白银，加码赋能首发经济、场景创新、IP 跨界三大核心赛道，单个项目最高补助2000万元，单期企业累计扶持封顶2000万元，成为东莞培育新消费、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的标志性政策利好。汕头台报道，第25届汕头澄海国际玩具礼品博览会将在今年10月29号到11月1号在汕头举办，同期还会举办玩配展、机械展、IP 授权展，共助行业发展新生态。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10万平方米，预计将吸引来自玩具行业各领域的专业观众超过18万人次。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广东继续受到副高控制，闷热依然是天气的主调，部分市县有35到38度的高温，高温之外还要注意雨水。在28号傍晚到29号，粤北粤东市县有中雷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加快2.7个百分点。4月份当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4.7%。6月1号开始，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根据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到第二天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没有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全国妇联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动员部署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今天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当天预计大约有4200名旅客使用离境设施。记者在现场看到新的客运大楼科技感十足，设有自助值机系统，旅客可以在45秒之内完成流程。体验过的旅客表示，自助设备既先进又方便。粤超本周末将迎来第5轮较量，4轮过后仍然有9支球队要争首胜，目前第5轮门票正在火爆预约，今晚22点截止预约。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到了暑假，我们有五六七八个团要上线了。
1: 是的，
2: 先说说，
1: 对这个重磅的，特别重磅的、
2: 那就是我们的一路向北去北极熊的王国挪威加北极探险游轮了。这是一个16天的航程，大家记着，7月17号我们的中小学、高中都已经放假了，大学应该也放假了。这是一个16天，有挪威4天加北极8天的这么一个旅程，还有来回的路上的时间。
1: 是的，当然这个团呢，你看我们这么早就开始推了哈，虽然说暑假才出行，因为去北欧的话，你的签证啊，得差不多一个月，最少一个月啊，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去北极看北极熊啊、看冰川啊这样的一个梦想，或者是去到北欧感受这种北欧风情的话呢，想报名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2: 哎呀，这次啊，因为亮亮是去年带队我们大湾区的亲子家庭有10多个朋友去到了北极。我看了一下今年的价格，真的还挺香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年呢，我们节目的这个专属的这个原价是18000元起，但是我们节目有一个额外的85折的听众福利，要先到先得，
1: 等于9万左右。
2: 对，9万不到。最重要的是，他这一次是包了往返国内到国外的大交通的，
1: 是从上海飞。
2: 对，你要知道我们去年呢是没有包大交通的，也大概是这个价。而且去年呢是一个老船，今年呢我们去的这个船呢，它是个新船，刚刚落地没多久的。我去年去北极的时候，我在岸上看到了这个船，它也是一个抗冰级数是 EA Super 的一个最高等级。还有呢，就是它这一次呢，因为是个新船嘛，它大概90%呢都是这种阳台房或者全景窗房，没有那种就之前那种老船的那样看不到，
1: 内舱可能比较多，
2: 对，没有那种了。而且它的健康的这种健身房啊、SPA 房啊、演讲厅啊、图书馆呢、还有户外按摩浴缸，这什么感觉？就是你到北极冰原的时候，外面是冰天雪地、冰面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们还可以在户外按摩，因为那是恒温的嘛，就是那种热水池，这个是不是有那么一丢丢的不一样的感觉了呢？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一次在船上还配备了这个中文的探险队员，沟通无障碍啊。
2: 而且呢，还为了您的这个中国胃的友好呢，我们还会有中餐配备，那真的是太友好了。我们在这个游轮上也是为你保驾护航的，这个中国胃呢，我们让您妥妥的安放。再有呢，就是我们除了有北极的8天之外呢，我们还会有4天在挪威。你知道挪威呢，我们这次是要带大家去看峡湾的。我们上一次那个价格呢还没有挪威的几天，到了挪威之后，我们是到那之后第二天一早就去坐飞机，还有一个包机啊，这个都是含在我们这个旅程当中的。因为你要去北极呢，你是要搭乘着包机去到朗伊尔城了，就是这个世界最北的城市了，在那儿再去上船。这次我们的包机的费用跟我们国内到挪威的大交通还有挪威4天都包含在里面了。
1: 是的，挪威

0: 穿梭在雪山峡谷。那么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呢，我觉得也是特别值得打卡的，因为我在那儿也停留了好几天哈。
1: 啊，你在奥斯陆待了好几天？
0: 对，
1: 我只待了半天，所以是假。
0: 你就去了那个歌剧院嘛，
1: 假假
0: 是吧？
1: 是，坐了个特别贵的。为什么我觉得性价比高呢？因为我自己带着我们的团队去坐了一次小火车，就相当于咱们的地铁嘛，来回一共4站，去2站，回来2站，花了500大元一个人，500元。所以我就对挪威这个天价，这个叫什么物价的天花板。印象太深刻，上个厕所都好几十。
0: 是的，但是挪威有一些景点还是比较友好的，比如说我去那个挪威的市政厅，它是免预约免门票的啊，而且里面特别的漂亮哈，可以感受这个挪威的历史文化，还有很多的这个木雕在那儿，很多神话的故事你可以去看一看，还有这个挪威的这个蒙克美术馆，当然要去看了，看那幅呐喊，它里面有3幅啊，大家都可以去打卡。
1: 而且搞不好你还会在挪威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比如说演唱会等等等等，就像这次红会就偶遇过。之前去年偶遇过，
0: 那个是在另一个国家，
1: 我知道，但是在北欧嘛，北欧因为他们开的演唱会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有很多这种欧美的大牌歌手啊，
1: 都会
0: 在那边巡演，对，
1: 因为那个价位在那儿就很撒
0: 香了，
1: 就1000多块钱一张的演出的门票，在那儿就不算什么了，
0: 是的。
1: 可对于我们来说，跟咱们内地的演唱会的门票是差不多，但是你看到是世界顶级的明星，
0: 没错，
1: 非常不一样。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去挪威加上北极探险的话，先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会看到我们研学这个按钮，直接进群，我们就会有专人告诉您怎么进到我们的北极群当中。7月17号到8月1号是去到北极加挪威，等着各位哦。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0: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我是刘洪。
0: 哎呀，再说一下啊，我们暑假有四个研学路线啊，分别有研学火车团啦，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团呐，挪威北极团呐，还有上海迪士尼跟安吉杭州团。
1: 没错，想跟我们哪个团呢，都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啊。
0: 哎呀，说到这个火车团呐，我现在每次回看那个照片呐，都觉得好好玩呢、
1: 就是暖暖的是吧？
0: 对，比如说我们在内蒙，
1: 美好回忆，
0: 在那么热的情况下，在内蒙还得穿好几件衣服，
1: 是的，
0: 十几度哈、那么还有就是到河南去看只有河南呐、还有就是我们在内蒙还赶上了百年不遇的大雨啊，等等等等、
1: 大家在一起感觉是共同经历了很多
0: 对
1: 没有想到的事情啊，
0: 是包括我们一起采访
1: 过生日啊，
0: 啊对对对，过生日、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每一团其实都会设计很多的这个场景，希望孩子们难忘、
1: 很多的小朋友在行程当中都有很多难忘的瞬间哈、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4: 大家好，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刘洪，我旁边的是
0: Hello， 我是亮亮
4: 啊，我们现在正在河南郑州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外边游客中心，正在候场等待进场啊。
0: 是啊，那今天已经来到我们这次四省五市火车专列研学团的最后一站了。
4: 是的，
0: 有那么一点快啊，
4: 倒数第二天，其实今天晚上我们的小朋友就会登上这个专列向广州进发了。
0: 妈呀，这一路上其实也挺多欢乐，也挺多挑战，比如说我们的火车在内蒙就滞留了一晚上，因为突然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暴雨，红色暴雨信号，造成了呼和浩特整个内城都有点内涝的感觉，所以我们的火车就延迟了。可是我们又给孩子们制作了一个很难忘的联欢会之夜，内蒙古之夜。
4: 是，所以在这里也是要给咱们的这个承办点赞哈，集合大家的所有的力量，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我们的小朋友也是顺利的。基本上是完成了所有的这个行程里面制定的内容，
0: 而且我们的火车其实后面追咱们来的，因为我们这次从内蒙能够来到顺利的来到河南，是这个铁路部门对我们也非常的重视，因为我们整个专列上有400多个孩子加工作人员500人，给我们在高铁上专门排安多了几个车厢把我们这么送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路上我们也感受到了各地对我们大湾区的孩子们的一种关爱，让我们能够在到今天为止是每一站几乎是都全部完成打卡了。
4: 没错，所以要给咱们这个四省五市的文旅都点个赞，是不是？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到这些地方，我们这次是经过了像黄山啊、北京啊，还有这个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啊，以及我们今天是来到了河南的郑州，昨天我们是在洛阳，其实一路上去了很多的景点啊。那么此刻呢，我们也想要好好的来采访一下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小团友们，来到了行程的倒数第二天，他们此刻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0: 特别是要回家了，有不少神兽不想走，
4: 不想走，都说这个行程能不能再加一加？
0: 不行，太费老师了，
4: 真的挺辛苦的。稍后我们也来采访一下我们的这些带队老师哈，看看他们在行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和收获哈。
0: 我们还特别感谢一下我们这次火车专列上为我们服务的广九客运段东莞西线二队的各位老师们，他们兢兢业业的服务，让我们的车厢干干净净。你要知道，给孩子们服务可不容易了。
4: 没错，好，那此刻呢，我们就看到来自深圳的小朋友。这位小朋友，我们在刚上车的时候，其实已经采访过他了哈。今天我们继续来问问他有什么样的体会。那今天是行程的倒数第二天了哈，这一路走来有什么样的收获和体会吗？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或者是景点，或者是城市，有没有发生变化？
5: 印象最深的还是北京，因为本身就是。

0: 是最喜欢北京故宫，就是因为北京是也是古都嘛，就是很想去看一看，然后真的见到了这个北京故宫的宏大和北京故宫的美。
1: 在这个故宫当中，我相信你也详细的听了这个讲解哈，有没有哪个点是你以前不知道的，然后这一次了解了？
0: 太和殿那个名字的含义我是真的不知道，以前。就是太就是太极的意思，和就是天地人和，太和殿就是取名于此。
1: 感觉你是一个对这个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感兴趣的小朋友哈。那其实在内蒙古的时候，咱们去体验了一些运动方面的设施啊，比如说滑沙呀，骑骆驼啊等等哈，这个有没有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骆驼也是第一次骑，感觉十分有兴趣。就是
1: 骑的时候有没有还挺害怕的？
2: 有没有害怕？
0: 没有，我还是挺胆大，
1: 心态还是比较稳哈。好，谢谢你。哎，你等一下，这是要再做一次自我介绍。
0: 我是来自深圳宝安区的郑子楠。
1: 好，谢谢你。
2: 看看这个小朋友，
1: 这个小朋友也要接受采访是吧？你叫什么名字？
3: 高子俊。
1: 高子俊今年几岁了？
3: 13岁。
1: 这趟行程当中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哪个部分？
3: 在内蒙古的那个部分，就比如篝火晚会，就还有住蒙古包。
1: 这一路上是不是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
3: 就我们团的好多朋友，然后呢我都结识了。
1: 其实这次是作为这个知行少年团，咱们一起出行哈，畅游了咱们中国的四省五市。那你作为这个知行少年，如果让你向这个世界上的朋友来推荐咱们中国的话，你会怎么样来推荐？就在这个行程当中，你选取一个点来向大家推荐好不好？
3: 那我还是选内蒙古。内蒙古是一个十分有特色的地方，然后呢它属于在中国算是怎么说呢，算是
1: 幅员辽阔，
3: 对，
1: 是吧？
3: 然后呢
1: 牛羊成群，
3: 对，就景象也是十分特别，不像中原它那些高楼大厦，在内蒙古有牛啊羊啊，之后还有草原，对，
1: 不同的这个地形地貌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的小朋友没有办法平时可能接触不到的哈。对，那这个有一些美食让你留下很深刻印象吗？
3: 有烤全羊啊，那个之后还有那个内蒙古的特色奶茶。
1: 在河南有没有吃到什么大馒头？
3: 大馒头
1: 有吃到是吧？好，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坐着火车回广州了。
3: 有点不舍，也比较激动，因为马上回家了，所以激动点。但是呢，毕竟回家了，就可能跟他们以后就看不见了，所以就有点不舍。
1: 可能还会对咱们这个团当中结识了一些新的小伙伴有点依依不舍哈。
3: 对。
2: 还跟我们出来不？还跟不跟我们出来？
3: 应该会再出来的。
1: 应该会再出来。好成熟的回答，谢谢，谢谢你。好，那在我旁边的是李闪高，也是我们团当中的小话痨是吧？
2: 广州的小朋友来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李闪高，来自于广州。
1: 李闪高是咱们自由自在的老朋友了哈，咱们的夜宿海洋馆他也有参加，然后这次是跟着咱们的火车团出来。李闪高对这趟行程当中的哪个部分印象最深刻，给大家做个推荐吧。
4: 我认为对本次研学中，我认为对内蒙古的印象最深刻。我觉得内蒙古的特色奶茶跟广州特色跟广州的奶茶不一样，和内蒙古的奶酪我都觉得很新奇嘛，以及住了蒙古包，让我深刻了解到了内蒙古内蒙古的博大精深。同时我也尝到了当地的特色美食，例如烤全羊这一类的美食，所以我觉得内蒙古让我流连忘返。
1: 是，那这次展高有没有买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小礼品你要带回去？
4: 内蒙古奶贝和内蒙古的那个烤那个牛肉干。
1: 哦，你买了牛肉干啊？
4: 对啊，
2: 好贵啊，是吧？
1: 对啊，刘红哥哥都觉得好贵。
4: 对的，我实在是觉得好贵。
1: 是买回去要跟妈妈分享的吗？
4: 对的。
1: 在路上我看妈妈也不迟的给你发信息，说希望你能多拍一点当地的照片跟她分享，对不对？你有拍吗？
4: 有拍。
1: 昨天其实咱们去了这个龙门石窟，我看你一直拿着这个手表在拍摄哈。
4: 对的，我认为龙门石窟这边让我见了世面。我对佛像的传统印象是庄严，但是当到龙门石窟以后呢，当我到了龙门石窟以后，我见到了各式各样的佛像，让我觉得很新奇，又让我对佛像有了新的了解。
1: 那考你一下，咱们的龙门石窟是哪个年代开始开凿的？
4: 好像是唐朝，北魏朝代。
1: 从北魏开始开凿啊，唐朝其实也有开凿，有一半一半吧，就算你对了啊。这个也是展高的同学，也是一个小嘴巴巴的是吧？来，一起，你叫什么名字？
5: 李信。
1: 啊，李信，李信小朋友几岁了？
5: 现在十岁。
1: 现在十岁了啊，十岁多一些。那在这段行程当中，14天13晚哈、啊，今天到了倒数第二天了，此刻的心情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5: 感觉又有点奇奇怪怪的。
1: 啊，有点五味杂陈了。
6: 又想回家，又不想回家是吗？
5: 又想玩，又想回家。
1: 心情特别的复杂哈。那这趟行程当中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哪一段啊？
5: 最深刻印象的主要是在北大那边，在里面逛和昨天那个博物馆里面。
1: 在北大逛啊？那北大跟你想象当中的一样吗？
5: 比想象的还要厉害的多。
1: 厉害啊，是不是比你想象的还要大？
5: 要大要美。
1: 要大要美是吧？有没有去那个未名湖跟博雅塔还有图书馆都有看到吗？
5: 博雅那边图书馆只能在外面逛，但是内名湖是在一边逛了一段时间。
1: 是，我发现这个李信哈、啊、平时在话筒之外是小嘴儿特别能说，一接受采访有点内向了。
2: 这个专业名字叫做麦克风综合症。
1: 综合症是吧？好，那希望你下次还能够继续参加我们的团，好不好？你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地方是你比较想去的，我们未来可以跟这个亮亮姐姐一起策划一下。
5: 新疆
1: 啊，想去新疆。哎呀，偷偷的告诉我想去新疆。好的，
2: 那是不是咱们应该安排一下新疆了，红红？
1: 我觉得寒假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策划一下哈。
2: 那刘红跟亮亮现在还找人吗？
1: 我觉得这一期节目应该是已经够了哈。那如果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研学团当中来呢，不要忘记我们的通关密码啦。哎，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研学啊，研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进群就可以了解我们后续的一些行程的安排了哈。那今天就这样了，我们下次见了。
7: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8: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林脊脂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

0: 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1: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 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十五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十九件。
5: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6: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4: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7: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4: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8: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10: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9: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10: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9: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10: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3: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2: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11: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2: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13: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15: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3: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17: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16: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8: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16: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9: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
13: 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20: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端回家。
13: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21: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22: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3: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24: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23: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24: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陆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3: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2: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2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完成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6: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 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0: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26: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1: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2: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

0: 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两百四十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 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 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 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 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 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 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 当地时间26号， 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 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其他国际消息，
1: 以色列军方27号称， 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 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2: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 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 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1: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 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2: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 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 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 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 因伤被换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世界瞬息万变，
4: 新闻时刻刷新。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进入到数据时代者，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本台记者谢欣报道，近日水利部公布今年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名单，全国共有45条河流入选。我省河源市的贝岭水、梅州市与河源市联合申报的五华河、佛山高明河等3条河流成功入选，计划从今年7月份到明年底，围绕全流域系统治理、管护能力提升、助力流域区域发展等方面开展幸福河湖建设。2026广货行天下广州优品

0: 进东盟活动将在6月16号从新加坡圣淘沙首发，以此作为覆盖东盟多国全年超过40场系列经贸对接活动的首发领航站。超过20家广州优质品牌企业、300多款爆款优品，覆盖新能源汽车、智能电子产品、按摩仪器、服装纺织、美妆日化、食品老字号、家居家电、箱包玩具等全品类，更有广州国际化专业市场组团亮相，让全球的客商看到中国供应链的最强实力。今年1到4月，广州对东盟进出口653.1亿元，单4月份，广州对东盟进出口178.4亿，增长7.3%，和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东盟国家的贸易稳定增长。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和排放指标。试航结束之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在今年11月份交付运营。交付之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台湾艺人林志玲近日说，为了避免更多非事实的揣测及误解，决定辞去台湾文化内容策进院新任董事一职。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号应讯表示，该决定是明智的。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2: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邮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这条路线
3: 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2: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3: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2: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3: 对。
2: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3: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2: 一个新船。
3: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2: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3: 啊、
2: 鲸鱼啊，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3: 太震撼了。
2: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6: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越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越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又来到了19:07。Hello，Hello， 各位。
1: 08分，晚上好呀，朋友们。
0: 那几秒钟都这么严谨吗？
1: 非常的严谨
0: okay, 啊！欢迎大家来到周三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
1: 我是李爽啊。刚才有朋友在评论区说，爽姐，今天不是你操控电脑吗？今天咱们就是主位和嘉宾位互换一下。
0: 我以为是有人爱你爱到连电脑都必须要由你操控，
1: 今天我来当嘉宾喽。
0: 对，我们一般来说这个是个嘉宾位啊，但是我们通常如果是两人的话呢，就是一位搭档位啊，副播算是，哎，其实差不多了，都一样，
1: 都一样了，
0: 都一样，只是这个位就稍微会多点。
1: 其实这
0: 搜歌给他搜歌用。
1: 对，杨浩的位置呢，其实更主要的是给大家去搜歌啊，然后我这边的位置呢，就是可能是要看看大家的评论。
0: 对
1: 啊，
0: 还真就是个 DJ 位，那这里就是
1: DJ 位，
0: 打碟的，播歌的 ，OK 啊，反正还是。
1: 所以你喜欢你的位置吗？
0: 播歌有啥喜欢的？
1: 那你以后都在这个位置上。
0: 这个啊，不过呢也有一些区别，可能不同的人呢他这个播歌的节奏不一样啊，包括说到什么时候啊推歌啊，可能每个主持人有他自己的一些小设计啊，不过没关系哈，大家反正喜欢都听听就行了。大家长此以往听久了，哎，就会发现这个爽姐一般什么时候会推歌，什么时候播啊？那个浩浩什么时候可能说到啥时候，通常会播一首歌，都是不一样的。
1: 难道还有人会好奇咱们两个推歌时间吗？你这也太细致了吧。
0: 这就考验大家对我们这个粉丝粘性啊，这个各种各样了，反正还是感谢大家哈，关注我们周三的悦享生活派。
1: 没错，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跟杨浩在直播间了。我说实话，我现在耳机里听的啊，这个 BGM 会不会稍微有点声音大呀？
0: 还大吗？
1: 哎，这样就很好
0: 哦，这样子啊。
1: 如果你觉得你这个音乐不大的话，说明你的耳机音量不够，应该要再拧高一点点。
0: 哦，明白啊，耳机这块还是爽姐权威，
1: 因为天天戴耳机。
0: 没问题，好的，好的，
1: 好的。
0: 阿爽，好久不见。
1: 好久吗？
0: 一天吧，
1: 一天而已啦。
0: 对，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说，我们尽量还是就是错开啊，偶尔梅花见竹这样子来，梅花间竹。
1: 梅花间竹
0: 啊。
1: 梅花间竹，
0: 系啦，梅花间竹就是间隔开啊，粤语里面的就间隔开的意思。
1: 我明白，
0: 你的我的 A 呀 B 呀这样子
1: 啊。梅花竹子，梅花
0: 间竹，对，梅花间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用梅花间竹啊，这是个粤语吧？让大家偶尔换换不同的。
1: AL 说为什么民生热线还没审核？是这样的，因为你也知道我们的投诉有超级超级多，但是民生热线的主持人呢就两位。
0: 等一下，
1: 就两位，
0: 不是我们的投诉，是我们收到的投诉热线。
1: 对，我们广东民生热线的投诉很多啊，但是只有两位主持人，所以他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你可以耐心等一下吗？
0: 对，因为真的每天很多事情都在发生，很多人都在急于反映自己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和想要解决自己的需求，那我们肯定要排一排的嘛。这人多了总得排队叫个号，
1: 是的，
0: 所以没办法，没办法。
1: 是的啊，他说好多天看到双播了，说好多天没看到双播了吧？因为我们一个礼拜也就有两天双播，一天双播，
0: 一天
1: 双播。一般都是礼拜三，但是上周四是上周四，因为周四正好给大家发了福袋。我直播的时候还有个朋友说已经收到我们寄出的小礼物了
0: 啊，收到了哈，没问题，君胜哥应该也收到了哈，我那份拐了个弯的那个福袋 OK。
1: 冰河说老呢了，
0: 我以为他打错字是老了呢，
1: 老呢了吗？
0: 我说谁老了呢？哎呀，
1: 我冰河应该是东北人吧？
0: OK， 晚上好，晚上好。
1: 东北人能理解这句老呢了是啥意思？
0: 肯定、就是。
1: 哎，我给你讲个笑话啊，就是说我们挂以前开车不是挂档吗？挂档不是有 P 档、有 D 档、有R 档，
0: 对，
1: 倒车，然后 N 档、，N 档你知道是什么档？
0: N 档是带车，就是。禁止
1: 对，这个是正常的解释，
0: 待机啊，
1: 就是我们会讲 N 档是呢档，你挂上这个 N 档就是你老呢了，
0: 你咋老，但是挂呢档会溜车，
1: 还要踩刹车。
0: 对对对，一般来说呢挡是不行的。
1: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一个玩笑。
0: 跟他们说那个容量叫摸了是一个
1: 道理。摸了，对，
0: 看这个字母就想把它变成东北的那种。
1: 对对对，还挺有意思的啊。
0: 有意思。
1: 嗯嗯。浩浩爽爽，
0: 嗯，
1: 晚上好。
0: 哎，
1: 无论你们单播还是双播，都喜欢你们，爱你们没有商量。
0: 哎呦，
1: 谢谢，
0: 太棒，
1: 感谢支持啊！
0: 给直接给你整感动了。
1: 对你这个热情，我感觉不给你寄点啥，好像有点
0: 又要寄点啥，这动不动一言不合的寄东西。
1: 对对对，我们频次好像搞得有点太高了，
0: 有点高了，
1: 有点高了。
0: 就是要这种要珍，物以稀为贵，
1: 对
0: 啊，这种一定要大家珍惜。只要熟悉了，哎，我们的老用户老粉丝都会知道，哎，我们是一个偶尔有小惊喜的直播间，
1: 嗯，
0: 这样可能就会吸引到更多人来了。
1: 嗯，是的，啊，说你新剪的发型不错，剪头发了吗？
0: 我剪了头发，但是呢，给予对这个栏目对大家的尊重，我每次开始前我会去稍微吹一吹，
1: 哦，抓个发型，
0: 稍微抓一抓，
1: 哦，
0: 嗯，除非是有时候我单播太那个，我就很自然很随意的就。不乱就行，对我们来说，因为男生的发型我昨天讲了，对，跟女生的妆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们有时候做活动，我们不要求说妆化的多浓，但是发型一定要精神，
1: 嗯
0: 啊，这点很重要啊。OK， 感谢大家的支持。两个主播太帅太美，太帅太美，你还不点个关注吗？这位小丽姐，
1: 记得要给我们点个关注啊！
0: 对啊，
1: 点那个周凯文的《苟活之重生》。
0: 哎呀，我估计是没有，
1: 够呛能有
0: 啊，你这个有点够呛。
1: 这个都重生上了，应该是太新了。
0: 周文凯是谁来着？
1: 周文凯可以搜一下啊，但是真的够呛能有啊。
0: 因为我们本身的歌库有限，而且很多一些稍微比较旧点的歌都不一定有。
1: 对，
0: 您这个歌
1: 其实我们可以听一听老歌啊，比较经典的老歌。上一次呢，有一个朋友点了刘德华的《花心》，一会儿可以给放一下。
0: 有，我昨天给他们播了
1: 啊，已经播了是吧？
0: 然后昨天还蛐了你一下，说爽姐老不给我播，我说也不是，
1: 是他来的晚了。
0: 对啊，我说歌太多，歌也得往后排啊。你们把这个要投诉的、什么举报的这些事情也得往后排，都一样的。
1: 我感觉你给我画，你给我那个圆回来的还挺圆满的。
0: 本来就是这样。搭档就这样，
1: 要不然对啊，对，那这点我得向你学习，要不我老是蛐蛐你。
0: 哎呀，没关系，该蛐的蛐。
1: 所以杨浩总会潜伏在我自己单播的直播间过来看林爽有没有蛐蛐他，
0: 偶尔蛐一下啊，今天这个卧蚕啊，怎么怎么样？OK 的。
1: 我的眼袋怎么样啊？
0: 感觉我用广州话讲会顺口啲啊。你只是我用哪句说话讲广州话，
1: 他用哪个话讲的都很顺口啊。
0: 嗯，没问题的。
1: 他是用东北话他都顺口啊。你接下来用东北话播。
0: 哎呀妈。你这一下让我。
1: 硬整。
0: 整啥呀，你这让我 说点啥
1: 啊。硬整。
0: 对。
1: 节目正确开始点赞。没错啊，点赞就把我们赞点起来。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给我们点个关注，然后点赞。
0: 来，冰河这句话念一次。
1: 啊，你吃了饭没啊？
0: 饭没？
1: 饭没？
0: 啊，你吃了饭没？
1: 你吃了饭没？
0: 哎哎，你越来越炉火纯青了，这粤语没毛病啊。OK， 怎么上来哭哭点歌啊，各位啊？
1: 我知道，哎呀，我知道你是那个求职者的啊。那天上个礼拜五嘛，你不是跟我反映了这个事情吗？你提交了之后会有后台审核的，但是你要耐心的等一下，因为这个毕竟也是有一定的时长。啊，需要一点这个流程啊，一共就两个主持人，理解一下，千万别着急。投诉的事情哪有简单的？
0: 对，
1: 嗯，
0: 而且的话，我们还是需要稍微审核一下，稍微筛选一下，因为我们琳琅满目的信息很多，甚至有一些事情它不一定要闹到投诉的地步啊，这就有轻重缓急吧，可能我们自己还是要得看一看，所以的话，大家也多多理解哈，
1: 冰河说听我们那杆都是东北人，我估计应该也不能有哦。这个我，你知道怎么唱吗？我们那杆都是东北人，要不行我给你唱两句吧。
0: 你起个头，我说不定会。
1: 俺们那杆都是东北人，
0: 俺们那杆都是东北的，俺们那杆都是火雷锋。
1: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首歌。
0: 啊，我知道，我只知道我最熟悉的是哪首呢？是老张开车去东北。
1: 撞了
0: 啊！
1: 对，就是这首。
0: 找司机耍流氓跑
1: 啊！对对对，就是这首，这你都知道。
0: 对，那个我还是
1: 还可以啊。
0: 什么老张请他吃顿饭， 喝了少了他不干，他说阿姆的嘎达都是东北的，是吧？可以，对，就对还是能对。这个东北文化在你这儿属于是炉火纯青。哎，毕竟这个倒是。
1: 因为以前学主持，所以很多地方的一些语言呢多多少少还是会感受，尤其我觉得可能语言类的节目我们会更感兴趣，就是以前这种小品类其实它属于语言类的节目嘛。对，而且那时候念的时候不是光看，还是带着点目的性，比方说看一个什么赵本山的小品，或者看一些东北话的一些脱口秀什么的，还看东北话脱口秀。偶尔会跟着稍微学一学。哎，我都不知道我们东北话还有脱口秀。哦，就像我们粤语有很多脱口秀呀。哦，那我也是最近几年这个脱口秀兴起了之后，然后才
0: 知道有很多都是我们东北人在讲脱口秀，是吧？因为他自带幽默基因。对，所以很多东北人讲脱口秀呢，他就是有一种天赋在。对，真的是这样。他往那有时候往那一杵，你就有点想发笑。
1: 是，
0: 在讲一讲互动性特别强。而且那般东北人一般如果讲脱口秀呢，他那种人就是一的不能再一的那种。 就是很，他会把现场的整个氛围调得很好，然后你去看脱口秀的人呢，基本上也很乐意去互动，就被人 Q 到起来呀，啊，做什么互动回答问题啊，就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这样的。我在东北看二人转的时候，我就是喜欢往前坐，但你知道往前坐买票很贵嘛，然后就喜欢往前坐，因为往前坐一般是第一排可以跟舞台上的这个演员可以进行互动， 对啊，
1: 我就觉得这种很有意思，你知道吧？
0: 你有这个，有一些人就尽量能往 后座往后座，就生怕别人Q到他。有些还要拿那个追光灯在那扫，谁谁谁一扫扫到打挡住了什么，特别有意思。反正之前就是各种各样喜欢，只要他图个一笑轻松，愉快，你感觉整一个一两个小时就过得很快。
1: 是，就是这样子。是的，所以为什么跟爽姐搭档，我也觉得这两个小时过得很快。是的，轻松嘛，聊天嘛，
0: 对，开心。
1: 尤其是我们两个搭档，其实可以跟大家聊得就更多。哎，
0: 更希望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过来跟我们互动啊，聊天留言啊，包括点歌都是可以的啊。虽然我们的歌库里边也不多，不多啊，花海有，花海一会儿给您安排。
1: 花海可以放一下。
0: 对，反正就是也要珍惜这一周难得一次的这个粤语学习机会。一周学一次，我感觉频率是不是有点太低了？慢慢来嘛，咱们这个节目来日方长。就是老说一些类似做饭没啊，就你日常这些学会已经很不错了。
1: 真的吗？
0: 你看像这个就不用说，每次都专门教你，已经刻在脑子里了。还有什么？
1: 就是现在你随时随地能。来海冰斗啊。
0: 啊，对，没问题。还有吗？现在是几点啊？哎，你看，你就现在已经很准了。对啊，已经很不错了啊，像这些就是这个意思。是的，越来越好。 DJ
1: 浩哥，越秀刘亦菲。哎呀，这个越秀刘亦菲接不上话儿，不敢吱声。不是，我是在想，是我是一个明星不像，好像对不上。DJ
0: 浩哥，我只能只被当个DJ。 OK，
1: 没问题。你是浩哥，浩哥本身就是明星啊，你都对标刘亦菲了。给你圆一下，也轮到你了。朋友的情商怎么样？没毛病，我觉得没毛病。今晚粤
0: BA
1: 东莞 VS 深圳，你们押宝谁？
0: 哎呀，这对我来说还真是有点难。我觉得深圳吧。根据是？根据是他排在后面。我不知道，因为我完全不太了解东莞和深圳的实力。所以就只能随便压个宝了。我跟实力没关系，我主要是第一，这个深圳我是大学在深圳。 我的母校在深圳，然后我的之前第一份工作在东莞，所以手心手背都是肉，感情都很深厚啊。但是他 VS 和广州，我不也是，我家又在广州，那所以这三个城市我都不知道怎么下马哈。OK， 那茂名我老家又在茂名那边。
1: 哦，你是在压我茂名。对，
0: 上一次有一场叫广州对茂名，我就看得很揪，就是那个月秋啊，月超啊，就互相进球嘛，我看哪边进球我都想他进。哇，我看大家都在压东莞，你看
1: 冰河也说压东莞，然后 DBQ
0: 不过粤BA，BA的话压东莞，因为东莞是篮球城市，就是在广东里面，东莞的这个城市，它在篮球这块是在广东是数一数二的。
1: 哦，
0: 整个实力都东莞队，你说 足球那些我不知道，但你说越 BA basketball
1: basketball 不用硬往外蹦英文啊，显得很有文化。
0: 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因为东莞它是就像类似于广州的足球是广州恒大，
1: 嗯，
0: 东莞的足球是东莞银行。
1: 哦，对，是的是的，他刚才说因为东莞银行是很牛的球队。
0: 嗯嗯，不过这些大家就支持一下就行了哈，还是建议大家在这方面压不压的就适量啊，
1: 嗯，
0: 也不要太上头。
1: 说从粤 BA、嗯、粤 BA 从开始到现在，东莞只有一届不是冠军。
0: 哦，
1: 哇，那很强了耶。
0: 对，已经很不错了，总有、哦、允许人家总有失蹄嘛，没有永远没有不败的神话。这个时候纵观所有的什么各种超啊，哪怕是国外什么欧冠啊，各种足球都没有说年年一定是他是冠军的。
1: 嗯，
0: 风水轮流转，长江后浪推前浪，
1: 马上这个世界杯、嗯、啊，大家肯定又开始要熬夜看球赛了。
0: No no no， 今年的世界杯在美加墨、
1: 哦、
0: 美加墨那边呢时差呢就换过来了，是早上六点钟第一场。
1: 哦、oh, ，所以大家要早起，
0: 一边喝早茶一边看球。
1: 那我们广州岂不是这个早茶文化又
0: 就是这样
1: 子，新高，
0: 所有的一些酒楼茶楼可能要变成现场直播了。
1: 哇、wow,
0: 哦、一边喝茶、
1: 欸、
0: 一边看球、
1: 嗯，
0: 然后那些早上说一堆这个白领全都要摸鱼看球。就大早上开会 啊，
1: 然后去单位工作的时候就摸鱼睡觉
0: 啊， 对，就是这样子
1: 是吧，
0: 啊，就是说那些烧烤摊的老板哭晕在厕所
1: 啊、嗯、因为不熬夜。
0: 对，以前就是这样子、嗯、现在是整个早上好像六点钟，然后七八嘛，然后九点钟一场，
1: 嗯，
0: 然后八九，然后十二点一场，差不多、
1: 哦、
0: 就整个中午前全部点。但是六点钟起来看球也有点
1: 这真是真爱了，
0: 真的是真爱了。Okay、
1: 早起六，你怎么定五点闹钟啊、嗯？
0: 世界杯不感兴趣没关系，反正看你感兴趣的就行、
1: 嗯、
0: 啊。本身
1: 这几天总能看见喝早酒的
0: 哦，
1: 嗯，双江酒，确实有很多地区它是有喝早酒的文化的。
0: 有
1: 你看像广西那边啊、
0: 嗯嗯，
1: 他们早上就来一杯。一碗来一碗白酒这样、
0: 啊、带碗喝的，
1: 对
0: 啊，就端起来喝的那种、
1: 哦、是的
0: 啊，谁给你搞那种小气的那种，
1: 对，
0: 做出声来的那种，
1: 觉得你太小气了、
0: 啊、对，
1: 搞碗喝，
0: 嗯，反正就是哎，不过早上的话大家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东西，你肯定会为了它去挪出时间来，
1: 嗯
0: 啊，为了它去放出这个空间来，但是还是上班重要吧。啊，如果我是老板我反而会有点担心，
1: 大家状态不好，
0: 一个状态不好大家会不会影响我的工作质量，
1: 是的是的、
0: 啊、这肯定多少会的、
1: 嗯、
0: 万一我知道我手下很多员工都是球迷、嗯、那完蛋了、
1: 哦、
0: 对啊，那完蛋了。
1: 俊胜你小心一点吧、
0: 啊、
1: 你的员工们
0: 对、
1: 啊、
0: 你们这些当老板的一定要注意一下。OK，
1: 嗯嗯，初夏说能不能讲国际局势啊，开个玩笑。当然就我们、
0: 嗯、
1: 节目里面就不跟大家讲这种国际局势、
0: 嗯、
1: 就包括我们说新闻也说的很少啊，
0: 是
1: 说很少，因为到晚上这个阶段了就跟大家来闲聊聊天啊，聊聊天就可以了。
0: 对，因为你总不能一天十几个二十几个小时一直在关心国际局势、
1: 嗯、
0: 啊，虽然每天国际局势在风云变幻当中，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更多要立足到我们的生活，关心一下我们周边发生的一些精彩，
1: 是的、
0: 啊、看看我们一些好吃好玩有意思的东西，那些离我们近啊。举个例子，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东西，哎，可能就在我家门口，可能离我两站路，那我说不定马上就能跟我们产生这样强互动。我跟你们说哪个地方的局势打得怎么样，那说句不好听的，其实跟我们每天正常上下班没什么关系，
1: 没错、
0: 啊、我们日子还得照过、
1: 嗯、
0: 那还不如哎，如何提升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
1: 嗯，
0: 如何让我们每天能够过得更好啊，比方说一支好的洗发水啊，一支好的这个沐浴露，真的、啊、一个哪怕你开个车用个好的这个玻璃水，对啊，你都能够让自己生活质量提得更高，
1: 嗯，
0: 那不是比很多的国际形势更有用吗？
1: 是的，
0: 嗯
1: 嗯，晚上是聊天局，是的，
0: 对对对、
1: 嗯，我们来说可以放我的花海了吗？他要走了哟。
0: 哦，好的好的，因为我们马上最后这几分钟就马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半
1: 点
0: 报
1: 时
0: 哈，也感谢你的今天的关注，我们又收获一位新朋友了。
1: 嗯，
0: 那就我们半点报时之后跟你接着聊吧，也我们请出周董、
1: 啊、
0: 带来他的花海。
1: 可以的，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增城广场中心站站长刘欢。在搭乘地铁的过程当中，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地铁。在站内行走过程中，记得不要做低头族，要注意脚下安全。搭乘扶梯过程中，注意全程站稳，扶好黑色扶手带，请勿在扶梯上奔跑。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请使用垂直电梯，遇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按下紧急停机按钮，遇灯闪铃响时请不要冲门或抢上抢下，耐心等候下一趟列车。地铁在您身边，安全与您同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7: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00-9:00，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北京时间19:35啊，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
1: 我是李爽啊。刚才在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在问这首歌是什么歌呀，很好听啊，这首歌是李健的《人间共鸣》
0: 啊，我们的四阿哥点的哈。
1: 李健大才子啊，
0: 啊是，因为谁能想到一个理工男
1: 能唱出这么柔情的歌曲，
0: 成为了一个这么知名的音乐人，
1: 是的，
0: 又创又写又唱的，而且他这种声音，你看，我就适合李健的

0: 这种唱风，就是又不高，又委婉，又动情。
1: 那你唱两句。
0: 而且就是
1: 想展示，他想展示，他在这 cue
0: 我。
1: 我
0: 只是想告诉你我的曲风，我的歌路。
1: 那我不让你展示，我岂不是太不懂事儿了？
0: 就是我的那个 key 啊，我唱不了高音。那正好李健的歌高不到哪儿去，他自己本身也不是那种飙高音的。
1: 来两句《贝加尔湖畔》怎么样？
0: 《贝加尔湖畔》。
1: 嗯，把背景音瞄掉先。
0: 这样子。
1: 嗯，清唱。
0: 清唱。
1: 嗯。
0: 在我的怀里，在我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
1: 妈耶，醉了。是，确实很适合你。
0: 这种感觉。
1: 是的。
0: 你当我吹呢。
1: 好，展示完了吧？
0: Okay, 就这个意思，够了，够了。
1: 身上的才华已经都溢出来了。
0: 可以了啊，差不多。对啊，李爽是大美女才知道啊，
1: 是吧？
0: 才从我们广播端转到我们直播端了啊！
1: 天天听我说东北话，以为我是个东北大妞那种。
0: 嗯，此言差矣，其实东北才出美女。我跟你说，那种黑土地养育出来的女生，个个都是形象很棒
1: 的。那对。那我今天我长成这样，那我肯定说东北长美女啊。
0: 但是我要说一句我个人感受啊，很多人都说成都美女特别多，
1: 哦，是吗？
0: 但是我去了好几次成都，我没有这样的感受，尤其是我已经专门留意街上的，
1: 马上要得罪一波成都的女粉丝们。
0: 可能我必须要说，因为我可能去的时机不对，就是时间不对。但是我去什么太古汇呀、啊，就是那些地方，也太古里啊、嗯，也没有看到特别多，不是没有，只不过没有大家传的这么猛，知道吧？反倒是当时东北我真的很
1: 向往。是不是没有在礼拜六日出去、啊？
0: 我不知道，反正我之前是有去过几次旅游，然后我是带着这样的大家的这样的念，哇，你就好了，去成都看美女啦什么的，然后我就有这样，可能期待太高了，
1: 嗯，
0: 就期待着把我会再给他机会，那我会再去留意一下。
1: 那你有机会可以去我们东北的那个中央大街去逛一逛。
0: 东北我是真向往，是真向往，
1: 嗯，
0: 除了第一个那里的吃的盒饭，啊，肉各方面管够。作为吃货来说，我觉得东北是吃货
1: 天
0: 堂，真的是天堂。当然什么烧烤啊那就不说了哈。而且那边的人的热情可能也是比较符合我的性格。就相对来说大家可能聊两句就能成为朋友。
1: 是的。
0: 排个队啊前后啊什么的，大家就什么的。
1: 是的是的。
0: 来玩啊，而且他们那些司机也好哪里都好，给你推荐的地方是很真心的。应该对吧？
1: 是的。
0: 推荐哪里的什么大排档啊小烧烤啊，应该不会说。
1: 反正我是不觉得有一些什么，就是我之前去天津啊，去天津的时候那种就是司机会给你推荐一些他们有返点的这种旅游的这种店啊，我觉得这种就
0: 那些很有水分，
1: 很水分，对。但是我在黑龙江就基本上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就这个意思。
1: Monster 说等会儿川渝暴龙就来了。

0: 有机会我邀请一个山西我们的同事上来跟大家聊聊、
1: 反正呢就是话得说回来、每一个地方都有美女啊，每个地方都有，只不过它不同的地区它可能这个美女的类型不同，包括它的轮廓，有些女生她长得就一看就是南方的，一看就是很广东的，
0: 是
1: 像有些人一看就的确就是北方的，甚至东北人可能在五官上啊还是有一点点的辨识度的。
0: 他们说我长得像山东人
1: 哦，也差不离，
0: 其实我都是
1: 那个方向，
0: 对
1: 对，都是那个方向，反正你一看就不会说粤语。
0: 对，一看我就不是南方人，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就这种感觉
1: 啊，反正就是这么一说吧，也是看各花入各眼、你看你自己的审美喜欢什么类型的都是没问题的哈。
0: 今天太热了，确实是啊、这个一说有李爽在的时候肯定要说天气，我今天就不说天气、
1: 这样子、
0: 今天就是大家都能感觉到热，那我就不用多说了啊、所以我们这个链接里面啊也给大家上了我们的五羊牌的甜筒，这个是广州的老字号了，给大家上了各种味道的都有，大家在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里面分别是不一样的规格啊，你看这个一号链接里面呢就是69.9块里面有30只，有香芋味的，有五指毛桃味的，还有脆皮的，还有五羊绿色心情，就是那个绿豆的，还有彩虹冰啊、还有一个是五羊杯，所以这个呢就是可能会大家觉得30只太多了，但是是这样，就是价格越支数越多的话我们价格会更便宜一些，你看30只这个就给大家做了69.9块的价格，就很划算嘛，但是二号链接你看这个89.9块啊，里面只有18只，那这个价格就会稍贵一点。
1: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像这种搭配呀、你看每样味道4个，然后加起来它一共有44，反正20多只左右，30只加起来一共30只，朋友们马上到什么时间了，
0: 马上到6.1儿童节、
1: 六一儿童节、小朋友特别喜欢吃、如果你这是一个什么老师班里特别多孩子的、我觉得这30只都不够你派，
0: 对，
1: 不够你发，
0: 是
1: 啊，或者是你家里平常亲戚朋友小孩比较多的，这都是其次，还有一点我刚才想到的是不是这个，马上到毕业季了，朋友们，毕业季很多人毕业马上要找到新工作，进到新单位需要做什么，肯定是要请同事吃下午茶，这个东西，
0: 哇，你这个是好小众的一个，
1: 你直接买30只回去整个办公室一派，这个好感度给你蹭蹭的上升，而且这么炎热的天气你给同事们那些牛马们敲敲键盘的时候突然给他扔一个五羊甜筒在他面前你看他跟不跟你说谢谢，真的这是我能够想到的，我觉得很合适，
0: 很合适的、是的是的，
1: 不用去想哎呀又要买一堆卖牡丹楼啊，
0: 牡丹楼 你们的下午茶原来是牡丹楼是吗，
1: 我的下午茶，我那会儿入职的下午茶就是牡丹楼、那会儿还流行10次一桶、
0: 你还给大家分过牡丹楼啊，
1: 分了10次一桶，
0: 哇塞、
1: 对，
0: 你这可以啊、
1: 对，我要是认识你我就那会儿认识你我就给你带两只，
0: 你有如果有机会你到了10楼的话、给大家都准备一下这个五羊甜筒，
1: 但那会儿我已经老油条了，我一会儿要是有新的这个实习生来我怂恿他
0: 可以可以
1: 给10楼准备点啊，真的是好东西啊、反正就是夏天嘛，本来甜食就能给人带来愉悦感，
0: 是
1: 啊，女生要男生要吃点甜的你会很开心，但也不是叫你经常吃天天吃、偶尔这么一两条呢不会胖到哪去的，
0: 是的
1: 啊，就像刚才爽姐说多吃一个都不肯、生怕她这个脂肪又高糖度又高的、
0: 这个
1: 但是这个真的很好吃，
0: 它是 DGI 的、就是我还敢吃，如果是那种、就是外面卖的那种沙琪玛啊、我是一个都不敢吃，
1: 是吧，
0: 我来讲一下，它糖度会很高，油会很高，
1: 因为我也尝过，现在我跟李爽都是吃过的人，那我要简单讲一下、这个沙琪玛跟我们平常的普通的那种
0: 沙琪玛的区别，
1: 区别很明显的第一点就是你刚入口的第一口没有说特别甜腻的感觉，
0: 对，没有油乎的那种味道，
1: 对，原味的那种普通的黄色沙琪玛呢一口进去很甜、而且那些糖会给的很多，所以有点粘牙、沙琪玛吃的基本上我吃是没有不粘牙的、但这个例外
0: 会粘在牙齿上面，
1: 对，这个例外你甚至还能吃到黑芝麻，我刚吃到一点黑芝麻在里面、你能吃到
0: 有嚼的那种颗粒感，
1: 是的，所以各位哈，了解一下一号链接，一号链接24.9块，24.9块3大盒， 啊，一共就这么三大盒。
0: 对，一盒里面是有九小个啊，九小个，
1: 二十七个。
0: 嗯，三九二十七个啊，一个就不到一块钱，
1: 对，
0: 价格是26.9，嗯，26.9，三大盒。

0: 和啊，
1: 没
0: 给大
1: 错。
0: 家发，因为现在我知道大家都比较流行吃那种就是，健康的，应该尤其像这种 DJI 的，可能大家的这个感兴趣的程度会更高一点啊。正常它的价格呢，正常它的价格就是26.9块，然后它是南方黑芝麻大品牌的。我们小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总会看到那个南方黑芝麻的那个广告。尤其是北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
1: 有
0: 个
1: 南
0: 广
1: 方黑
0: 告，
1: 芝麻都
0: 就是
1: 有，
0: 送礼啥的，一定要送南方黑芝麻的。
1: 是，但是它具体的广告的怎么拍，我忘记它情节了。
0: 就是那个敲过年拜年，然后敲门，手里拿着礼，然后里面就是南方黑芝麻，南方
1: 很
0: 黑芝
1: 简
0: 麻
1: 单
0: 糊，对，
1: 啊，这比
0: 就
1: 较
0: 这
1: 简
0: 个。
1: 单。但我知道南方黑芝麻是个大品牌，一般来说去超市基本上货架上是肯定有它的，
0: 是的。
1: 大大小小的商超哈。
0: 哎呀，我说他买了，他说拍下来货到了，就是好吃，很甜啊。
1: 是
0: 我觉得
1: 吧？
0: 这个甜度它就还不算甜，
1: 刚刚好，真的。你说它完全不甜吗？那不可能，但肯定是有一点点甜，但是它是甜而不腻的状态。甜而不腻的情况下呢，再比起我们的加上我们的 DG 啊，还有这五黑，那比起我们一般的沙琪玛，它又多了那么一点点健康的元素在里面。
0: 是的。而且它是零反式脂肪
1: 是
0: 酸
1: 的，
0: 的，
1: 外面的高糖太多，那是没办法，因为这些零食嘛，本身就是一些手工的民间的零食，包括我们那些什么饼啊、什么酥啊，那全都是热量炸弹，
0: 是，
1: 不用想。但是呢，偶尔该吃还是得吃一点点，像是马上我们小朋友又多啊，偶尔早上的话时间一紧，没空做早餐，那来一个这个小小的五黑黑芝麻，再配上我们4号链接的酸奶。
0: 牛奶也行，
1: 牛奶也行，酸奶也行，就等于一下就搞定了，简简单单。下午饿了，中午没吃好的，搞一个充充饥，办公室不都得备点零食吗？
0: 没错，
1: 很正常啊，对吧？
0: 刚才有朋友说 DJI 是什么意思啊？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DJI 呢，就是低升糖指数。简单来说就是食物让血糖升高的速度变慢了，所以就是平时我们吃一些碳水啊什么的，你可能会觉得，尤其是精碳。精碳像那个白米饭啊什么的，就会一下
1: 升
0: 血
1: 糖
0: 糖，
1: 高，
0: 对，太快了。有一些这个血糖高的朋友们，他就受不了这种啊。DJI 就是更符合大家的这个健康需求吧。
1: 明白了哈，翻译过来就是你体内的糖升得慢一点，就叫低 G，
0: 是
1: 升得
0: 的。
1: 快一点就是高 G。OK， 听说这个白粥升得很
0: 也
1: 快，
0: 很快，对，
1: 好像
0: 粥
1: 吃
0: 类
1: 粥
0: 的。
1: 都比吃米升得
0: 是
1: 还
0: 的，
1: 快，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尤其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什么程度才叫 DJI 呢？就是小于等于55，它就叫 DJI。然后中 GI 呢是55到70，高 GI 就是大于70。
1: 好，又科普了一下，一
0: 对，
1: 些
0: 给大
1: 奇
0: 家
1: 怪的
0: 科
1: 知
0: 普了一
1: 识又
0: 下，
1: 进入了脑子里了，反正大家
0: 对。
1: 知道一下就好了哈。
0: 所以一般的糕点来说呢，它都是属于一个高 GI 的，但能把糕点做成 DJI 的，所以觉得推荐给大家，这个很
1: 还
0: 合
1: 是有
0: 适。
1: 两把刷子
0: 是
1: 的。
0: 的，就是让大家能在吃糕点的同时，又不会让身体有太大的负担，对健康方面的这个影响也不会，太过于，严重吧，
1: 没错，反正大家可以适当的支持一下啊，了解一下也
0: 在我
1: 是
0: 们
1: 不错
0: 的
1: 的。
0: 1号链接26.9块啊，那如果大家看到有便宜的呢，应该是最近你也知道嘛，那个要过节了
1: 六
0: 嘛，
1: 幺八，
0: 各种各样的节都来了，可能平台会给你一些券啊什么的啊，你有更划算的价格，那你肯定是更合适了啊。正常价格就是26.9块3盒啊，一个盒子里面有9小支，
1: 对，
0: 3×9=27，就是27支，27支就相当于1块钱1支。划算，
1: 1块钱一只，
0: 1块钱1支，一个。
1: 你这又叫只了吗？
0: 那你不是告诉我牛奶里面是200，
1: 那是一盒盒，你说一只只
0: 这不
1: 牛
0: 也是
1: 奶
0: 一
1: 是？
0: 盒盒吗？
1: 但这个你说里面是这叫一只吗？这个叫
0: 一个，
1: 对，起码叫一个吧。你哪怕说一块儿呢，只真的很奇怪呀，
0: 一
1: 朋友。
0: 个个，
1: 那
0: 好的，
1: 里
0: 好
1: 面有
0: 的。
1: 9只沙琪玛，哪个只啊？你用的是你想用哪个字？
0: 哪个汁都可以啊
1: 好的呢，
0: 挺严谨啊。
1: 这有点严谨了。
0: 对你看到的这个价格的话，就是应该是你划算的价格啊。
1: 反正就是每个人有一些新用户，他就会给你新手券偶尔一些特别的时间会给你这种券，你就全部看匀了， 所有的券能用的用上，那肯定就是最最最最低的。如果这些券都没有的话，那我们目前给到你们的价格也是我们已经能达到你的最低的价格了。
0: 嗯，
1: 啊，我们能够谈到的最实惠、最有性价比的了啊。
0: 是，
1: 嗯，
0: 一蚊一只鸡。
1: 哎呦，
0: 一蚊一只鸡。
1: 基本上对，就只字不对。
0: 鸡。
1: 只。
0: 只。
1: 嗯。
0: 一蚊一只鸡。
1: 只。
0: 只。
1: 一只。
0: 一只。
1: 嗯。
0: 鸡。
1: 就有点掉下来，一蚊一只鸡，
0: 一蚊一
1: 只，一蚊一只龟，
0: 一蚊一只龟。
1: 这是个绕口令，问系鸡贵定系鸡贵
0: 啊？
1: 龟贵定系鸡贵
0: 啊？
1: 啊，对对对，它是有一个粤语的绕口令，知道吧？啊，
0: 好的，
1: 对，
0: 我都已经可以进化到学习粤语的绕口令了吗？
1: 我不知道，他突然给你出这么一句，
0: 好的，
1: 突然带一带啊，
0: 嗯，
1: 没关系，没
0: 学会了
1: 啊，
0: 嗯，
1: 拆开就好说很多了，自然而然的。
0: 当然，
1: 21.99，哎呦，聪聪算的这么清楚吗？没毛病。
0: 哦，21.99应该是你在这个平台上，这个平台的优惠价格
1: 啊。嗯，估计是很少买啊，相对来说，反正支持一下啊，喜欢的话都可以看一看。
0: 嗯，那你就更划算了，21.99，那一盒才7块钱。嗯、
1: 对喽。
0: 啊，这样的一盒才7块钱，就更划算了。
1: 嗯，
0: 反正价格合适，我就。建议大家可以去多拍啊、
1: 嗯，还有这些哈、啊，我们也是可以看一看。除了吃啊喝，牛奶我们就不说了。6号链接依然还是在哈，六号链接现在已经成为常驻了。大家这个牛奶喝完之后啊，随时随地过来重新补、重新续，40盒都是喝得很快的。
0: 嗯，
1: 不要以为说很多啊，四大箱啊什么的，只要你现在尤其是夏天，尤其是夏天，我们马上会讲到牛奶。啊，跟对大家的一个作用啊，今天还是准备了点内容给大家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只不过还是大家这个热情、
0: 聊天热情度很高啊，就一直在跟大家聊天。
1: 嗯，还不错，还不错，点个关注呗，这位鳖同学。
0: Monster
1: 啊 ，Monster 鳖。
0: 嗯，
1: 因为我们每个人是不是粉丝很明显呢？后面有个标识。
0: 嗯，
1: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多一位支持啊，肯定就多一份动力了。
0: 是的。除了刚才浩浩跟大家说的吃的喝的啊，最近我们这个上了玻璃水、这款玻璃水卖的也是很好。第一场直播的时候，他在早安广东直播的时候就已经卖出了300多单。
1: 哦，
0: 就卖的就有这么好。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听我们广播的有很多朋友，他都是一边开车一边听我们的广播。
1: 哎，
0: 那可能对这些车上的一些附件产品可能会更感兴趣。
1: 嗯，
0: 然后这款玻璃水呢也是刘伟好谈赖谈谈回来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谈啊，
0: 对，
1: 反正大家知道现在每个人包括现在在听我们声音的人都是很多在开车的。
0: 嗯，
1: 还在我们车里面收音机。
0: 是，
1: 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你给你的爱车有一个靠谱的好用的玻璃水，因为玻璃水真的自己都能装。
0: 嗯，
1: 在家里打开引擎盖，它那个玻璃水直接轻轻的打开盖子倒进去就好了。
0: 是，
1: 很多人会偷懒倒什么自来水啊，倒什么
0: 没用，
1: 一点用没有，
0: 自来水都没有用的，
1: 洗不干净的。
0: 就为什么它叫玻璃水啊？而且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品牌，它是统派的。
1: 嗯
0: 啊，统派这个品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啊？它是德国的原液。并且呢，它是原液进到我们国内之后，然后我们国内在稀释来进行的灌装。
1: 嗯
0: 啊，所以给大家做的这个就是这一瓶呢是2升装。
1: 哎
0: 啊，2升装的价格是25.9。
1: 两升哦。
0: 嗯，2升25.9。
1: 嗯，
0: 是大瓶装的。
1: 嗯
0: 嗯，然后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可以去油膜，又去虫咬。你知道？车玻璃上的那个油膜是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再去清洁，它才能清洁下来的。
1: 一般水是肯定冲不走。
0: 对，但是这款玻璃水它就是可以直接去掉油膜的。嗯，这一款推荐给大家可以试一下。
1: 而且最近我发现，因为洗车呢，很多司机他比较懒，他就喜欢去那种洗车机呀、
0: 啊。哦，自动洗车。
1: 自助的那种，两个刷子在旁边
0: 出来，
1: 滚过去。但那些对于你的这个车的主玻璃，其实清洗的程度还是差点意思。
0: 哦，那对。
1: 啊，它通常喷那种泡沫啊，喷的你的这个两边或者后面，它前后的两个主的挡风板 这个玻璃其实是清洁的不是很到位和完全
0: 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再加上一款这个玻璃水，而且这是你司机看的位置多重要。
0: 嗯，
1: 你但凡是脏一点或者灰一点影响你的视野，那就是安全问题了。
0: 嗯，
1: 那可不能小觑的，各位朋友们。所以的话，你倒上这样的一个玻璃水啊，给你油膜该刮刮干净。
0: 对，但是我跟大家说啊，它这个原液啊，你是直接去作为清洗那个油膜是最好的效果。
1: 哎，
0: 但如果你说家里面停在地库，就不是停在路边的，没有那些树叶的那些油膜呀什么的，那我们就可以去一比一的兑水。
1: 嗯，
0: 就是你这两升，然后你再去兑两升的水。
1: 四升水。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就可以直接去一比一的这样兑水，它的这个使用的时长啊，能拖得更长一点。
1: Okay，
0: 对
1: 啊，就算你用完，我们也不贵啊，我们才
0: 26块钱一桶嘛，
1: 26块钱一桶，两升用完再买呗。
0: 对，而且你要是买两桶的话，嗯，其实更划算，两桶的话是49.8。
1: 哦，
0: 啊，这个买的越多就越划算。
1: 嗯，
0: 还有老顾客囤货首选是143.8，是六瓶，
1: 是吧？
0: 嗯
1: 嗯。
0: 我算一下，143.8多少钱？
1: 没事啊，我们速算一算。反正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些都是
0: 不到24块钱
1: 啊，都是性价比高的。
0: 嗯
1: 啊，好用的、好吃的、好喝的啊，都是这样一点一点给他带过来的。
0: 嗯，好不好？是的。
1: 嗯，反正我们就有兴趣的话，随时随地浏览一下，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平台，还没有转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啊，广东新闻广播，记得搜索，
0: 嗯，
1: 抖音也好，视频号也好，好吧？那我们就。来首歌，一会儿我们整点回来之后呢，开始聊聊我们今天的一些小话题吧。
0: 可以啊，聊着聊着又到了整点报时了。嗯。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9: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从5月到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这次行动明确以下4方面重点任务：抽查一批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经营主体，抽查一批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经营主体，曝光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形成一批制度机制。

0: 建设成果。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公布2025年度五星级、四星级南粤家政服务人员名单。本次星级评价共产生五星级南粤家政服务人员29名，四星级26名。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了解到，今天13:44，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一次创了新高，达到了1.6593亿千瓦，同比增长0.61%，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的时间提前了近2个月。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数据显示，1到4月，广东全省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了8.77%，其中广东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用电量580.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1%，增速高于全省制造业水平1.4%。广东省水利厅今天消息，我省河源市贝岭水由广东、江西两省共建，成为了全国第一条跨省建设的幸福河。广东段涉及到河源、和平县、龙川县，干流长度39.5公里，流域面积751平方公里。流域内枫树坝水库保障着大湾区近5000万人口的饮用水安全，也是支撑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水源。省气象台预计，明天白天韶关、清远和珠三角西北部市县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市县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湛江、茂名、珠三角、粤北南部市县35到38度，其余市县32到35度。明天傍晚到后天，粤北、粤东市县有中雷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2: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2: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4: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OK，OK，okay, okay,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0: 我是浩浩啊。
1: 啊，这个现在的整点报时可能稍微有点长啊，大概有个四五分钟。然后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四五分钟的间隙，也跟大家在直播端讲了一下我们今天新给大家上的品——立白的 APG 的薄荷洗洁精。哎呀，这一款啊，大有来头了。
0: 真的，
1: 对，因为这款呢，它是可以做到三合一的，就是你又可以瓦解掉重度的油污，然后又可以洗果蔬啊，入口无毒，同时呢，它还有薄荷因子可以呵护到我们的双手，就是因为有很多这个做家务的，不管是男士也好，女士也好，可能做着做着就发现自己的手啊会变得有点粗糙，
0: 没错，
1: 就是又会用这个洗洁精，用完了之后会很干涩。哪怕是到冬天的时候，它会甚至有这种脱皮的现象。但是这一款呢，就是可以给大家保护双手啊，同时呢又可以去洗果蔬，同时呢又可以瓦解重度的油污，所以这一款非常合适。那价格方面也是非常合适的啊，19.9到手两件，一件呢是1公斤的。
0: 1公斤、
1: 大瓶装的啊，19.9，但是我们视频号这边呢还有一个官补价格14.99。
0: 哎呀，
1: 两大瓶，对，就相当于一大瓶呢是7.5，你说多划算吧？你自己家买的洗洁精要多少钱呀？而且你这个洗洁精它能不能入口啊？能不能洗这个呵护你的双手？能不能去洗果蔬啊？对吧？能做到三合一的，
0: 反正你自己只要是哈。但凡你平常有偶尔下楼买这种生活用品的洗洁用品的，你一定知道这个性价比。
1: 是的，
0: 就不用我们多说，平常下楼你一支洗洁精多少钱啊？买这种1公斤啊，我们说的1000克，你对标所有1000克的洗洁精，
1: 对，
0: 多少钱？而且其他的品牌琳琅满目，立白这个品牌放在这里，已经大家可以去，已经有这个底气。同时，为什么有人说我为什么要买你的洗洁精，不买别人洗洁精？几个，第一，我们这个是食品级的，除了能够洗碟子、洗盘子、洗筷子，还能洗你的果蔬。
1: 对，
0: 同时它对你，刚才爽姐说了，对你的皮肤还有呵护作用。
1: 是
0: 啊，它不是一般般的，洗完之后有草皮，有烂皮。
1: 草皮、老皮，
0: 还烂。
1: 甩皮
0: 、掉皮。
1: 掉皮啊，
0: 有草皮，有甩皮，所以成日手鞋湿湿。系啦，就搞到真系好，系就很。
1: 干燥哦，涩涩的，
0: 就滑的反义词、哦、啊，很不滑，
1: 很涩，
0: 对，鞋湿湿，
1: 鞋湿湿
0: 啊，就搞到周身唔聚财，所以就呢种情况下就真系啊，所有嘅啲师奶对于啲洗洁精其实越来越挑剔，对于即系唔系话普普通通洗，甚至好多人咧啲洗洁精都洗唔干净，话明大品牌又花咗钱，但系啲碟洗完之后仲系滑溜溜嘅。
1: 滑溜溜的洗不净，
0: 还有油在上面的，所以这种既洗得干净，手又没那么伤、而且还便宜7.5元。
1: 对呀、
0: 7.5元一大支，
1: 大支的呀，
0: 1000克的，
1: 这个是我们今天新上的，我们样品还没有到直播间，就赶紧把这个链接给大家放上来了、因为现在可能大家一到这个年终啊，618呀，或者是这种有大促的时候，都要囤一点这种家用品嘛、那我们就赶紧把这个链接给大家放上来了、价格非常的合适，正常的京东超市它要卖这个1公斤1瓶，它就要卖到19.9。
0: 对，
1: 然后我们跟他谈的是我们要19.9两瓶、然后现在呢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它这个视频号的平台有一个官方的补贴，然后就是14.99。价格非常划算。
0: 哎，所以啊，真的我们的诚意已经摆在这里了。
1: 对，
0: 真的是为了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什么能够用得更好的，你们跟着我们的节奏走没有错。
1: 对，而且这个东西啊，它是属于我们家里面必备的一个日用品。你每家每户都要去洗果蔬吧，你都要去洗盘子吧，对吧？吃完饭都要洗的，所以这个是家里面的必用品，我觉得是可以去囤一下，
0: 真的
1: 啊、你要赶上这个价格啊、可以囤一点，因为我们的这个价，这个洗洁精啊，它是可以放3年的，它的保质期是有3年的啊、我们这个生产日期是2025年12月份，是可以放到29年1月份的，味道啊，这个味道也是好闻的味道，这个不是普通的那种洗洁精的味道啊，这个是白桃清新的味道，是粉色瓶的白桃味子的。
0: 昨天小老鼠说所有桃子类的他都喜欢，
1: 他都喜欢啊、跟我一样，我也喜欢吃桃子。
0: 哎呦，
1: 是
0: 啊，所以都真的大家都可以 认真的留意一下，尤其是平常生活中，就像我要跟大家提一个很重要的醒哈，像这种7块多一大瓶的这种性价比真的很悬，它不知道能持续多久。
1: 是的，
0: 真的，我们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但是下一周有时候商家可能自己都感觉亏了，发现哎不行不行，这样好像太这个让利让得太猛了，随时随地收回来绝对有可能。所以真的是有这个村有这个店的哈，朋友们
1: 就看到这个价格是合适的，大家就可以去囤一下啊。在我们的9号链接14.99元，可以拿到2大瓶，1公斤的白桃味3合1的洗洁精。
0: 哎呀，
1: 太划算了。
0: 这个，感谢王哥的1314个比心哈，王哥真的对我们乐听真的是老用户，
1: 老用户了啊。这个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会在乐听上面给我们刷1314个比心。
0: 王哥，
1: 谢谢
0: 你偶尔可以尝试一下乐听发个嘉年华，特别好看。你可以录屏
1: 是吗？
0: 而且很便宜，
1: 是吗？
0: 就是1-2分贝的那种，可以发个嘉年华。
1: 哇，
0: 而且那个持续时间好长。
1: 哇，
0: 那个特效，
1: 那我们提供的前期价值
0: 对，真的可以看一下。浩哥还记得，那必须的，小老鼠就这么几个小特点。
1: 以前洗盘子不爱用洗洁精，现在听了果断下单，
0: 用就完事儿了。
1: 对，
0: 会用了喜欢上用它的。
1: 你回去闻一闻这个味道啊，这个味道也是好闻的味道，然后它还又能保护手。但是我其实建议大家，就哪怕它保护手啊，也要就做家务的时候要戴个手套。
0: 那肯定。
1: 也戴个手套啊，这个不光是因为你有的时候你做家务，你不光是刷盘子，你要做家务，你可能就其他的你就顺带一起收拾了。那我们这个不伤手，不代表别的产品不伤手嘛。还是要戴一点这个手套。后面给大家上一点手套吧。
0: 或许人家立白他走出这个说出这个标榜，就告诉你来，你用我的洗洁精你就可以不戴手套，我就有这样的底气，
1: 对
0: 啊，保证你的手不受伤。
1: 对
0: 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而且我觉得你从一个不用洗洁精的人花7块多买一大瓶去尝试你的第一步，绝对是值的，又不会说哎我亏很多呀，浪费很多钱的。
1: 而且对，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使用的方法，就是您可以把这个洗洁精啊挤在那个湿的洗碗抹布上面啊，你给它揉搓出来很多泡沫，然后再去刷这些盘子，我觉得这样效果会更好，然后它也不会更那个伤到皮肤。
0: 我问一下你，你自己在家洗碗，你用的是百洁棉还是钢丝球还是什么？
1: 百洁棉啊，
0: 百洁棉，
1: 百
0: 洁棉它两面嘛，一面软的，一面是海沙沙
1: 啊，海沙沙的，
0: 对，就那块就不用钢丝球。
1: 我不用啊，就钢丝球会伤。

0: 害到
1: 有点会
0: 锅
1: 刮到刮坏那
0: 涂
1: 些层
0: 层，
1: 是吧？
0: 对对
1: 嗯，
0: 对，
1: 对。但我有些会分一个洗碗布啊，有一些是分钢丝球。以前老一辈用什么？用那个水刮干。
0: 水刮干是什么
1: 有
0: 呀？
1: 没有老广知道的？老广人以前喺屋企咧，会有一个刮，你就反正有一个刮，把它给晒干。
0: 哦，那
1: 这个
0: 个
1: 玩
0: 叫
1: 意是
0: 丝瓜瓤
1: 丝瓜瓤吗？
0: 啊，我们可能叫这个落，
1: 哦，
0: 落瓜。
1: 反正它就是一个刮，
0: 哦
1: 然后它
0: 哦
1: 那专门把那个头那一块切下来，晒得很干很干，然后用那个东西来洗碗。啊，这个真的是老一辈可能才知道，现在基本上没人用这个方法了。啊，有可能哈，嗯。
0: 可能是老一辈的
1: 这
0: 智慧，
1: 很老广，应该东北人不用这
0: 我
1: 个。
0: 们没有哎，
1: 对啊，可能是个老广的一个用法。
0: 对，
1: 咩瓜我们给他走啊，嗰啲咩，嗯，咩水瓜的，你是咩瓜？可能王哥知道我说什么
0: 是
1: 啊，
0: 的，
1: 王哥一类的知道，嗯，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了啊。这个洗洁精我们也差不多了啊，讲了很多，大家知道一下这个立白 APG 薄荷洗洁精，
0: 关键是它价格很划算，
1: 是
0: 对，丝
1: 吧？
0: 瓜酪，
1: 哦，丝瓜酪，OK。
0: 丝瓜瓢。
1: 哦，反正就几个，它就是丝瓜嘛，
0: 丝瓜
1: 怎么
0: 酪，
1: 个叫法不一样啊？
0: 对
1: 就
0: 对
1: 是
0: 对，
1: 今天听到说有双萃精华跟杨树林
0: 娇
1: 的
0: 韵
1: 叶
0: 诗
1: 黄，
0: 的跟杨树林的叶皇后在哪里下单呢？
1: 是，
0: 是
1: 您
0: 还
1: 是
0: 没有
1: 说
0: 上链接吧？
1: 这
0: 我
1: 个是
0: 们
1: 啥
0: 还
1: 呀？
0: 暂时没有看到这个链接。
1: 我们的小助理看到的话，帮忙回答一下啊。如果我们的香菜看到的话，看一下
0: 这个可能是我们后面会给大家上的，是不是做了一点这
1: 预
0: 个？
1: 告。
0: 对，预告啊，
1: 嗯，
0: 可以先点个关注啊，朋友，可以先给我们点关注，后续上了的话，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六袋米，给我们点关注
1: 哎，
0: 啊，
1: 其实我们的这个新品还挺多，你别说，我们的39号到43号链接的彩妆上了几个，
0: 对，你有卖彩妆的兴趣吗？
1: 两个口红，一个睫毛膏，一个眉笔都有，哈，那些女生们可以留意一下。
0: 是，对，丝瓜酪，
1: 丝瓜酪是吧？之前还有新闻说出口到国外挺火的，就是那个东西又不用花钱买，自己在家就可以直接晒干自己做，而且它洗的还挺干净啊，就是它就是古早版的原始版的家庭的钢丝球啊，虽然它没有钢丝球那么猛的那个刮蹭度，但相对来说它不会伤到什么锅啊，刮掉什么铁涂
0: 所
1: 层
0: 以
1: 啊，
0: 你家
1: 没
0: 现
1: 有，
0: 在还有在
1: 现在
0: 用
1: 没
0: 这
1: 有
0: 个？
1: 了。
0: 那
1: 那是
0: 都是用百洁
1: 我
0: 布。
1: 奶奶那会儿他们用的啊，现在家门老人家就不用了啊。除蟑
0: 除
1: 螂
0: 蟑
1: 那
0: 螂
1: 个
0: 的那个链接可以给我们自由解
1: 封
0: 谈一
1: 啊，可
0: 下，
1: 以谈一下，
0: 给我们自
1: 都
0: 由
1: 有
0: 谈一
1: 都
0: 下。
1: 有，只不过我们偶尔总说有一些新品会顶掉啊，我们很多东西放得太久了，那可能就会有一些新品稍事替换，但他们一直以来都在我们的后台哈，只要大家想要。随时随地打在公屏上，所以为什么叫很多的那些直播这个广播间各位听收音机的各位移步到我们直播间呢？这样你听到我们介绍之后，你才有针对性的看到哪些有哪些没有，你想要的可以直接弹到窗口啊，弹出这个货品给你看到啊，这才是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方法哈。
0: 是
1: 对，
0: 的，就是我那天我也是家里面出现了一个蟑螂，我其实很少在家做饭，你知道吗？因为我就离食堂很近嘛，我都去食堂吃，然后我又很害怕家里面出现蟑螂。我们南方蟑螂它又是这种大的，然后它又有的时候又会飞，我看着它们哈，我真的是从脚底开始起鸡皮疙瘩，一直起
1: 你
0: 皮。
1: 全身的
0: 对，
1: 汗毛竖起
0: 起
1: 来
0: 到我的天灵盖儿，这种就是我那天正好看到一个蟑螂，从客厅爬往我的卧室，我就慌了，怎么办？怎么办？我拿拖鞋要打死它吗？万一打死它，它朝我飞怎么办？然后我就一瞬间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后来我就赶紧去拿了一个我的那个，蟑螂的那个小屋蟑螂的小屋，我就赶紧给它放到它附近。然后没一会儿，它就从床底下爬出来，然后爬到了那个，
1: 立竿见影，因为蟑螂屋对他来说很香，
0: 对，它就
1: 很
0: 爬
1: 诱
0: 到了那
1: 人。
0: 个蟑螂屋里面，就是那个蟑螂小黑盒，
1: 我这里要给你补充几个知识。第一，这个蟑螂真的千万千万能不拍扁它，不要拍扁它。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蟑螂它的体内有几亿个那种细菌，就你一旦拍扁它，它会瞬间弥漫在你的房间空气当中，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
0: 哦，
1: 这
0: 原
1: 已
0: 来是
1: 经
0: 这
1: 是，
0: 样吗？
1: 但，
0: 可是我之前刷科普，他们说蟑螂是可以，是在干净的。

0: 环境里面才生长出来吗？
1: 也不是
0: 吗？
1: 而且还有一个是，当你发现一只蟑螂，证明你家里已经有很多蟑螂了。
0: 是的，
1: 蟑螂不是独居生物。
0: 是的，
1: 请留意。
0: 是的，
1: 而且蟑螂一窝，它那个会生很多很多。它到了，其实它跟这个正常动物差不多，就是蟑螂长到差不多的大小，它就会训练它们出去觅食。
0: 嗯，
1: 就看到很多小蟑螂出去觅食。
0: Monster 说，那是广东人的宠物双马尾狼狼。
1: 吕布还是齐天大圣那两条鞭。
0: 天爷呀。
1: 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能不打吧，一般就是拿纸巾包，直接拿纸巾按住它，然后包起来，包起来扔到冲掉，
0: 马桶冲掉、
1: 哪怕你包起来再轻轻用力把它给捏死，然后再丢去，你手起码也没有那么脏、千万不要拍扁。而且还有，如果是怀孕的蟑螂，就是
0: 你一拍它会把它，
1: 你拍死它，妈妈是死了，但是它孩子们的那些卵是不死的，
0: 对，
1: 它依然还是会流散在其他
0: 地方。对，所以考虑到这些层面啊，我就赶紧说拿、我也不想真的用手去触碰它 我很抗拒嘛、然后我就赶紧拿出来那个小黑盒，没一会儿它就走它就钻进去了，
1: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要么是从这个下水道爬上来，要么是厕所，要么是从隔壁家，反正各种地方爬上来。只要是你附近有潮湿的、阴暗的，稍微味儿比较大的，有食物的，一定是有的。
0: 看那个，我还买了双马尾的狼狼的大
1: 公
0: 仔送朋友，
1: 公仔可能还挺可爱的，说不定啊。
0: 对，
1: 真的是这个意思，
0: 是。然后那个说养殖的蟑螂很干净。
1: 为什么要养殖蟑螂？
0: 因为蟑螂是可以作为药材入药的。
1: 我只是知道呢，我们广州人以前会吃水蟑螂、
0: 就是水蟑螂是吧？
1: 对，以前水蟑螂是一味
0: 炸一下也很好吃，
1: 好野味的一道餸来的、即是任何大排档吃水蟑螂，因为爆炒、因为炸，即是以前炒水蟑螂和炒花甲是差不多的、就是一大碟，然后送啤酒，一支啤酒送烧酒、一只只掉落嘴，咔咔脆，咔咔脆的，
0: 哎，
1: 那些叫水蟑螂，就是全部在水上面游来游去的，它长得真的跟蟑螂很像，但是现在我基本上再也没有见过了，我不知道现在我们直播间的广东人还有没有见过茶楼或者是水蟑螂这个东西，我是再也没有见过了。很小很小的时候有。
0: 你看人家也说、说每次看到蟑螂都拍，像猫追老鼠一样的。
1: 反正
0: 其实是不建议拍的嘛，
1: 真不建议拍。
0: 但是我觉得这个那个蟑螂这个小黑盒好处就是你让它吃了之后，它可以回去杀死一窝啊，就根源上解决。
1: 而且
0: 这个是它
1: 对现在很多的这些杀虫的药啊，不管是杀蟑螂还是杀蚂蚁还是杀什么，它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就是不单单是杀死它自己，而是让它沾染了这个毒。没有让它马上死，让它跑回它的巢穴，跑回它的这个窝里面，去沾给它其他的人，而且像这些东西，只要沾上一点点，它基本上就必死无疑，所以是达成这样的一个原理。
0: 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蟑螂它会吃自己同伴的尸体嘛，就是你这个蟑螂它来你的小黑盒里面吃了这个毒饵了之后，它回去之后，他说我头有点晕，我要回家了。
1: 你还给它配上了、
0: 演绎上了、
1: 演绎上了、
0: 我头有点晕，我要回家了、
1: 对，
0: 回家我要休息一下，然后休息休息它就死了，嘎了，它就直接嘎了。
1: 好嘞，
0: 嘎了之后他朋友们都看，哇，你这已经死掉了，死掉了，
1: 好吃好吃，
0: 那我们就一起
1: 好香
0: 开吃吧、然后大家就一起把你分掉吧、然后结果一家子全都嗝了，
1: 它的味道有点怪、
0: 都有点晕、
1: 有毒，这家伙有毒。
0: 对对对、
1: OK，
0: 然后这样就可以就是传毒式的这种灭蟑、
1: 传毒式
0: 就给他们都嘎了。
1: 所以呢，这个蟑螂小黑盒呢，它就是汇聚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好处，你不需要拿去拍它、你又可以自然的把它引过去。
0: 对，
1: 因为你担心它藏在你的床底，担心它藏在你的什么灶台下面，那你放一个盒子，所有的东西它会往那里去聚，聚完之后呢，它直接粘住就死了啊！它不需要你去拍它，去扁它，它也不会，哪怕它就是产了卵，它那些卵也会粘在那个上面，
0: 是的
1: 啊，也跑不掉，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现在马上夏天，又是蟑螂繁殖的 季节呀、啊，哎呀，
0: 哎，今年这个蟑螂啊、蚊子啊都很多，
1: 嗯嗯，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看一下我们的小助理哈，刚才我们啊几位自由风啊什么的提到的一些东西啊，能上的话也提个醒啊，上的话也跟我们说一说，好，我们同步一下。因为我还是很多人一直以来也留意到我们那些广播行天下啊，也知道一下我们到底有哪些好品好物，也会记得，这也就证明什么呢，之前有留意过但是存在一个犹豫啊，对比，那今天终于决定还是下单，
0: 对，有这个问题，
1: 对
0: 啊，他可能会就是直接来我们的直播间、嗯、啊，直接来下单就找这个产品、
1: 啊、嗯，哪怕有些人是真的去超市去商超对比过，发现还真的就是我们最划算，
0: 是
1: 啊，就像我们7.5块一升装的1公斤装的这个洗洁精，真的哪里买、啊、
0: 对呀、
1: 啊，哪里看？
0: 要7.5块一公斤哎、嗯，你都多囤一点没关系啊，它可以放3年哎、嗯，就用呗、
1: 啊，
0: 而且它又保护手，对不对？
1: 洗洁精真的挨家挨户刚需品，
0: 是啊，
1: 每家必需品。而且我认为大部分的人也不会说，就是指着一个味道的洗洁精疯狂在用，或者指着一个牌子，偶尔还是需要换一换的。啊，包括你平常用的多的话，像我们这个味道又好啊，水蜜桃味儿啊，洗完之后你有时候用点温水、热水一洗，整个厨房都香。
0: 嗯，
1: 有时候真的会这样子，更何况它还有这种薄荷的因子啊啊，这个真的是洗的又干净，性价比又高。
0: 是的
1: ，OK，
0: 嗯，
1: 好，那我们就半点报时之后再跟大家接着聊哈，大家给点时间，大家再去看看我们几个链接。
0: 嗯、
1: 啊，再顺一次哈，我们的这个一号链接
0: 在9号链接
1: 啊，9号链接，我们的洗洁精，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像这种价格啊，这种优惠力度，真不知道能持续多少。
0: 老师说下单洗洁精了、啊，刚好用差不多了，
1: okay,
0: 对
1: 谢谢，
0: 就买回去囤着。
1: 谢谢 Monster 哥啊、嗯，感谢您哈，包括我们一号的5黑的黑这个黑芝麻的沙琪玛，嗯，依然还有啊，6号的牛奶。炼牛奶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大家该买的自然会。
0: 69.9块4盒、
1: 啊、四箱。
0: 4箱、一箱里面有。
1: 10盒。OK、
0: 嗯。一盒是200摸了。
1: 摸了、哎、200摸了。
0: 就相当于是一只是1.75块、嗯。
1: 对。
0: 嗯，便宜着呢、啊。
1: 这都已经倒背如流了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1: OK。好。那包括还有今天要提一下的我们的这个，那我们一会儿半点回来我们跟大家讲吧。
0: 嗯。好的，那我们半年之后继续跟大家聊，稍后见喽。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相信很多人会这样做，手机长时间充电，充电器长期不拔，但是看着不起眼的坏习惯却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灾事故的始作俑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给手机充电要注意安全，避免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长期不拔充电器可能导致电路老化和火灾风险，避免长时间充电，以免增加电池过热和引发事故的风险，使用原装或合格的充电器和电池，不在潮湿环境中充电，不在过高或过低温度下充电，不在充电时接触水或潮湿物体，同时充电时避免使用手机。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词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哪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林出发了
7: 哦。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悦享生活派来到今天周三的最后半个小时啊，20:35，我是浩浩，
1: 我是李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悦享生活派。刚才半点的时候呢，跟大家来推荐了一下我们的枣圈啊，然后一拿出来这个枣圈呢，我就赶紧说给我们拿个样品给大家嚼一下。
0: 反正我现在全程听隔壁的嘎嘎嘣嘣的，大家听到了啊，这个嘎嘣脆没办法配出来，这个声音是配不出来的。
1: 我说我自从做了这个吃的这种直播带货了之后，你这个肥呀是一点没想减，
0: 是吧？
1: 光这个样品试吃，我今天晚上就吃了一个沙琪玛，又吃了一袋这个枣圈，好家伙，
0: 可以了啊！
1: 以后我晚饭就不吃了，以后直播的时候吃。
0: 这是充其量就是你的小宵夜
1: 啊，这小零食，对，
0: 没问题。
1: 然后这个枣圈跟大家再说一下啊，19.8给大家发的是几袋啊？浩浩，
0: 三大包里面有八小袋
1: 啊，一大袋里面有八。小袋儿，
0: 对
1: 啊，就这样的小袋儿，
0: 然后我们还有两小包的小赠送，
1: 两小包赠送给大家的，
0: 没问题啊。
1: 这个只是在我们直播间才有的，
0: 只有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你看王哥也说微微甜很香脆是吧？那个 Coco，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链接转发到你的教师群里啊。我们可以转发的。
1: 对，推荐给他们来我们直播间复购啊。
0: 要么
1: 如果可以的话，就在我们晚上7点到9点的这个时间段来下单。
0: 这点可以帮到我和爽姐哈。
1: 对，因为我们自从挂了车之后，我们直播间的人气它是根据这个成交量来的。
0: 没错。
1: 啊，这个要跟大家说，就是成交量越高，然后我们的人气就会越高，然后就会有更多的人进来购买我们的产品，然后我们的流量就会更好。对，其实我们也是为了能让我们广东新闻广播这个影响力做得更大一些。
0: 是我们的成绩啊，说白了，你要是喜欢爽姐，就以这种方式支持她，她会很开心。OK，
1: 对的，
0: 过来吃播一下，可能
1: 让尽量宇航过来吃播一下，效果会好很
0: 多。给他们整两包，嘎嘣一下，让亮哥也偶尔在我们直播间。
1: 我主要是怕啥呢？怕他们
0: 直接给你抢完了，
1: 带完了之后还有投诉的。对
0: 吧，
1: 等他们来吃的时候，节目里面全都是我亮哥我想投诉个事儿，航哥我想投诉个事儿，
0: 就压根没时间讲早了。是吧？
1: 对，
0: 你试一下，你试一下转发。要么我觉得最直接办法就是把直播间分享给他们，让他们在直播间下单。实在不行的话就把链接给他们也行。好吧。
1: 19.8啊，19.8，三大包，一包里面有九小包啊。
0: 对，
1: 我觉得这种它配料表很干净，关键是它配料表只有
0: 红枣，除了枣就是枣。
1: 对，
0: 就是新疆枣，
1: 而且还是去了核的，
0: 哎，
1: 然后做到脆脆的口感，就可以让大家有一种在吃小零食，但是又很健康啊，这样的一个感觉。
0: 没错，
1: 推荐给大家啊，在我们的25号链接已经给大家置顶了，直接去拍就可以。
0: 谁会拒绝一个健康的零食呢？
1: 是的
0: 啊，
1: 奋斗的小鸟说转发了，
0: 好
1: 的，
0: 谢谢，期待你大量回购啊，期待有更多的人喜欢啊。包括王哥也是，王哥你自己试过也可以推荐给你身边的一些朋友们啊。平常你有泡茶习惯的啊，在家里有这种聊天闲情的习惯的，搞两小包真的很不错。
1: 对，而且尤其是最近这个天气很热，
0: 对，
1: 天气热了之后呢，要喝很多的水嘛，你可能喝那种白开水啊，那普通的水你就觉得没有味道，然后越喝吧，你就觉得好像更口干舌燥。
0: 没错
1: 啊，你就可以加一点这个枣片呀，或者说是加点枣片枸杞啊，
0: 完全可以，
1: 这样可以补补气血嘛，因为大量的出汗也会流失一些这个身体的微量元素啊。
0: 再次提醒哈，拍回去如果想它依然保持这么脆的口感，记得放冷藏啊，放冰箱的冷藏，随时拿出来口感更佳。
1: 是的，
0: 口感更佳。但是我们这一包啊，已经在我们这个直播间放了这么久了，
1: 对，
0: 没有放冰箱，
1: 依然很脆。
0: 对，爽姐刚才依然是嘎嘣的。
1: 本身我们这个大包装啊，它也是有密封条的。
0: 对
1: 啊，你这个密封条给它封起来，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0: 每一包独立包装也是密封的。
1: 你看现在声音还是很脆，
0: 听到了哈？这个声真的是实打实的啊，说脆就是脆，而且这种就是自然脆，自然脆。
1: 是的，
0: 喜欢的话也可以支持一下。
1: 好，那这个品就给大家过了。
0: 简单提一下，知道的反正好吃的自然会然后回来跟我们说。
1: 对，这个已经是我们的老用户回购的。
0: 对，感谢大家哈。 OK， 那么其他的有什么对也想我们了解什么品的，想我们讲什么的，随时可以我们提醒我们。
1: 对，
0: 因为我们的车里面品很多，我们也不可能挨个跟大家讲。
1: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做的很多的广货啊，尤其我们广货行天下，产品呢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本身我们广东的好物就很多，
0: 对，
1: 我们也想带更多的好物带给大家。
0: 嗯，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直播间来推荐。
0: 好
1: 啊。
0: 嗯，买了五羊雪糕，
1: 买了
0: OK，
1: 五羊雪糕，对啊，最近天气很热啊，所以就给大家上了这个五羊的雪糕，
0: 嗯，
1: 很划算，五羊的这个雪糕也划算，
0: 嗯，
1: 它是这样的，就是你支越多，就你看这个30支的，它的价格会更便宜一些，
0: 嗯，
1: 因为你量越大，然后走量了之后，它的单价就会下来，
0: 嗯，
1: 30支的这个呢，就是69.9元，里面是有6种。
0: 哎，
1: 嗯，有香芋的，有五指毛桃的，有脆皮的，还有绿豆的，还有彩虹冰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五羊六杯装，就是那种小杯子的那种的啊。
0: 嗯，
1: 这个五羊牌应该是你们老广的老品牌。
0: 我刚想说，这位 KS 王王应该是广东人吧？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你知道，只要是正宗的老广人，一定是懂情怀的，
1: 一定要买五羊牌，
0: 他对这个五羊是真的是情有独钟，真的是从小吃到大，多少年了。而且这个五羊甜筒，我没记错的话，我记事儿的时候吃是1.5元，1块钱到1.5元一只甜筒，
1: 哦，
0: 啊，然后吃到现在已经涨到3块左右了，
1: 哦，
0: 它是好多年，小5-6年7-8年才涨5毛钱，涨5毛钱，你想一下它多久了？
1: 嗯，
0: 啊，到现在还吗？应该都是广东人，
1: 因为现在物价嘛，嗯，
0: 其实五羊还有一个很好吃，叫飞鱼脆皮，
1: 飞鱼脆皮，
0: 嗯。
1: 什么
0: 吃过吗？
1: 没有啊。
0: 飞鱼脆皮呢，我个人觉得是好吃过朦胧的。
1: 哦，是不是就这个，就这个五羊脆皮啊？
0: 它这个叫做五羊脆皮，可能这个做法是差不多，但是我们那个叫做飞鱼脆皮，不是它，它就是外表就是整条鱼一样的做
1: 法。它就是鱼啊。
0: 这个有点像吧，可能是新包装有点换新。那个王你可以回去试一试，王你可以回去试一试。啊，这个脆皮和飞鱼一不一样，但反正我对这个飞鱼脆皮是很喜欢的。
1: 不是这个吗？
0: 啊，有点像，啊
1: 哦，
0: 这是锦鲤造型，这做成了之前是一条普通的鱼的造型，有可能就是它，
1: 哦，
0: 啊，
1: 那我知道你说的那个脆皮，
0: 啊，你知道我说的那个，它就叫飞鱼脆皮，
1: 我知道，
0: 啊，真的，那个真的很好吃，那个脆皮真的很好吃，小小个吃的时候蚊二就嘛，我吃的时候过半，你可能带我一点点，淡个少少，
1: 嗯
0: ，OK， 经典，
1: 对呀，经典的，
0: 嗯，
1: 对。然后呢，刚才有朋友说已经下单了立白的洗洁精了，嗯，
0: 啊，立白的也不用我们今天我们就不过多重复了，但我每天都会跟大家重点强调一下。
1: 但是这个我觉得可以置顶一下，因为这个真的价格很划算，
0: 对，
1: 嗯，7.5元一大桶，哎，
0: 7.5元1000克，
1: 对，
0: 啊，一公斤的，
1: 嗯，
0: 一个。洗洁精啊，这个性价比真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就可以试一下啊，都了解一下，不管是用的吃的，
1: 飞鱼脆皮小时候的味道
0: 是吧？
1: 现在的味道跟以前的味道会不一样吗？
0: 其实这个倒是没有多大区别，它除了价格上，
1: 嗯，
0: 味道基本是一样的，
1: 哦，
0: 啊，基本是一样的。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呢，最喜欢吃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尤其是五羊，
1: 嗯，
0: 五羊最喜欢吃是它每一个甜筒上面那一小层巧克力。
1: 就是巧克力脆皮吗？
0: 不是，就是巧克力，五羊甜筒它上面会有几颗小花生，有花生碎，
1: 哦，
0: 然后还有一条用巧克力挤出来的。
1: 哦，我知道，是它的这个甜筒是吧，
0: 上面的那
1: 甜筒上面一层一层，
0: 那个是我们最喜欢吃的。
1: 哦，
0: 然后呢吃完这个之后，它的甜筒的底部，甜筒的底部会有一块整块巧克力在里面。
1: 哦，我知道，
0: 它拿来封底用的，
1: 哦，就怕你
0: 流，如果一般的甜筒化了会从
1: 下
0: 面流下，它都用巧克力变成硬了，
1: 嗯，
0: 就封底那块特别爱吃，
1: 哦，
0: 那块通常都不舍得吃，哦，你知道吗，就是把上面全部吃完就剩下面那个小三角形那个小脆皮里面全都是巧克力，
1: 嗯，
0: 就拿来舔，
1: 嗯，
0: 拿来慢慢的舔，嗯，啊，就识食就食呢两样嘢，
1: 哦，
0: 啊呢样先最紧要嘅，
1: 哦，
0: 嗯，但是呢甜筒呢一定要那个皮要脆，有些季节不对啊，或者放得太久了， 它的皮软了，巨难吃。
1: 是
0: 软皮的甜筒巨难吃，大家偶尔可能会试过。
1: 而且大家一定要买它这个，我们给大家说的就是我们是新鲜日期的啊，就是不要买那种已经是囤了很长时间的，尤其可能是上年的货，然后等到今年你再去吃，它又反皮了。
0: 对，
1: 那桶就不是脆，是软的那种，不好吃了。
0: 所以大家有时候建议大家去买的时候呢，稍微的用手轻轻捏一捏。可以捏出来它是软的还是硬的、
1: 哦、
0: 但你不要用力把它捏碎
1: 捏碎、啊、
0: 对对对、
1: 哦、听你洗点宇航直播的时候评论区教他带带货。
0: 哎呦哦
1: 标准吗、
0: 你再来一遍
1: 听你洗点
0: 不行听日
1: 听日
0: 十
1: 十
0: 十点
1: 十点
0: 嗯宇航
1: 宇航
0: 直播的时候
1: 直播的时候
0: 嗯
1: 评论区
0: 啊
1: 叫他
0: 叫
1: 他
0: 啊
1: 带带货
0: 货
1: 货带带货
0: 哎连这边来一遍
1: 听日
0: 听日
1: 听日是四点
0: 十
1: 三点
0: 啊
1: 宇航这边直播的时候
0: 直播
1: 直播的时候、
0: 啊、
1: 评论区教他
0: 叫
1: 他带带货
0: 哎、啊、可以的
1: 真是太累了
0: 货还是记得就里面有几个音就是你的整个嘴型不对你就没发对而已、
1: 啊、
0: 其实整体的原理你是懂的
1: 我迟早会在你的教导下变得越来越好的
0: 以后你就单播就纯粤语全程粤语一点问题没有
1: 哎，给我上上难度 啊
0: 越来越厉害了啊！是的是的
1: 嗯，
0: 一样是吧巧克力不舍得吃就是证明我这一张嘴就不是假的就是老广
1: 哎，我吃那个巧克力的时候我反倒要一口给它咬掉、
0: 嗯、也行啊
1: 嗯，
0: 你一口咬掉就是整个
1: 嚼着吃
0: 啊、纯吃那个巧克力和那个、嗯、而且它那个呢是代可可脂
1: 哦，
0: 代可可脂就更香
1: 嗯
0: 更香
1: 是虽然 不, 是、
0: 不像现在什么生巧那些代苦的我们以前不讲究这个
1: 嗯
0: 啊，真的是这个意思
1: 谢谢大家给我的鼓励我会越来越棒的
0: OK OK
1: 对
0: 飞鱼现在真广东情怀嘛真系啊以前仲有好多好食嘅雪条啦，当然嗰啲又唔一定系五羊嘅。
1: 嗯，
0: 例如话我比较中意嗰只叫红豆栗子，有冇人中意？
1: 红豆什么
0: 栗子？
1: 栗子
0: 啊，有一个雪条叫红豆栗子，
1: 哦，
0: 特别好吃。那个、
1: 是五羊牌的吗？
0: 那个好像不是
1: 五羊。不是五羊牌不讲
0: 啊，
1: 咱今天带五羊牌。
0: 还有一个绿舌头。
1: 绿舌头，我这个我知道，要给它舔到像舌头、
0: 软软的、
1: 冻冻的
0: 果冻雪条。
1: 对
0: 啊，反正只是在那个插播这几个东西
1: 啊，
0: 可以从桶吸，
1: 巧克力可以从桶底吸。
0: 那是因为有一些的那个甜筒，它下面的那个巧克力已经化掉了，它不是固体的。
1: 嗯
0: 啊，它如果化掉的话，你就是从下面吸。
1: 嗯
0: 啊，就是这样子。但是那种反正吃完之后，手上一定是沾各种各样的巧克力的。
1: 嗯，是的，嗯，然后我们这个套组里面就给大家准备了有这个甜筒的、
0: 哎、
1: 然后还有脆皮的、
0: 嗯、
1: 然后还有绿豆的，因为一到夏天可能大家觉得这个绿豆解暑嘛啊、
0: 嗯、
1: 就给大家准备了六个绿豆的，然后还有彩虹冰，就是那种冰叉叉的那种啊、口感的，也是六只，然后还有一个五羊杯啊、六杯装的这样的一个套组啊、一共30只是69.9元，这个性价比就很高，这个对比来对比另一个链接的性价比，这个性价比会更高一点
0: 啊、
1: 对，因为另一个性价比呢，因为五羊他做了这么多年，总会要出一些新口味啊，
0: 那肯定
1: 啊，你比如说像这个什么抹竹荔枝，
0: 嗯，
1: 杏子味儿。就我觉得这种口味可能是对于想要尝试一下新口感的这种啊、想要去尝试的这种朋友们可以去拍，但是这个性价比就不是很高，那89.9元18只，
0: 嗯，
1: 一只都要去到5元了吧，
0: 因为它这个全都是它的新口味。
1: 对，
0: 所以它的新口味呢比起我们的原口味肯定要成本啊可能各方面贵一点，
1: 对，所以
0: 就卖贵贵。
1: 所以我也不是说非要给大家推荐啊、我只是觉得这两个相比来说，那肯定是这个69.9元的这个更划算嘛。
0: 啊，
1: 对啊，里面有30只
0: 冰绿薄巧味的，盐盐芝士味的，
1: 嗯，
0: 五指毛桃味，荔枝味，红杏味，红夯都要，
1: 嗯，
0: 塞一类了。
1: 但是你 不考虑价格的话，那肯定是这个甜筒啊，甜筒它是好吃的。
0: 你光这么套买肯定是比你单一单只的买会划算。
1: 因为你刚才也说了，甜筒它上面有那个巧克力脆啊，也是你们喜欢吃的，然后筒呢也是脆脆的，底下还有块巧克力。肯定大家对这个情怀会更深一点。
0: 是的，
1: 当然现在价格也确实是涨了一些价格，所以这个套组的价格会更贵一点，89.98只，
0: 没错。
1: 但是喜欢的朋友们啊，也可以为爱下单，
0: 绝对可以啊，
1: 可以的，
0: 为爱下单啊，
1: 对，
0: 为个情怀下单，
1: 对，也是到夏天了嘛，对，这个价格我觉得肯定是真爱才会下单了啊，
0: 真爱才会下单，
1: 对，
0: 反正你只我们只是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选择。啊，每个不同的消费力的人肯定也是不同的。那像就像我说的，你喜欢老广，就是你对很浓厚的老广情怀，你真的很喜欢五羊这个品牌，甚至你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吃甜筒的人，你一定是对这些新味道是有好奇心的，你肯定是愿意尝试的。甚至我们现在很多的商超便利店不一定能买到这些味道哈，这些味道现在可能零零散散的，出点新的不出点新的，你不一定能一次吃到它所有的这种新味道。
1: 是的，
0: 各位你可以看到这个三号链接，三号链接上面的这些味道，我不相信现在直播间有任何一个人是全部吃过的，
1: 我不相信。
0: 对
1: 对，因为这个也是他们新出的口味。有什么味道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冰绿薄巧味，
0: 就薄荷巧克力。冰绿薄巧。
1: 对，然后还有盐盐芝士筒。
0: 岩盐芝士。
1: 然后五指毛桃筒。
0: 五指毛桃。
1: 抹竹味甜筒。
0: 这抹茶还有
1: 竹子
0: 啊，抹茶和竹子，抹竹味。
1: 还有荔枝味的甜筒。
0: 荔枝。
1: 还有红杏味的甜筒。
0: 红杏啊。
1: 一共是六种口味。
0: 六种口味。
1: 对。
0: 每种三支是吧，3.68。
1: 对。
0: 这格外会洗洗啊，对于这个想尝新的人来说。那我又想问你了，你知道这个五羊甜筒最原始的三个味道是哪三个味道吗？
1: 首先
0: 一开始只有三个味道，
1: 香草味，有没有？我先懵啊，没有啊。那香鱼味
0: 啊，
1: 香鱼味有吧？原味儿，就是奶油味儿，没有、啊。
0: 你好可爱哦，突然发现你，你这个奶油味一出，没有。
1: 可可味儿
0: 啊，
1: 可可巧克力，
0: 巧克力味。
1: 两个了。
0: 加油，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
0: 一开始五羊甜筒只有这三个味道。
1: 香草味也没有。
0: 没有。
1: 那我可真得。
0: 香芋味是第一个味道。
1: 香芋味
0: 还有五味还
1: 带
0: 一
1: 个
0: 味
1: 道。五指毛桃味。
0: 怎么可能五指毛桃是个新味道。
1: 那我还真不知道了。那一个味道是什么味道？
0: 哈密瓜味。
1: 哈密瓜味。
0: 对。一开始只有这三个。
1: 对，你看有人猜对了。
0: Monster
1: 说香芋、哈密瓜、朱古力，
0: 只有这三个。这是最原始的五羊甜筒的三个。
1: 哇。
0: 那个时候吃完这个吃那个，然后后面才慢慢的衍生第二代是什么菠萝味
1: 啊，菠萝味，
0: 然后开始出现什么椰子味啊，有那些东西。菠萝味也是相对比较长，但是卖的不好，所以现在市场不多。
1: 所以你问我北方人肯定是不知道
0: 了。
1: 我也猜对两个已经很厉害了。
0: 很厉害了，你猜对两个。
1: 对呀、哈密瓜的这个味道确实我在北方都很少吃到哈密瓜的味道。对，因为我们那边吃这个甜筒啊就是香草味。然后朗姆酒味。
0: 香草味我们粤语怎么叫你知道吗？
1: 香草。
0: No, 不得某人叫香草的。
1: 不知道。
0: 从来某人叫香草的。
1: 不知道。
0: 云内拿。
1: 文内拿。
0: 对，香草味在我们这个文内拿
1: 什么意思啊？
0: 它就是一个英文 vanilla。
1: 就像 strawberry
0: 对的，类似的。对，它可能就是香港那边传过来的一个叫法。
1: 文内拿。
0: 文内拿。
1: 文内拿。
0: 就是香草味。文内拿美。对，就是这个。它通常是一种白色的口感。
1: 又学到了，你看这知识。
0: 你也是靠蒙的，就是这三个、讲的对，讲的对。
1: 对，说十多年前，还学校的小卖部有啊，买来买去就这几个味儿。
0: 对啊，就这几个味儿。
1: 是的。
0: 但已经觉得很不错了啊！相比之下，反正就是香芋味就是最原始大楼。大佬中的大佬。
1: 我也很喜欢香芋味的。
0: 一上来就只有香芋。
1: 它经典啊！
0: 对，很经典啊。就像那个鲱鱼脆皮里面就是瓦内拿，它没有其他的内容。
1: 瓦内拿又学到了。
0: 对，这是香草。OK， 没问题吧？
1: 太好了，这知识疯狂的涌入我的脑海。
0: 疯狂涌入。
1: 对
0: 相信你记忆力还是能记得住的。
1: 也不一定啊，下次要再考我的话，没准又记不住
0: 了。多次抽查啊，多次强调。
1: 我那拿回去不默念，我那拿。
0: 爽姐好美呀、啊，那必须的。
1: 谢谢喽、啊，记得给我们点个关注啊。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9点，跟大家来聊聊天。你看今天其实就是全程都在跟大家聊天，
0: 挺好的啊。有人肯聊，聊着聊着，我们顺便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些好品好物。我们就给大家带出来，
1: 给大家推一推。
0: 对啊，而且像这些广货行天下，无非就是让更多我们广东引以为豪的品牌五羊立白啊，这些都是我们实打实的广东东西，
1: 是
0: 啊，让更多的人都能知道。像这些，像这个洗洁精，朋友们，这个就不存在说哪个地方发不了了，朋友们拍就对了，黑龙江绝对可以拍。
1: 哦，是吗？
0: 嗯，绝对可以送。
1: 我来试一下。
0: 它不存在那些什么什么要打我脸了，我好怕。OK 啊，就它不会说涉及一些食品啊，它需要中间保鲜啊什么的。啊 ，OK 啊，当然一些太远太远的地方呢，还是得看情况。
1: 对，好好好，往后折吧。
0: 嗯，
1: 对我刚才说了一下我们家农场啊，农场那边是。
0: 那看来真的是太远
1: 太远的是
0: 太远，他们也没有办法。哦，还有一个点，可能这些东西都给你包邮，你那个距离可能包不了一点儿。
1: 是的，
0: 就再算上这个邮费，可能
1: 我们县城也不给送，
0: 双鸭山那也不行。
1: 嗯
0: 啊，这、可能太远了就不行吧。OK，
1: 县城里面应该是不行，但是市区应该是可以的。
0: OK， 当时好像两蚊半一个，差不多了，反正 OK 了，就是这个数，因为个半两蚊两蚊半左右，基本就是这个时间。
1: 天津也不可以哦，
0: 天津也不可以。
1: 嗯，
0: 反正广货。还需要走一走，嗯，走一走。
1: 广货现在我们南方行一行吧。
0: 不过现在我们的直播间有北京、天津、东北的人吗？
1: 东北肯定有啊，因为我的有很多
0: 啊，来看你。
1: 对呀、啊，对呀、啊，我的。
0: 那除了有没有专门是收音机的听到的啊？
1: 应该那应该很远了，
0: 应该不多。
1: 反正我知道，就是有河南的朋友嘛，对吧？
0: 河南应该可以吧？河南也不行吗？
1: 河南可以啊。
0: 啊。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你看，也不是说想买就能买得到的，
1: 对，
0: 也得看你自己的地方，一个是地方 OK 了啊，正好你刷到我们直播间，听到我们广播，进来之后碰到了我们的链接，和我们有合作，给我们谈下来，打下来这个价格，都是缘分，
1: 是的，
0: 所以你能够相信我们啊，了解到，听到我们的介绍，心动了，觉得自己对你真的有用，有意思，有意义，值得你花这个钱，你才愿意去买，所以这都要很多满足很多条件的耶。
1: 嗯，是。
0: 酸奶生那个主播乐优酸奶生牛乳是不是零糖？您是
1: 不是零糖啊？我们这个是里面是有白砂糖的。
0: 不是的啊，
1: 这
0: 甜的、
1: 这个不是零糖
0: 的。
1: 这个我要跟大家说，就里面配料表是什么，就是有什么的、
0: 我跟您说，自由风如果是零糖。

0: 最后三分钟没有下单的朋友，8号链接啊，8号链接，没下单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去下单一下这个啊，然后这个时间
1: 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学到早圈也买过，牛奶也买过，你看相信广东新闻广播，尤其是相信悦享生活派，相信林爽和杨浩，一定是没错的啊，
1: 没错的。
2: 所以不管你身边有朋友喜欢还是更多的家人朋友感兴趣，你就多多让他们来我们的节目下单，准没错了，好不好？还没有预约的，明天记得约一下爽姐啊，来我们再推送一下。
1: 再推送一下我们的预约链接，
2: 明天7点钟，然后我是后天再跟大家见哈。反正总会给大家带来我们两个小时的快乐，只要大家觉得跟我们这两个小时的聊天交流是轻松的，是愉快的，有情绪价值的，不管我们是聊内容还是卖货还是闲聊，我觉得都很有意义，
0: 都很有意义，
2: 反正大家喜欢就好了，好吗？
0: 好的，
2: 我们这个广播端就这么地了哦。
0: 好，
2: 我们明天就再见了哈，
0: 明天见喽，
2: 还没有预约的，再次谢谢今天所有新关注的哈，还有下单支持的朋友们，感谢你们，谢谢，
0: 谢谢大家。
2: 好，那我们就拜拜，
0: 拜拜喽。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3: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4: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雪宝、美国队长、钢铁侠等等，
3: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4: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
3: 我们还会挑战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观看浪漫的海上烟花秀。
4: 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3: 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4: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3: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4: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3: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4: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3: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5: 童话假期。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3: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佳慧老师。
7: 大家好。
3: 佳慧老师也是高级工程。

0: 程师，那么他非常擅长工程造价和检修方面以及质量认证啊。那么我们在嘉宾老师到来的时候呢，也要把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社群当中有些网友的问题呢抛给嘉宾老师，请嘉宾老师呢尽快的来解答一下。昨天呢我们也说了，有一位网友呢对家里面这个网络信号如何满格其实是很好奇的，
1: 对，
0: 他觉得呢已经有很多很多种的连接方式了，比如说什么蓝牙呀、 WiFi 呀、红外线啊，这么多的方式都已经有了，那为什么还一定需要这个网络入墙呢？我们昨天在节目里边也简单的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就是你如果想要全屋信号满格，那么该做这个全屋网络的，每个房间都要布道线。那么也希望嘉宾老师从您的这个专业方向呢继续给大家解释一下，究竟怎么样做我们才能把家里边的网络的问题改善呢？
1: 这其实是的确很多朋友他会问，现在有 WiFi 啊，有那么多的无线的连接，那我们在装修或者说在做这个弱电的这个铺设的时候，是否还要做这个有线网络的安装？因为有线网络安装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因为前两天我还在我的自媒体的平台我在说，因为做无论是电啊、强电弱电，做一个点位它其实都有一个成本啊，无论是人工成本还是材料成本，还有一个叫技术成本啊。什么叫技术成本？就是这个东西一般人他不懂啊，他不是说我接根线他就能直接解决问题啊。强电不用说了，它有用电安全的问题，它有这个专业电工师傅，他能判断这个电路去接这个开关，它的这个负荷是否能够满足我们的用电安全。那弱电它就是我们要解决第一个，它的网络这个我们说的接线的这个调包率啊，我说从专业的角度上，我说这个接线它不对，首先网不通啊，网通了之后，我们还要解决它有没有一个叫调包率，就可能说啊，浅浅一点的，就是大家可能玩游戏、看电影，它会不会有延迟啊，会不会有卡顿啊等等的问题。那由于其实现在互联网的这个无线就 WiFi 或者说 5G 的信号，它其实是会受到我们的一些建筑的水泥、钢筋等等的这些物理结构，它是会有一定的隔绝的啊，它是会有一定的隔绝的。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特别是一些对于大的房子或者说老的房子，它由于这个墙体的结构比较复杂，老的房子它是问题什么呢？墙体特别厚，这种水泥钢筋的墙体特别厚，导致到某一些我无线的网络它其实没有办法去达到一种100%的穿透。现在其实网就是很多市面上说什么穿墙网啊什么这种全覆盖啊，
0: 对，很多这种啊
1: 都是这种宣传的口号。实际上啊，经我自己啊，我也是一个 CCIE 的一个工程师，那其实我自己的实测其实目前来说是没有任何一款无线的产品特别是民用级别的是达到一种100%的这种穿墙这种无线网的覆盖啊，不要说你家的民用产品了，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那个就是电，像我们的三大供应商啊，网络供应商，手机的信号或无线的网络，他们的传输他们也会受到那个建筑物理结构的这种干扰啊，使得很多的信号在楼宇的外部就被隔绝掉了。那其实很简单，大家有时候你到一些商场啊、大楼啊，会发现某一个供应商的信号会特别弱，会，那就是因为它的信号没有覆盖到相对应的这个建筑里面啊，甚至是以前可能大家坐电梯干嘛会没信号，但现在大家会不会发现，很多时候现在新的大楼啊，甚至住宅也好，商业中心也好，电梯里面也有信号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把信号用有线的方式，接到了某一些我们说的建筑内部的一些空间，然后再通过建筑内部空间以有线再转无线的这种方式，把这个信号扩充到这个我们说叫信号死角，这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做无线网络的一种思路和概念。所以现在对于一些老房啊，或者说大宅啊，甚至有些是复式啊、别墅啊这种自建房等等的这种复杂的楼宇结构的，我们可能会在整个的无线网络或者说弱电网络的铺设当中，我们要把可能会产生网络死角的地方，给它全部都安装一个有线点位。其实这个有线的点位它不是为了做有线的这个连接，这个有线的点位是为了让无线网络的覆盖能够更充分一点。
0: 对对、
1: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听到很多什么 WiFi 6、
0: 嗯、
1: 对接着来现在是 WiFi 6 Plus 就是在6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加强那接下来可能在未来可能会有 WiFi 7、
0: 嗯、
1: 那其实无论是 WiFi 5 WiFi 6 WiFi 7它其实更多的是对于网络的这种传输的速度上
0: 嗯
1: 啊去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化
0: 但是不代表它的穿墙的这个效率就
1: 对
0: 加强了
1: 而且其实比较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0: 嗯、
1: 我们现在很多的网络的无线 WiFi 它其实传输它是会分 2.4G 和 5G 两个信号、
0: 哦、对对对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一看那个 WiFi 后面它会有一个 5G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没有同样的名字啊
1: 对同样的名字、嗯、但是其实也可以在网络发射的时候它可以把两个那个网络发射是显示同一个名字、
0: 哦、
1: 然后你的手机你的移动的设备它连接到
0: 连 5G
1: 连到哪个快它会自动去跳
0: 连、
1: 对对对、
0: 嗯、
1: 但其实这样子就会出现某一些专业的用户他就会发现说、
0: 嗯、
1: 其实我就想连 5G 我不想它自动跳到那个 2.4 的那个地方、嗯、所以我就会把这两个人还是会单独分开、
0: 哦、
1: 但是刚刚说到的这个 5G 它的信号是最快的、
0: 嗯、
1: 啊，它的信号是最快的它如果是按照现在 WiFi 6就是 WiFi 6的这种传输速度来说、
0: 嗯、
1: 它是可以去到1000多、
0: 哦
1: 啊、但是它的穿墙能力也是最弱的、
0: 嗯
1: 反而穿墙能力最强的是 2.4G
0: 2.4G
1: 对其实、
0: 啊、就是它的功率第一它的传输的效率比较慢它反而穿墙的这个能力就强一些
1: 对其实如果说从我们画那个无线电波的这个传输是它的速度越快、
0: 嗯、
1: 它反而穿透性是会
0: 好一些
1: 不速度越快穿
0: 透性穿透性就
1: 穿透性越弱
0: 啊就是两个有点像不可能的一个跷跷板、
1: 没错
0: 现在一个高一个低一个
1: 目前来说它是一个、
0: 嗯、
1: 也算是一个技术的一个瓶颈就是速度快的它可能相对的传输的那个穿墙能力它会减弱、
0: 嗯、
1: 啊在同样的这个级别的这个无线网络里面啊但如果是这个传输的速度减慢反而它的穿透距离啊它会更远啊这有点像以前我们学无线电波的那个感觉你要覆盖它就可能会慢、
0: 嗯、
1: 啊你要这个速度要覆盖的远它可能要牺牲一点速度、
0: 嗯、
1: 啊现在所以我们说你要保证全屋的这一个无线网络的通畅那所以我们还是要在一些比较角落的位置啊像边缘的像厨房卫生间啊或者说像边缘的一些房间啊书房啊、
0: 嗯、
1: 我们还是要放就是一到两个的这样子的有线点位啊目的那个地方是可能未来我们要再接一个无线 WiFi 的一个 AP 啊、
0: 嗯、
1: 我们说桥接在那边再做一个我们说的信号的一个覆盖的发射器、
0: 嗯、
1: 啊这是我们现在做弱电网络一个核心的思路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说专业一点啊它是需要专业的工程师或者专业的设计师去为你做这个设计的
0: 嗯
1: 你想一下如果说一个随便的一个装修公司它不具备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的时候它会干嘛每个房间给你做一个每个房间给你做一个有线网络的铺设啊，对吧？你想一个无线网络的那个弱电铺设，它至少给你收200块钱。
0: 嗯，
1: 啊，至少收200块钱。我们强电一般是120到150，弱电一般是200到250。啊，而且我所知道有些还报到300多的都有。那因为为什么？因为接弱电的那个模块，它本身那个面板模块，它就比较成本就比较高。
0: 嗯，
1: 啊，那成本比较高，而且它涉及到那个师傅。他对这个弱电的那个线路、
0: 嗯、
1: 他是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性
0: 哦
2: 对因为我也
0: 还不能说操作就操作
1: 对因为我们说举个例子吧、
0: 嗯、
1: 做强电就是零火地三根线嘛
0: 嗯
1: 你哪怕你接复杂一点的开关它最多也就是5到6根线你顶多了啊就是可能跟其他的开关做双联啊什么的它就顶多是5、6根线就已经解决了但是弱电一根网线啊
0: 嗯
1: 它里面要插8根不同的线
0: 嗯
1: 这八根线它每一个插的位置它都是对应的你插的地方不一样它的走的协议就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这个涉及到它可能会对这个弱电系统啊弱电模块这个师傅他是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的
0: 嗯
1: 啊那当然很多现在的模块它很方便它都有图形的啊什么橙色的线插到哪个孔啊红色啊那个蓝色的线插到哪个孔绿色的线插到哪个孔它全都有对应的但是根据我们不一样的这个网线或者说不一样的这一个协议的需求它可能有些地方它我们叫跳线
0: 嗯
1: 专业的叫它叫跳线而且我也发现有一些违规的操作、啊、这些是在我们 还没到百兆年代的时候呢，我们说一根网线当两根用。
0: 哦，
1: 什么呢？就是我本来是一条网线，它只是一个 A 点到 B 点，就是两边都只是一个点，
0: 嗯，
1: 它可以一个点分两根网线出来。
0: 一个点分两根，
1: 对，就一边只走四根芯啊，就一个网线有八芯嘛，
0: 嗯，
1: 八条线，一边走四条线，
0: 嗯，
1: 它其实在网络上它是可以做到有这个数据传输的，
0: 嗯，
1: 但由于它在一些协议上的妥协，它可能就会使得它网速它会掉得很厉害，而且它可能掉包率很高，嗯，那这个是我在一个北京的一个朋友，他当时做完装修之后，他就跟我反映说这个弱电它有一个网络很慢，
0: 嗯，
1: 我说你去检查一下你的网线这 A 点到 B 点的传输它是否是一个标准的通畅啊？
0: 嗯，
1: 现在有很多测线速度的这种小小的仪器很便宜，上网去买可能几十块钱就买到，
0: 嗯，
1: 现在不像以前那么门槛高了，那自己都能测，那他测完就直接发现就是那个一到八的这个灯，
0: 嗯，
1: 它只亮了四个，
0: 啊，
1: 只亮了四个，就是有四个。我说那不用说了，你这根线是被人家就是做了分线处理，
0: 嗯，
1: 啊，省线材，因为，嗯，早期装修这个网线也挺贵的啊，
0: 嗯，
1: 早期装修这网线的损耗成本也挺高的，那导致有一些师傅他觉得哎，反正这样子也解决啊，
0: 嗯，
1: 他也是有网络通的啊，但是他忽略了现在我们对于互联网啊，对于网络的这种传输速度啊的要求。
0: 嗯，
1: 导致到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现在的生活了。
0: 嗯
1: 啊，很简单，举个例子，很多人说，哎呀，我又不做直播，我就平常一个生活的，就有网就行了。那我相信像这种这样处理的网络，很多家庭现在都已经已经顶不住了。
0: 嗯，
1: 就是会觉得哇，会经常给你想一下，你看个网络，以前是看吗？以前是看图文，对吧？以前无非就是上个聊天软件，现在不是大家可能手机上都是要看刷短剧，对吧？
0: 嗯，
1: 看不同的这个娱乐的综艺啊，甚至是看电视啊、看电影等等的，所以这个传输速度它要求更高了。
0: 嗯
1: 啊，再加上现在再去做装修，大家可能多多少少家里面总有那么两三件是需要互联网啊去做配置的一些我们这个轻智能家电。
0: 嗯
1: 啊，举个例子，空调。现在应该你再去买新的空调，很大部分一部分都是可以做网络连接的。
0: 嗯，
1: 那网络连接的空调它有什么作用？很多人说，哎呀，我拿个遥控器，不比你拿个手机 APP 方便吗？啊，
0: 嗯，
1: 的确，你在家里面当然是了。但是根据我个人的使用经验啊，当你使用习惯了这种带网络，甚至可以语音控制的这一种空调的时候，你那个空调遥控器可能都已经一直都放在抽屉里面，从来没拿过出来。
0: 嗯，
1: 就我现在我回去我家都是，哎呀，谁谁谁啊，某某管家很多系统啊，哎，帮我打开客厅空调啊，帮我打开房间空调。
0: 嗯，
1: 甚至是我们现在有些朋友是人不在家，因为可能潮湿啊或者说有一些是家里面的方位啊，我们说广州人比较忌讳的那个晒车，
0: 嗯，
1: 就是潮汐啊，房间潮汐，我怕回到家会很闷。我可能在回家的这个路上提前半小时，我就让这个房间让客厅先把这个空调先做一下转换，
0: 嗯，
1: 那回到家就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啊。这个其实是已经到达了一个就是智能化家电一种比较常态化的这种使用，
0: 嗯，
1: 那这些都需要什么？都需要网络。
0: 嗯，
1: 都需要网络。所以现在我们说网络对于一个家庭的装修布局来说，它其实需要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系统的一个设计，而不是像以前说啊，这里放一个点，每个房间只要你有一个电位的，我都给你加一个网络线啊，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客厅、每一个餐厅啊都做。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又是不科学，又滥用之疑。
0: 嗯，
1: 所以如果说像我去帮一些朋友去规划装修的时候，他的网络的话，我会把他的平面图拿出来。
0: 嗯，
1: 首先我要知道你的光猫，就是光纤进来的那个 modem。
0: 嗯。
1: 的位置在哪里？那现在基本上都是在门口。
0: 嗯，
1: 虽然说那个光猫它是具备 WiFi 的发射，但是在门口通常离我们房间是最远的。
0: 嗯，
1: 那你的光猫如果是放在这里，基本上它没有办法全覆盖啊。或者说你去到房间，躺在床上去刷手机的时候，你会发现基本上信号会丢失的很大。那像这种我们就要做几个点位的布置，就是你的那个 AP 桥接的 WiFi 发射应该在哪些地方去做覆盖。
0: 嗯，
1: 那这个就是一个专业的有 弱电这个专业系统的工程师设计师去帮你做装修的时候，这个东西是需要。

0: 要去专门去规划。
1: 其实我觉得真的这个网络啊，它涉及到一个人在家里边生活的一个质量、还是蛮重要的。
0: 对对对，
1: 有些时候我们经常会觉得，哎，怎么我到了下一个房间里边整个网络信号就没有了、就很多人会去买你刚才说的那些 WiFi 的放大器啊什么的，但是买完了之后就发现没有什么用。
0: 那其实 WiFi 放大器
1: 有用吗？那些
0: 有用，
1: 有用，
0: 但是是这样子的、他们的原理是，例如说我在门口做了一个WiFi 的发射、那我可能到了客厅还是一个信号比较好的，但一进到房间没有了，
1: 没有了，
0: 那可能就会在客厅去做一个无线的桥接，就是用一个路由器把我的这个信号接进来、要再通过这个路由器再把信号放出去。那但是这个东西它是叫无线桥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就是没办法，你这个因为你之前在装修或者在设计的时候
1: 就已经已成定局了。
0: 对，那你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那有些朋友说，那我不能把这个光纤的 modem 直接放到客厅中间吗？如果说一开始装修的时候我们考虑这个布局可以做得到的，我们也可能会考虑。但是为什么这个方案现在针对现代的家居很难实现呢？第一，光纤它不能折。它不像以前网线、我穿个管就直接就搞定了、这光纤呢相对比较脆弱一点、只要它一折，它的光的这个数据传输它就会受到影响啊。那所以一般来说，这个很多时候这光猫都会在门口的弱电箱里面、那这个也是相对后期加装要更换设备或者是更换线路比较好操作。如果说你要这个光纤、你要走到客厅，首先你专门走光纤的这个线管可能它要单独设计、它里面拐的弯要特别特别少、那如果说你客厅离的
1: 一拐弯就不行了，
0: 客厅离门口相对拐弯的地方比较远的、那这个线路不好走。第二，万一这个光纤也是有损耗的、虽然说基本不会出问题，但万一出问题之后呢，它这个线路你后期更换它其实基本上很难去做替换、很难去做替换、
1: 就不能够修复吗？是说
0: 没办法，那你要拆出来，你要拆出来、那你来宅墙吗？那肯定不想。所以解决的方案我给大家就是说，把光猫你放在门口就放门口、那你以后换线也比较方便、换设备换线也要方便。然后因为我告诉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一劳永逸啊，因为其实光猫光纤这个东西呢，基本上5年到6年、可能就会出现一定的这种设备的老化、或者线材的一些损耗、那它可能需要做相关的这个供应商，它要上门去检修、所以你把它藏得太好它也不是一件好事、那我宁可是在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或者在施工设计的时候，我把这个后续维护的这个方法去解决、去解决。所以其实我们说现在去做装修也好，或者说做很多家居的这个布控也好、我们不是考虑当下好不好用这么简单，我们还要考虑你未来坏掉、我们广东人说啊，你未来万一在哪崴着，
1: 修复或者替换的成本
0: 也很高。对，我的修复成本啊，包括现在不单是弱电了，现在强电、强电我们都考虑做活线铺设法。活线铺设法的目的就是一根线管它只走一组线、一根线管只走一组线，那这种成本高不高？高，因为你一根线管只走一组线，从国家的安全标准是线管里面的线不能超过线管容量的40%，因为它要散热，那如果说像早年就10年到20年前装修的，我相信一揭开大部分的这个线管都不达标，因为大部分那个师傅为了省一些开槽的费用，省一些线管的费用，他可能会把2到3组的电线它都挤在一根线管里面，那基本上是超了。而且这种装线法，它后期这些线与线之间它是我有一个锯，就是摩擦的、它是拉不出来的。后期我要更换线材，它是基本上没有可更换的这个容错率。那有些朋友也会说了，有些电工说，哎呀，这个做活线啊、智商税啊、要多花2-3千块钱。那这2-3千块钱我拿去买其他电器不香吗？对，香，真的当然香。但是我们说的现在很多家居用电它其实一直在改变，用电啊，包括我们说以前可能走1.5平方就够了，现在如果说你还在走1.5平方的电线，那肯定告诉你是未来没有办法满足你的生活， 基本上都要走2.5平啊。我先说一下1.5平跟2.5平它的过电过载的那个区别啊。
1: 现在好像1.5平基本上大家除非自己装，好像其他都会默认是2.5平
0: 啊。一般现在装修公司啊，只要是好一点的，都不会再给你配1.5平的电箱。
1: 对对
0: 啊，那都是配2.5平。那它其实这两个听起来就差一嘛，那差多少？它如果是从负载的那个过载的那个，它就差不多。因为1.5是2500瓦到2700瓦。这过载。2.5平是4500瓦到4800瓦。那看不同的等级的电线，那它是会有一个就是负载量。但是你看一个是2000多，一个4000多，你感觉说2000多我也够了。但是从用电安全来说，我们是希望我们的过电的这个负荷是在你这个电线峰值的50%到60%，是最安全的。就是说我这个1.5平2700瓦，我应该是控制在1800瓦以内，甚至是1000瓦以内是最好的。那你想一下，我们现在很多用电器那么多繁杂，如果说你现在的面板，你要知道你一组线不是只带一个面板，你一组线可能要带起码是5到6个，甚至有些10个面板，因为你可能客厅房间都是走在一圈的。那你想一下，这里100，那里100，对吧？每一个面板上面可能都有接近，有些再加个托板。所以为什么以前很多的那个用电安全都叫大家不要用那么多托板？其实托板本身它不是危险的，托板本身不危险。但由于以前老式的这个布电的这个设计方案，它很多电线的过载率很低。那如果说你在一些面板上再去盲目去插一些我们说的这个托板，那可能就会让用户，就是我们的这个使用者，他会忘记了这个面板能够负载的这一个用电负荷，那就会莫名的在某一些用电面板上会多插了很多的用电器。
1: 对，
0: 那你多插了很多用电器之后，它就会导致到这过电负载，过电负载它就

0: 另外除了电线升级，开关也要升级。
1: 嗯
0: 啊，开关我今天也说几个科普的。第一个开关，其实我们说分四类， ABCD 四类啊，一般我们接触到的啊， A 类它其实是不存在过载保护的。
1: 嗯，
0: A 类开关它其实就是一个结合型开关，
1: 对，
0: 就是开和啊，它什么时候会坏掉呢？直接它自己损坏，或者说你过载到一个它没办法去接受的时候，它自己会熔断。
1: 嗯
0: 啊，但这个不叫过载保护。
1: 嗯，
0: 那 B 类开关是干嘛呢？我们叫直流电开关。
1: 嗯
0: 啊，基本上它后面是要接一些蓄电池啊啊，或者说是一些蓄电设备啊，它叫 B 类开关啊。这也不是我们家里面经常会碰到的，基本上我们现在家里面做装修电路一般都是用 C 类开关。
1: 嗯，
0: 所以你现在去买过载保护开关，它你会看到什么 C10 C16 C64 等等。
1: 嗯，
0: 它其实就该告诉你它是一个 C 类开关。那 C 类开关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有带有过载保护的开关。
1: 嗯
0: 啊，但是不是说越大就越好啊，这个大家也不要说哎呀我就现在装修让师傅给我全部给我装大功率的这个开关，不对啊。开关对电线它是要同一个等级的。
1: 嗯，
0: 就是例如说我现在用一个 C10 的开关，它的过载就是在那个2000瓦。
1: 嗯
0: 啊，那我就应该是配1.5平的线啊，过了2000，这个电线还没到这个过载的时候，这电闸就跳。
1: 嗯，
0: 但是你不能用 C16、哦，因为 C16 它应该是配这一个2.5平的。
1: 嗯，
0: 那会干嘛呢？就是这个开关一直都不跳，但其实电线已经超负荷了。
1: 嗯，
0: 所以对应的开关跟对应的电线它是要有一个专业的配比的，不是说盲目的去做。
1: 哦，
0: 那反过来也一样了。
1: 嗯，
0: 如果说开关太小电线太高，
1: 嗯，
0: 就是会没有到达这个电线的这一个跳闸的这个风险。
1: 嗯，
0: 我的开关就直接跳。那我本来我装修，举个例子，我现在用了 C10 的电 C10 的这一个开关装了2.5平的线，其实我完全我现在插很多用电器完全不会跳。
1: 嗯，
0: 但是你的开关就直接给我跳闸了。
1: 嗯，
0: 啊，所以有些朋友可能更换了电线，这个开关没注意的，就经常在家里面动不动插个暖炉啊，动不动插个电磁炉啊，就跳闸了。
1: 哎，对
0: 对，就跳闸。其实这是开关保护。那有些人就反向操作了。
1: 嗯，
0: 啊，那么容易跳，我就直接换一个大的开关。
1: 嗯
0: 啊，换一个 C16 换 C32 的，那就不跳，是开关是不跳，电线在发烫。
1: 嗯，
0: 电线有着着火的这个隐患。
1: 对，
0: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1: 是，所以我们说在用电也好啊，还是说整个的一个铺陈设计来讲的话，我们都还是要面向未来的，尽可能把这个容量做得比较大一些，这样子呢万一以后有这个高功率的电器接入了多了，哎，用电的频率更加的频繁了，咱们也能够保证我们的用电安全。
0: 对对对，
1: 毕竟呢装修的基础是安全，如果说没有安全的话，其实这个装修对于我们来讲的确是真的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0: 对，我们说
1: 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对对对对，装修其实目的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1: 嗯，
0: 而不是只是为了美观。
1: 对对，
0: 美观只是我们在实用的这个基础上，安全的基础上去增加的赋能。
1: 对，是的。好的，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呢，也欢迎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呢来和我们提问。我们的社群呢现在是全开放的状态，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记得呢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然后呢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扫扫码就可以入群来的。另外呢，我们的节目在早间的9点到10点正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进行同步的直播，那大家呢也可以扫码，也可以及时呢在我们的微信也好抖音也好搜索广东新闻广播，那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界面，有什么问题呢随时都可以提出。好嘞，稍微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聊。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这条路线的
2: 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1: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2: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1: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2: 对。
1: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
2: 行。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1: 一个新船。
2: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1: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2: 啊、
1: 鲸鱼啊，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2: 太震撼了。
1: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是嘉华老师。
5: 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就聊到了家里边一些隐蔽工程的这种铺设，尤其是电路方面啊。刚才也说到了面板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家居和家这装修过程当中还是很多朋友很看重的，但是我们是看重就是看它的
5: 外观
1: 样子。
5: 外观好看，
1: 还有听它的声音。我原来装修的时候，我是几个面板几个品牌的放在一起，听那个声音是不是够清脆。其实装好了之后谁管它是什么声音。
5: 没有其实呢这个东西呢它事出必有因。我就强调一下为什么会出现一种，就是大家要首先看外观肯定是要好看了，还有就是你摸上去的质感啊，会不会觉得很薄啊。我得广州外面薄一一或者觉得就是很不靠谱，
1: 脆脆的
5: 就是要感觉打那个开关的时候那个踢踏的那个声音要厚实。
1: 对
5: 啊，那其实那个踢踏的声音呢也是我们早期在没有太多的

0: 辅助判断的时候，我们去判断这个开关里面的这个控件，它是否一个耐用性，啊，但这个还是说的，你刚刚说的很对，它现在是我们如果是通过这种判断，其实是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了解到这个开关面板的好坏的。
1: 对，
0: 因为以前很多面板大家可能不了解它的品牌，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其实互联网也好，或者说在很多的搜索引擎，或者说一些新媒体的一些透明化的这种加装的内容，大家可能也会了解到啊，有几个品牌的面板开关是比较好的，比较好的，像 S 字头的 ，S 字头有几个品牌，
1: 很贵呀。
0: 其实还好吧，
1: 德系的基本上都是，
0: 对，十来二十块钱，十来二十块钱一个，那不要小看十来二十块钱一个啊，
1: 因为多呀。
0: 你家里面，我保守估计，开关光是开关啊，应该要十个，
1: 十个，
0: 这个至少十个，
1: 这个太少了吧？
0: 至少十个啊，就不要说多了。就开关啊，开关就开灯啦，控制一些某些电器，至少十个。如果说电插面板，就是取电面板，那基本上应该是在三十个。
1: 三十个
0: 、那就是光是开关加取电面板，就要去到四十多个。那还有的刚刚说的弱电，弱电你基本上一个家具里面，我相信至少要布置四个。
1: 对，这还是至少。
0: 至少
1: 最少最少底线的数量，
0: 这是底线。所以说你家的这个开关点位弱电加强电，其实实际的那个面板啊，都去到五十个了。
1: 对，
0: 都去到五十个了。那大家很说，哎，那我现在外面去装修配电，他配我五十个电位，那不就够了吗？七十个不就够了吗？错了，为什么呢？他那个是计价的点位，不是你面板的数量。你的面板加开关加起来可能要四十多到五十个。但是你家它的灯，它也是算一个点位的，你的灯越多，啊，它也是。例如说，我现在要做一个那个热水器，空调，它也是要算点位的。一个空调基本上算两位，像如果说是电热水器，那也可能也要算两位，那你想一下，你家里面有三台空调吧，再加一个热水器吧，那这里就八个点位了，
1: 对，
0: 八个点位，那你这里面刚刚说的。这个点位不是开关面板吗？那这个点位不是开关面板了，那所以变成很多人说在估量自己家里面用的这个点位的计算，他没有搞清这个逻辑啊。所以我在之前我的一个内容上说了，大家不要去只关注装修报价里面的点位的数量和点位的单价，你要问他，你点位那么多，你怎么去计算为一个点位？
1: 就是我们大家一般理解就是一个点位一个位嘛，
0: 对，
1: 但实际上有些时候并不是这样，比如说像筒灯，它可能就几个点才会有一个位，是吗？
0: 那这个东西要提前问，基本上由于没有一个标准，所以有一些装修公司我看过啊，真的给你一个筒灯按一个点位的，
1: 对，
0: 当然这个是比较黑的，一般正常来说在行业上比较靠谱的应该是三个筒灯，
1: 三个筒灯
0: 算一个点位，那现在甚至有些装修公司他会按四个筒灯算一个点位，那筒灯还算，他一二三四能数得出来，但是像灯带，灯带就比较麻烦了，那难道你数灯珠吗？里面有那么多的 LED 灯珠，那一个个算，那你这一条灯带里面有几十个灯珠，那咋办？那很多都按米，多少米啊？有些是一米一个点位，有些是三米一个点位，有些是十米一个点位。
1: 对
0: 啊，我见过有些是，那只要你这一圈那根灯带啊，中间是没有做截断的，它是一根过的，它只接一次，那这个可能也算一个点位，也有啊，就是不同的装修公司，它其实这个计算方法它是会有大同小异的，所以大家不要只看到那个报价很低啊，然后就数量很多，就感觉到哎，这个装修公司好像挺靠谱的，不要。你要一定要问他，你这个计算点位的逻辑是什么？并且最好啊，让他把这个计算逻辑能够附录在你的报价当中。那这个后面你就我们说怎么好捅冰糕了，就不会说再出现一些纠纷啊，就是争论的时候就各有各的说辞。我们所有的这些计算方式啊、计算逻辑啊、计算报价，都在你的清单里面要列明。这个是比较清楚的。另外就是刚刚说到点位，它含不含面板？
1: 含不含面板
0: 、那现在有一种面板开关还好说，有一种面板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就是带 USB 充电口，或者说带这种多功能的充电面这种充电面板，那这种面板其实实际上啊，
1: 不要用便宜的，
0: 这个不是为了销售，真的 这种带充电口的面板低于50块钱的千万不要用
1: 哦，
0: 低于50块钱不要用了，因为它其实这个带着这个 USB 充电口这种取电，特别是如果说你为这面板要充手机、充平板、充其他用电器的，低于50，为什么说低于50块钱？因为你低于50块钱，但面板里面用到的一些芯片，它都是杂牌的
1: 哦，
0: 都是杂牌，这个不是开玩笑，因为如果说你这一个杂牌的芯片，它取电电它是能取出来了，但是它里面是没有保护的，它对你的用电器，你会发现有些手机它插这些 USB 充电，它会干嘛？发烫，
1: 对，会
0: 发烫，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它没有那个过电的保护，它就会你的有用电器嘛，一直给你传输这个高功率的用电，充电是充得很快啊，啊，有人说哎呀这个好，这个充电很快，但你的手机发烫干嘛？电池它就会有燃烧的可能性，
1: 对对，
0: 所以其实我们说一个好的充电器，它不是说这特别说好的充电面板，它不是说你充电快，而是它能既快又安全，甚至还不发烫，这才是一个好的充电器。现在有很多是那种带有这种氮化钾的这一种、充电的面板，会贵一点的，我看过有些是去到100-200块钱，这个当然就选择权在各自身上了，所以有时候我说，如果说你不是一个那么深度的这种需要用面板去充电的，我建议就按照常规面板，你自己后期再买个充电器插上去，其实没有问题，因为充电器才多少钱，才10-20块钱，
1: 但你的电器很贵，
0: 对，你的电器很贵，而且你要那个面板，你装一个那么贵的东西进去，除非你是有很大的刚需，而且你对这个东西你要有一定的了解，而且我建议是买一些有品牌，而且是做那种本身是做电路品牌比较就是有一定时间的这种，会好一点，因为后期你要更换啊，有其他的厂家品牌售后啊，出了什么问题，还有一些相对应的补偿啊、保障啊，这种对你的安全来说是比较好的。
1: 哎，其实我们在酒店里面会看到很多你刚才说那种 USB 口的那种面板啊，那个咱们能插一下吗？
0: 我基本上是不用。
1: 你不用的，为什么？就是刚才讲的那一系列原因吗？
0: 因为
1: 对于这个电器可能会有直接的损害。
0: 因为大部分这种酒店就是有一些部分五星级酒店他们会强调我的那个面板是什么品牌的，如果是你看到它是那个某一些比较特定好的品牌，我觉得可以尝试去用，但是我说你进来看到那个面板啥都不知道的，我是建议不要用的，因为那些面板说白了，很多这种商务酒店它为了降低成本，它当时这些面板它都不是什么
1: 很便宜的，
0: 就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产品了，那它充电是能充的，但是在充电过程中如果说长期插的，第一刚说发热，第二个其实它也会对我们的这个用电的这个手机啊、手表啊，它其实会有对它的电池健康度它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伤害，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得不偿失，
1: 对对对，
0: 对你别说你家的面板，有些现在说车载充电器，就是插在汽车那个点烟器的这种充电器，都要买一个好一点的，因为它那个电功率转化它不会保护你的用电器的时候，那你很多时候它那个手机的电池或者说用电器的电池，它充着充着它会出现这个健康度跌得很快，而且严重的可能还会有这种用电器自燃的问题，
1: 对对，
0: 所以这个还是我说
1: 不是开玩笑的，
0: 不是开玩笑
1: 的，这个不是开玩笑，
0: 但有时候你插个买个插那个充电插头可能也就20来块钱，买个好一点的可能50-60块钱，但是那个干嘛，你用了几年之后它可以换了，你自己也能换了，你不要了就把它丢到对应的这个，
1: 对对，
0: 这个当然是充电器要丢到对应的这个回收的这个垃圾桶啊，那我再换一个，我自己可以随便去换，但是这个面板你自己不一定会换，但如果说面板坏了你自己也可能也不知道，突然会发现这个手机充得很烫了，那有时候你要花了那么多的钱去搞这个东西，后期更换还要请一个师傅上来帮我换，那上门换一下也要收你个几十块钱，
1: 是啊，
0: 那这个好像就不是那么就是我们说在后期的维护成本上它就不是那么好了，所以这个带 USB 口的这种充电的面板用不用，我个人来说好是好用的，但是你要知道怎么去选，如果说你自己不懂选的，我建议是找有专业资质的一些设计师啊或装修公司啊，他给你总统一的配套，但如果说你找到一个装修公司他能够做到什么给你终身维保，你任何面板出问题他有师傅上来帮你去修的，帮你去换的，那如果说有这样的装修公司，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去深度的去了解一下，我真的是这个我不是说泛指某一家，而是现在其实有一些比较靠

0: 果说有些用户他家里边已经是就是装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比较踩坑的那种面板啊，
1: 嗯，
0: 想换，那这个东西好换吗？方便吗？
1: 其实还是方便的，但是这个更换呢，它一定会产生一个更换的人工成本。
0: 对，
1: 你要找一个师傅上来啊，一个肯定是专业的电工啊，要持证啊，一定要问有没有持证，因为在更换过程中还是会有触电风险。
0: 嗯，
1: 那我说他是持证的，那这触电风险你没关系，但是说他是无证上岗，
0: 嗯，
1: 出问题了之后，可能业主也要担一些责。
0: 对，
1: 啊，也要担一些责，啊。再说我们说更换的时候呢，由于我们早期很多，我发现很多装修它的墙面灰跟那个面板，
0: 嗯，
1: 它其实由于它那个墙体不是特别平整，
0: 嗯，
1: 它面板扣上去它会有个缝，
0: 嗯，
1: 那很多师傅他为了美观就会拿一些腻子粉把那个缝给抹掉。
0: 哦，
1: 好看是好看的，但后期我一更换面板，那个腻子粉跟着就会把那个墙面漆给拉裂了，
0: 嗯，
1: 你再换一个面板上去之后，它那个缝就会歪歪扭扭，而且会开裂的感觉，
0: 嗯，
1: 那就换了之后你会觉得很难看。
0: 对对，
1: 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在装修里面很多的每一个工序每一个环节，它是一环扣一环的，你的墙面如果是当时做的漂亮，
0: 嗯，
1: 我就不用做这一个抹灰，我直接这个面板一扣上去，它的那个面板跟墙面的那个缝隙它都是严丝合缝，
0: 对对，
1: 那就不需要再额外去用腻子粉去抹，
0: 嗯，
1: 那你后期再去换这个面板直接撬下来换它还是美观的，
0: 嗯，
1: 它就不会说哎一撬下来整个边缘都开裂，
0: 嗯
1: 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专业的工程师去看一个装修标准或者说看一些水电安装的时候它做得好不好，我们会从这些细节去看，
0: 对，嗯，
1: 啊，不是看这面板好不好看，
0: 这所以我们观察的这个角度会跟大家稍微有一点点的这种差池不一样啊。刚才也说了，其实我们买一些正规的一些大品牌也不用买人家那个很贵的那种基础的这种10-20块钱的就够了，
1: 其实10块钱11-12块已经买到不错的品牌了，
0: 已经可以了吗？
1: 对，已经买到不错的品牌，
0: 哦，
1: 但是大家记得你买的只是面板，安装是要另外收费，就是装修公司他会跟你说面板你自己买，买回来我帮你装，你要问他你安装要不要收钱，
0: 嗯，
1: 有些装修公司就说
0: 大部分其实要另外装，
1: 要有相当一部分吧，不要说大部分吧，相当一部分的装修公司他那个电工师傅他都会再收你个100-200块钱就把你的全部装，那你算了一个位就可能收你个10-8块的这样子，他也会，但是有些他承诺说啊行你买回来我就帮你装，
0: 嗯，
1: 那其实我觉得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是你让那个装修公司报价的时候就把这个面板都给你一起全包了，你还能在总体上打个折，因为其实
0: 但是有些人会觉得他会赚我钱那种心理，你知道
1: 那你可以问他，那很简单嘛，你现在我们说外面报个电位120-150，那110它基本上这种是不含面板的，
0: 嗯，
1: 你要去买个面板12块15块啊，像有些朋友说想买一些好一点去到20块，
0: 嗯，
1: 20加上你这个电位110那就140了，那130了，那你安装电位可能也要再收你个5-8块的，那去到150了，
0: 嗯，
1: 对吧，其实你的价格没有便宜，但如果说它原来是150的它就包含了面板，
0: 嗯，
1: 那你要知道它包含面板你要问你的面板是什么品牌啊，不要给我杂牌的，那150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0: 嗯，
1: 而且这种做法有什么好处呢，后期你出现了坏了，就是这个面板取电出问题了或开关有问题了，它保修啊，
0: 嗯，
1: 装修公司提供的嘛，好你自己买嘛，坏了那是
0: 自己去找人，
1: 接电坏还是面板坏，
0: 嗯
1: 啊，如果说是接电松了，那就装修公司来，但是你这个你自己很难判断的嘛，好面板坏，好你自己去找那个厂家更换，
0: 嗯，
1: 换回来之后你是不是还得找我来装，
0: 嗯，
1: 我装我帮你换我也要收钱啊，我上个门帮你就换一个面板，哪怕你找一个街边的五金店师傅他至少要收你20-30块钱，
0: 嗯，
1: 至少甚至我先收50块钱，嗯，上来帮你换个面板，人说哇换个面板50块钱我比买那个面板还贵，是啊那人工嘛，
0: 嗯，
1: 那人工要专门上来服务你啊，他我要丢下我的店铺不管，
0: 嗯，
1: 所以这些都是大家可能后期你要想他可能会产生的一些我们说的维修成本，
0: 嗯，
1: 但如果说你这装修是他面板啊电啊他全都是他提供的，
0: 嗯，
1: 他后期来维修他本分呢，啊，喂产品是你提供的，这个安装也是你安装的，现在出问题了你不来包修，
0: 嗯，
1: 对吧，那就等于我们说呢你现在买了面板回来坏了我上来帮你检查我可以不收钱，
0: 嗯，
1: 那你自己去买一个新的面板回来我帮你装回去，我是不是多多少少收你个20块钱的交通费，我一来回总归要吧，
0: 嗯，
1: 而且作为我们广东的很多业主

0: 他有时候也会比较人性化，就哎呀，这个师傅上来帮我搞一下这个也不容易，哎呀，就给这个30块钱、50块钱的这个叫做清凉饮料费吧。
1: 嗯，
0: 就你包个红包都会有，就那其实你一算下来，那不亏了。那所以我们说，你只要跟装修公司前期沟通的时候，你让他明确的说清楚你的店位，
1: 嗯，
0: 含的是什么面板。那当然呢，有一个分水岭，一些好的装修公司，他可能提供这个面板的品牌种类会很多。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它量大。
1: 嗯，
0: 量大，很多做开关的这种面板的厂家，他会愿意让利，就是给你便宜一点。
1: 嗯
0: 啊，给你更多的款式。
1: 嗯，
0: 小的装修公司他没有那么大的单量，
1: 嗯，
0: 那厂家肯定就不会管他了，那就靠他自己去跟一些所谓的经销商、分销商去谈一些拿货的低价格，就啊一次性拿你多少多少个，价格给我降低一点。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就出现很多业主来装修的时候，我要指定用某一个品牌的面板，那个装修公司我给不了。
1: 嗯，
0: 因为他没有那个采购的优惠，他没有这个采购的这个渠道。
1: 嗯，
0: 但是一些比较大的靠谱的装修公司，因为他第一个做的时间长，第二个他做规模大，第三他的数量多，导致到很多厂家就是哪怕你今天要的数量不多，我也愿意给你批发价，因为我要的是长期合作的这个关系。
1: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去用这种集采的话，我觉得方式会，第一呢，价格不一定贵，第二呢，其实售后啊各方面还有这个品控都会有保证。啊，
0: 对对对，
1: 这也是一种很不错的一个方式。而且呢，如果说大家真的有些时候，他可能有些朋友听完了我们的节目之后，他自己会回家去换。那要换什么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去买那些大品牌的，
0: 就起码是你会听过的品牌。
1: 对，你会听过的品牌。
0: 其实现在
1: 杂牌很多，
0: 现在很多透明的东西，什么，就是你上网一搜什么样的开关面板，哪个品牌好，一线品牌是哪些，一二三四五六，基本上 S 字头的有2到3个都是比较好的。
1: 嗯，
0: 我就不说品牌名字了。那大家其实可以去考虑用啊，但是我也跟大家说啊，可能现在你去一些网上去买的时候，一定不要贪便宜，你去旗舰店，去自营店去买，会有保障很多。啊，如果说你到线下的那个门店去买呢，最好是去有对应这个经销商代理资格证的商家去买。啊，因为现在我们发现说，像这种开关面板，其实很多假冒伪劣产品。啊，很多
1: 假，对对，就是其实自己去买是很容易买到假冒伪劣的，对不对？
0: 如果说线下店，其实现在会更多。网上店，如果说大家懂去买一些像自营店啊、旗舰店啊，相对还好一些。但是有些贪便宜，他就一个面板就差个3块4块。例如说我们买一个面板15块，突然有一个是卖8块多的，那这个你就要警醒了。八块多的，那成本人家可能成本拿货都要11块的。人家卖15块，也就一个面板赚你个3到4块钱，对吧？你那个8块，他不可能说我拿货8块，我卖给你8块嘛。那如果他卖你8块，他可能拿货回来就是4块到5块，那个面板的成本都不可能做得到的，那他怎么有利可图呢？对吧？那我们说没有做亏本生意的商家，那这个大家清楚，你哪有天下哪有不要我们大家嘎不拉扯盖条啊。就广州，其实广州人，我们说广东人，他消费的观念其实是蛮正确的。大家其实很意识到，就是平嘢冇好嘢啊。我们广东话经常说平嘢冇好嘢，一分钱一分货，边有咁大只嘎不拉扯盖条？就是说，你要达到某一个等级的品质，无论是吃的、喝的、住的、玩的，它的价值、它的成本，它就摆在那里。它是不可能所有的便宜你一个人占。对吧？以前我们说你去吃饭啊，饭店他会干嘛？要么一只鸡，要么一根虾，对吧？大家其实广东人都懂这个营销套路。我进去，他肯定不可能只让我点一只鸡嘛。你不可能说我四个人进去吃饭，一人一只鸡，4蚊啊，摆低啊，俾埋茶位费，咁啊10蚊就走啦，系咪？不可能的事情啊，不可能的事情。他一桌可能只能让你点一只鸡，而且必须还得在大厅啊，比有很多条件的，而且可能要点4个菜，你才能点一只鸡。那4个菜摊分那只鸡的成本嘛，它无非就是大家要进来消费嘛。它用，其实这就是最典型的用低价的这种引流方式。但是你吃饭，你今天上当了，今天吃亏了，我下次不来了，对吧？我在某某某点评时候给你拉黑了，我吃亏也就是那2-300块钱的成本啊，还有就今天吃的不开心，没了。装修不一样，装修你今天因为一个低价进去了， 你可能多花的钱不是两三百，可能是好几万啊，不是好几千，我说是真的是好几万。然后装完之后还不满意，未来的这十年看一次闹一次心，看一次心里面就是不舒服一次。那装修这个东西，它的这个翻车成本对于大部分的业主来说太高，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你装修你找一个好一点的装修公司，我也推荐大家去对比，对比没有问题，但对比的时候你要会比，就是例如说 A 装修公司出了一个报价单，然后写了一大堆清单，你 B 装修公司你的报价清单是不是一样，同等的东西为什么这里多了，为什么这里少了，多的这个东西是重复收费了，少的那个究竟是故意漏下了，这些要翻辨，要判断啊。但是这个对于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说他都欠缺这个知识，那我觉得在我们大湾区生活家这一个节目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报价看不懂没关系，你发过来啊，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发过来，让我们去帮你判断一下这个报价合不合理，因为其实报价现在很多人是怕啊，装修公司报
1: 吃亏，怕自己
0: 报高了，我跟你说现在装修公司都是往低的报，因为低的时候
1: 才能够吸引你，
0: 你才会有吸引力，
1: 是的，
0: 而且你签约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舒畅，我原来想的是20万的装修，现在你11万就做完了，不可能的事情。你自己为什么原来会有20万的这个想法，其实你也问过不少的装修公司，你也知道20万可能才能把你这个整个项目做下来，突然有一个公司跟你说11万能做得完，那不骗你吗？不可能的事情啊，就等于说现在我出去买只鸡，可能买一只鸡都要60块钱成本的，你外面跟你说有一个1块钱一只鸡的，你都一估摸算，那不可能啊，你亏给我啊，然后我们大家该把腿该跳，不可能的事情，你就会知道有猫腻。但装修这个事情有很多东西你看不懂，看不懂，看不懂怎么办？所以为什么大湾区生活家我们做了这2年多，有很多的听众粉丝都一直会在给我们留言，就是因为的的确确我们希望节目是能帮到听众，帮到我们的粉丝去解决很多装修的难题。包括我最近在开直播也是

0: 公家群非常简单，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呢先搜索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啊，咱们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之后的话呢就可以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扫扫码就可以入群了，并且呢我们大湾区生活家也会持续的给大家提供家装啊还有设计类的方面的一些服务和咨询，如果说您拿不准装修究竟要花多少钱，这个钱该不该花，还有呢想请我们帮您看一下预算的，都可以到我们的群里面和我们聊一下。此外呢我们的节目也是周一到周五每个工作日的早间9点到10点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进行同步的直播，晚间呢我们还会有音频，也就是广播上的一个重播，都欢迎大家呢去继续的收听收看。好嘞，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玉子和佳话和您下次再会，拜拜
1: 拜拜。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这里是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的星空夜话。距离这个东西很玄妙，有时候很远，有时候很近。

声音那头你的样子，长距离的关系，日子像一幅被拉长的画卷，遥远又漫长，却也藏着一种独特的美。

也许在这一片星空之下，我们的关系就是那么玄妙，那个距离好像那么远，可是这一刻我们之间好像又是如此的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常常发生这种需要去长距离维系的关系，可能是一段恋情，也可能是朋友的关系，再不然就是我们常常思念的家人。距离会给一段关系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呢？或好的或坏的，或大的或小的。一旦你发现你已经有长距离的关系维系，有故事可聊，有感受可说，那是不是也就说明即使你已经逐渐的羽翼丰满，或者已经在江湖上独自闯荡了很久呢？于是我们渐渐的在长距离的关系维系中也变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吧。那今晚呢，和你一起聊一聊距离，可以聊聊你经历过的异地的恋情，或是异地的友情，或是其他需要长距离去维系的关系，可以聊一聊你对于距离的看法。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能够看到你在今晚的互动区里面留下你的评论哦。

生活的环境的周边走一走，逛一逛，和他聊一聊最近的生活，其实这种感觉挺放松挺惬意的哦。那我想你们这个异地的城市大概这个距离也不算很远吧，这两座城市会不会它的距离就是至少在100公里以内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两个城市的距离一旦变得很远，对吧，比如说超出500公里以上了，那可能大家就没有那么多可以聚首的惬意的时光。当然像你说的，如果这个距离刚刚好啊，不算太远，但是又给彼此留出了一段间隔的空间，然后可以让自己去一个对方呆腻而自己陌生的地方，既有熟悉的朋友陪伴在身边，然后又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让自己对很多的事情充满了好奇心，或者那种新鲜的体验，好像这种感觉真的蛮不错的哦。林丽尔的生活，他说远距离嘛，对于关系的影响可能会有吧，但我始终相信呢，再远的距离也会抵不过真诚两个字。虽然看到人们对于这个事情的说法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但自己还是觉得真诚呢永远是必杀技，这句话还是很对的啊。当然了，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我们星空家族啊，就是来自于世界不同角落的朋友们。但是幸好有星空夜话这档节目，我们也通过韦少的声音让彼此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了啊。我觉得这个说的是没有错的，因为我们在同一个时空里面，在同样的时刻，大家听着同样的频率发出来的同样的声音，但是大家今天可能在各自的生活环境里面经历着不同的剧情，带着不同的心情和愿景来到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在彼此互动或者交织彼此的感受、心情和故事的时候，会擦出怎样的一种火花，对吧？就明明这个朋友可能在空间距离上离你很远，但是这一刻他好像跟你来到了同样的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在这里交换彼此的信息，甚至交换彼此人生的样本。其实常常都会感激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一种电波传递的方式，让我们的心情和故事可以交融在这个地方。四小七说，其实距离远近对于关系嘛，多少是有点影响的，不过最重要的自己觉得呢，还是要看对方在心里面的那个重要的程度。毕竟想见的人呢，隔着多远的距离也都会想着要抽出时间去见面的。徐宇轩他说，对于自己来说呢，我是很佩服那种异地恋的人呢，但是我自己就接受不了了。其实关于这个异地恋呢，就真的怎么说呢，好像有的朋友讲说啊，好像在一个恰当的距离里面是可以常常彼此感觉到小别胜新婚的，是吧？但是我想异地恋的苦呢，对于真正经历过他的人，当然那个是很深刻的。因为可能异地恋最大的麻烦就是我在语音通话里对你说100次的我想你，对吧，可能都比不上那样一句铿锵有力的下来吧，我就在楼下。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对吧？就很多时候我们希望用这种更多的贴心、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包容和更多的挂念来弥补空间上的这种天然的缺陷，但有的时候有的事情你就是没有办法，对吧？你比方说对方如果真的是很伤心，需要一个肩膀，需要一个拥抱的时候，那怎么办，是吧？又或者某一天你生病了，但是

尽管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伴侣，可他就是没有办法在旁边，在你最脆弱最难过的时候去陪伴你，去帮助你，所以可能最大的问题还是在这个地方啊。人们说趁着夜色靠近韦少啊。关于异地恋呢，我个人也是不接受啊，因为曾经试过一次，太难受太痛苦了，常常都觉得我想见到对方，哎呀，可是我们却不在一个城市，甚至不在一个国度，那种感觉就有点扎心了。尤其有的时候对着那种冷冰冰的文字，你又不知道此时此刻打电话过去会不会打扰到对方呢，所以那种感觉整一个就是常常都觉得挺揪心的啊。所以呢，这个异地恋，有的朋友上来问到异地恋的状况的时候，我通常都觉得说最好还是建议你呢，就反正不要轻易的开始，可是如果一旦开始了，那就要付出更多的包容和理解，也不要轻易的结束，是吧？今晚呢，在节目当中聊一聊需要长距离去维系的关系，聊聊你经历过的异地恋或者是异地的友情亲情，希望能够看到你到节目当中来打 call， 因为你留下评论的这个动作，你是可以迅速的拉近你和星空夜话的距离，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甚至拉近你和其他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的距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不管走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想要听到星空夜话的直播，你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锁定收听。除了用我们的传统收音机的方式来接收我们的落地频率之外呢，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手机上面的很多可以收听电台的 APP 来接收我们的声音，比如说像这个乐听 APP 啦，还有像这个蜻蜓 FM 啦，学习强国啦，不管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都可以把我们的距离磨掉，就像此时此刻一样，可以爱得很近。日子嘛，有的时候就是孤单，有的时候就是很忙碌，但过程里面每一个为你记录的字，拍下的风景，说过的话，都是尝试跨越距离的方式。

段距离把人们隔开，我们还配拥有这一段关系带来的甜蜜和幸福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关于你的呢？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继续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今天聊到长距离维系的那些关系哦，包括异地恋啊，异地的友情啊，异地的亲情啊，希望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缩减我们之间的距离，上来打call。

冒泡一起聊聊吧。把你的心声留在今晚的评论区域里面，我可以看到你。其实在星空呢，我们透过这种广播维系的关系也挺奇妙的。想想我们的世界虽然好像也挺遥远，但是通过每天深夜电波当中这些微小事件的分享，我觉得我好像真的走进了你的世界里面。此时此刻好像听着你的描述，就跟你一起看过那片落日，走过那条小巷。即使远方的风吹出来的感觉可能不大一样，但却依然好像能够感受到你在你生活当中的那种呼吸的节奏。而我们生活当中需要远距离去维系的关系，大抵如此啊，也需要有常常卸下防备的极度的信任和依赖，又或者我们需要比那种亲近的近距离的关系呢，要多出来更多的包容和体贴，或者更多深情的坚守。深深的 Melody 他就说，我感觉呢，如果说这个生活当中啊，占有欲太强的人好像真的不太能够接受异地恋的啊，特别是处在热恋当中的人呢、啊、你恨不得都要把那个他呢拴在自己的裤腰带带上啊，反正在两个人的关系里面可能会自私一点再自私一点啊。都说爱情的世界里面很小是吧，小到绝对不会容下第三个人啊。我觉得那要看什么样子的定义的空间了，对不对？如果说你是按人数算的话呢，那我觉得当然就是要一对一，两个人双向奔赴，势均力敌，而且没有乱七八糟的事情，可能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空间。但是我觉得那种完全把对方拴在裤腰带上，彻底那种想要霸占整个世界，就让对方觉得说你的世界里面只能有我是吧，你的眼睛里面只能

系的，互相搀扶之下，能够让彼此看到更美好、更宽阔的世界。也许好的感情不是让两个人抱成一团，让彼此的世界越来越小，而是因为这一段美好的关系能够让两个人一起牵着手去看这个更美更大的世界，你觉得呢？一般般爱吃三文鱼的三文鱼说，哎呀，今天说到这个远距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鼻子一酸，突然就好想家了。小玫瑰说，晚上好啊，伟少啊，关于这个远距离嘛，爱情没有，但是友情是有的，不算太远吧，就在一个城市的不同的区，有空的我们还是约在一起干饭的，没空的时候就各自忙各自的，其实这种关系刚刚好的距离好像也不错啊。

习俗上有个说，朋友之间呢是贵在距离啊，这个距离呢不能够太远的，因为太远的距离带来的往往可能就是疏远了，距离太远了，哎呀，朋友之间可能就没有那么深厚的情谊了。我觉得你刚刚描述的这个关系呢，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都会听一些人讲起说，哎呀，这个人和人是不是真的就会人走茶凉呢？

0: 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天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向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继续锁定收听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的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不管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你都可以收听我们实时的直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你可以

通过乐听 APP、蜻蜓 FM、学习强国等手机应用来收听我们星空夜话的实时直播。星空辽阔，有时距离或许漫长，但是每一颗星星都在讲述着关于爱的故事。你也是一颗璀璨的星，

0: 想这里需要维系的关系，可能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旅程，但是只要彼此心意坚定，距离可能就不再是障碍。隔着星空相望，彼此见证成长。
1: 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4: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5: 唯有韦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6: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7: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8: 星空夜话，
1: 星空夜话，
6: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4: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继续我们的互动吧。 Flower 说，关于远距离的话，想念了不能够实时的见面，就是不那么好玩的。有时候想要分享一些好吃的，也只能够隔着屏幕假装了。也不是真的不能分享，我想真是想要分享的话呢，你在购买你想吃的美食的时候呢，就买两份，一份寄给他，一份寄给自己，然后等两个人都收到之后呢，真的可以隔着屏幕一起享用。这样呢，大概有一方就不只是看着你享用，对吧？两个人都真的可以品尝到它真实的味道。福气小孩说，韦少，我一定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抢到了一个演唱会的回流票啊！我那两天呢一直在盯着手机，在看眼前的这个前四个小时啊，真的有被我蹲到一个回流票啊！就感觉这个距离一下拉得好近，有一种怎么说呢，上天注定的感觉，就好像命中注定了我们应该在这个时间点，在这个地方好好的见上一面。所以我们就能见面了。有的时候真的是，可能原本你觉得我距离这个事情，距离这个目标，距离这个人好像蛮远的，可是生活有的时候你说他顾及不了太多人的感受吧，他有的时候确实又可能在某一个地方给你一个突如其来的小惊喜，是吧？他可能真的就给你撕开一个虫洞，然后你好像原本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心力才能抵达的地方，瞬间就到眼前了。这种体验当然也是很神奇，对吧？所以当我们突然感受到这种生活给予的小小的奖励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啊。孙耀安他说，喜欢人的身上好像都有自己的影子，有人信任，有人懂得，有人陪你，但如果这个人比较远呢？不过你刚刚那句话说的蛮对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的人，或者说我们觉得和眼缘的人，投缘的人，他们身上有可能真的是多多少少有自己的影子，再不然就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他身上有一些你很渴望自己拥有但自己没有的东西，是吧？往往就是这样子。21的星星他说，我小时候玩得很好的一个发小，自从他搬到别的小区之后，好像渐渐的就形同陌路了。印象当中我所经历的所有的异地的友情似乎后来都是这个下场，差距好像就只是在于生疏的速度快慢罢了。你说从前是这个样子，可是到了如今，当我们联络一个人的渠道变得很丰富， 连那么一个人的速度可以很便捷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在近几年哦，就是大家逐渐的好像又开始收缩自己在一些平台上展示自己的欲望，不大像比如说十年前那个时候，可能大家每天醒来或者饭后或者睡觉前总是要把社交的平台漏掉的信息刷一遍，对吧？现在可能很多时候你发的少了，看的也少了，对吧？甚至有些朋友直接就把那个通道给关掉了。

0: 可能有些朋友你连点赞的机会都不多。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可能就是去产生一个沟通的正当的理由，合理的那个渠道就变得越来越稀少了。所以这样子说来的话，确实要维系一段长距离的关系就难度在增加，对吧？你不像说如果距离挨得近，时常有意无意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对吧？那你们自然就会天然的多很多可以去沟通的机缘啊。可是距离拉开之后呢，这样的机缘就变少了。所以想要维系一段关系，好像我们真的必须要开始变得主动，没有这份主动，或者说没有两个人都希望维系的那样一份奔赴，在我们现在这个看起来好像人跟人的距离可以被科技拉得很近的年代，但有可能心里的距离反而会被扯得很远。今晚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到的是远距离的一些关系，比如说异地恋啊，异地的友情啊，希望你在节目当中呢也来聊一聊你的经历或者你的感受。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能够在评论区很快看到来自你的消息。
1: 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清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星空夜话，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许远的距离也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去仰望星空，去相信那些看起来好像遥不可及的东西，因为在宇宙的尺度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彼此相隔着很远的距离，但是那份爱却可以让人和人之间更加的靠近。远距离不应该是一堵冰冷的墙，而像我们之间声音架起的

0: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聊聊距离，远距离的关系。刚刚末班车吗？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希望看到你的评论。初夏那抹浅蓝说：“伟少晚上好，我觉得异地恋这种关系呢很难持久的，能熬得过异地恋的情况可能会比较少吧。恋爱中需要各种方式去增进感情，异地恋连人都见不到，哇，想想都觉得超级难的。”晚上九晚往日歌说，远距离可能对友情没有太多影响，比如说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听着星空夜话呢，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啊。逗号有点逗，他说感觉有没有影响，其实看人吧，身边有异地分手的朋友，也有一开始就是异地但是感情越来越好的朋友啊。静止的花儿，他说以前我以为异地恋没什么，直到看到我闺蜜的异地恋之后，两个人因为时差的问题真的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子频繁地联系到对方，所以这对于感情难免会是有考验的。兔子不吃胡萝卜，他说比起异地恋呢，我更希望可以有近一些的友情啊。如果可以跟好朋友在一个城市，真的可以克服身边一切困难。毕业之后最常跟好朋友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要是也在这里就好了。
2: 云南过为你过着那样情况，营造出美丽印象。
1: 地表在追光说，其实我当年和初恋就是同城异地，每次送他到这个地铁站分别的时候都是依依不舍的，都好想互相再陪得久一点，彼此再多看一眼，思念的感觉很难抹掉的。另外今天生日啊，那祝你生日快乐啊。

0: 晚云落月说，我觉得异地友情最大的问题就是想出去玩的时候找不到人陪呀、啊，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懒得出门了。时间的 Melody 他说，异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在那边有自己的事业和朋友，我在这边也是，那以后呢，谁来妥协呢？还是说结婚之后还是异地？如果婚后都异地，感冒了发烧了，连一个照顾都很难做到，那那个意义又是什么？智慧新生活说，话说身边有不少的玩得好的异地朋友，不过每一次感觉邀约一起去玩的时候，还是身边的朋友更好邀啊。
1: 为你我在那样情况营造出美丽印象，无论那次我与你再相见别来无恙。
0: 极速帅哥说，朋友之间贵在距离，这个距离不能太远，得刚刚好。
1: 从来心态都一样，无论世事怎样变，路会是
0: 近。那么吉吉说，之前一位相亲的对象是邻居，也是异地，经常在手机上聊，就感觉有点像网恋了，所以最后还是分开了。
1: 营造出美丽印象，无论那次我
0: Fragus 他说，这个是很看人的命题，不管友情爱情都是这样。
1: 无

在星空，我们的距离虽然看上去很远，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段旅程的终点，一定是温暖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
8: 它不在别处，
7: 就在这里，
8: 就在这里。
7: 此时此刻，
8: 此时此刻，
7: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越想你了。何况是久别重逢，那会是怎样的滋味？

时间仿佛是一条漫长又无情的河，它会将我们带向未知的远方，却也会让我们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

一些久别的人再次相遇，久别重逢是冬日的暖阳，它会融化时间的冰冷，也如同枯枝上的新芽，唤醒我们尘封的许多记忆。所以我们或许是重逢了一位故人，也可能是重逢了自己的过

曾一场久别的重逢值得铭记。欢迎来到星空夜话，重逢我们新的归属。既是心灵的心，也是新鲜的心。每次的星空夜话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次新的体验。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在这片苍穹之下去陪伴无数的人，度过他们此时此刻拥抱的黑夜。不知道你今天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刚刚经历完什么呢？但是我们确定了一个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要去聊的话题，久别重逢的体验啊。每个人的重逢体验的版本可能感受都不大一样，情节也不太相同，希望能够记录到属于你的故事和心声。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希望你参与互动进来，让我看到你今晚留下的评论。其实说起久别的岁月，它可能会在彼此的脸上留下很多的痕迹吧。你的眉宇之间可能会多几分成熟，我的眼角可能也会平添一些许沧桑。但是不管时间如何变换，我想我们对视的眼神会依然觉得熟悉。曾经那样一份默契，或许从来就没有被时间夺走，也会像一首很久没有演奏过的老歌，虽然有些生疏，但是每一个音符它都能够轻易地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一种奇妙的共鸣。就好像在这片星空之下，你我的每一次互动都好像有魔法在交织，在空气当中酝酿着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等待你今天的微博评论。什么昵称不会重名呢？他说，说起这个话题，我想到的大概就是突然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了好多年前的那个谁谁谁，真的是没有一点防备啊，也不是曾经想象当中再遇见的那样一个场景，就是匆匆的聊了几句之后就赶紧道别了，然后过了好久才反应过来，哎呀，我怎么就忘记了要他的联系方式了呢？那确实有的时候在路面的重逢是很狼狈的，我遇到过那种狼狈的重逢，所以可以体验到你刚刚讲的那一种匆匆聊了几句的感觉。我有一次呢真的是非常赶时间，在路上呢等了很久都没有等到出租车，所以为了赶路的我呢就赶紧找到一辆共享自行车，就准备先解决一段路程啊，到前面去再看一看啊。然后就在我骑着共享自行车在路面狂奔的时候，我被一个人叫住了名字，我一时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啊，盯着这张面孔呢识别了好久，原来真的是一个很久很久没有见到的老同学。当然我可以从他的这个反应当中看得出来他很想跟我再多聊一点，可是我真的很赶时间，所以就没有办法，就真的是直接跟对方表明说真的很抱歉，因为我现在真的非常赶时间。我觉得他看到我那个赶时间的样子也一定觉得很好笑很狼狈啊。这得亏呢就是一个许久未见的一个男同学嘛，对吧？就不说当年有没有什么这个深切的交情了，就随便换一个哪怕是女同学我都觉得这个场景会显得更加的尴尬啊。所以呢我常常可以感受到那一种更尴尬的场景，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听说过有一些朋友啊，他原本想象的很好的，他说就是这个
跟前任啊重逢的那个场景，他认为说呢，自己许多年之后呢，这个状态呢一定要修炼的比从前更好，然后某一天呢要以一个非常好的姿态出现在前任的面前啊，让对方觉得啊你就后悔去吧，是吧？可是往往在现实当中呢，重逢的那一次你都非常的狼狈啊，要不然就是觉得哇，他现在带出来的那个新的女友、新的男友，哦，好像真的，跟我比起来好多了啊。然后又特别是自己状态很糟糕的那一天碰上，怎么回事是吧？这种重逢回去简直要气半天，是吧？匹诺曹他说，很久之前呢和那个女字旁的她分开了，然后又过了很久，忽然有一天真的再相遇了，其实真的没想过还能够再遇见的，我非常觉得庆幸啊。你看每一次重逢的时候我们的体验都不大一样，有些朋友他是庆幸是吧，有些朋友是惊喜，当然还有些朋友可能就是惊吓，有各种不同的感觉啊。这最重要的是在于你碰到的是谁，你跟他过去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关系，最后这段关系以主观还是客观还是什么观的一种方式结束走丢，然后又是以怎样的一种状态重逢，我想这都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一次久别重逢的一种体验和感受啊。兔子不吃胡萝卜，他说，说起久别重逢啊，其实我在动物的身上也是可以感觉到的，就像我每一次休假回家的时候呢，家里的小狗狗都好像有预见能力一样啊，就每一次呢都是第一个知道我要去回家的啊，早早的就在那个巷口等着，然后呢这个尾巴呢都快要摇成螺旋桨了啊，就上蹿下跳的非常开心的迎接我，在它的世界里面呢主人会是它的唯一，即便才一天不见，晚上回到家里面对他们来说呢应该也是一种久别重逢啊。啊，也是啊，所以呢就是家里面喜欢养这个小宠物的朋友啊，那他们就是会有这种体验啊。我觉得他们还是可以向你输出很多这种很饱满的情绪价值的，可能在他们的世界里面我想你了就会直接表达出来，是吧？不像人跟人之间呢有的时候各种情感的表达呢还会有各种的克制啊，或者说遇到各种的障碍啊，

那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就是跟你一起来聊一聊久别重逢的那种经历跟感受啊，希望你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自由畅快的来表达一下啊，回味一下啊。其实有些这个不期而遇呢，还是挺特别的感觉，是吧？不管那一次的重逢呢，感觉是尴尬、狼狈，还是小小的庆幸或是惊喜啊。

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双方是一场无声的告白，我们彼此讲述着这些年独自的生活。
1: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

聊到你的时候，讲起某个雨夜的孤单，我提起某段路上的迷茫，尽管那是我们身处不同的地方。

间从未把我们真正的分开，只是让我们各自去经历了一段独特的旅程。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很幸运，我们总有机会在星空之下一次又一次的重逢。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我们今晚的互动，聊一聊久别重逢。久别重逢是一种怎样的滋味呢？也许对于每个人来说，它的含义都不大一样。你曾经经历过的那种体验到久别重逢的场景，那个人、那件事是什么样子的呢？今晚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畅快的一起聊一聊。怎么说呢？不管和这个人过去有过怎样的一种关系跟交集，我想重逢这个事情本身对于我们来说呢，大部分时候总归还是觉得比较欣慰或者庆幸的。因为重逢的时候仿佛告诉你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会不会其实过去并没有像自己后来感受到的那样如此的苍白，呵呵，如此的不曾拥有什么，是吧？所以每一次的重逢就在提醒我们，嘿，你过去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所以大概重新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就是生活重新把一段过去的时光推到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去感受，去品味，甚至去重新感受一下当初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心情，什么样子的状态。Flower 说，其实久别重逢的人呢，见到重要的人都是很欢喜的。久别重逢的地方，因为每个季节都会有它独特的美，所以每一次再去的时候呢，时常也会有一些新的感觉和新的惊喜的。确实那个地方呢，它在保留一种熟悉的磁场的同时，在一些属性或者细节上，它总是随着时间和季节的流动而不停地去轮转。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外置的因素，比如说我们也在变，对不对？因为我们后来又经历了许多事情，导致我们对于很多事物的看法和感受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所以你每次站在那个同样的地方，也许那个地方有些变化，你也有一些变化，仿佛是跟过去场景的一种重叠，但同时好像你和这个世界都一起在变。所以每一次的感受可能都不大一样啊。如果你是抱着一定要去重新回味当初那种体验跟滋味的话，也许故地重游有的时候难免会让你失望，因为都在变，对不对？但如果你抱着去一个熟悉的地方找寻新的发现、新的触动的话，那我想你可能就会收获满满了。
改不了名字彩凤，他说带宝宝这日子感觉就是在渡劫，已经漏了好几次没来了，所以来的时候呢总是有一种小小的久别重逢的滋味啊。但是现在你也实现了人生当中的一个新的愿望了，对不对？就是你成功的培育出了当初我们开玩笑说的星空二代了。希望小宝宝健康成长啊。应该也用不了多久吧，也许以后他也可以一起来，对吧，陪着他的妈妈来参加我们星空夜话的线下活动呢。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天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像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
5: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4: 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言过久别重逢，你会懂得。也许人生最动人的，不是岁月漫长，而是那些相聚的短暂。因为那些短暂的重逢，所有的等待都开始变得有意义。因为那一刻的真实，之前所有的遗憾都将化作释然。

0: 次见到你，总是有许多话想说。
1: 星空夜话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1: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4: 唯有韦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5: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6: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1: 星空夜话，
7: 星空夜话，
5: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我们

是我们今晚的互动吧，聊一聊过去在某一个场景、某一种经历当中体验到的久别重逢的滋味。和谁重逢了？你们过去是怎样的关系？重逢的那一刻是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感觉？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的微博评论里面记录到属于你的人生经历。待到环旭时，他说我们的久别重逢呢应该是有预谋的。我和我的朋友们在没有见面的一年里面，聊天框里面都是沉寂的，但是每一次寒暑假即将到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打破原有的寂静，纷纷说见面吗？聚聚吧。然后呢，我们就会相聚在一个地方，将这一年想要说的话、遇到的事情都分享出来。所以说，我们的久别重逢呢，是有预谋的。但其实严格说起来呢，在这世上有很多的久别重逢，可能都需要去做一些故意的设计。从前我们还是挺感慨的，觉得这个世界也没有那么大，因为它毕竟小的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让彼此遇见嘛。但是后来又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大，一个城市居然可以大到如果我们不故意去和对方重逢的话，很有可能此生就此就各自散落天涯。明明也在一个城市里面，居然都遇不到了。所以我们的星空烟花每一次大家又聚在这里的时候，都有某一种很偏执的刻意，一种叫人很安心的刻意。向不熙说，犹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韦少，居然在那一刻有出奇的生出了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明明在前几天开始一想到要去见你呢很紧张啊，可是在见到你的那一刻呢，紧张感突然就消失了。那时候就感觉不对啊，明明是第一次见面，可是为什么感觉你就像是一位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而已呢？自己也挺疑惑的。后来想想也许是吧，其实已经是老朋友了，毕竟在见面之前已经是听这个声音的第七年了。所以你的文字和我的声音其实已经相伴了很久，包括此时此刻听着节目的你，对吧？这是电波当中的一种奇妙的相遇。尽管有些朋友呢见面的次数不多，或者有些朋友素未谋面，可是你不觉得我们已经是生活当中很难割裂的彼此吗？我们就像是生活当中已经认识了很久很久的朋友家人。在我们快乐的时候，也许打开星空的声音可以在这样的夜里享受跳动的喜悦，轻松愉快。其实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把我身处的那个环境的亮度降得很低很低，让这个空间里面可能只有些许微弱的亮光去点亮局部的环境，其实蛮惬意的。然后让这种可以跟自己舒服相处的声音环绕在自己的空间里面，我想这是一个属于自己的非常不错的深夜。当然如果那一天你经历了不快乐的事情，也希望你可以借由星空在这60分钟里面
重新的去平衡你心里的情绪，希望可以把那些不愉快的东西抛诸脑后，重新去稳定你自己人生的内核。于是我们不断期待下一次的重逢，不管是在电波里还是在线下。

0: 林丽尔也生活的是久别重逢的话，就是上了大学和原先的朋友见面机会少了，为数不多见面的机会就是在寒暑假这些比较长的假期里。虽然刷到很多说什么有些人啊，其实已经是见完了人生最后一面，但我是一个很看重感情的人，其实我呢还是希望在相见的时候我们依然没有变。今晚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的是久别重逢，在这个话题的下面你有什么想说的呢？希望能够在今晚的节目里面记录到你的经历和心声。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星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
1: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0: 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星空夜话，
2: 星空夜话，
0: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如果可以再见面，你会带我逃离吗？去一个有你的世界里，和你一起看日升日落，四季更迭。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咻！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这里在星空之下的日子，每一天都不一样。而今天的你，想遇见过去的什么？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今天聊聊你的久别重逢，希望能在今晚的微博下面看到来自于你的评论啊。21的星星说，刚刚从外面回来，抬头看了看天，今晚有好多的星星哦，亮闪闪的，
1: 快乐
0: 重逢星空的感觉真好。

重逢呢，就和《桃花源记》一样，找一个地方隐于闹市之中，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过着像野耕作的生活。

雅琪说画重点了，美少识别出了老同学的脸，真的蛮想知道等到以后星空开班的时候美少能认出几个小伙伴。不要去考我，不要低估了脸盲的影响，你知道吗？就真的不过我还是想要尽力的多记住一些小伙伴们的脸庞。我想很难识别，在这个障碍的阻止之下呢，其实他也很难抵抗一次又一次不断重逢的记忆，对不对？

就像那抹浅蓝说，关于久别重逢，我想到了人生四大喜之一，就是他乡遇故知啊。APP 说，我好期待我们线下拥有久别重逢的故事。宁缺无懒说，回广州开学之后跑来跑去的，时间过得飞快，万叶曲说，我只是希望久别重逢的时候，希望对方别来无恙。往日情怀往日歌，他说最近遇到了好久不见的老同学，还有前几天啊，厂里边一个3年前已经辞职的同事，他又回来了。

们总会有温暖的重逢，这就是在星空之下彼此陪伴的我们心中最强大的底气。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装。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红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这个从现在开始，我们会七月份去北极跟挪威啦，这已经是在预定好的行程当中。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暑假还。

0: 游，游是游旅游的游，江浙沪包邮区，跟着我们去那里看一看不一样的江浙沪。我们还会带你去上海迪士尼。
1: 是的，这也是我们跟着金话筒去旅行的
0: 一
1: 系列之一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去年非常成功的，也很受大家欢迎的火车团。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会去到更多的这个地方，
0: 有西安啦，有敦煌啦，有成都啊，哇，光说这仨地儿就值回票价了。
1: 对，三星堆啊，去看大熊猫啊，
0: 对呀，
1: 去敦煌看壁画呀，
0: 哎呀，等等等等，
1: 西安感受历史文化呀，
0: 吃个肉夹馍，
1: 必须的 biang biang 面得吃起来啊。
0: 哎呀，那些都是我们必打卡的。所以还有什么呢？你就关注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这个听众群，你加入了，你就可以随时知道我们第一手的文旅研学的路线。首先我们的通关密码：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你一摁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 咱们在7月17号到8月1号就是咱们的这个史诗之旅了。
0: 对，那就是北极加挪威。说心里话，亮主播去年带队去了这个挪威加北极，我有点终身难忘。因为这次我们首先人品特别好，我们见到了10头左右的北极熊，是野生的，在冰原上，它离你也就50米，这个太难得了。就是你下面你在游轮上，你随时可以跟冰面上那个北极熊合影的，它非常的近。再有就是我们近距离围观了北极熊打猎，它这个智商不亚于5岁小孩。
1: 那肯定的，
0: 人家有战术的啊，
1: 他这个是被逼出来的
0: 真的是大自然法则逼出来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会看到胖胖的海豹啊，海狮啊，还有悠闲的北极鹿啊，以及我第一次见到北极的这种冻土上穿土而出的这种苔原，还有各种你说不出来的这种北极的生物植物，还有就是各种海鸟。我们这次也会去到世界上最大的海鸟的一个栖息地，那家伙你这个眼睛上你能感受到就像蝗虫在你眼前那个密度，包括有这个你去了那个叫什么冰岛的这个国鸟，是那种红脚鸭子的那个国鸟，好，
1: 海鹦鹉，
0: 对，好漂亮。还有就是愤怒的小鸟的原型海鹰啊，就是有很多各种这种海鸟，
1: 它很可爱，但是它的肉很难吃
0: 你还吃了它的肉啊？
1: 当地人就是吃它肉的。
0: 我没吃着，但是我吃到了鲸鱼。
1: 那也很难闻。
0: 鲸鱼的那个，他给我们做的是香肠，让我们吃的还挺好吃的。
1: 他可能改良了，
0: 改良了，就有点像咱们的火腿肉，就那种感觉。总之呢，你去到那，
1: 体验一下新鲜食物。
0: 对，就是还是蛮震撼的，有很多的东西是你在普通的地方是体验不到的。所以我们在这也要呼吁大家，想跟着我们去这次也很香的这个价位是10万8千元起，
1: 还有花10万8千块钱去10万8千里之外的地
0: 儿，而且我们节目还
1: 有优惠，
0: 额外的85折。这个85折真的我觉得比去年性价比高。首先它含了4天的挪威的陆地上旅行，我们会坐高山小火车，还有去穿行这个峡湾坐游轮，还会有8天的北极之行，然后还包着国内到北极的大交通2段来回4程的飞机。总之10万8千元再打85折。
1: 对，但是这个席位有限，先到先得哈。
0: 对，
1: 大家
0: 赶
1: 起来吧，
0: 动起来！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解锁我们从现在开始的所有行程，您就先进群吧。下面对话框，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一按就有进群二维码。
1: 啊，插一句啊，挪威的巧克力非常的好吃，而且价格也蛮亲民的。就我买的那一款哈，如果大家谁要去的话，帮我再带2块回来。
0: 那等我带吧，
1: 我到时候发图给你。
0: 我看行。

0: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我是刘洪。
0: 哎呀，再说一下啊，我们暑假有四个研学路线啊，分别有研学火车团啦，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团呐，挪威北极团呐，还有上海迪士尼跟安吉杭州团。
1: 没错，想跟我们哪个团呢，都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啊。
0: 哎呀，说到这个火车团呐，我现在每次回看那个照片呐，都觉得好好玩呐，
1: 就是暖暖的是吧？
0: 对，比如说我们在内蒙，
1: 很多美好回忆，
0: 在那么热的情况下，在内蒙还得穿好几件衣服，
1: 是
0: 的，十几度哈。那么还有就是到河南去看只有河南呐、还有就是我们在内蒙好像赶上了百年不遇的大雨啊，等等等等。
1: 大家在一起感觉是共同经历了很多，
0: 对，
1: 没有想到的事情啊。
0: 是包括我们一起采访
1: 过生日啊，
0: 啊，对对对，过生日。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每一团其实都会设计很多的这个场景，希望孩子们难忘。
1: 很多的小朋友在行程当中都有很多难忘的瞬间哈，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4: 大家好，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刘洪，我旁边的是
0: Hello， 我是亮亮
4: 啊，我们现在正在河南郑州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外边游客中心，正在候场等待进场啊。
0: 是啊，那今天已经来到我们这次四省五市火车专列研学团的最后一站了。
4: 是的，
0: 有那么一点快啊，
4: 倒数第二天，其实今天晚上我们的小朋友就会登上这个专列向广州进发了。
0: 妈呀，这一路上其实也挺多欢乐，也挺多挑战，比如说我们的火车在内蒙就滞留了一晚上，因为突然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暴雨，红色暴雨信号，造成了呼和浩特整个内城都有点内涝的感觉，所以我们的火车就延迟了。可是我们又给孩子们制作了一个很难忘的联欢会之夜，内蒙古之夜。
4: 是，所以在这里也是要给咱们的这个承办点赞哈，集合大家的所有的力量，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我们的小朋友也是顺利的，基本上是完成了所有的这个行程里面制定的内容。
0: 而且我们的火车其实后面追咱们来的，因为我们这次从内蒙能够来到顺利的来到河南，是这个铁路部门对我们也非常的重视，因为我们整个专列上有400多个孩子加工作人员500人，给我们在高铁上专门排安多了几个车厢把我们这么送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路上我们也感受到了各地对我们大湾区的孩子们的一种关爱，让我

0: 我们能够在到今天为止是每一站几乎是都全部完成打卡了，
1: 没错，所以要给咱们这个四省五市的文旅都点个赞，是不是？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到这些地方。我们这次是经过了像黄山啊、北京啊，还有这个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啊，以及我们今天是来到了河南的郑州，昨天我们是在洛阳，其实一路上去了很多的景点哈、啊。那么此刻呢，我们也想要好好的来采访一下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小团友们，来到了行程的倒数第二天，他们此刻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0: 特别是要回家了，有不少神兽不想走，
1: 不想走，都说这个行程能不能再加一加？
0: 不行，太费老师了，
1: 真的挺辛苦的。稍后我们也来采访一下我们的这些带队老师哈，看看他们在行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和收获哈。
0: 我们还特别感谢一下我们这次火车专列上为我们服务的广九客运段东莞西线二队的各位老师们，他们兢兢业业的服务，让我们的车厢干干净净。你要知道，给孩子们服务可不容易了。
1: 没错，好，我们这个戴小帽子的同学，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张一航。
1: 啊，你几岁了？
2: 我十一。
1: 十一岁啊，这次你看去了黄山啊，去了北京，然后又呼和浩特，然后现在又来到了郑州。整个行程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部分？
2: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黄山。
1: 哦，黄山。
2: 因为我觉得爬黄山的时候，爬到了顶上有很大的满足感。
1: 就是通过自己的脚步一步一步的攀到顶峰之后，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是吧？
2: 虽然很累，但是可以环游黄山的景色，感觉值得了。
1: 以前在这个课本当中是不是有了解过黄山？
2: 没有，
1: 没有。然后这个是第一次自己身临其境感受到黄山的这个奇松啊、怪石啊、云海，是不是特别的震撼？爬黄山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想放弃的时候？
2: 没有，
1: 就一鼓作气。
2: 因为我有个兄弟和我一起爬。
1: 哎呀，这个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你的好兄弟，过来过来来，好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徐正凯。
1: 你几岁啊？
3: 十二。
1: 他刚刚说你们在爬黄山的过程当中是相互搀扶着哈，然后爬到了顶峰。到顶峰之后感觉怎么样？
3: 到顶峰之后感觉内心十分的有这个有成就感，就一鼓作气直接爬上去，就不像一些到中间然后想着放弃，但是又想着能爬到顶峰，享受到那个美景，就感到有成就感，就一鼓作气爬上去。
1: 是，就好像爬长城哈，不到长城非好汉，咱们到黄山顶上也是一条好汉了。那你们说这个互相鼓励、互相搀扶，在过程当中有没有说一些互相鼓励的话？
3: 有，就是说在爬放弃的时候就说别放弃，只要能上顶，上顶嘛就能拍到自己想要的风景与美景。
1: 那如果让你向这个全世界的朋友来推荐咱们中国，你有哪些景点或者说是哪些美食想要跟大家来说的吗？
3: 那个安徽的那个什么烧饼可以。
1: 你吃了安徽的黄山小烧饼是吧？
3: 因为我很有这个印象，因为我一开始买到了一个盗版的。
1: 还有盗版的小烧饼。
3: 那个烧饼我们买了以后尝了以后，好难吃，好难吃，又但是又尝到老师买的又挺好吃的。
1: 就尝到了盗版，也尝到了正宗的，一对比就发现正宗的还是不一样，对吧？很香哈。
3: 对。
1: 那你呢，有没有什么美食要推荐给大家？
2: 觉得河南的胡辣汤好喝。
1: 你敢喝河南的胡辣汤？我刚刚早上也喝了一碗，我觉得好辣。
2: 我也觉得很辣。
1: 但是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喝了几碗？
2: 我喝了一碗，喝完一碗我就不敢喝了，因为有点齁，然后呢喉咙都是烫的，都喝不下去了。
1: 好吧，多喝点水哈。那么稍后我们要看这个河南的戏剧《幻城》，之前有没有了解过？没有了解过，
2: 没有
1: 是吧？
2: 是了解
1: 啊，还是挺期待的哈。那希望你们稍后观影愉快，谢谢两位小朋友。来，我们再来找一找其他的这个小朋友，亮姐有没有哪个小朋友想要让他们说说话？
0: 要不我们让秦总来说说好不好？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火车专列呢，这个刘红跟亮亮我们是合作方是研学会。那研学会这次我们其实这14天挑战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遇到暴雨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特别想让秦总来说说你此刻的感受，因为今天已经来到我们整个四省五市的最后一站了哈，你的感受是？ 我觉得还是很激动的，因为这一次的话呢，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但是我们这次也创下了很多的第一，比如说我们这次带着孩子们到了安徽黄山，我们创下了是属于广东省开往安徽省的首个研学专列。
4: 哦，真的，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第一哈。
0: 对，那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是鸟巢至今为止开展第一场生涯规划的讲座，是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创造的，
4: 而且我们还请了个北大的老师。
0: 对，我们还请了北师大的教授来给孩子们一起进行授课，做生涯规划的讲座。那第三个的话呢，我们也创造了，这一次的话呢，我们的专列虽然在内蒙古我们遭遇了暴雨，但是从接到预警到我们把整个事件全部安全的处理完毕，不足24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也创下了首个用动车免费转运孩子到另外一个城市，让孩子们能够平安地到达郑州。那这些的话呢，也都是离不开家长对于我们的大力支持，给了我们足够的信任，给了我们留有足够的时间空间，让我们来去沟通和协调相应的一些资源。
4: 所以这一次我自己就亮亮的感受跟刘红都很像啊，就是说咱们一路陪着孩子，太费老师了，因为很多孩子都说能不能再加7天加一个月，我们说太费老师。而且我知道秦总作为研学会的总经理，你有多少个夜晚可能就1-2个小时吧睡觉，我说的是
0: 我通宵的14天下来，我熬通宵的是有3个晚上，
4: 熬通宵了，
0: 熬通宵3个晚上。第一天晚上在火车上，因为没有地方充电，我把500多个孩子有300多个手机、100多个手表，还有上100个充电宝，然后我就用仅有的插盘一个个充完，充满拔掉，充满拔掉，一个晚上没有睡，到第二天还有20-30台手机没有充完的。
4: 因为咱们都知道绿皮火车一般是不能充电的，所以我们就把能用的1-2个插座，所以就是通宵达旦，又要值班，又要巡视孩子，特别是第一天上车，然后再加上比如说我们去内蒙遇到极端天气，可能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挑战。
0: 是，我觉得是一个挑战，但是在家长和我们共同的配合下，让我们把这件事情处理的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完美的。
4: 而且我们孩子们也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内蒙古之夜。
0: 是，确实是那一天的话呢，我们一起来去给孩子们来去做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晚会，包括过生日的孩子集体一起做了一个生日宴会。那我相信这一次的晚会的统筹，包括孩子们呈现的效果，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可能都是值得我们一生去回忆的。
4: 那这一次14天你最难忘的时刻是什么？作为一个组织者，
0: 我最难忘的是在黄山，因为我们去黄山那一天，首先是温度也比较高，第二个黄山的人也比较多，黄山山也比较陡，当天一天我的心都是提在嗓子眼儿的，我生怕孩子们有任何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们很幸运，所有的孩子平安上山平安下山。
4: 其实我特别理解，因为我们这两天在组织北京团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把孩子送到火车，然后我们要空降到咱们火车专列团的时候，晚上不敢睡觉，为啥呢？孩子还没有到家，等孩子到家晚上11点半了，哎呀，我看个个都报平安了，好吧，终于可以睡觉了。我相信这一次你肯定也一样，就等所有的孩子都平安到家了，等每个家长都接走了，你才能够，好吧，我终于可以睡一觉了，我要睡他个天荒地老。
0: 我们昨天晚上每一天晚上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开统筹的会议，一个是总结当天的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对第二天的课程和行程重新做一个统筹和安排。昨天晚上我在开会的时候还在给团队说，我们千万不可掉以轻心，明天和后天是我们的最后一班岗，一定要把这班岗站好，所有的人都要严阵以待，这样的话确保每一个孩子家长交给我们的时候是平安的，我们带回去也是平安健康的，只不过我们还给家长的孩子是胖了点儿，黑了点儿，
4: 也有的那种走精瘦了，是吧？
0: 是，也有的走精瘦了。昨天一个爸爸过来接孩子的时候说，看到孩子瘦了，但是感觉孩子更结实了。
4: 所以就这一路我们有非常多的辛苦，非常多的挑战，非常多的温暖，非常多的这种美好的回忆，其实每一种都是人生特别重要的一种体验。
0: 是，包括我们在遇到暴雨的时候的话呢，孩子们的这种应对的状态，包括家长应对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培养大家的这种应急反应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我觉得我们和家长一起然后去攻下了这个最难攻克的一个问题。
4: 不管怎么着，也要谢谢秦总，我们这次，真是机缘巧合，我们一起携手做这个专列哈，我们期待下一次合作。
0: 好的，非常感谢，感谢我们各位家长，感谢我们广东广播的观众朋友们，然后感谢我们所有的孩子们，还有我们的老师们，是因为大家的共同努力，才有我们这个行程的完美的呈现。
4: 谢谢，谢谢秦总，
1: 那。
4: 刘洪跟亮亮现在还找人吗？
1: 我觉得这一期节目应该是已经够了哈。那如果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研学团当中来呢，不要忘记我们的通关密码啦。哎，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研学啊，研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进群就可以了解我们后续的一些行程的。

0: 安排了哈。那今天就这样了，我们下次见了。
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8: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

0: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都市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

0: 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 阿克苏。

0: 乌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1: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2: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3: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7: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8: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 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8: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5: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10: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
5: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8: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1: 世界瞬息万变，
1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3: 联合调查组
1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1: 新闻时刻刷新。
1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2: 今天白天韶关、清远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其余视线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湛江、茂名、珠三角、粤北南部和粤东北部视线35到38度，其余视线32到35度，广州市晴27到35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务虚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推动广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黄坤明主持并讲话，孟凡丽、黄楚平出席。
1: 读懂十五五发展蓝图，专家解读广东奋进新路径。
2: 广州举行正校企合作洽谈活动，深化校企对接，赋能高质量就业。
1: 扩招150人，华南理工大学发布2026年普通类本科招生政策。
2: 今年第6号台风生成，我省炎热持续，今天起需防下开水。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及教育，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十五五”规划，更好破解事关广东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课题，进行集中交流研讨，进一步深化认识，明确责任，推动工作，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通讯员岳宗报道。
1: 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握发展机遇，昂扬干事劲头，以实干实绩为广东改革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会上，孟凡丽、黄楚平和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等分别作发言。大家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的重大部署，纵深推进省委“幺三幺零”具体部署，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立足所管所辖，汇报了今年以来相关领域工作的进展成效与短板不足，深入分析新形势下广东推动高质量发展所具备的禀赋优势与面临的瓶颈制约，并从不同角度讲了做好后续工作的计划安排和意见建议。黄坤明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与大家一道深入剖析当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出现的新课题，锚定实现全年目标任务，研究优化举措，推动责任落实，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做好省领导同志意见建议的梳理吸纳和转化，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更有成效。黄坤明在讲话中指出，去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广东视察时，对广东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出明确要求，要深刻认识当前我省处在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重要节点，撸起袖子加油干，不折不扣抓落实，从省领导同志做起，带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凝心聚力把广东的事办得更好。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履行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职责使命，从群众最期盼的事情抓起，切实把服务群众和组织群众贯通起来，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结合起来，努力把中央及省部署安排转化为推动发展、惠及民生的有力举措，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殷实、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涵养笃信、务实、担当、自律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铭心铸魂，深入一线调查研究，积极主动破解发展中存在的老难题、遇到的新问题，守牢干净干事的行为底线，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要保持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奋斗姿态，急期盯住需求侧，长远盯住供给侧，推动经济发展量质齐升，紧抓不放，强力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提升效能，释放潜能，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扎实提升全面开放水平，进一步开拓发展空间，注重学习借鉴兄弟省份的先进经验，及时改进优化工作，有力有效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要树牢以行动证明、用结果说话的实干导向，对定下来的事情雷厉风行，紧抓快办，加快形成势头，创造优势，奠定基础，对重点工作亲力亲为，上阵上场，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正能量，对任务部署讲求实际，务求实效，强化督促指导，更好推动广东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领导同志参加会议。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东各地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本台报道。
2: 惠州市惠东县旅游市场火热， 为更好守护群众利益，节假日期间，港口市场监管所主动靠前服务，为游客免费。

0: 未称重手机，并贴上统一重量标识。这一手机变砝码的小创新，很好实现全民监督、计量诚信。惠州市惠东县市场监管局港口市场监管所所长林海滨。
1: 为游客的手机称重并粘贴一个统一的重量标识，让手机成为随身携带的公平砝码，实现全民监督、诚信计量。
0: 在锻造学习型队伍上，惠东县创新搭建山海惠东大讲堂镇村级分课堂，推动培训资源直达基层，同时开发课程近一线实战化教学等举措，进一步提升干部业务能力。惠州市惠东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罗导华。
2: 通过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引导惠东县广大党员干部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下沉一线，扎根一线。
0: 汕头市澄海区澄华街道华文社区常住人口4.5万，是一个超大型社区。社区以党建引领为核心，通过空间、需求、资源三大融合，从管理服务转向多元共治，打造有活力、有温度的幸福家园。社区还聚焦一老一小，开办引领大学，开设国画、潮剧、书法等课程，开展亲子美育、创意音乐剧等托管课堂，每月5日社区邻里日提供意见、维修等便民服务。汕头市澄海区澄华街道华文社区党委委员杜书红。
3: 我们坚持以民为本，需求导向，通过空间、需求、资源三大融合，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聚焦一老一小、新业态群体等重点人群，把养老、托育、就业、便民等实事办好，让服务更精准、更暖心、更惠民。
4: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5: 15-57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紧要时期。围绕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释放的新信号，部署新举措，多位专家从湾区建设、产业体系、双碳转型等维度解读广东未来五年的发展思路与突破路径。本台报道。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广东15-57高质量发展的总牵引，广东将持续深化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深化全方位互联互通，畅通人才、技术、资本等高端要素高效流动渠道，建强用好重大合作平台，携手共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副院长徐立赫。
6: 未来15-17呢，将会进一步提升硬联通以及软联通这个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高效的运转，包括互联网新基建的这种算力啊、算法等它的共建共享，尤其是比如人力资本要素和金融服务业以及数据要素跨境对接的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可能是我们未来主攻的一个方向。
0: 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卢晓忠。
7: 一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我有赖于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的建设，这两个国际吧，怎么样更好地形成一个相互支撑，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第二轮的冲富强，一方面呢，就是要回应当前科技发展的需要态势，另外一方面要回应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
0: 依托大湾区开放创新优势，广东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构建能级更高、链条更全、韧性更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专家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在于以新代旧、新旧融合，通过制度创新打通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之间的转化通道。工信部电子五所软件与系统研究院院长杨晓明。
8: 通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投资，将存量产能改造为先进的产能，缩短转换的持续差。第二是强化耐心资本的支撑。第三是构建制度创新生态，通过财税、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推动产业要素区域的 系统性耦合，确保经济大盘在转型中依然保持稳定增长。
0: 绿色低碳转型是广东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和重要抓手，以碳达峰为牵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广东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将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绿色氢能、深远海风电等新经济增长点，提升广东产业国际竞争力。广东省委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教授岳方敏：
9: 碳市场、碳交易、绿色氢能的一个应用推广，其实这个首先就是需要政策来推动，同时呢技术来支撑，从绿色低碳的这些技术的研究创新啊，再到这个应用，那这些就需要一个协同推动了，就是政策学研用，就包括绿色的金融、绿色财政来支持，所以这个协同性是非常必要的。
10: 在全球能源转型加速、应对气候变化已成全球共识的时代背景下，绿色低碳已成为各国重塑产业格局、提升核心竞争力、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核心抓手。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与制造业高地，广东始终站在绿色变革前沿，以系统性思维谋划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能源全链条发展，走出了一条兼顾产业增长与生态保护、技术创新与市场拓展、国内循环与国际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本台报道。
0: 当前，我国海上风电正加速向深远海挺进。全球首台20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图强号日前在珠海启动建造。该平台将搭载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抗台风漂浮式风机，年发电量预计可达5500万度，能满足约1.6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不仅如此，图强号还可实现强台风天气下不间断发电，破解了极端海况下深海风电连续作业的技术难题。国家电投集团广东公司海风技术中心主任陈庆斌：
11: 开展全要素的实证运行期间，具有可能遭遇真实台风的考验。这一阶段的运行数据将是检验设计可靠性、优化控制策略、积累抗台风经验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漂浮式风电走向成熟必须经历的大考。
0: 如今，我国水深50米以上的深远海风能技术可开发量超12亿千瓦，是能源绿色转型的核心增量。图强号的建造将打通超大型漂浮式风电技术路径，带动全产业链自主升级，为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筑牢核心支撑。金风科技低碳设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黎燕：
12: 图强号实现了全链条国产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大型浮体平台和66千伏的动态海缆，过去高度依赖于欧洲的工艺和方案，通过图强号的项目，系统性的建立了国内的设计能力和供应链能力，这对中国深远海风电的产业化意义重大。
0: 此外，在储能这一新三样核心赛道上，广东同样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走进深圳这家储能企业，车间自动化产线满负荷运转，业务人员马不停蹄对接海外客户，确认订单与发货安排。昆宇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数字能源市场支持部跟单员张颖晨：
13: 都是5月份的，这一单的件数的话是204件，金额50万美元左右，跟单量的话7到8单，去年的话可能就是在3到5单左右。
0: 据统计，2025年我国新三样出口合计约1.28万亿元，其中广东出口突破2000亿元，增速超30%。然而，在产业高速增长的背后，锂电池、风机、光伏板等退役新兴固废产量却急剧攀升，传统处置方式无法同时满足环保与资源循环利用的双重要求。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团队瞄准这一产业缺口，率先构建起新兴固废高值循环技术体系。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新兴固废高值循环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奔腾：
14: 退役的风机叶片主流的大概是60米到80米，我们就开发了一个相当于原位破碎，而对于碳纤维呢，我们采用了一个微波热解的方式，可以回收到高强度的一个碳纤维。
0: 早在10余年前，国家尚未系统部署新兴固废回收时，该团队就已从污泥、废塑料等传统有机固废研究切入，潜心钻研相关底层核心技术。 当新能源固废处置需求集中爆发时，团队迅速实现技术迁移，建成国内领先的中试示范线，开发出成本下降超 40%、能耗降低 30% 以上的自主知识产权装备，为行业提供了可复制的工程化解决方案。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副所长袁浩然：
15: 随着产品的迭代会越来越新颖，我们就要把里面的有机物、无机物和金属这些能分得开。对所有的有用的物质，我们如何实现它的提质和提纯，对于整个过程如何实现它污染物的管控、能耗的降低和整体的优化，那这个呢，主要是体现在我们的装备和系统上。
0: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新兴固废高值循环研究中心副主任顾晶：
16: 未来我们将布局像现在比较热门的低空经济当中的无人机还有机器人，然后对于他们报废之后如何去处置，如何去回收利用，然后开展研究，然后使得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处置和回收利用。
0: 十四五时期，广东新能源产业集群营业收入突破万亿元大关，成为广东第九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和海上风电产业集群。十五五期间，广东将持续完善制、储、运、家、用全链条布局，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产业协同，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万亿级绿色产业集群，为国家能源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坚实支撑。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5月2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8批群众举报件175件，来电60件，来信115件，列为重点件9件，涉及大气55件、水35件、噪声31件、生态22件、固废17件、其他污染15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10: 本台消息，截至5月2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9批13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8件，阶段性办结46件，正在办理中3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5: 本台消息，据黄埔海关统计，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发行国际班列5周年来，已累计发行国际班列1850列，标箱17万个，货值达450亿元，约占广州市50%，广东省36%。现开通去程线路14条，回程线路8条，通达欧洲、中亚、东盟等17国34城。
10: 5月26号至27号，2026年广州好问工正校企合作洽谈活动在广州举行。活动以政府搭台、校企联动、产财同频为主线，200所省内外院校与300家广东企业面对面交流，精准打通人才输送与企业引才通道，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张真报道。
18: 这次的洽谈活动汇聚全国200所院校，涵盖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30多所双一流高校。今年西安的高校更是首次组团来穗对接。据西安交通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沈仁杰介绍，广东是西安交大毕业生除本省之外第二大流向的省份。
19: 推进这种制造业的这种发展，跟我们西安交大以理工特色鲜明的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我觉得匹配度是非常高的。大湾区的跟一些企业来合作，开展这种校企的新的人才的培养，开设了储能啊、具身智能啊等等相关新型的这种专业。
18: 华中农业大学每年约有14%的毕业生选择来粤就业，学校已经多次来广州打卡正校企洽谈活动。华中农业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王凤武表示，活动效果突出。
20: 广州这边有合作意向的企业邀请到学校去举办这种专场的宣讲，或者参加学校的这种招聘会，我们也会带同学和毕业生来广州这边走访。通过这样一个双向的互动，会有越来越多的毕业生选择广州。
18: 高校携优质的人才资源精准对接产业的需求，参会企业

0: 也紧抓机遇，主动对接。中建六局第八建设有限公司首次参与本次活动。企业人力资源招聘负责人张奥表示，正校企洽谈平台高校整合全国院校资源，极大地提升了企业引才和校企合作的效率。
1: 自己联系的学校可能没有那么多，来这边之后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学校，我们自己下面有了解到的学校都可以建立联系。
2: 借助本次洽谈的契机，企业也与多所高校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计划落地常态化的校企合作项目，持续储备优质的青年人才。中建六局第八建设有限公司企业人力资源招聘负责人张奥。
1: 主要就是想多了解校的一些信息，然后我们接下来开展一些合作，比如提供一些实习基地，定向人才培养这样子。本次活动不止于现场的洽谈对接，更将合作的场景延伸至产业一线和企业一线。活动期间，广州市人社部门组织近百家高校代表走进广传国际等重点企业，开展房企拓岗的实地参观和访问。从会场里的谈合作到企业现场的看产线，校企双方在实地
3: 观摩与深入对话中进一步夯实合作的基础，凝聚长期共识。本台消息，华南理工大学昨天发布2026年普通类本科招生政策，招生总规模为7230人，较2025年增加150人，设40个招生专业类，新增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创新班。
4: 推出双院式领衔的工科实验班、奇迹班等5大工科试验班。此外，还新增5个双学位项目，助力学生成长成才。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了解到，昨天13点44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一次创新高， 达到1.6593亿千瓦，同比增长0.61%，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时间提前近2个月。近期广东气温快速攀升，空调负荷集中释放，叠加全省经济稳步回升和各地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全方位拉动用电需求高位增长。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3: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17时，广东共有103个高温黄色预警，38个高温橙色预警生效中。广州已于25号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预警，相比常年偏早10天。深圳市气象台昨天也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预警，较2025年提前11天。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热带风暴级已于昨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根据目前预测的路径，台风“蔷薇”不登陆广东，甚至距离较远，广东还将持续炎热。今天，副热带高压仍牢牢控制广东，省内大部高温天气持续，部分市县有35到38度高温。
4: 本台消息，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3: 本台消息，针对广州长江氢纺城火灾情况，广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昨天发布最新情况通报。 昨天16时，海珠区长江纺织城火灾已被彻底扑灭。目前，过火区域温度已接近常温，工作重点转入损失统计、结构检测、原因调查和灾后生产恢复。根据此前情况通报，25号50时24分，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接报广州长江中国氢纺城北区负一楼发生火灾，着火部位为布匹仓库。
4: 本台消息，2026全国跳水冠军赛昨天迎来第5个比赛日，其中备受关注的女子3米跳板决赛精彩纷呈。代表广东队出战的奥运冠军陈亦文，凭借稳定发挥，以378.95分的成绩夺得冠军。新闻浏览：5月22号19时19分许。
3: 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昨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是神21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
4: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
3: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
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4: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为继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377期，开奖号码百位一、十位六、个位五。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377期，开奖号码04、08、09、13、14、15、16、17、18、23、28、39、47、48、53、56、63、66、77、79。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广东市场监测信息。根据广东省商务厅市场监测系统数据显示，5月18日至5月24日，纳入监测的66种生活必需品中，27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上涨，占总监测商品的40.9%；39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下跌，占总监测商品的59.1%。 其中零售价格涨幅高于 10% 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 1.5%， 零售价格涨幅在 1% 至 10% 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 30.3%， 零售价格涨幅低于 1% 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 9.1%， 零售价格跌幅高于 10% 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 1.5%， 零售价格跌幅在 1% 至 10% 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 36.4%， 零售价格跌幅

0: 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21.2%。广东省生活必需品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1: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5: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7: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8: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0八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是的，看到了很多朋友都在直播间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 有丽丽、安妮，还有碎银、两金重、向日葵、开心，还有敏、看看，以及贝，一只鱼，还有这位你们随意了，向日葵、东方不败、蓝心、鱼子同胞、摸金校尉 XZ， 小峰、Dr.刘信天游。
1: 还有土鸡哥、蒙壳专家、鱼子同胞配，大家早上好。早上好，说说说今天非常的热啊，风都停了，确实这两天呢天气真的很热很热。你像昨天梅州丰盛呢是录得广东省的最高气温38.1度，38度了朋友们，现在才5月底，这怎么感觉好像已经进入到7、8月份的那种平均的最高气温了啊。
0: 你看这样的夏天啊，广东从
1: 5月份得起码持续到10月份，哎呀，也就是意味着咱们接下来各位打工的朋友们，咱们还得经历5个月的高温的烘烤。你看夏天天气的两大主角，一个是暴晒，一个是暴雨，周四到周五呢，你像广东和或者是广州啊，大致呢都维持晴热的天气，那雨水呢马上就要养 就要在周末上场了啊，所以呢接下来也和大家来提前的预告一下我们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根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像今天啊，广东大部分市县高温炎热的天气呢将会持续，部分市县呢将会出现 35到38度 的高温。今天傍晚一直到明天粤北粤东市县可能会出现一些中雷雨局部暴雨的天气，伴有一些短时的强降水，局地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要等 到5月30号，也就是周末的时候啊，广东南部市县呢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是的，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呢，韶关、清远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市县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向湛江、茂名、珠三角、粤北南部和粤东北部市县35到38度，其余市县32到35度。今天傍晚到明天粤北和粤东市县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呢局地向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市县呢是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粤北粤东市县呢是32到34度，其余大部分市县呢是介于34到36度之间。 到了5月30号，也就是后天周六，南部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中北部、粤西市县33到36度，其余市县30到33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的一个最新情况吧。目前呢，台风蔷薇是今年的第6号台风，是热带 风暴级，它的中心呢在昨天下午的5点钟是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南方向约1830公里的洋面上，也就是北纬9.9度，东经137.1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有8级，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30公里，那预计呢蔷薇啊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呢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
0: 并且向台湾岛以东洋面靠近。没错，现在来看呢，这个台风对于咱们广东来说啊，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它现在离广东比较远一些，而且呢，对于一些风雨的影响，对广东来说也是没太有的。 但是大家依然要警惕的是，
1: 在30号，也就是周末开始，咱们广东要出现的一些雷雨的情况。是的，所以大家在出门前还是要留意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的做好规划。特别是呢，这几天还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啊，出门前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措施，千万不要 在这种高温时段呢直接出门了，这样会跟所有的人都变成熟人了。<笑>

你看啊，为了这碎银几两，大家可能七点多钟就已经在上班的路上了。主要是这首歌的灵感呢，刚刚有一位粉丝朋友啊，他的名字叫碎银几斤重，碎银几斤重，哎，是，还有很多。

0: 人说这首歌有点熟悉，之前呢都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播过，名字呢就叫做碎银几两。
1: 哎，碎银几两。
0: 好，那你看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很熟悉的小环节，已经很久没有给大家来出这个脑筋急转弯了啊。
1: 哎，脑筋急转弯，来吧
0: 来吧
1: 来吧，
0: 看看今天刘伟脑子在不在线啊。一个奇奇怪怪的脑筋急转弯，说螃蟹、章鱼、水母一块走，为什么只有螃蟹被抢劫了呢？
1: 哎呀，
0: 你的这一声叹气，我又觉得你好像
1: 奇奇怪怪的脑筋急转弯啊。
0: 这很可爱的脑筋急转弯。
1: 螃蟹、章鱼、水母一起走，为什么只有螃蟹被抢劫了？大概率又是一个成语，是不是？
0: 不是不是，这次呢是谐音梗，扣钱的谐音梗。
1: 邪节，螃蟹劫螃。
0: 把这个问题留给咱们聪明的粉丝朋友吧。我这个搭档今天不太聪明啊。
1: 这个太奇怪了，来吧，很可爱啊。这个绕口令不是这个绕口令，这个顺
0: 脑筋急转弯。
1: 对，交给咱们的粉丝朋友们
0: 啊，把知道答案的朋友呢，可以把这个谜题啊、谜语的答案啊写在咱们的公屏上，无奖竞猜，纯属娱乐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资讯吧。你看，现在呢已经进入到5月28号了啊，距离这个高考这么一算，好像已经不久了，
1: 就大概几天啊？28一天，29一天，三十三一，再加6天，还有10天的时间，
0: 十天时间
1: 、
0: 不知道咱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家里有没有这个高三的学生啊，正在备战高考？那这两天呢，相信有很多广东的家长啊、学生还有老师都被一条新闻刷屏了，就是广东省教育厅呢，也是上线了咱们的民生热线节目啊，一口气呢回应了好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比如说高三到底什么时候开学？周末学校能不能让孩子自愿的回去补课？还有就是为什么广东有一些大学的大门比这个小区的门禁还难进呢？
1: 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简单的梳理梳理。首先呢，核心就是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省教育厅也明确表态，孩子的身体垮了，成绩再好也是零。那现在呢，明确规定了咱们广东的中小学每天在校的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还花了4.35亿改造了762所农村学校的操场设施。现在的效果也很明显啊，全省的中小学体质优良率超过了60%，近视率连续4年都处于下降态势。同时呢，全省的中小学心理教师的配备率达到了100%。咱们的孩子有了一些心事不方便和父母说，不方便和同学说的，就可以去找心理老师去交交心，谈谈心。另外呢，也画了一个红线，就是严禁炒作什么高考状元、什么升学率，就是要打破这种唯分数论，减轻咱们孩子的分数压力。
0: 是的，那接着呢，还是家长吐槽最多的就是周末强制自愿返校的问题。因为有不少的学生都反映说，周末啊，这个名义上呢是自愿回校，但实际上呢就变相成上课考试。那教育厅呢也明确的表态了，说这个周末双休必须要保障，三个不能也要牢记，就是不能强制返校，不能上课，不能收费。如果想要回学校自习这个看书是可以的，但是绝对不能说要补课要考试。后续呢也还会严查给孩子留足这个休息的时间。
1: 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高校开放难的事儿。现在很多高校，中大呀，各种名校，它的预约码被黄牛搞的是
0: 一马难求，
1: 真的是一马难求，而且呢价格很乱，影响了整个的市场。那现在呢，你像武汉大学这些高校呢都已经全面开放了，广东有部分高校是门很难进去，尤其是中大，周末一马难求。二手平台，你想弄一张进中大校园的门票，你得花个几十块钱甚至几百块钱，就导致一些黑色产业链的滋生。
0: 是，那教育厅也回应了，说高校呢是公共资源，必须要加大这个开放力度。目前像华南师范大学呢可以刷这个身份证直接进了，中大、华工要等到周末预约开放，还有部分的学校呢是分区域开放来公共空间。所以呢接下来也要要求所有的高校去完善这个预约系统，人脸识别登记，分 区管理，既开放但是又不放任啊。
1: 还有就是大家热议的高三在9月1号开学的这个事儿，因为往年呢高三的学生都是在8月1号开学，今年推迟了一个月。有家长就担心，那你说推迟这一个月，咱们孩子的学习时间不就少了吗？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的高考呢？官方就给出了解释，调研了1年半的时间，现在全国有20个省份高三都是9月1号开学，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很多这个发达地区都这么做，而且也符合了国家课程方案的规定，目的就是要落实健康第一，避免提前内卷，让学生有一个充足的休息调整的时间。
0: 你看啊，这消息一出呢，网友们讨论也非常的热烈啊。有支持的网友说，健康第一真的是太重要了，大家看到孩子天天刷题熬夜真的有点心疼，身体都垮了，减负是好事儿。也有网友点赞说，高三推迟开学，高校开放，其实都是接地气儿的一些举措啊。当然也有顾虑的声音说，哎呀，你周末不补课，孩子成绩会不会落后啊？这9月开学复习的时间够不够呀？其实大家这个声音还是挺不一样的啊。
1: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是不是支持广东全省高三9月1号开学呢？分享分享大家的一些观点。
0: 其实总的来说呢，广东这次是直面教育痛点啊，从健康、减负、开放、作息四方面共同发力，核心呢就是要去内卷、重民生、办实事，把健康还给孩子，把休息还给周末，把公共资源还给社会。这个思路呢，可以说非常的清晰又务实。当然了，这个落实非常的关键，后续呢要加强这个监督啊，避免政策呢大打折扣，真正能让孩子轻松学、健康长，让这个教育回归到本质上。
1: 没错，这正是高三开学9月天，家长心急如油煎，别觉复习时间短，效率才是最关键，健康第一，别光喊，户外运动多转转。如同

0: 接下来就该公布脑筋急转弯的答案了，我看到好多朋友都
1: 答出来的，而且应该是答对了吧。是的是的，答对了。但是我还看到有很多不同的答案，有朋友说因为这个螃蟹横着走特别嚣张，所以要打劫。
0: 不是只有螃蟹被打劫了吗？对，只有它被打劫了，所以大家都答出来，因为螃蟹有钳，有钳，它有那个钳子，因为它有钳所以被打劫，别的
1: 这个动物没有钳，所以呢就没有被打劫。你看还是很多朋友很聪明啊，
0: 太聪明了，
1: 刘伟都没想出来，怎么想出来的呢？又是一个可恶的谐音梗啊。你看我们继续来聊关于这个高考的话题啊，刚刚说到这个距离高考的越来越近了，但是呢最近啊大家有没有刷到一则消息啊，说这个高考期间各大 AI 平台会全面停用，所以呢就让很多人都很担心，毕竟现在大家使用这个 AI 工具啊都非常的得心应手了啊，感觉离不开这个 AI 了，所以呢听说这个高考期间各大 AI 平台全面停用呢，大家都很着急，所以呢今天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这事儿啊。其实真相呢并非如此，因为多家主流 AI 平台呢已经统一表态了，不会关停整个软件，而是精准的屏蔽像拍题、解题、作文生成这类应用的相关功能，用技术手段来守护高考公平。是，你看啊，各个头部的
0: AI 平台也都是纷纷的回应说，这些措施呢各有侧重，但是核心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为了防止在高考期间有作弊的一些现象发生。那么咱们来看看具体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豆包，豆包就说呢这个平台是可以继续使用的，只是说拍题啊答疑的功能临时禁用，因为往年的高考也是一直保持了这样的规则，一旦上传试题的图片就会显示内容不合规，上传失败。
1: 是的，那还像腾讯元宝态度呢也是分得明确啊，高考期间全面的停止这个试题解答服务。这项管控呢其实从去年就已经开始执行了，百度文心一言呢就说目前还没有收到相关功能限制的正式通知，还有科大讯飞的公司

0: 测人员也说，行业内基本已经达成共识了，各大模型呢都会做出相应的管控。除此之外呢，阿里通义的千问啊、 Kimi 啊、 DeepSeek 等等的这些平台都会完成合规的设置，就是会限制这个什么试卷解析啊、作文生成等等的一系列的功能，仅仅保留日常图片识别等基础服务。
1: 没错，这次管控呢是很清晰的，并不是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受限的功能就主要是一些拍提示图、试题的答疑、考卷的分析、高考作文代写，这样和一些考试挂钩的内容。管控的时段从6月7号一直到10号，高考的全程，那么集中在每天考试的时间段当中。考完之后，如果大家想要去查一查这个题，尤其是你想想，每年的语文作文是咱们成年人唯一能够读得懂的一个题目了。那么大家是吧，等到考试完了之后，拿出豆包来，
0: 问一下，
1: 拿出 DeepSeek 来问一问，这个作文的题目
0: 该怎么去解析啊，
1: 是什么意思 对
0: 从什么方向去写呀。你看这个呢都是在考试结束之后啊，不是在这个考试的时间段内是可以来进行使用的。
1: 是，
0: 所以呢这一系列的操作其实也是落实相关部门的要求啊，从这个技术上守住咱们教育公平的底线。你看消息传开之后呢，很多网友们看法不一啊，讨论十分热烈。你看不少家长跟网友都举双手支持，说 AI 的解题速度太快了，很容易呢被用来作弊所以呢这个平台主动管控很有必要，高考公平容不得半点马虎。但是呢也有一群人直呼躺枪了，就是正在备战期末考试的大学生。
1: 因为他这个确实时间上是冲撞的嘛，高考的时间赶上了高考高校的期末复习周。那很多的一些大学生嘛，他就想要在这个复习周的时候用点豆包啊，用 DeepSeek 用点 AI 的工具去帮助他查阅资料，编写代码。然后就没办法，只能说在6月7号到10号这个时间段当中，在高考的时间段当中，咱们大学生们就给高考的学生们让让路吧。
0: 是，你看各大 AI 平台主动的风控，也是维护高考的严肃性啊，保障这个考试公平的应有之举，值得肯定。说到这个高考啊，真的是人生重要的大考，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呢，也是对每一位考生的尊重。不过目前一刀切的管控模式呢，也确实是影响到了其他学生的正常学习。你看这个技术管控呢，既要筑牢防作弊的防线，也可以继续的持续的优化升级嘛，做到这个精准的区分场景，在维护公平和便利大众学习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
1: 没错，这也正是高考大战又来到， AI 解题全关掉，家长拍手说声好，公平正义不能少。期末也来凑热闹，大学生们嗷嗷叫， AI 再好别投靠，真才实学是正道。

0: 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说啊，提前祝下个月
1: 咱们的中考学子和高考学子们旗开得胜。哎呀，你看这个真的距离高考的时间呢越来越近了，特别是家里面有高三备战高考的孩子们的家长朋友应该也跟着很焦虑啊。很焦虑，怎么办呢？你说要在孩子上的学习上去指导指导吧，好像也有点难，是不是啊？而且呢也给孩子增加很多的压力，毕竟你看高考越来越近了，那所以咱们家长朋友能做
0: 做些什么呢？能来帮孩子缓解一下这个焦虑呢？嗯，我们不妨可以给孩子做好这个后勤保障啊。比如说给孩子买买这个牛奶啊，补充一下这个营养。
2: 哎，你看，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啊，就有两种不同的牛奶，一种是纯牛奶，一种是鲜牛奶。
1: 哎，
0: 你看，当然了，风险由人，大家如果觉得鲜牛奶太贵，就可以买一个 纯牛奶，纯牛奶是69块9，4箱40盒，风行的黄金奶，元代的牛奶，当然还有鲜牛奶，就是风行的娟山牛的鲜牛奶。大家有需要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用药安全1分钟。
3: 国家药监局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我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与审结量均创5年新高，全年共批准上市创新药76个品种，其中含新机制新靶点药物11个，批准罕见病用药48个品种，儿童用药138个品种，临床用药选择极大丰富，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药品倾斜，通过优先审评、附条件批准 等程序加速了创新药上市。同期，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成果显著， 2025年共获批8个一类创新药， 其中包括全球首个超长效 PCSK9 单抗注射用瑞卡西单抗用于降血脂，全球首款破伤风预防全人员单抗斯泰杜塔单抗注射液， 以及全球首款 RNA 聚合酶 PB2 靶向抑制剂昂拉地韦片用于治疗甲流。这些成果体现了广东在创新药研发与审评方面的领先实力。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4: 北京时间8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38316666，02038316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7: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1: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盐雪专列火车。
8: 嗯，
1: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8: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
2: 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1: 嗯、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
2: 哦”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1: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
2: 嗯、
1: 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
2: 嗯、
1: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2: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
1: 嗯、
2: 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1: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十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2: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1: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